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以南海域，并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小时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以及最新的天气消息。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同伊朗的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地点是比尔根山一间豪华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有海事情报公司说，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事封锁线，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公司说两架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其中斯特里姆号邮轮正由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邮轮之前已经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外，路透社引述美国一个高官说，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允许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等，而伊朗只有在遵守相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铀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制裁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 亿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基金目的是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人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者捐赠。现时已经在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有关基金只有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能够开始运作。伊朗传媒早前透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和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 亿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举行，星期二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会后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会竭尽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他又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仍要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议，美国斡船下的俄乌谈判在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另外，科技股遭到抛售，拖累标指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一隻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68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601。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一阵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是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11: 好，财资大道嚟到8:09啦。咁啊，呢个全球最劲嗰个啊，超级呢个总统特朗普咧，原来佢啊，即系自己谂住嘅嘢咧，都未必系可以一如佢所料咧，就在掌握中如期达到。咁呢一场叫做美伊或者美伊再加埋呢个以色列啊，喺2月28日搞出嘅呢一场唔知军事乜嘢大混战啦吓，咁就大家就草草地嗌杀完啦，叫阵完啦，炸完之后咧就。喂，大家不如喺埋单佢先啦，有咩下一次再起标再搞啦咁。咁就成日特朗普咧，即系三番四次啊，三四十次啊，就讲话人哋咧好恨啊，好 badly 想达成协议。嗱，无疑咧喺伊朗嘅角度嚟讲咧，主战主和梗系有唔同嘅意见嘅。咁但系革命卫队咧，佢本身咧就揸住军权，咁枪杆子就系出政权。咁你有时就真系唔能够话咧，喂，大家一齐啊吓，一致同。我哋签啦，咁如果内部系有分歧嘅话咧，佢哋自己都。

0: 都要点，咁啊喺国际间又点，咁啊点嚟点去，点到呢家咧，唉，我生日啊，即系吓俾阿面啦，咁有少少系咁啦。咁呢一页半纸咧，所谓嘅协议咧，其实咧即系万斯讲嘅咋吓，即系得一页半 A4 纸，究竟系咪能够囊括涵盖过去呢三几个月嚟嘅恩怨情仇咧？亦都系咪可以解决到即系棘住喺中间嘅几个好关键嘅问题咧？咁而对整体嗰个金融业啊，未来啊个睇法系点呢？我哋大格局探讨下。
1: 财资大格局，
0: 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啱喺外国翻嚟嘅呢个鸿谷资产管理嘅陆廷龙啊 ，Alan， 你好啊 ，Alan。
2: 早晨 ，Alan。
3: 系早晨，早晨。
0: 你有冇 jet lag 啊？
3: 你而家年纪大咗咧，要几日先至会好翻啲，仲有少少。
0: 调整下，调整下咧，你真系好帮手啊！翻到嚟香港咧，就即刻同我哋倾偈。咁我亦都相信咧，你做呢行咧，你就算身在地球那一方，甚至上咗火星咧，你都有留意嘅咁样。咁所以今日咧都同你讲咧，就啱啱呢个美伊咧就嚟紧听日啦，我哋嘅香港时间就叫礼拜五啦，佢哋计走翻佢哋时间咧就签一个，即系佢哋其实电子签啊，系啦，后日礼拜五啊，电子签嘅啫，咁啊呢啲啊真系备忘录式嘅嘢，咁但系咧反而佢哋内部咧，即系美国自己内部咧就有啲不满嘅就，喂你搞啲乜嘢话声我知啊，咁呢备忘录又唔透明，啊即系佢嗰啲议员啦吓，共和党其实自己嗰啲自己有啊都唔中意，即系佢已经打仗嘅时候咧，贸贸然挥军咧就已经系冇问过国会啦，咁而家就勉勉强强咧系可能即系都有一票啦，啱啱。即系出咗嚟咧，就话有一票咧都叫顶住咧，就叫做唔当佢系违规咁样。咁佢又死箍住想六十日，咁啊六十日就即系叫做唔使问过你，我就可以打咗先。但系佢而家又唔止，咁啊结果咧而家咧拖下拖下拖到三个几月，咁啊呢一剂咧就即系你觉得睇唔睇好咧？
3: 嗱，我谂大家对特朗普过往嗰、那个行为表现啊。或者佢而家處於呢個境況咧，大家都係即係一路跟蹤佢咧，大家都一清二楚啦。咁呢次我喺倫敦咧就食飯期間咧就撞到旁邊一桌咧就一對美國婦女，咁、那個女咧就係啱啱咧就我諗係入大學年齡啦，咁爸爸就獎勵佢生日咧就帶佢倫敦，咁大家傾下傾下就好自然就問你喂特朗普咁樣啦，咁佢就話咧美國人對佢都係無可奈何咧，其實就心入邊咧就非常之係即係厭惡不喜歡嘅，咁但係咧。咁我就問佢點解你哋冇制衡到佢，即係作為美國總統，好啲權力係無限大嘅咧，好似任意妄為。咁佢就做咗一個即係好即係好，唉，都唔知點樣嘅表情出嚟啦。嗱，咁啱而家呢個美伊戰爭去到呢一刻咧，而家所謂嘅喺星期五所簽嘅呢個叫做備忘錄又好，或者個叫做框架協議咧，都大部分嘅消息來源都係嚟自於特朗普自己自編自導自演自說嘅。咁同之前嗰啲係一模一樣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有幾點嘅呢，咁我拎出嚟大家討論。第一呢就係去到現階段呢，無論係伊朗同美國就真係唔想再繼續糾纏於大家呢就繼續放飛彈啊就無人機嗰啲，咁就大家都係有個意願去停嘅。好啦，咁但係特朗普呢一次講到呢個框架協議入面呢，即係我自己係有啲保留，因為呢照嗰個而家即係得到嘅信息去睇咧，第一就係話咧，呢一份所謂叫框架協議咧，完全而家就係即係係美啊特朗普同埋佢個即係曼斯幾個人咧，就小組咧就同呢個伊朗嗰度咧就大家協商出嚟，咁咧亦都咧就係未經過國會批准嘅，或者國會都唔知道內容係乜，咁但係根據特朗普自己喺嗰、那個發文表示咧，佢唔介意。俾國會知道，咁咩叫做唔介意咧？即係其實佢俾唔俾佢睇都得嘅。咁如果佢哋要求，我有心情好嘅，我咪俾佢睇下我哋傾咗啲咩嘢啦。嗱，咁所以做最終你呢份咁樣嘅國家同國家之間嘅一個叫停戰嘅一個協議咧，你係冇可能係由總統一單方面就決定曬所有細節嘅。咁第二樣咧就話咧，其實有一啲關鍵性嘅問題，我想提出兩個咧，就大家就知道呢份協議究竟有幾實正啦。好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咧。美國一路針對呢個美伊戰爭，咁就話咧重開霍爾木之海啊，而且就話咧19號之後咧就重開之後就完全免費嘅，冇收入嘅，即係唔會收費嘅。好啦， 咁我想問下就係話呢個係咪翻翻到去美伊戰爭之前，即係話咧相安無事嗰種咁嘅格局咧？嗱，咁我覺得嘅可能性咧，其實就不是太高，因為你真係要有啲監管，或者你係咪放咗啲咩船入嚟，運咗啲咩資料，就唔可能係一個叫做完全免費，亦都冇人理。

0: 嘅一個狀態，呢個係我諗係不切實際嘅。第二咧就係話咧，之其中一個好重點就係咧，美國同以色列好想燒毀伊朗嘅核原料。好啦，咁呢一次咧，你見到特朗普講得都係好閃縮嘅，就話咧其實咧就佢話伊朗願意放棄呢、這個即係核武器，但係咧其中一點就係咧，佢哋會喺適當時候咧就會註銷呢、這個即係燒毀呢啲叫做核材料啦。不過佢自己特朗普又話咧，而家唔係適當時候咧去攞走佢呢啲嘢，咁即係其實大家就冇傾過呢個問題。係特朗普覺得有機會，即係我哋提咗出嚟啦，佢做唔做我都冇辦法，係嘛？第二樣嘢就反而伊朗就提出話咧，呢、這個其中一個條件就係以色列要撤出停止對呢個黎巴嫩嘅一個叫做侵略或者戰爭啦。嗱，呢樣嘢以色列答唔答應呢？咁大家就睇下咧，之前咧喺嗰個細節度公佈出嚟，其實開始去到呢刻咧，特朗普表面上又埋怨呢、這個呢、這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咧就太過專橫啊，唔聽佢支笛啊。咁亦都透露咗咧，喺六月八號咧，本來以色列就預備咗一次咧就空襲，大規模空襲咧係摧毀幾百個伊朗嘅一啲叫目標，後來去到最後一分鐘俾美國叫停，因為美國就唔想佢破壞咗佢同伊朗個和談。咁所以呢啲咁樣嘅即係根本性嘅問題，就係、是、以色列退出停止對呢個黎巴嫩嗰個侵佔或者嗰個襲擊，同埋以伊朗要燒毀呢個核材料呢樣嘢，大家即係攞出嚟睇下，你就知道咧，真係達成嗰、那個。成功嘅机会率，我就觉得唔系太高咯吓。
1: 其实咧，内塔尼亚胡都讲到出口噶啦。咁佢一方面就认同啊特朗普有分歧啦。第二咧，正如你所讲，喂，你究竟应承咗人点乜嘢啊？咁当然你话关你事咩？咁梗系关佢事啦。咁如果佢唔系因为当日啊要入欧啊同美国联手啊，即系嗰个历史就改写啦，系咪？即系美国唔会自己即系走去轰，除咗旧年咧。即係一個鐵錘咁樣直去插咗呢個谷底，即係毀咗佢一啲核設施，但係你根本就未去即係清剿曬人哋噶嘛。好啦，咁如果即係呢個內塔尼亞胡個耐性唔係好長嘅啫，望得兩望唔對路啦，咁佢又自己又走去零零星星咧，走去喐人哋咁。另外咧就係反而咧喺金融上咧，你而家雖然話個油價就攬手喺個即係市場嘅 momentum 嗰個氣氛之下咧。叫回咗，但系实际上仲有好多善后嘅工作。第一，水雷系未清晒嘅，水雷要清晒，你个霍尔木兹海峡先至可以即系 clear 啦，自由航行。第二咧就系而家目前即系曾几何时，可能有800至1000艘嘅游轮咧，就喺个成个海湾咧就喺度浮浮下。而家咧听讲咧，即系仲有500只咧系未消化、未埋岸嘅。咁呢啲咧都需时，可能一个月啊、个半月啊，就大家即系去执整啦咁。咁於是咧，有一啲國家咧，其實喺過去嗰3個幾月咧，已經係動用咗佢自己嘅戰略嘅石油儲備噶啦。喂，大家都有啲乾糖 feel 噶啦。於是，我覺得個油價咧就未至於好似個市場嗰啲期油嘅反應咧，就譬如我哋 even 我哋香港啊嗰啲都，你入油都唔會嚼一聲就減幾蚊俾你啦，係咪？咁呢一個過渡期裏邊，嗱呢、這個灰色地帶又好，這個即係唔穩定嘅期間又好啦。只要呢一個即係局勢又開始有啲即係節外生枝咧，其實個油價咧就由頭到尾咧都冇乜機會咧，真係落得翻幾多喎？會唔會係咁咧？
0: 嗱，油價其實你睇佢呢幾日嗰個幅度咧，就回落幅度係快嘅，即係差唔多係由90蚊啊80幾咧，就落到而家係叫做76啦。咁其實咧，同呢、這個叫做2月28號之前嘅大約係$73一桶咧，嗰個其實就唔係話相差太遠。但我哋要留意翻就話呢個石油價格係咪就係因為簽咗呢份協議，大家唔打就會一帆風順咧？咁你見到成個油價嘅機制入邊咧，當美國係即係叫做打仗嗰時咧，佢就放寬俄羅斯賣油，因為咧全球石油供應緊張，佢就俄羅斯我禁制裁你，而家俾你賣翻啦。好啦，到佢而家呢一刻預備同伊朗簽呢個和平協議咧。呢、這個特朗普就話咧，我將會收緊翻對俄羅斯賣油嗰個制裁，
1: 係啦。啱啱最新嘅新聞啦、
0: 啊，好似俾油同埋殺油咧，佢希望喺呢個從中攞到個平衡，就話咧個油價就唔會話叫做脱離嗰個控制啦。但係實際上咧，由戰爭呢、這個美伊戰爭打咗呢幾句，大家見到咧， 其實呢特朗普我諗之前好有信心講話咩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呢，其實就假嘅，即係而家呢佢有少少呢就拿手唔成勢，因為佢好想快啲結束呢，就集中呢去處理返國內呢嗰就嚟11月中期大選啦，同埋仲有其他啲問題。佢而家好似喺呢個叫做同美同伊朗簽署呢個和平協議嘅期間呢，即時就話呢下一個目標呢就係呢個俄烏戰爭。希望將個焦點轉移返去嗰度，就大家唔好再即係其實有少少就覺得其實呢個美伊嗰個所謂和談協議最終係咪嗰個版本，就係大家之前以為嗰個叫做一個最終版本，就係呢所有啲敵對嘅即係個措施嗰啲行動會消除啦，而呢伊朗又會放棄咗核原料，跟住呢美國呢又放生返伊朗所有呢啲咁樣嘅凍結嘅資金啊，伊朗得要求呢個以色列停止侵佔呢個黎巴嫩，係咪得到呢個落實呢？其實全部都有個問號喺後面嘅。咁我覺得最大嗰個呢嗰個難題就係話伊朗唔會放棄核武器，因為佢放棄咗核武器從此又就變咗冇牙老虎，就任人宰割，佢係冇可能會應承你嘅。所以呢樣嘢我諗即係稍微即係用少少 common sense 你都會諗到。而特朗普講到實實之話嘅會佢應承咗，不過呢又唔係呢一刻會放棄啦。咁即係話其實你到最終佢伊朗做唔做呢都唔係美國自己控制得到啦。咁而家嗰個投資市場呢，其實過往呢幾月呢其實處於一個叫做不斷呢搖搖板，一方面就係戰爭個風險帶嚟嗰個不確定性呢，而另外一方面就係呢個 AI 人工智能芯片所爆發出嚟嗰個流動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市場嗰、那個對於嗰個預期啊，嗰、那個一啲叫做 IPO SpaceX 啊 Anthropic 啊或者係呢個 OpenAI 嚟緊嗰個動輒10,000亿嘅呢啲咁嘅 IPO 呢，大家有一個憧憬啦。咁而家其實 SpaceX 嗰個最大單嘅已經落實咗啦，咁佢曾經因為由上市到呢幾短嘅呢佢個市值都接近30,000亿㗎啦。好啦，咁如果嚟緊呢個 Anthropic 同埋呢個 OpenAI 呢，咁可能都係講緊每隻都10,000亿呢。咁你諗下啊，一方面我哋拍手話呢啲叫超級嘅 IPO 成功，另一方面呢因為呢啲公司而家投資嘅所謂叫 AI 人工智能開發呢，好多呢仲係燒緊銀紙嘅，咁你集資咁多錢呢其實就係俾佢燒嘅啫。咁所以呢你抽走市場咁多嘅流動性呢，呢、這個就會令到個市況呢就冇可能呢仲話呢就即係叫做爆炸式咁上升呢。同埋大家留意返呢呢啲項目其實燒得好緊要嘅燒錢，因為由今年年初到呢一刻呢，即係大家數得出嗰啲幾大所謂叫有投資 AI 嗰個推演啊，或者芯片嗰啲咁嘅大型嘅企業，包括呢個 Alphabet 啊、Amazon 啊，甚至乎 Nvidia 最近都發咗250亿美元嘅債券去到做一個叫做投資決定咧。其實由年初到而家呢一類關於 AI 有關嘅發債咧，已經做咗1,700几亿噶啦。OK， 咁如果你數埋舊年咧，就接近3,000亿噶啦。OK， 嗱，咁大量嘅資金不斷喺個市場度抽走去到燒錢嘅話咧，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龐大嘅一個叫做資本投資，亦都抽走市場好多流動性。咁如果呢一個美伊戰爭嘅最終協議嘅版本唔能夠消除市場嘅疑慮，就話呢個美伊戰爭係停㗎啦，又唔會再打，亦都咧解決咗啲根本性嘅問題咧。個市場其實唔係好放心，就話你即係叫做即係你知，但呢個貿易協議都係啦。開頭講到咧就話好似咧制裁得好緊要，跟住咧到最終其實就彭美拉箱冇曬影啊，就好似胡亂過關就算啦咁樣。咁呢個美伊呢個和平叫協議係咪其實都係同一個版本呢？我就有少少覺得好似都係呢重蹈覆轍。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呢，咁市場會係經過呢一輪嗰個叫做即係嗰個AI 嗰啲咁嘅 IPO 之後呢，其實已經慢慢呢個所謂叫做沖起個現象呢會消退啦。咁如果你喺另一方面嗰、那個戰爭嗰個憂慮或者嗰個風險唔能夠完全消除呢，咁我諗個市場會做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叫做profit taking 或者 correction 呢，因為佢哋唔想再將自己嗰、那個risk 呢擺咗喺一啲叫做自己控制唔到，甚至乎特朗普都唔知會唔會成功嘅嘢身上呢。咁變咗呢個我諗係嚟緊嗰個全球股票市場，尤其是之前即係叫做 IPO 啊或者芯片類爆升得咁緊要嘅時候呢，即係投資者要留意啦。就呢個故事可以繼續講落去，不過係咪中間要唞一唞飲啖茶呢，同埋一路呢
1: 冷靜啲
0: 狂轟猛炸呢，就係啦係啦，冷靜啲啦。
1: 因為呢其實呢美國嘅市場呢就真係好 react to 呢、這、一個係咪有和平協議啊咁樣。佢哋亦都暫時唔會 worry， 好似正話我哋討論啊，即係跟住落嚟邊個監察嗰個霍爾木茲海峽會唔會又撈教 鬥翻啊，跟住落嚟咧，即係俄烏又埋埋到單。嗱，大家未知嘅情況下咧，其實個美國個股市，甚至乎其他亞洲某啲地區嘅股市都掹咗上去，即係香港其實係最唔爭氣嘅。唔知點解即係陰乾陰乾咁啦。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下咧，你

0: 刚才提了一个 point， 就是 profit taking 啦。喂，不如趁这个爆烟花有好消息咁样冲一冲，咁不如就沽咗水先啦。咁未来有个 uncertain， 但系咧听埋你讲解说咧，就系话未来似乎系审慎为佳，系咪咧？你如果放心话，即系放纸腰咁样就即系攞副身家或者资产落去咧，都似乎有啲危。
1: 甚至乎我諗，如果呢、這個即係美伊嘅一個叫做和平協議個框架出嚟，而係好似特朗普自己所講，就係頭先我包括我當佢包曬頭先我所講所有嘢，不過冇解決到核材料同埋咧以色列即係叫做退出呢個黎巴嫩或者唔再襲擊黎巴嫩咧。咁其實始終中東嘅問題係冇解決到，只不過大家揾到一個唞氣嘅位咧，就唔好再將個戰事延續落去咧。咁呢一個咁嘅結果出嚟咧，我諗個市場咧就表面上會歡迎，不過心底裏咧就諗住趁高咧就減持啦咁啦。咁所以咧喺嗰個即係而家呢一刻嗰個所謂叫做大家都係及住呢個咁嘅消息之餘咧，亦都即係話咧，我諗嗰個投資者就我諗反正講美股其實都真係連帶亞洲市場嘅南韓股市啊、台灣啊、日本都升咗咁多咧。咁我諗就話今年個股市個格局，我自己睇咧。越嚟越似就係先高後低嘅
0: 嚇。
2: 今朝都入行都回翻一啲嚇，咁今朝咧先同 Alan 咧傾咗呢度先，
0: 唔該曬陸婷嘅。
2: 咁啊，南韓股市啊，同埋日本股市今朝開市咧，初段咧嚟講咧，而家都係跌嘅，不過跌幅咧就唔係話真係好多嘅。咁啊，投資方向咧就自不然咧要即係做下部署啦，尤其是下半年添嚇。新城財經台咧投資網博覽2026咧就係盤點潛力股咧決勝下半年嘅。7月11日禮拜六咧上晝10:30到下午5:00喺灣仔會展咧 S221室嘅講者咧有四場嘅工作坊啦，都係咧財經專家、星級專家嚟嘅，包括清晨胡孟清啦、黃師傅啊、黃偉傑啦，仲有道指納指華理茲嘅節目主持啊陳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仲有著名基金經理黃國英嘅。主題當然都會講下咧地緣政治方面，而家咧好似稍為緩和啦，但投資風險啊機遇係點樣咧 ？AI 重塑翻全球嘅投資大勢啦，咁港股啊、美股方面後市又點樣拆解咧？攻守兼備嘅策略咧都好重要啊，保值啦，同埋咧個價差以及部署又應該點做咧？同場咧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的市场的入市机会的，看看大家怎样可以部署到下半年早着先机的活动，费用重要是免费的，快点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就可以了。
3: 每日一股朱家明，今天每日一股跟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4.17%， 每股盈利1.0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79亿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7.0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復常之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落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6买入有效期至7月16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49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最高10.2厘，復常的2023年市账率最低 0.311 倍，是十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64 倍，高就 0.612 倍。股息率介乎5.45厘至7.19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 倍，股息率低至3.64厘。以2019年市账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卖入价跌 10%， 4.4%。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9: 早上8: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同伊朗嘅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喺瑞士中部嘅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话，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的地点是比尔根山一间豪华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以及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根据协议中的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路透报道，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目标是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基金的目的是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人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者赠款，现时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台湾国家和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有关基金只有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能够开始运作。伊朗传媒早前报道，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包含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和盟友需要提出总额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粉碎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5人被捕。白宫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个月10号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对威胁。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拉了多名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发生的袭击。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美国传媒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以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以制造恐慌，之后再冲击白宫的大门。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另外，科技股遭抛售，拖累标指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升幅0.6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跌幅0.5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1.15%。法庭本港青沙公路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最少两死一伤。事发昨晚10点半左右，一架轻型货车同一架的士在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长沙环可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越过左边行车线，后面的士收制不及撞向轻型货车，期间怀疑有人被抛出车外。的士上一名38岁男乘客同一名35岁女乘客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手脚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以南海域，并有可能在未来2-3个钟头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气变化和最新的天气消息。世界杯 I 组，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先取3分。法国的麦巴比下半场先开纪录，到82分钟由巴高拿射成2-0。随后塞内加尔在补时阶段追翻一球，但是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再为法国队射入一球，奠定胜局。法国最终以3-1击败对手，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

0: 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慢先落湾仔排返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Woke up, woke up。
4: 法国旗开得胜，麦巴比越踢越劲。法国在世界杯 I 组旗开得胜，以3-1击败塞内加尔，不过比数睇落轻松。其实法国上半场踢得并唔顺利，甚至话可以有少少惊险。开赛之后双方都踢得比较谨慎，法国虽然控球时间比较多，但真正有威胁的埋门不多，反而塞内加尔在25分钟差点先开纪录，尼高拉即顺左路推入禁区劲射中柱，法国可以说是大难不死。整个上半场法国竟然一次中框的射门都没有，对着身体质素出色的塞内加尔，进攻最后一脚硬是差少少。不过强队始终是强队，下半场法国明显提升节奏。66分钟麦巴比接应奥拉斯妙传入涉射入，打破僵局。当塞内加尔成队压上反扑，后防空位开始浮现。86分钟后备入替的巴高拿再下一城，将比数拉开去到2-0。虽然塞内加尔在补时阶段由梅巴耶最近去到1-2，但仅仅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离门接近30码位置劲射破网，为法国锁定3-1胜局，同时完成梅开二度。今场真正的焦点啦，当然是麦巴比，这两个入球令到他国家队累计攻入58球，正式超越银河唯一基奥特，成为法国国家队史上入球最多的球员。至于世界杯累计入球数字，麦巴比已经增加去到14波，现时史上只是落后巴西名宿朗拿度的15球，以及德国射手高鲁斯的16球。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5: 刚才

0: 开节目嘅时候咧，我都提过啦。今琴日咧，其实就个街咧就好多嘢，我哋嘅即系呢个行内嘅说话啦吓。咁啊，好多新闻。咁啊，其中有一个盛典咧，就系呢个香港贸易发展局嘅60周年。咁佢哋咧亦都好有心。主席阿马时亨先生咧，旧年啊就已经咧主心就部署。咁啊，睇下咧可唔可以？因为其实六十年咧，佢横跨即系一个甲子或者半个世纪多啲咧。各位嘅主事人啦，曾经嘅主席，曾经嘅总裁咧，仍然系就算唔喺香港定居或者喺海外咧，都仍然系可以咧，即系为呢件事咧就即系讲翻下endorse 当即系今次同埋 endorse 今次之余就即系当年咧佢在位嘅时候咧系点样咁。咁咧，琴日就真系算系非常之好啊！即系除咗身在英国好长时间嘅邓炼如之外咧。基本上大家嘅前度嘅主席啊，都全部出场，而且非常之精神爽利地咧，就喺台上咧就发表佢哋喺期间，因为每一个做主席都系客观上咧有好多嘅政治啦、经济啦、国际啦个环境嘅变化之下咧，要对应嘅。咁但系佢哋因为即系六十年啦，咁即系前前后后吓，即系有唔同嘅香港嘅即系强项啦、腾飞嘅历史啦。当年系赖以即系人哋睇好香港，觉得香港好劲嘅一啲条件或者元素咧，都一一咧 look back， 亦都有啲咧系可能或许期间经历过禽流感、沙士、美国或者外国嘅一啲我哋完全控制唔到嘅一啲外围嘅因素。但系咧，我综合听完晒佢哋所讲咧，真系香港咧。或许真系得天独厚，或者佢嗰个历史背景咧，形成咗我哋有个空间咧，就可以咧自己好自由地咧，按照个市场规律咧嚟发挥。咁所以咧，即系作为香港咧，大家呢几位主席啊，先介绍翻啦。除咗邓炼如主席之外咧，就仲有阿冯国京啦，仲有
1: 吴光正啦，
0: 林继嗰、那个年份次序先啦，吴光正啦，苏泽光啦。罗康瑞啦，马时亨啦，咁呢几位咧，其实都对香港，一嚟本身佢自己都系好成功嘅人士，系无论佢本身系发展商又好，贸易商又好，做经营乜嘢行业都好啦，佢哋都系非常之出色。咁所以咧，亦都因为呢个位置系政府委任嘅，咁所以唔同嘅特首嘅年份，当然邓炼如爵士就系港英年代啦，咁嗰阵时就系另一个管治嘅模式。不过大家都见证住香港嘅变化，咁香港大家应该有个印象，就算系年纪比较细小嘅都知道咧，香港系一个轻工业嘅中心先嘅，唔系一个服务行业嘅，唔系服务金融啊呢啲。暂时当时如果你计50年前啦，唔好讲得太耐啦，系未系嘅。但系贸易同埋轻工业咧系非常之成功，而且香港亦都系因为嗰种我哋叫狮子山精神啦，好捱得。香港嘅工人当时嗰、那个供应量啊、资源啊，都算系充足啦，所以咧就大家为生计也好，为咩都好啦，未必有一个好宏大嘅啊，我为社会贡献什么都好，但系每个人都好搏命、好拼搏。咁于是香港咧就喺国际上，因为英治期间咧，香港喺国际亦都有自己嘅身份同埋自己嘅角色咧，去同人哋做一啲即系 bilateral 嘅 agreement 啊，即系互相商贸之间啊，航空啊，好多嘢咧都可以有自己嘅一个即角色去争取。
1: 咁當然啦，你正如阿馮國京啦，即係佢喺1991年咧到2000年咧出任過貿發局嘅主席啦，佢就講咧香港咧面對真正嗰個轉折點咧，就認為都係內地中小企咧出海將會一個重要趨勢，而香港咧經濟由服務業主導啦，提供融資、法律諮詢啊、審計等等呢啲服務咧，協助翻內地企業出海咧，亦都可以咧就係協助咧東南亞嘅中小型企業咧出海。這個咧其實都係近年咧其實政府方面一個好重點嘅關注點，就係
0: 容許我講啦，我喺現場聽咧。其实你呢一切嘅出海啊，协助内地企业系讲紧近年嘅事。当时咧就几位主席咧 review 翻喺唔同嘅年代咧。如果计40几年前咧，深圳什么也不是。喺内地嚟讲就真系好多地方都系烂地一块，由零开始即系由地即系零。 冇有地

0: 再加建上蓋，再有一個叫做即係模式，呢個工業模式咧，我非常之認同咧。其中即係我唔逐個講佢哋有啲咩新枝創建啦，我綜合佢哋講咧，就係香港同內地咧喺未曾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咧，係非常之咧就係因為香港呢一個自由同埋係自己創出嚟嘅一切咧，就令到咧帶動到內地翻去建廠嘛。如果你有聽翻咧，就係首先係香港人喺入去建廠嘛。你嗰啲咩帶出嚟嗰啲出海咧，係近年嘅事。好啦，咁啊入去建廠，咁啊同佢哋合作也好，我哋香港自己香港嘅廠家入邊做咩，就整咗一套咧，就移入咗內地之後咧，佢哋就非常之快咧去 pick up。非常之快咧，就去消化完嗰种模式之后咧，就演变咧，因为佢哋个速度都好劲嘅，同埋咧，即系佢哋勇往直前嘅，真系啊，即系破釜沉舟，形成咗咧，就系首先系深圳同香港咧，即系呢两城咧，喺唔光正嘅眼中咧，系史无前例，同埋亦都不可替代，将来亦都唔会再有复制噶啦。就系点解咧？就系深圳一个幅员咁大。香港有一套嘢行先咗內地，然後咧就互相喺度交流啊，互相喺度 win-win 嘅情況下咧，就孕育咗深圳咧，佢哋嘅速度咧，就變成今日咧呢兩個城市咧，香港有嘅嘢，深圳冇；深圳有嘅嘢，香港冇。嗱呢幾句説話咧，我係 direct quote 阿吳光正嘅 Peter 嘅，咁咧就。於是咁樣攜手落去嘅話咧，係一定係強過曬其他即係各自嘅經濟體咧。佢哋一來冇咗內地嘅呢個背靠，二來咧就冇咗深圳呢個元素咧。即係我呢個非常之認同。第二樣嘢佢好強調嘅咧，就係香港咧，即係自己行出咗一條路之後咧，咁啊當然要面對好多其他即係難應付嘅東西啦。但有一樣嘢咧，佢一再強調唔可以再出現嘅咧，就係我哋喺疫情，即係2020到2023呢三年嘅封關，佢話一定唔可以再出現。如果唔係咧，即係香港咧就即係再承受唔起咧，呢個我 interpret 啊，再承受唔起咧，即係另一次嘅咁樣嘅即係咁窒息性嘅封關咧，
1: 因為代價太大
0: 嘅影響。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好難得啦，呢幾位咧其實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啦，即係70几岁、80几岁，阿蘇澤光犀利啊嚇，80几岁。咁但係咧，佢哋各有自己嘅智慧同埋背景咧，係形成咗佢哋喺在任期间咧，系对贸发局嘅贡献。其中苏泽光咧，因为佢又做过总裁，又做过主席，所以佢喺贸发局嗰个历史咧，系特别长，同埋影响特别深远。咁我觉得咧，即系呢几位即系智者或者系叫做香港嘅精英，俾大家嘅一啲 insight 咧，值得系参考嘅。唔同嘅年代咧，系有唔同嘅嗰种咁嘅特色。同埋嗰種化學作用，你同周邊嘅城市，佢話以前即喺未有叫做 GBA 大灣區嘅時候咧，香港同內地係嗰啲叫做即係珠三角嗰啲細細範圍裏邊嘅，即係叫做大家點樣可以揾啲嘢搞下，喂揾啲生意做下咁樣，嗰啲咁樣嘅合作咧，而發展到咧而家無論港口啦、機場啦，即係香港有嘅嘢。能够带到俾内地有嘅嘢，能够俾到香港咧，其实就已经系好齐全噶啦。因为香港已经系好早冇咗生产基地而入咗内地，亦都你唔可以话港商 take advantage， 而系话即系你等于逐水草而居咁边度啊？嗰度计到条数好过自己喺长沙湾啊新蒲岗啊，自己 run 一间厂啊，又大好多。咁于是就纷纷北上。咁喺北上呢个过程里边咧。內地亦都即係 learn 咗我哋呢套咁嘅運作模式咧，佢哋亦都發揚光大。咁所以咧，即係我非常之同意咧，即係香港同深圳呢個組合咧，係冇得再複製。真係史無前例，後無來者。但係香港咧，真係要好好咁樣去珍惜同埋利用啦，亦都令到嗰個 win-win 嘅效應咧係更加 amplify 得大啲啦。因為如果你計以前是珠灣叫珠灣，而家叫做大灣區，你始終都有啲親疏，有啲地理環境上嘅距離㗎。你同某啲城市可能係

0: 系啊，我哋系啊，即系啊，九加二啊，但系硬系有啲嘢都未必话一下子咧，就非常之可以亲口地携手而做。咁又讲翻你刚才提嗰个啦，就系佢哋不停讲啦，而家啦，即系冯国京都好强调，就系我哋而家就开始咧，大家都成长咗，大家都喺唔同嘅范畴里边有自己嘅即系强项，我哋就携手咧。即强强联手咧，就出海啦咁。咁呢个就我哋应对而家咧喺国际嘅阵营啦。特别是即美国啊，有咗特朗普呢两届政府咧，对亚洲又好，中方阵营又好咧，佢哋有佢哋嘅偏执。咁所以咧，如果能够真系即系携手同内地嘅城市即系有个 joint effort 咧，呢个系非常之即系有胜算嘅。咁但系咧，讲起呢个特朗普咧，就其中我觉得相信，即系正如马时亨话斋，最有感觉嘅嗰个就系罗康瑞啦。特朗普其实咧，大家可能唔知啦，太年轻嘅就唔知道佢其实破产过唔止一次嘅。Donald Trump 其实喺个理财方面我唔知啦，佢而家好早抢钱feel，可能就系要弥补佢当。当年啊，真系啊，啲地产又冧荡，搞到我咧，即系呢个 Trump 嘅家族咧，就栽了一个大跟斗咁样。咁佢喺佢几即系卅年前到啦，我谂，咁佢就嚟过亚洲，佢亦都问过本地嘅富豪咧借个钱，其中一个咧就系 Vincent 啦，即系阿罗康瑞啦。咁但系咧即系喺 Vincent 无论佢喺台面上啦，或者佢之前讲俾我听嘅古仔咧，都其实几好笑。Donald Trump 系一个。好早好早啊！即系三四十年前，佢已经觉得系讲过嘅嘢唔算数嘅人嚟嘅，系一个好赖皮嘅人嚟嘅。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食饭嗰时闲聊嗰时讲咧，佢真系可以即系应承咗你咧，系当冇件事嘅，即系真系叫借咗钱唔想还嗰种人嚟嘅。啊，你咪嚟啊，俾佢碌下碌下咁啊，碌到个吓白宫主人翻嚟咁。但系咧，佢呢种品性同埋佢呢一种。即系啊，做人众人处事嘅方式咧，似乎你今日大家阳光底下见到佢咧，都系差唔多样嘅，都系咁嘅样嘅。讲过唔算数啦，吓讲错嘅嘢就面懵懵，又当冇讲过啦。咁所以咧，即系我睇翻香港贸易发展局呢一个甲子，即系呢六十年嚟嘅演进，其实当中咧唔单止呢几位主席啦，当然仲有每一期嘅总裁啦，亦都有香港好多嘅富豪啦，好有心嘅工业家啦，即系灌注。咗好多心力，提供咗好多即系佢哋宝贵嘅一啲意见又好，或者亲力亲为啊，用佢哋个网络去令到香港喺贸易嗰方面咧系大展宏图。其实贸易咧喺几位主席嘅口中咧，香港系应该系长期应该系有个优势，而且系要继续保持嘅。同埋香港啊，呢样又曲翻唔干净，一定要开放。如果香港唔开放嘅话咧。真系会断气嘅。
1: 咁啊，头先你讲到咧，即系咧，香港咧喺贸易方面咧，其实不断咧都寻找紧唔同市场。而家讲出海啦，以往咧其实咧讲紧咧就系咧有一带一路啦。究竟咧边个提出嘅咧？原来一带一路咧就系前主席咧罗康瑞咧，佢话佢自己咧委任完全就系祸从口出啦，因为佢本身咧并非贸易或者产业出身啦。但系咧就喺2013年咧，内地咧就提出咗一带一路个倡议嘅时候咧，佢大胆就向咧政府建议咧由贸发局带头。
0: 梁振英啊，当时嘅特首梁振英，梁振英礼寿话：，咁你嚟做。咁样，咁即系呢个唔系其实祸从口出呢四个字，佢就喺度自嘲嘅
1: 啫。
0: 根本咧就系话佢咧就献计话，喂香港应该咁、又咁啊。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佢系瑞安啦，佢系一个发展商嚟嘅，佢又唔系做开 trade， 亦都唔系做开呢个即系产业咧，佢就会觉得吓。我讲两句俾啲意见，你做乜嘢嘅？点咗我去做啊？咁结果佢亦都真系做咗几年呢个贸发局嘅主席咧，亦都好尽心尽力。
1: 当时咧，其实佢本身系做紧啲机管局主席，随后咧就系同当时嘅贸发局主席苏泽光咧对调嘅职位嘅吓。
0: 咁你个咧冇乜所谓嘅，即系叻嘅人管唔同嘅嘢咧，咁佢都系用翻嗰套思维同埋 skill set 啦。咁香港又叫做即系好彩有呢啲即系冇钱噶嘛，你知做主席咧，即系无偿嘅付出咁。咁今届就轮到马时亨做主席啦。咁大家都知阿 Fat 妈佢都掂过好多饭，亦都喺金融啊。服務行業啊，都非常之即係經驗老道。咁佢睇事物咧，亦都係睇得好通透。咁加上佢

0: 自己本身嘅人脈網絡咧，亦都好廣闊。咁所以咧，喺現屆嚟講咧，六十年我哋再發落去行一條咩路咧？咁就要睇下我哋喺個種種嘅挑戰底下咧，點樣保持翻重複啦。刚才吴刚正即是重复吴刚正讲啦，就是说香港一定要做开放。香港一定不可以再重复有这个叫做闭关或者封关。香港一定要是看住个贸易，贸易才是我们的命脉。
1: 嗯，咁当然而家呢原来贸发局呢就已经有呢全球有50亿个办事处嘅网络咁多啦。或者呢马时亨都话会调整部分嘅资源去到边度呢，就係中亚一啲新兴嘅市场啦，包括哈萨克啊。仲强调呢就调整唔单止係因为呢地缘政治嘅局势变化啦。咁过去呢亦都曾经关闭过一啲海外办事处，就唔代表呢放弃当地市场嘅，只係呢资源调配上面呢。咁而家我哋讲緊特首呢都去到中东啊，说好香港故事，亦都较早嘅时候呢去到哈萨克啦。咁所以呢基本上面呢喺哈萨克啊或者都会呢开办事。
0: 贸发局咧就同旅发局系有少少唔同，大家都系提即系政府嘅资助嘅一个机构啦，咁但系咧贸发局多一重咧就系要自己揾食嘅，佢搞好多活动啊，譬如会展啊，譬如系其他嗰啲活动咧，佢系自己要揾一个收入来源嘅，咁当然政府就会每年拨得够可观嘅钱就俾佢哋做经费啦，咁但系旅发局咧即系旅游发展局咧就真系政府每年俾十几亿佢，喂，
1: 俾钱嘅使，
0: 唔该你推广香港啊，向海外又话俾人听香港有几好玩啊，即系等多啲游客嚟，咁佢哋嘅 KPI 咧就系嗰个每年嘅即系到访嘅旅客嘅数字啦，香港喺外边嘅 branding 即系个形象啦，个 brand 啦，诸如此类，咁所以贸发局 in terms of 个 size。佢每年嘅 turnover， 每年嘅 revenue， 其实咧都比旅发局咧系复杂啲嘅。咁加上咧，全香港咁多中小企，全香港对外嘅贸易嘅伙伴咁多，咁所以贸发局咧有时咧都要即系半官方地咧系肩负埋一啲同外边有政治色彩嘅一啲即系叫做吓争拗又好，贸易摩擦又好。咁所以都希望啦，贸发局咧即系未来嘅60年过咗60年啦，未来60年咧更加成功，更加精彩。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6: 爸爸媽媽，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9: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FM 102.4至106.3，
12: 新城财经台。
13: 早上9点，
1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

0: 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有海事情报公司表示，透过卫星图像核实，最少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公司说，两艘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其中斯特里姆号邮轮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邮轮之前已经滞留了7个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路透引述美国一名高层官员说，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允许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服务。而伊朗只有在遵守商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铀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有分析说，伊朗现时有超过1亿桶石油储存在仓库和邮轮上面，可以轻易出售，当中超过6000万桶不在美国封锁范围内。路透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基金的目的是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人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者赠款。现时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台湾国家和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有关基金只有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能够开始运作。伊朗传媒早前透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包含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和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很可能好快就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举行，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会竭尽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他又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应邀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建议，美国斡船下的俄乌谈判在冬天之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特朗普决定。美国联邦调查局说，粉碎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5人被捕。白宫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个月10号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对威胁。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拉了多名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发生的袭击，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美国传媒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以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以制造恐慌，之后再冲击白宫的大门。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另外，科技股遭抛售，拖累标指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升幅0.6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跌幅0.5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1.15%。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1: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2，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92。
2: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桃园为一段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甲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在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近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咁啊，睇到咧外围市况嚟讲咧，日本股市咧升翻200几点啊，由跌转升嘅，升296点，69700点嘅。南韩咧同埋澳楼股市咧，今朝早咧，南韩股市暂时跌60点啊，8665点嘅。咁啊，外围市况方面，随住个局势咧稍微缓和一啲咧，个投资气氛系点咧？特别系内地琴日出咗一连串嘅经济数据，当中有啲咩反应咧？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 Jasper 咧，卢彩仁一齐同我哋倾下先。Hello， 卢彩仁你好，早晨，早晨。
10: 系早晨两位，
9: 早晨早晨嗱，咁啊讲紧咧，即系内地方面咧，琴日出咗连串嘅经济数据啦，特别咧大家关注住咧五月嗰个零售销售方面咧就转跌咗落嚟啦，都系讲紧话疫情之后咧首次出现呢个情况嘅，点睇即系整体嗰连串嘅经济数据当中嘅反应嘅状况咧？
10: 我谂如果你话睇翻整体个经济数据就有部分好嘅，咁啊你失业率嗰度回落咗。咁但係整體零售銷售嗰度亦都回落，咁啊，所以變咧，其實睇到呢個經濟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幾反覆嘅階段。咁啊，所以變咗你話全面復甦，佢又未至於；但係你話全面轉差，亦都未至於。我諗所以短期間，我諗國內嘅經濟咧，都喺呢一個局面嗰度喺度即係叫爭持咧。咁睇睇啦，稍後時間會唔會有啲嘅利好因素可以能夠令到谷底回升啊？定係還是繼續徘徊咧？咁我諗呢個咧，其實大家要觀望啦，即係冇話一個嘅一件事，一個嘅大家一面。多个睇法，哎。

0: 喺下半年中國國內嘅經濟一定復甦到，定係還是一定轉差到？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咧，大家亦都密切留意住有關嘅情況。咁唯一一個嘅好處就係嗰個嘅你話中東局勢嗰邊得以叫做暫時解決，油價下跌，我諗會唔會話包括國內在內嘅都可以油價回落之後，咁啊令到主要嘅一啲嘅工業國可以咧受惠於油價回落，咁啊可以能夠令到經濟有所起色咯。
1: 嗱，我咧就覺得幾堪憂咧，就係嗰個內需咧已經係差咗好耐噶啦，咁而家咧就好似係冇乜起色。冇起色，也者就即系话咧，呢个牵涉到信心啦，牵涉到好多即系佢哋譬如个就业机会啦。而家最近咧，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咧，就系、是、如果你考高考咧，考唔到咧，你四日后咧就去做送外卖啦。如果你考到咧，四年后毕业都系去送外卖啦。咁即系呢一种咁样嘅气氛，当然啊，内地又梗系即系呢类咁嘅言论就礼手就啊单一牌啊，咁但系咧即系亦都系一个好残酷嘅现实。咁呢种咁残酷嘅现实咧，对于内需，如果我冇钱，冇一个稳定嘅收入，冇一个比较可以即系叫做安逸啲嘅生活咧，我亦都唔会话乱咁买嘢啦，食嘢都食平啲啦。咁我呢个即系呢个师奶谂法啦吓。咁但系咧，另外一样嘢堪忧嘅咧，嗱，正话就系讲个内需配合唔到。第二咧就系嗰个固定投资啦。固定投资其实系几命脉吓，因为大家读即系经济101咧都系噶啦。咁你吓即系呢个 invest同埋即系 I 加 C 啦吓，有冇 G 咁啊？内地系好多 G 嘅 ，G 系代表 government 咁。咁但系如果你 I 加 C 都唔掂咧，而亦都去到一个即系所谓啊嘅三年四年嚟嘅最差嘅咧。咁我唔知道有啲乜嘢可以仲一个带动嘅力量咧，系将佢拱翻上去咧。除咗信心加强之外，
0: 我谂其实确实而家现时咧，内地嘅消费者或者系老百姓啦，甚至乎咁啊，都系对前景有所保留，可以话咁啊，都系缺乏信心嘅，所以导致佢哋唔敢亦都唔肯去使钱。其实香港有部分嘅消费者都系咁样嘅，啊咁啊有钱都唔肯去使，啊咁啊最主要就系话，我今日都唔知份工作做唔做得稳，几时会唔会俾人裁员啊，俾 AI 取代啊等等。咁所以其实内地嘅情况一样，佢而家个内地嘅情况真系好似咧睇翻回想翻就90年之後嘅日本當時嘅泡沫爆破咧一樣，咁啊後生仔咁啊出現咗所謂嘅咩電車男宅男，咁啊連拖都唔敢拍，咁啊點解咧冇錢都驚俾人炒咯，啊咁啊食餐飯都要自己宿舍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其實當時嘅日本嗰啲嘅打工仔就唔係冇錢嘅，但係就唔敢使錢，亦都唔肯使，因為佢哋當時嘅鐵飯碗咧，咁啊喺嗰個戰後嚟計咧，唔好話戰後戰前都係嘅，咁佢哋有個不明唔係非法律嘅條文就係咩咧？就係話個僱主咧係基本上唔會炒個夥計嘅，啊咁但係之後啦，咁啊之後就會炒啦裁員啦，啊公司你得埋點解唔炒你係咪先？咁所以而家現時內地嗰班嘅年青人咧，其實都係缺乏咗呢一個嘅信心，咁啊所以對個前景好似都有啲嘅保留咯，可以話。咁啊另一邊商就係、是、亦都困擾住內地嘅市場咧，就係、是、個夥價格啦，啊咁啊因為房地產市場方面咧，其實係由個高位叫做真係直講都係即係真係高位爆破落嚟到而家咧，都仍然都未有起色。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咦個啲樓仲有得跌喎，咁啊內卷好嚴重喎，咁啊你睇到車企，哇鬥平嗰啲車嚇，所以變咗大家咧都覺得咧個消費者咁疲弱，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冇信心，仲有就係咩咧？佢哋覺得啲嘢嚟緊越嚟越平，我點解而家咁濕急去買咧？啊，咁所以變咗啲嘢長遠嚟講都會係跌價嘅，平嘅。我想買架車啊，睇下先啦，觀望下啦。啊，咁所以變咗令到嗰個消費咁疲弱，其中一個嘅原因咯。咁所以呢一種嘅氣氛，呢一種氛圍，短期間能夠改變到咧，除非出現咗好重大一啲嘅突破變嘅改變。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難嘅。即係譬如點解咁講咧？譬如好似日本咁，搞到佢成30年嗰個嘅通縮困擾，都佢哋諗盡辦法，請咗幾多高手經濟學家都解決唔到。但係咧。等到2022年俄烏戰爭突然間爆發，咁啊突然間油價爆升到135元，日本嘅通縮結束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嘅重大事件咧，令到日本嘅經濟咧出現咗起色。好啦，咁究竟國內咁而家個情況，咁究竟有啲乜嘢事件能夠可以改變咧？我哋都唔敢話冇，亦都唔敢話有。咁所以唯一辦法而家咧就係都要觀望。 所以變咗你睇得到就係話好多投資者好消費者好都對國內呢一個板塊喺消費層面啊，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咧，香港梗係上國內消費梗係抵好多啲。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國內人佢哋本身嗰個消費咧，佢哋就好審慎啦，真係價格到雲先至佢哋先至去消費。

0: 其实呢我又好同意呢，就是暂时来讲好像没什么诱因呢令到大家要即是豪爽啲洗得豪爽啲。但是呢在内地来讲呢，他整那个叫做什么即是及换身啊，他的财政政策是不重手的，即是内地啦，他不会说好像派钱啊 helicopter money 是没有的。但是呢他就会在定点位呢就即是鼓励你呢，你家企的雪柜啊洗衣机可以换下啦，即是白电器又好。好，乜电器都好啦，车啊可以啊，咁样就鼓励你补贴你。但另一样嘢比较惨嘅咧，就系无论佢，因为佢系计划经济。你正话举日本为例咧，日本系一个即系自由市场咧，于是佢嗰迷失嗰三十年咧，佢系冇一个即系无形之手好 high hand 咧，咁啊将佢咧就即系一嘢捞佢翻上嚟噶嘛。但系喺内地咧，佢行呢个计划经济，其实佢系好多所谓工具箱入边系好多工具嘅。咁但系咧，佢因为十四亿人口正正又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不派得几多，唯有鼓励啊补贴啊。但你自己行业之间又内卷到飞起，你内卷呢又搞到自己自残了。你燃烧钱去 capture 个市场呢，你燃烧得到 capture 得到都还可以，但是原来你中半个钟头烧晒之后没货卖。所以呢我又觉得这个即出路啊，我们刚才讨论啊，怎样可以有转机啊，怎样有出路呢，暂时好像是不是有一些被动呢，即被动的意思就是就算他 keep 住个人民币点点点，就算他将个货币政策M1M2M3 怎样去即 keep 得好都好啦。但是呢有两样东西正话讲啦，就是内需同埋固定投资之余呢，我反而见他最近最积极同埋欲紧嘅呢，就是箍住啲钱唔好流失。即系唔好流出海外，咁咪话八大部门啊，几大监管机构啊，即系话大张旗鼓查你几多十年或者唔系几年啫，都一啲倒查你咁，咁就阻截咧，即系集住啲钱咧，就唔好射咗出去咁。咁呢个有冇用咧？觉得卢出
1: 人？其实都冇乜用，最主要就原因就系话，最主要就内地嘅投资者系对内地冇信心啊嘛。咁所以变咗你夹住咗佢唔俾佢出去，咁佢都唔会投资，佢就捉咗一嚿钱喺度囉。咁纯粹都系嚿钱，亦都唔使，亦都唔投资。所以变咗你要恢复返呢一班人嗰个信心呢，就正如我话斋，就一定要起到一啲嘅变化，嗰个变化出现咗啦，信心返嚟啦。咁自然投资者、消费者，咁甚至乎外嚟投资者都会涌入去中国市场度。所以呢件事呢嗰个信心嘅问题呢依然呢都冇乜起色。
2: 呢个教政策方面去推动佢嘅信心得唔得呢？过去呢其实见到呢就好多唔同。係啦，见到呢就似乎都推唔喐啦。咁人民币方面呢，即係由去年年中去到而家呢，其实都即係慢慢呢都升值咗落嚟。今朝係 6.75 对1美元左右呢啲位啦。你自己睇返人民币做返好啲，系咪对个信心会好返啲呢？
1: 其实呢一个人民币升值，我谂呢个亦都系即系叫做解释翻，就话即系正如话斋，点解升值咯？咁啊，跌亚洲其他货币，哇，跌到一扑个碌，日元、韩元，咁啊，印度、印尼嗰啲当地嘅货币，全部都即系碌落山嘅。但系正正人民币反其道而行咧，系咁升。我谂中央嘅政策就系话，即系正如阿 A 姐话斋咧，堵截嗰啲嘅资金外流啦，希望能够令到资产升值啦。即系人民币升值，始终利好楼价，利好嗰个嘅。叫做內地股市，但係即係升唔升到一回事咧。但係我喺個分析嚟計咧，係利好嘅。咁所以變咗咧，亦都係希望就話，人民幣冇跌喎，係咁升喎。希望就話堵截嗰啲嘅資金外流。喂，你唔好去揸美金啦，唔好揸其他貨幣啦，揸翻我哋自己人民幣最好啦。又係咁升。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人民幣升值咧，其實係事實嚟嘅。咁但係人民幣升值得嚟咧，係咪利好到嗰、那個香港股市、內地股市，利好到嗰、那個？投資氣氛啊，或者消費咧，咁又另一回事啦。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人民幣升值，即係你只可以點樣點嘅形容咧？人民幣嘅升值好過冇咯。如果你話人民幣呢一波仲係貶值緊，更加大鑊添，可能係哇資金外流更加嚴重，哇內地股市、香港股市殺得仲多。咁所以變咗，可能人民幣呢一波嘅升值咧，叫頂住咯，頂住哦，令到個勢咧冇咁弱。咁升還升，咁但係你話再升嘅機會都係大嘅，即係我唔敢話升硬，咁但係睇嚟個勢咧都係十拿九穩嘅啦。咁睇住6.7個位先可以話。咁所以變咗你話作出人民幣投資嘅部署，揸人民幣確實係一個嘅幾唔錯嘅選擇。咁但係人民幣升值 係咪好似過去好多年前我哋嘅分析，人民幣升值啊，一定利好港股，一定利好內地股市，一定利好內地樓價，甚至利好香港樓價，咁就另一個判斷啦。
0: 咁但係咧嗱，前嗰排因為特朗普搞好多嘢，咁所以令到人哋有個感覺就係、是、全球係咪搞緊去美元化？咁當然中國都樂見嘅，所以儘管啦，這個人民幣未曾國際化得好交關，咁啊即係都係去美元化。但係而家咧，似乎咧你想去佢都好啦，你又好似冇咩一個 substitute 咧係禮手就即係可以取替咁。咁結果熬下熬下咧，咁呢個美金啊始終唔會一夜之間就即係倒下噶嘛。咁係咪去美元化呢個 trend 又開始係即係冇咁 hit 咧？
1: 其實去美元化其實都講咗好耐噶啦，去唔去到咧就關鍵有冇個替代品咯。譬如有一隻貨幣而家現時咧都好逼近美國嘅 GDP 噶啦，個軍力亦都同美國不相伯仲噶啦。佢個黃金儲備甚至乎都多過美國嘅。咁你都係佢係取代咗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GDP 嘅強國。咁變咗去美元化嘅話咧，咁就有聲音，即係有根基。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而家你邊只貨幣，即係正如 A 姐你話齋咁啊，人民幣都未國際化到，國想國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個距離條路都有一段時間。咁但係如果你話最似樣可以取代美金就是歐元咯。咁但係歐元我諗就大家睇到個情況都係冇乜起色。咁所以變咗第一。頭先話齋，一定有一個嘅貨幣咧，可以同美金匹敵啦，個身份地位。咁第二就係咩咧？嗰只貨幣咧係有升值潛力嘅，咁你先至可以去到美元化。如果嗰只貨幣冇升值潛力嘅話，你要班投資者全世界嘅人唔揸美金揸你嗰只貨幣，咁你只貨幣要升先得嘅。如果你嘅貨幣唔升嘅話咧，咁你作為投資者咧好現實嘅啦。喂，咁我梗係揸住會升值嘅貨幣㗎啦。所以變咗，我覺得去美元化咧係去嘅。咁你見到好多國家都願意去美元化，咁但係去唔去到咧？又是另一回事了。
2: 你自己睇翻內地嚟緊咧，嗰個貨幣政策嘅走向係點？特別係咧，即係之前就講話有個減息降準嘅機會啦，但係而家美國去到年底，大家估可能個息都唔喐啦。其實呢個機會係咪少咗咧？內地？
1: 我諗如果你話內地中央真係想繼續 keep 住人民幣嗰個強勢咧嘅話咧，我諗減息降準就未必啦，因為始終即係確實喺經濟層面嚟計咧係有咁嘅需要嘅，經濟始終都係疲弱，減息降準係有嘅幫助。咁但係你話人民幣佢又想 keep 住人民幣升嘅話咧，咁就要攞到個取捨啦。咁所以變咗短期間咧，我即係覺得咧，我早排我舊年我都覺得喺國內應該都有減息降準嘅空間啦。咁但係似乎就好似冇曬聲音喎。咁所以短期間我諗減息降準嗰部分咧，應該就暫時擺埋一邊唔理嘅啦。咁始終而家現時個貨幣政策咧，我諗佢 keep 住喺呢個水平咧，我諗都係一個嘅喺中央嚟講咧，係一個理想水平。咁但係調翻轉，佢覺得當人民幣個升值個幅度太多啦，個空間太誇張啦，升值咗幅度，咁所以變咗去到個升值唔想再人民幣升值嘅時候咧，我諗佢就可能會。就係、是、出招就減息降準，咁啊令到人民幣嗰個匯價咧咁啊弱翻啲，咁但係似乎短期間人民幣嗰個升值嗰個勢頭咧，似乎都繼續 keep 住。
0: 想問翻你咧，就係嗱，而家美伊就叫做話簽咗嘢啦，即係電子又好乜都好啦，星期五就話喺瑞士搞啦，咁今次就希望佢哋唔會再有反覆啦，或者節外生枝。但係咧簽咗之後咧，油價有機會係再回嘅，而個金價咧嗱掂翻再。再掂翻4000邊咧，又上翻少少咁。你會我哋都係睇翻報道就話央行喺過去一年咧，即係國際間嘅央行咧，都係買賣級嘅。咁你會覺得貴金屬咧，今次呢個油價有機會落翻去到未必係戰前水平啦。咁你覺得貴金屬，譬如銀啊、金啊呢啲，會唔會又會做翻好啲咧？
1: 系嘅，个金都叫做挨打挨咗一段时间啦，咁啊终于接近4000邊就叫做炒翻上嚟啦，就借助呢一个中东局势缓和，油价跌，咁啊炒通胀降温，咁变咗咧，咁就唔使加咁多息，咁所以变咗呢一个金咧就见底回升。好啦，呢一部分咧，我谂绝对可以帮助到金价打底上翻啦。好啦，第二方面嗰个判断分析咧，我哋要注意咩咧？就系好近嘅啦，就是、今晚啊，沃什咧究竟佢讲乜嘢啦？因为而家始终影响个金价咧个形势咧就油价落到可以令通胀降温，令到环球各个央行，尤其是美国唔使加息，甚至唔使加咁多息。咁另一边厢就话如果你话今晚沃什讲嘅嘢系偏夹嘅。都係覺得，油價最近回咗咁多啊！我都覺得唔使嚟緊加息嘅喎，大家唔需要唔好指意我加息啊！我哋唔會加息嘅。 咁夾咁夾派嘅話咧，咁對金價咧就絕對好大幫助啦。因為金價呢一波落嚟咧，咁啊除咗早排嗰個油價上升壓到金價落嚟咧，就係自從油價升咗之後咧，有個半數嘅聯儲官員咧都暗示嚟緊。會加息，咁所以市場咧就一面倒去炒緊嚟緊十二月會加息，咁所以導致金價咧就連番受打壓嘅啫。哦，如果呢一個嘅年尾加息嘅希望被今晚嘅沃什嘅言論打破嘅話咧，冇咗呢一回事嘅話咧，個金價咧我相信咧就先至可以咧有望咧重拾翻年初嗰個嘅強勢咯，可以話。咁所以咧一方面即係叫做叫緊壺啦，因為第一波油價落咗已經好大幫助對金價可以有見底回升。第二個幫助就係咩咧？就係沃什可唔可以放假啦？沃什係放假定放鷹咧，真係冇人可以即係現時網下判斷，市場冇一個聲音分析咧，就話沃什話：，今晚佢一定鴿噶啦，佢今晚一定鷹，因為咧鷹鴿都得嘅。你話鷹，因為最近通脹升咗，咁啊，我哋維持鷹派咁啊，又有 point 啦。咁調翻轉，最近呢兩日油價由山頂碌落嚟，咁啊，而家跌咗咁多，全球嗰啲商品又跌咗咁多，通脹降温，我哋聯儲局仲加乜鬼息咧？啊，所以變咗鷹又得，鴿又得，咁所以變咗睇佢點樣去拿捏到嗰個咩啦？咁但係我純粹我個人傾向咧，咁啊，我覺得佢應該都係偏鴿居多嘅。
0: 我咧反而我有興趣知道佢新登場咧，即係揸莊咧呢一次咧，佢會唔會都係即係好 fair 咁樣去睇美國嘅息口走勢啊，或者貨幣政策，定係話咧佢係好重嘅特朗普嗰啲即係陰點式嘅指示啊？即係我覺得佢總會喺今晚呢個咁樣嘅見人呢個場。场面里边咧系会露到出嚟，我谂你有 observer， 即系特朗普，即系一嘢就即系佢唔能够提早取代吓鲍威尔都好啦，都要系自己人去揸呢一支旗。咁佢究竟佢系咪会听足白宫老细要咁啊咁咧？咁我觉得呢个沃什亦都未至于咧咁鬼扯线公仔啩。
1: 應該係，因為始終佢被提名嗰日咧個股市冧嘅，因為大家話你揾佢啊，唔係嘛？你唔揾阿哈彩特啊？喂，佢好聽你話嘅喎，佢之前夾派減息，
0: 所以今晚要留意。
1: 要留意住佢真係點講嚇，咁啊所以變咗其實佢今晚嘅言論咧係幾影響到個大市，唔單止金市啊、股市嗰啲咁，所以咧基本上大家全方位回住點講。
2: 嚟緊今晚咧好繁忙，一來睇住聯儲局啦，另外又可以咧睇住咧就係世界盃嚇。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同咧就係 Jasper 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7: 论坛主题：
9: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7: 主禮嘉賓：
9: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
7: 同場頒獎禮表揚創科領袖，推動深質生產力落地。
9: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於九龍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隆重舉行。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早上9: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 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一点，开市报24,495点；国企指数低开五点，开市报8,234点。美国同伊朗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有海事情报公司表示，透过卫星图像核实，最少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的封锁线，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公司说，两艘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其中斯特里姆号邮轮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邮轮之前已经滞留了7个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路透社引述美国一名高层官员说，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允许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服务。而伊朗只有在遵守商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铀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美国特拉华州一间医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在逃。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警方接报，说市内一间医院发生枪击事件。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有两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死亡。枪击事件发生后，警方一度封锁医院，并确认枪手的身份，以及展开追捕行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德县一个仓库发生爆炸，造成一死四伤。当日正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在迈阿密作赛。迈阿密大德县警长办公室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10点几，发生的爆炸的仓库是消防救援车辆加油和维修保养的地方。爆炸发生之后，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疏散群众，期间发现一个男人已经死亡，另有四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爆炸现场距离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大约42公里，距离葡萄牙队在佛罗里达州的训练基地大约145公里。世界杯 I 组，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先取三分。法国的麦巴比下半场先开纪录，到82分钟由巴高拿射成2-0，随后塞内加尔在补时阶段追回一球，但是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再为法国队射入一球奠定胜局。法国最终以3-1击败对手，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青沙公路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最少两死一伤。事发在昨晚10点半左右，一架轻型货车和一架的士在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长沙环海丽村对开时，轻型货车怀疑失控，越过左边行车线，后面的的士收制不及，撞向轻型货车，期间怀疑有人被抛出车外。的士上面一个38岁男乘客和一个35岁女乘客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手脚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呢次新闻报道完。
14: 新城财经台，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4: FM 102.4至106.3，
15: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5: 一路生活，
16: 一路生活。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8: 新城财经台。
1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3: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7: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连德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

0: 是有坏车，唐美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出尖沙咀排到浸会桥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运动场。特别靓仔位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4: 恒生指数今朝靠稳，暂时升咗48点，24,537点嘅。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远彤。早晨 ，Fiona。
5: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4: 早晨啊，咁啊，而家就观望气氛比较浓厚啦，等紧即系美国嗰边嘅议息会议啦，咁啊，留意翻今朝靠稳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如何？
5: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咁暂时嚟讲咧，升幅大概26点，重上24,500嘅水平噶。咁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9137。收回价是24,2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9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9034，收回价是24,86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3倍。
4: 嗯，好，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腾讯啦。腾讯今朝暂时升翻0.3%嘅，咁但系都未上翻去450啊，留意翻腾讯嘅部署。
5: 没错，腾讯方面啦，暂时喺450嘅呢个水平嗰度咧就徘徊紧嘅。咁喺市场稳长投资嗰个资金流方面咧，见到近日咧都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腾讯嘅啲相关好仓产品。咁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928，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10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87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
4: 嗯，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啦，就系、是、道指方面啦，美股道指方面嗰个部署又如何咧？因为即将即系进行呢个议息噶啦，有咩部署俾我哋？
5: 冇错，市场方面啦，都聚焦住啦，联储局新主席啦，首次去即系去首次去出席嘅一个议息会议啦，咁同埋个议息会议结果噶，咁啊都正待住噶，咁啊见到咧美股方面啦，尤其是咧道指啦，最新嘅上日咧，咁嗰个嘅情况咧，见到都系创新高噶，咁希望咧继续部署美股指数嘅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美股道指认购证11178，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1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道指认沽证11179，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10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4: 好，唔该晒，重复一次，恒生指数牛证系59137，红证系59034，腾讯嘅 call 系27928 ，put 系28713，道指嘅 call 系11178，至于 put 咧就系11179啦。唔该晒。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

0: 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2: 早晨啊，今朝升51点，靠稳靠稳，
3: 好平淡啊，
2: 上翻24500，
3: 恒指就高开唔够2点，个科指咧就跌住嚟开，
2: 咁啊，
3: 观望啦，继续观望。不过今朝咧继续有题材 PCB 咯
2: ，PCB 唔系，
3: 系啊 ，A 股嗰边 PCB 又爆上啊，我哋呢边有只 PCB 梗系唔得啦，嘅批股。喂，系唔系啊？个报告6月14日出，花旗先讲紧，跟住你16日就批股，
2: 系啊，好，咁我哋
3: 唔好啦，唔好咁啦，搵第间行出啦个报告。
2: 留意翻今日要睇一对孖宝，
3: 系
2: 建滔孖宝，
3: 系
2: 咁就升到咁啊，唔做嘢，
3: 升到咁唔攞钱就笨啦，
2: 系啊，咁啊今朝一
3: 攞就过100亿啦，即系送俾你使咁滞啊，
2: 攞唔
3: 个 market 送俾你使，
2: 攞唔到过100亿就冇面啊，
3: 咁系
2: 系咯，
3: 148建滔集团，
2: 建滔一年升几多呢只股份？
3: 又攞到钱啊！
2: 148啊，嗱，今朝系诶沪港入面一对啊，
3: 个 number 系靓嘅。
2: 一对好
3: 谐音一世发
2: 嗱，过去一年啦，我哋讲过去一年啦，就系升咗，讲148先啦。过去一年咧，升咗292%，即系升咗接近三倍。
3: 呢个咧系由今年年初至今噶啦，
2: 呢个系年线嚟嘅，
3: 系啊，系啦，呢个系由今年年头至依家，升咗2.9倍，
2: 系，咁然之后1.8有几多个升幅？今朝升紧4.9%，89.9%，系啦。咁佢嘅
3: 年头至依家，佢仲犀利，
2: 6倍，系啊，冇错啊，6倍啊，冇睇错啊，系啊，今年以嚟啊，
3: 今年以嚟啊，
2: 升咗610%，10几蚊
3: 上嚟嘅啫嘛，
2: 几蚊上嚟嘅啫，
3: 系啊，你惨得过
2: 几蚊？我有过噶，我曾经我上市嗰阵时有抽过，
3: 算啦，
2: 有
3: 噶。好早已经听到有朋友讲啊，几蚊我有过噶只腾讯，
2: 系啊，我抽到噶，当年我同我 friend 一齐
3: 抽到咧，就将张股票劈埋一二个，
2: 好似2388咁啊。
3: 不过唔系只只都可以劈埋一二个，
2: 真系唔系只只都得噶吓，系啊，
3: 会变。
2: 我嗰阵时只1880啊，只。
3: 咪而家咪变长子咯，
2: 唔系冇长子，佢收翻啊嘛，百丽
3: 佢收翻，你都唔使俾翻张股票佢噶。
2: 啊系、哦，好似仲喺度噶。
3: 系啊，
2: 但系佢咧，
3: 阿里巴巴之前佢 B to B 嗰个都上个市噶，
2: 系啊系，
3: 1688啊嘛，
2: 有阿里巴巴张股票系嘛？
3: 系啊，我仲有噶张股票。
2: 你救我颈，我有张领展嘅股票啊。
3: 不过系上唔到嗰张，
2: 系啊，但系上到啊，冇再。
3: 大家咁话啦，多谢卢婆婆咯。
2: 系啊，当年只百丽升咗某个位唔识放，跟住
3: 如果唔系卢婆婆，我哋嗰张应该好值钱噶。
2: 系啊，系啊，
3: 算啦，
2: 算啦，
3: 系你嗱呢个世界，
2: 你之后可以再抽翻噶嘛？你又冇抽啊，俾人吓窒咗啊，
3: 系系咯，你啊你嘅，
2: 唔好讲咁多废话，讲下148同埋1.8
3: 先，即系领展啊，一步之遥啊，争啲见到100蚊添，咁有几多人而家见到30几蚊？后悔嗰阵时揸住都唔沽啊，
2: 系咯，
3: 咪又系咁噶咯。
2: 但股票系咁噶啦，你点知佢迟啲唔上翻去啫？
3: 系啊，
2: 世事
3: 我只2388金融海啸嘅时候都落翻招股价噶。
2: 系啊，你都可以再沟，
3: 你可以再
2: 沟噶，
3: 再添啲噶，
2: 再添啲噶。
3: 你人惊你又惊啊嘛。
2: 而家就50蚊啦，就
3: 嚟。股神同你讲啊，佢都话人哋贪婪，你要恐惧；人哋恐惧，你要贪婪。
2: 但通常都
3: 咁，人哋恐惧，我比佢哋更加恐惧。
2: 佢贪婪，我更加贪啊！
3: 系正常，
2: 系咯。
3: 咁问题咧就系而家大家对于啲 AI
2: 系
3: 成个产业链都开始进入贪婪嘅阶段啦。
2: 系
3: 咁系咪泡沫咧？寻、就是、晚只 SpaceX 曾经升过10几%。哇！缩翻转头，
2: 马斯克唉、哎、真系发达啦，我都想买。
3: 佢点缩都发晒达噶啦，佢都系首富。
2: 咁又系，
3: 不过万亿级定千亿级啫嘛。
2: 即系嚟嚟去去都系面嗰张啊，面嗰阵啊，真系好似我哋着衫咁嚟嚟去去着面嗰阵一样嘅啫。好，咁我哋
3: 所以呢期又抌好多衫。
2: 系啊，都要啊。
3: 佢话3年唔着嘅可以抌噶。
2: 哦，有啲人话2年可以抌啊。
3: 1.8就算系被减持啦，今朝都系有4.5%升幅，89个。

0: 半啊，89.7啊，附近呢啲位跳嚟跳去。
1: 嗱，一全八个成交金额咧就系159亿嘅成交，咁至于建滔集团咧就148咧就活跃榜排第二，咁佢就有14亿嘅成交。
0: 咁就系大股东建滔集团啦，以折让超过1:1，话嘅幅度减持一全八建滔积尘版就套现，成功套现过百亿。
1: 好，售价咧就系每股嘅配售价咧系76蚊，比起建滔积尘版琴日收85.9咧，系折让咗11.5%。
0: 系，咁建滔集团喺碧桂园唔见嗰啲，都赚翻特，搵翻特都冇事啦，冇事啦，
1: 冇事啊，几容易啊。好啦，而家国企咧就暂时跌紧20点嘅，科技指数暂时有啲问水啊，暂时升得2点咁大。
0: 俾佢哋唞下先啦，因为纳指都唞啦，
1: 我想话期指而家跌紧4点。
0: 嗱，一间个期指，我担心扯个现货落，同埋市场而家观望紧听朝凌晨咧，
1: 喐十再次提升，
0: 会有几英？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是微挫7点，跌 0.03%， 报24486点，国指报8216点，下跌23点，跌 0.28%， 科指目前只有一点的上行，涨 0.02%， 报在4659点，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489亿元。盘面当中呢，525家个股上扬，593家下跌。那在蓝筹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连涨几日的舜宇光学，又涨 4.42%， 报在77.09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深圳成分指数目前是成功翻红啊。此外，其他的一些指数呢，目前跌幅也是有所收窄。那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些科技的细分赛道依然是表现比较的突出，像 MLCC 概念啊、PCB 概念啊、MicroLED 概念、电子化学品，还有玻璃玻纤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在盘初是走强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一些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像旅游及景区、影视院线、小金属，还有白酒、煤炭这样一些方向，今天盘出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 ，MLCC 依然是延续强势啊。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凯盛科技目前是上涨9.16%，鸿明电子呢上涨一度是超过10%，然后目前的涨幅是12.74%，捷美科技上涨3.93%，另外呢国磁材料上涨的幅度是达到6.30%，信维通信目前是上涨5.00%。除了 MLCC 概念之外呢，玻璃玻纤今天盘出也是震荡走强的，山东玻纤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26.38块，还有中材科技也是来到涨停板的位置啊，两个是双双涨停，中国巨石目前也是封住涨停，报在54.6块，还有国际富材上涨幅度是达到7.34%，长海股份的涨幅是14.65%，红河科技的涨幅是6.88%。再来看到的是电子化学品板块，今天盘出也是走高，其中的宏昌电子、光华科技还有海星股份目前都是封住涨停，天成科技的涨幅是6.64%，奥莱德上涨11.26%啊。另外我们也看到像中巨星啊、国磁材料啊，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6%以上。再来说到的是 PCB 板块啊，今天盘出也是拉升。尤其是华振新材，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是三连板的这样一个位置。申益科技涨幅是5.04%，南亚新材目前涨幅是11.83%。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是旅游及景区，整体下挫1.7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天府文旅目前下行3.59%，新世纪西旅的跌幅是2.69%，凯撒铝业目前下挫2.47%，陕西旅游的跌幅是2.39%。大连盛亚目前下挫2.2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

0: 的走势情况啊。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有一些个别的这个豪赌股份表现还不错，除此以外就是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包括德朗汉森制药也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涨 1.54%， 报30.24元。板块上其他的股份方面，微创医疗涨 1.54%， 中生制药涨 1.28%。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468点，下跌25点，跌 0.11%。 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4: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3: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4: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 开始直击
5: 胡孟清、魏美珍。
6: 好，而家跌紧6点，个期指拉翻落嚟，期指跌紧17点，跌少少，低水25点，国企亦都系跌，而家得翻科技指数暂时升紧7点。
7: 喂，都已经有人喺度行出嚟攞钱啦，即系差唔多啦，系咪啊？呢个息路嚟噶嘛？今次咧，配售嘅股份占建滔积尘版咧，其实。现有已发行嘅股本咧，接近5%噶，系达到4.92%。咁完成咗交易之后咧，建滔集团咧喺建滔积尘版嘅持股，即系148揸住1/8啦嘅持股，由本嚟66.62% 咧，就下降到去61.7%，依然系
6: 大股东，
7: 系啦。
6: 嗯，依然系大股东。好，咁今朝股份上
7: 板，佢而家仲有2个月咁受期噶。佢唔知2个月后，如果再爆啲多啲上去，
6: 系
7: 又会唔会引到佢又做嘢啦？
6: 唔知。咁今朝个建滔积尘版咧，因为配股上板嘅因素啦，咁今朝个成交金额咧已经有168亿噶啦。
7: 咪趁 blackout 之前咯，
6: 要做嘢。
7: 你呢2个月咁受期咧，系唔系都要公布中期业绩噶啦？差唔多。
6: 好，咁佢哋配售嘅资金咧就系117.6亿，用嚟投资集团印刷线路板业务。
7: 系，同埋咧，佢董事会咧话今次嘅配售咧唔系要嚟集资噶，而系透过增加市场嘅流通股份数量，咁就进一步扩大公众持股比例，同埋股东基础。咁啊，因为一世发揸得我太多啦，都好影响嗰个流通。其实出面好多人想要我哋嘅股票噶嘛，
6: 我就即系
7: 我又唔想佢哋买唔到，
6: 唔想你哋唔开心。咁啊，街货多啲，等大家可以多啲参与，系啦，咁嘅意思啊。
7: 交易又活跃啲，
6: 系，咁佢又可以攞到钱，又
7: 改善成个市场嘅形象，喺公司喺市场上高成个形象，系咪几好？
6: 梗系好咯，
7: 反正系 win win win win win win win win win，
6: 投资者嘅福音啊，系嘛？
7: 哇，报家音咁啊！
6: 唉，咁今朝指数咧就系升跌啊，跌紧24点啊！
7: 咁你好过啊，有人批股啊，同你讲话系
6: 还债啊嘛，
7: 系啊，
6: 最衰嗰啲就嚟还债，佢唔系嘅，完全唔系呢回事。
7: 你冇啊？冇输，
6: 系不过佢嘅股价已经飙升咗好犀利。
7: 另外一只咧，近期亦都升得好紧要，都系科技股啦，一不离二啦。2465，
6: 二四六。
7: 我寻日总先讲紧话，诶、哎、一。咁2465又諗起2865噶嘛？
6: 係啊，2465琴日都有講過。
7: 係啦，
6: 係啊，阿盤龍啊嘛，係嘛？
7: 係啊，
6: 阿龍盤啊，
7: 嚇親埋昆達添。
6: 佢折讓冇咁多嘅，頭先建滔配積層板咧就係折讓11.5%。咁只龍盤科技咧都係有配股活動，
7: 折讓9% 咁啦，
6: 1.5%啦。咁
7: 係配售1500万股，咁佢係新嘅 H 股嚟嘅，
6: 係啦，
7: 咁就唔係減持，
6: 每股作價咧係13.09元，
7: 集資額係1.9亿600万，
6: 相對都係好輕騎嘅啫。
7: 咁佢咧係佔擴大後股本 大概1.9%，唔够2%，好轻巧。
8: 嗱，佢嘅用途好清晰嘅，
7: 系一般营运资金例牌啦。
8: 唔系啦，佢话当中啊，佢嘅款项啊，净额入面有58.69%，即系接近60%咧，系用嚟作为一个叫做金坛项目嘅一般营运资金。
7: 咁仲有一部分要嚟偿还贷款。
8: 就我哋唔想见嗰啲啦，
7: 都咁减债都好嘅。
8: 嗱，咁配咗股之后，佢哋可以减少集团嘅负债啦，咁啊可以强化财务嘅状况啦，亦都
7: 何乐而不为咧？
8: 仲有啦，头先同一个原因啦，就可以扩大呢个股东嘅基础啦。而家系最高效嘅融资选择。佢觉得自己做得好好。
7: 咁啊，印股票好过
8: 好过自己嘅借系嘛？咁啱。
7: 咁亦都当然啦，有人发股，有人就玩回购。1024，哇！人哋就嚟要拆就可能噶啦。
8: 1024
7: 系回购嘅，
8: 回购、啊。
7: 所以今日咧对个股价又有翻啲刺激啦。
8: 今朝升咗2.7%，做紧45.65元。
7: 我系谂住储只远期 call 嘅，
8: 远期 call、
7: 啊。等佢傻傻地咁，有时跌落去44啊、43元啊，咁咪储只少少，买少少，逐啲逐啲逐啲
8: 咁。好，咁咪睇下有冇咯。
7: 有啲收回。价远啲又远期啲嘅，咁嗰啲又可以牛牛，咁但系你担心收回，咪买只远期啲，俾啲时间吓，唔好太短引嗰啲，因为佢就可能都有排等噶。
8: 系啊，一个
7: 小红书一定快过佢啊！
8: 嗱，小红书琴日我哋都讲咗，而家佢话咩秘密地交申请表系咪啊？
7: 好似话系啊，呢、這个月尾之前啊。
8: 系啊，冇错。估值咧最新
7: 真系说时迟又那时快。
8: 估值最新咧已经话去到2400亿咁多噶啦，应该有机会月底之前申请 IPO。月底其实得翻一个礼拜嘅啫，
7: 系
8: 啦、
7: 啊，
8: 下个礼拜又要等出粮嘅日子嚟噶啦。
7: 咁啊。
8: 呢间公司小红书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用或者有睇啦。咁佢哋系2013年成立嘅，系内地嘅初咧系一个旅行嘅评论开始，跟住就扩大去到生活嘅方式建议啊、购物嘅指南啊等等咯。即系好多人都冇乜主见噶嘛，即系买乜食乜。
7: 都睇下周围问人噶嘛，
8: 睇下人哋有啲咩意见，跟住先至自己去决定噶嘛。
7: 咁反正人哋都摆咗上去分享咁咪，都系周围问啦，
8: 系啦，
7: 咁变成咗生活指南啦，一部分啦，
8: 好多依赖佢噶，而家好多啲短片啊，嗰啲都喺嗰度睇嘅。
7: 系啦，咁啊睇睇，今朝仲有一啲，
8: 琴日挂牌嗰只得唔得？
7: 琴日嗰只
8: 系啊，阿车妹得唔得？阿车妹126元，系啦。今朝
7: 6500，
8: 系啊，
7: 净咗啦，
8: 冇升跌，但系佢系43.58上市嘅，够晒啦。
7: 平开之后朗上朗落咯，朗1元上1元落，咁但系第一日已经两倍咁滞咯，
8: 好特别啊！
7: 我觉得第一日走得甩啊，每手都赚8000多元啊，
8: 系啊，真系好难理解，
7: 够你买到成屋都系啦，
8: 系啊，成屋咧冧晒。
7: 咁啊，之前上嗰只咧就系2290，
8: 2290系咩嘅？
7: 龙峰咯，仲跌紧啦，
8: 你仲记得佢啊？
7: 佢想跌到几时咧？
8: 我唔想记得佢，
7: 2.4，佢争几格就再创上市低位噶咯噃，
8: 几难啫。佢系5.18指上嘅，
7: 唉。咁唔紧要，
8: 冇啊，
7: 我又唔想
8: 见过水面，
7: 用有赌未为输嚟形容。不过，唉，有得赌又精神好，
8: 有得赌精神好，不如你去388啦，388今朝系387.2，升0.2，嚟紧港交所都有啲上市改价，
7: 400元楼上都有啲蟹货噶，
8: 有噶。而家指数升18点，今朝唔汤唔水咁啊，升紧0.08%。
7: 你知唔知今日一次过有？真系西饼客啊！今日有半得 IPO 啊，今日招股啊！
8: 啊，嚟紧知唔知有20000亿话要解禁？
7: 系啊！
9: 上昼10点，
10: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星期五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从而达成最终的协议。 瑞士外交部就话喺比尔根山签订。

0: 全面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地。有海事情报公司说，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公司话，两艘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的船只，其中斯特里姆号邮轮由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邮轮之前已经滞留了7个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路透社就引述美国一名高官话，根据美伊谅戒备忘录，美国将会允许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服务，而伊朗只有在遵守相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油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有分析说，伊朗现在有超过1亿桶的石油储存在仓库和油轮上，可以轻易出售，当中超过6000万桶不在美国封锁范围内。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话，将会和上海联合出台加快上海在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举措。他又说，将会加快推动银监法、保险法的修订出台，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规则，不断增强金融法治以及实践的适应性。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一个仓库发生爆炸，造成1死4伤。当日正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在迈阿密作赛。迈阿密戴德县警长办公室说，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10点几发生爆炸的仓库是消防救援车辆加油和维修保养的地方。爆炸发生之后，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疏散人群，期间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爆炸现场距离今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长大约42公里，距离葡萄牙队在佛罗里达州的训练基地大约145公里。美国特拉华州一间医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在逃。事发当地时间的星期二下午，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警方接报，话市内的一间医院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两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死亡。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医院，并确认枪手身份以及展开追捕。港股早段是表现就牛皮的，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报紧24490点，是跌3点，成交有689亿。国企指数报8208点，是跌31点。建滔集团自用1成1，减持旗下的建滔积层板套现超过117亿元。建滔集团股价急升1成半。报近114元，升15元。至于建滔积层板最新股价就升2%，报87.7，升8%。建滔集团配售1亿5500万股建滔积层板股份，相当于建滔积层板大约4.92%嘅股权，每股作价76元，较股份上嘅收市价折让11.5%，套现117.6亿元。交易完成后，建滔集团喺建滔积层板嘅持股量会降至61.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17,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次外汇行情嘅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60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61。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丰盛财经台交通消息，
5: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连德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坏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中区警署嘅慢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中山纪念公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听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1: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24点，今朝咧原本就系高开1点嘅，而家倒跌翻24点，24,468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建滔积层板咧配股上板85.6，今朝跌紧0.3，跌幅0.3%。建滔集团148咧就系做紧112.1，111.5，而家升紧12.6，升幅系有12%。盈富基金24.86，冇升跌。腾讯都系448.6，升紧2%。南方海力士 ETF 系131.5，升紧3.05。阿里巴巴107.5，升咗0.5。长飞光纤光缆系226，跌紧12蚊，跌幅5%。中芯国际73.45，跌咗0.5。中国海洋石油23.2，跌咗0.56。智普系1476，升紧2蚊，升0.1%。
11: 开始直击。
15: 胡曼青、魏美珍。
14: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紧45点，今朝原本咧就系高开一点，冇乜向分方向。观望气氛比较浓厚，就睇睇美国联储局啊开会之后嗰、那个决定啊，唔重要啊，其实都唔会有咩大决定。不过就
16: 用词
14: 啦，佢嘅态度啦，应唔应啦。
16: 不过都要提防啊，一个好重要嘅现象。因为呢一期咧加息嘅地区已经多过
14: 开始
16: 减息嘅地区啦。
14: 咁
16: 亦都会影响全球资金流向，因为全球嘅主要央行个货币政策咧，其实你觉唔觉得好似阴之咁样，好罕见咁样出现一个好大嘅分流嘅现象。
14: 灰犀牛嚟嘅呢个
16: 系啊，
14: 因为之前一路系讲减息，
16: 美国啦、欧洲、日本，日本寻日加咗啦，
14: 加咗25点子。
16: 系啦，澳洲今澳洲寻日就冇再加，不过之前佢加咗3次啊，今年以嚟。
14: 咁啊，
16: 印尼啦，上个礼拜突然加息啦，系同步咧出现紧缩啦，部分系要嚟对抗通胀，而当然有部分要嚟捍卫汇价啦。但系反观其实中国咧成为咗少数咧依然仲有啲减息空间嘅主要经济体啦。咁呢一个格局咧会有机会咧令到可能下半年全球的资金流向出现了拐点的。
14: 因为美国之前出的通胀数据去到成4.5%，也都是令到大家担心息口不单止没得加，不单止可能反而加翻。
16: 但是他们的新屋动工又出现了2024年以来一个低位。但是直情而家由資金的流向分析呢，如果好像昨天日本央行结果都是要加息，咁呢一个息口呢是讲緊31年嚟嘅新高嚟嘅，自1995年以嚟嘅新高。咁会唔会触发呢有好多之前日元是全球真係最便宜嘅融资货币嚟㗎嘛。好多套利呀套息嘅交易呢，其实会唔会因为咁样出现大規模嘅平仓潮呢，都要关注。
14: 咁
16: 平个仓又
14: 去咗边
16: 呢？啦，咁同埋之前借咗个钱又买紧乜嘢呢？可能之前就係买咗美股啊、新兴市场啊、一啲高收益嘅资产啊、债券啊，要嚟套息。咁如果当日本嘅利率呢升到去一厘，咁配合埋市场预期今年里面可能仲要加多2次嘅话呢，咁呢啲套息交易呢个利差空间呢就会受到明显压缩啦。咁如果日元因为加息而升值嘅，咁就仲弊添。
14: 咁就呢一两日日 yen 就冇乜变动嘅，咁暂时都系大概处于160呢啲边，
16: 好静。咁如果
14: 冇乜喐，
16: 上翻嚟15几啊，156、157咧，个 market 开始惊噶啦。
14: 可能我觉得应该要等埋今晚议息，睇下美国
16: 仲有半年息
14: 口去向，之后咧先至可能个投资者多啲唔同嘅部署。
16: 咁但系咧，因为日本央行呢次加息虽然大家预期之内啦，唔同之前2024年7月嗰次系意外地加息噶嘛，咁今次市场有心理准备，又未必会触发一个好大规模嘅强制平仓或者拆仓嘅拆仓潮啦，可以用嚟形容啦。咁但系全球嘅风险资产咧，如果真係出現拆倉潮，就會出現連鎖式嘅拋售咧。嗱，呢個都不得不提防嚇。
14: 好，
16: 不過啱啱嚟緊下個禮拜又大家有半年結啦。咁其實資金都緊咗啲啦，我哋個拆息都上咗啦。
14: 琴日我哋香港呢邊嘅
16: HIBOR
14: 一個月都升咗上嚟。
16: 係啊。
14: 咁另外就係因為之前美國通脹比較高，但係咧近日我哋見到個油價又落翻嚟，咁布蘭特期油咧已經落翻，布蘭特原油已經落翻去$80樓下嘅水平啦。
16: $80啦。
14: 咁就可能可以舒缓翻佢哋嘅通胀压力啦。
16: 但系夏天系用油嘅高峰喎。
14: 都系嘅，所以要用多啲。
16: 不过今日咧，因为油价嘅急跌咧，其实都令到三桶油今日都跟跌嘅。
14: 尤其是只883今日跌得比较明显。
16: 因为市场咧，除咗系反映翻油价嘅下跌之外咧，仲反映翻对嚟紧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通航啊，油价会进一步急跌嘅一个因素。咁尤其是布油咧跌穿咗$80，咁呢一个意义都重大嘅。
14: 好，咁883咧，如果睇呢一个嘅技术，
16: 不过市场对份谅解备忘录已经有咁大嘅反应，如果真系签一份，永。

0: 真嘅永久嘅
1: 协议咁点？
0: 不过好难永久嘅，根据特朗普呢个人设，
1: 系
0: 佢中意，即系中意有事件嘅。
1: 系啦，海油咧，其实之前个走势已经系丑样咗。
0: 得啊，佢就嚟去250天线啊。
1: 系啊，
0: 250天线咧系21.6啊，佢今朝个低位咧见过22.86，争1蚊松啲嘅啫。
1: 系咁，而家系跌幅收窄。都仲系跌紧2%喺23.1，
0: 同埋啲线丑样噶，
1: 系啊丑样，同样丑样嘅咧，仲有一只，系喺12蚊碌落嚟嘅，
0: 边只？
1: 中石油
0: 857，857今朝跌紧0.2%，留意佢听日除净9.7毫7子，9.7毫7子，
1: 等唔切啦，
0: 跌紧2%。
1: 而家咧，佢哋已经系打回原形，佢翻自今年年初以嚟啊，
0: 佢嘅息咧就系港纸咧系2.8先7.3嘅，系啦，
1: 中东未打到，
0: 话周息率都有5-6厘噶，
1: 咁386会唔会因为油价跌而做翻好啲咧？
0: 386系
1: 咁，佢系下游啊嘛，
0: 佢系有嘅，今次油价下跌佢系有升嘅，4.29今朝升紧0.2%
1: ，but 升得唔多，
0: 系啊，
1: 因为前几日咧佢话闻到啲。MOU 啊，咪谅解备忘录嘅味道咧，已经升咗上嚟啦。
0: 系啊，咁佢上个礼拜有升1.4%噶，咁再今个礼拜而家系
1: 星期礼拜头，今个礼拜头都升3.5% 啦。咁呢个月头资金咧，其实佢系录得升幅噶噃。
0: 系啊，
1: 2%
0: 佢油价跌佢 OK 噶。
1: 咁啲煤炭股又如何咧？
0: 1088。神华系升紧0.04%，43.2元，
1: 当然
0: 先低后高。
1: 咁佢仲未除净噶，佢嘅末期息咧要等到7月2日先除净，唔惹少噶，
0: 1.03元人仔。
1: 系啊，
0: 佢嘅周息率都有成5.35-5.5厘嘅。咁1171就系演矿能源
1: 呢只就跟得贴啲嘅，
0: 跌紧0.7%。1878，今朝升嘅，唔系今朝系跌嘅，跌0.8%，11.23元。
1: 掟过落去11蚊边添啊！
0: 都系如果讲派息，应该系1088好啲嘅，有5厘楼上嘅。
1: 咁啊，仲有只演煤澳大利亚咧，今朝跌得伤啦，已经逼近佢嘅250天线。就系3668，32.18，跌幅3.6%啊！好丑样、啊。
0: 咁跟住仲有咧，要留意翻只信宇光学。今朝系飙升上去嘅，
1: 升咗1382，
0: 咩事啊？
1: 突然间好开心啊！
0: 咩事啊？2382，今朝高位见过82.05元，而家咧就系做紧81.65元，升7.05元。
1: 好耐未见过佢突然间咁强啊！佢咧话触发到其他嘅嗱，因为佢参股啊，有一只叫领益制造啊。
0: 领益制造系咩股份嚟嘅咧？就系梗系同 AI 相关啦。
1: 系啦，一定有 AI 两个字。
0: 硬件
1: 终端嘅硬件，
0: 最近最当时得令嘅 AI 嘅终端嘅硬件核心供应商领益制造
1: 喺深圳有上市嘅002600，咁啊嚟紧咧佢又攞翻啱啱头先我哋喺10点前提及过阿里巴巴曾经第一次用 B2B 上市嘅咧，当时佢攞咗个 number 叫1688，张股票仲喺度。
0: 哦，佢攞1688。
1: 系啊，其实佢今日开始招股啊，头先我咪提过咧，话嚟紧今日开始系有6只。IPO 招股活动开始嘅，
0: 系啊，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商大家都会逐只讲，
1: 但系佢未出发先兴奋、哦，
0: 佢系下个星期二咧就23号咧会发 H 股啊，喺香港呢边上市。
1: 系啊，今日开始招股啦，领益制造。1688，
0: 咁佢引入咗好多基石嘅投资者，咁啊好多朋友啊，佢应该，咁啊包括就系摩根士丹利旗下嘅 MSIP 啦，咁另外仲有广发基金啦、惠理、泰康人寿、信宇光学旗下嘅信宇资本，仲有盛宏旗下嘅宏兴国际，总共咧系有18间公司咁多。咁我哋睇埋只2476啦，2476都有得升啊，佢都系有投资噶。
1: 佢有一日跌得好深嘅，嗰日唔知系咪真系因为嗰单新闻咧？电梯一吻，电梯一吻，
0: 系
1: 主席同个 KOL 网红。
0: 哦，系啊，
1: 系啊，股价当堂。
0: 哎呀，我唔知啲八卦嘢，一阵间你俾我睇下。
1: 跌咗
0: 2476， 太興奮啦。咁啊，426啊，佢而家升咗15。
1: 老老實實，有時咧喺 lift 咧。
0: 小心啊，扶手
1: 连鼻屎你都唔好立乱滑。
0: 哇，鼻屎真系唔好乱滑噶，
1: 因为举头三尺
0: 有 CCTV。咁你喺公众地方，仲要系名人，嗯、你而家咁大嘅身家，好多人识你噶啦。
1: 唔好勾脚趾，又唔好话。
0: 点解人哋会认得佢嘅？佢认得个 KOL 定系认得佢啊？
1: 喺 lift 里边条片都俾人攞埋出嚟，咁咁先梗系认得佢。
0: 哎呀，你令到我
1: 佢公司主席嘛。你 check 翻啦，
0: 唔好啦，我哋
1: 好日股
0: 价
1: 都蹬一蹬落嚟啊，
0: 系嗰日啦，原来
1: 系啊，
0: 嗯，
2: 上昼10:2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开始直击
9: 胡孟清、魏美珍，
0: 搭扶手电梯咧系要好小心，一定要。紧握扶手啊！
1: 紧握扶手，但系搭 lift 咧，即系唔单止扶手、电梯、escalator， 我都试过听一位行家咧话喺朗豪坊嗰条好长嘅 escalator 睇到有另外一位行家咧，同唔系另一半，一路咀住上啦，当然，咁我哋都唔好开名啦。
0: 系太古城嗰条都好长嘅，
1: 如果你就咁打电梯一吻咧，可能都容易揾啊。
0: 系，
1: 佢就喺 lift 里边啦。
0: 系，就系嗰日跌嘅原因之一啦。
1: 即系私生活应该又唔系好影响间上市公司。不过如果啲股票系两公婆一齐揸住嘅，会点呢？6月8日，哇！呢只股票都曾经蹬咗落嚟啊！可
0: 6月8日，等我搵下先。6月8日嗰日
1: 股价咧，
0: 系啊系啊，嗰粒系十字星嚟。
1: 嗰日系跌咗8%。
0: 嗱，咁佢因为咧
1: 曾经跌过10%噶。
0: 通常咧，即系急跌急升咧，佢哋通常都有 mark 低个原因嘅。咁佢嗰日就冇 mark 低个原因嘅。
1: 同埋嗰日咧一开咧，讲紧已经系裂口低开啦。
0: 系啊，
1: 因为之前嗰日佢系收368.8，跟住咧佢喺6月8日呢单消息一出之后咧。就重挫啦，最终埋单跌100%。不过嗰日咧系低开咗成20几蚊，
0: 俾个机会你买
1: 340蚊，俾你买。
0: 跟住9日嗰日佢已经弹翻上嚟啦，
1: 要嚟俾你入市啊！
0: 即系谂无可谂，用个咩绝招咧？哇！呢招都绝，我觉得如果佢识得用呢一招。
1: 咁问题就系喺个 lift 里边，点解可以？原来就系呢位网红公开嘅，
0: 有咩嘅咩？
1: 但系电梯嘅闭路电视画面系立乱可以攞到出嚟，
0: 系咯？点解佢可以攞到个闭路电视？
1: 仲有啲聊天嘅截图，呢个当然系个网红自己爆啦。
0: 咁佢追究嘅系咪啊？
1: 你仲去追究乜嘢啊？
0: 咁啊系，即系越描越黑嘅啫。讲呢啲
1: 系啊，解释真系掩饰。
0: 系升翻啦，股价而家升翻，
1: 冇事冇事。不过去唔翻个历史嘅高位啊。
0: 历史高位咧喺5月29日见过咧，系475。 蚊嗰个位就未去翻，
1: 唔难嘅。
0: 系咁，但系呢啲私生活，
1: 啲小事一桩啊。不过点解喺电梯里边？

0: 呢啲都唔应该系立乱攞到出街噶喎。
1: 系啊，哎，算啦，你唔好做侦探啦，你问下你个朋友啦。
0: 我又唔系金田七，
2: 问下朋友点解条片会出
0: 街。不如就系讲翻啦，今次咧，盛宏科技佢系有份投资喺呢一间大家都要留意领益自
1: 助，系啦。领益自助，
0: 佢有参与。咁另外就2382信宇光学咧，亦都佢旗下嘅信宇资本咧都有参与。哇，加加埋埋嗱，盛宏下低有一间叫宏兴国际咧，佢系有参与呢一次嘅 IPO。
1: 好，
0: 做基石投资18间公司，哇，18罗汉啊！
1: 系啊，咁就因为人哋上市啊，佢自己投资咗，
0: 咁佢发售，
1: 所以上。
0: 超过8亿1100万股 H 股，咁佢哋都已经认购咗唔少喎，
1: 系噶
0: 4亿几美金。
1: 就讲到只股好似一定升咁，
0: 集资额最多系80几亿港纸。
1: 不过呢啲咁当时得令嘅，好难
0: 集资额80几亿港纸，有30几亿已经俾人 mark 实咗，
1: 所以你街货好少嘅。咁另外讲开2382，顺便就讲埋成个果链啦。
0: 系啦，因为苹果亦都有消息，咁佢就嚟换 CEO 啦。
1: 系啊，
0: 副克船长就嚟都。都退落嚟啦，咁但系嚟紧佢哋都有好多新产品，
1: 冇错啊，
0: 新人士嘅新作风啊，
1: 有啲最新嘅消息咧，就话计划喺出年会推出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嘅新机型，哇，话咁快已经20周年啦
0: ，iPhone 十
1: 出年咧就系回归30周年，
0: 系啊，咁所以
1: 咧就20周年，
0: 佢亦都会推出有摄像头嘅 AirPods 耳机，耳机点解会有眼嘅？
1: 耳机要只眼，
0: 因为咧。而家 iPhone， 而家蘋果咧，佢旗下嘅 Siri 咧，咪 AI Siri 啦。咁 Siri 要學嘢，唔可以淨係聽噶嘛，佢要
1: 都要睇嘅。哦，可能即係
0: 佢要嚟幫 Siri 睇嘢㗎。
1: 哦，咁咧就係後備，
0: 咁咪好容易
1: 鏡
0: 睇到啲唔應該睇嘅嘢咯。
1: 佢就係想睇啲
0: 喺 lift
1: 裏邊
0: 又睇到啲，
1: 哇！咁咪仲危險，
0: 嘴啊嘛，
1: 你即係。周街都系镜头噶咯，除咗手机之外，可能个 AirPod 都系一个镜头嚟嘅，又小心，
0: 唔使举头三尺啊。
1: 系啊，周围都已经系。
0: 系啊，新一代嘅折叠屏啊，
1: 折
0: 机，
1: 折机亦都好期待啦。
0: iPhone 折机，
1: 好似话出年先有折叠嘅折机。
0: 咁 iPhone 二十周年系咪会直接叫 iPhone 二十咧
1: ？iPhone
0: 咁冇咗18、19噶咯。
1: 我之前都跳过啦，
0: 我跳过啊。
1: 之前系小米跳嘅，好似系咪？
0: 咁啊，苹果。嘅果链啊，
1: 喺呢度再
0: 产
1: 多几个系列咪得咯。
0: 今朝系做好嘅，所以呢几日咧就蓝思科技啊，应该蓝思今日都
1: OK 啊，
0: 仲系得啊，
1: 6613啊，28.09升咗1.08，升幅系3.8%，
0: 唔够只信宇景
1: 玻璃啊，
0: 9.3% 升幅，咁啊2018都得啦，
1: 都得，升3.5%，
0: 1415啦，
1: 9.56，
0: 咦，点解只高位怼过嚟噶？
1: 1415头先升过，
0: 算啦，系
1: 27.6%，
0: 唔好讲啦，优泰
1: 跌8%。
0: 优泰都升 2% 出啦，1478，
1: 高位是26蚊，
0: 250啊，要睇埋，
1: 250都是升的，
0: 咦，升少少，
1: 升啲咁多，升0.4%，
0: 咁咪仲穿一穿底，
1: 系啊，穿过再上翻，
0: 睇睇个指数跌多咗，
1: 指数跌紧83点，
0: 阵间翻嚟10点后保唔保得住24400啦，
1: 阿里巴巴
0: 十点半之后，
1: 阿里巴巴已经跌紧2毫子，
0: 哎呀，
3: 上昼10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近年嚟金融风险跨境传染、跨市场蔓延特征更加明显，将加强在新兴领域的监管合作，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丁向群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仪式上指出，将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并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提升小微金融机构质量，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严厉打击无序竞争，化解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美国和伊朗星期五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 齐，伊朗同美国嘅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

0: 出，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德县一个货仓发生爆炸，造成一死四伤。当日正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乌拉圭同沙特阿拉伯在迈阿密作赛。迈阿密大德县警长办公室说，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10点几，发生爆炸的仓库是消防救援车辆、加油和维修保养的地方。爆炸发生之后，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疏散人群，期间发现一个男人已经死亡，另有4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爆炸现场距离今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大约42公里，距离葡萄牙队在佛罗里达州的训练基地大约145公里。美国德拉华州一间医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在逃。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德拉华州威尔明顿市警方接报，话市内一间医院发生枪击事件。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有两个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死亡。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医院，并确认枪手身份，以及展开追捕行动。俄罗斯宣布禁止103名加拿大公民入境，作为加拿大对俄施加制裁措施的回应。被列入禁止入境名单的包括几十名参众两院议员、多名国务秘书和议会秘书、国防参谋长以及驻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大使等等。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说，这103人特别是加拿大议会相关人士从事诋毁抹黑俄罗斯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的活动，并推动非法没收俄罗斯国家主权资产。声明强调，俄罗斯历来尊重加拿大人民，但是反对加拿大政府对俄采取的敌对立场，批评加拿大彻底破坏两国关系。俄罗斯将继续对加拿大挑衅行为作适当回应，并将继续扩大禁止入境名单。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两人死亡，涉事的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昨晚近10点半，警方接报说，一架轻型货车和一架载客的的士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时，那架轻型货车怀疑失控并撞向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亦翻侧，的士上面38岁的男乘客和35岁的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的士司机右手受伤，清醒被送往明爱医院，其后转送至玛加尼医院治理。那名轻型货车司机没有受伤，无需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世界杯 I 组，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法国的穆巴比下半场先开纪录，到82分钟由巴高拿射成2-0。随后塞内加尔在补时阶段追翻一球，但是一分钟之后穆巴比再为法国队射入一球奠定胜局。法国最终以3-1击败对手。I 组的另一场伊拉克对挪威，上半场29分钟挪威的夏兰特先开纪录，10分钟之后伊拉克攀平，之后夏兰特再入一球，挪威以2-1领先。下半场挪威继续增添纪录，后备上阵的奥斯迪加接应角球顶入，比数拉开至3-1。之后伊拉克球员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的龙门，挪威最终以4-1击败伊拉克。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8: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7: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8: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9: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股价速报
14: 好翻嚟咧，我哋留意翻指数，暂时系跌紧97点，今朝系高开1点之后咧，而家跌紧齐头100点，跌幅0.42%，24,395点，期指暂时跌紧96点。至于科技指数咧，亦都跌紧10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建滔积层板系87，今朝升1.05仙，升1.2%。建滔集团119.3，升咗20.2元，盈富基金24.8元，跌紧6仙，阿里巴巴106.7，跌紧3元，中芯国际73.8就跌咗0.5元，腾讯系447.4冇升跌，南方海力士 ETF 系131.65升緊3.2，长飞光纤光缆228暂时跌緊10元，第十位有中国海洋石油23.02跌咗5.6，跌幅系2.3%。
13: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14: 好翻嚟啦，咁啊留意翻个指数咧，而家跌得认真咗。今朝原本咧就系高开一点嘅，咁啊跟住咧就早段都比较拉锯一啲啦。咁但系而家明显翻啦个跌势，跌紧104点，跌幅系0.4%，912只股份录得下跌。咁啊至于期指系跌紧101点，三个重要嘅指数包括恒生指数、国企指数、科技指数，而家都系跌。
15: 咁
14: 认真咗啦，而家
15: 就算系果链股咧，都系得只2382相对兴奋啲。其实咧，佢嘅兴奋咧系要用六月初至今嘅跌幅咧嚟去嚟去成就嘅。
14: 系啊，同埋即系因为
15: 六月头嘅时候，6月1号咧，佢系由高位86元掟落嚟嘅，掟到去近日咧低见过70元楼下，
14: 系啊，
15: 系啊，穿埋70啊，跌咗10几-20元，跟住今日都未完全收复呢个月嘅失地啊！就算今日有接近10%嘅升幅咧，原来佢都仲跌紧个几啊！
14: 同埋因为投资者领益自造而上升咧，就有啲虚啊，因为即系呢啲唔系你基本核心业务嘅改善啊，而且你唔系个个礼拜都有呢啲咁嘅投资啊嘛。
15: 果链又唔应该对佢有接近10%升幅嘅贡献咯，佢只系跌得多啫，或者。有人帮佢做一半年
14: 换码，或者系 即系资金喺度轮动。今日亦都有一啲
15: 人帮佢做紧半年结嘅，
14: 啊都系嘅。
15: 而今日开始启动招股嘅，当然唔止领益自造。

0: 啊，咁要讲埋其他几只，即系好似人哋选议员，我哋唔可以净系讲一个候选人。
1: 咁起码我可以数到六只俾你，有半打嗱，即系领益制造咧，就系1688，好容易记嘅呢个 number， 同埋大家好有情意结嘅呢个 number 1688。大家都知道。
0: 仲有一隻呢就1956。
1: 1956是中科民歌。歌呢就民呢就是。
0: 民雞起舞。
1: 对啦，歌呢就是。
0: 唱歌。
1: 唱歌。歌做咩其实佢。中科民歌。
0: 佢是开发一啲通用决策嘅大模型。
1: 民歌我諗起欧瑞强㗎咗。
0: 二千零歌
1: 系，
0: 有冇同我讲？可能好冇个节目，
1: 系咯系咯，我哋都有个好好听嘅音乐节目噶。
0: 好，
1: 系啦，
0: 咁
1: 尽诉心中情，
0: 系
1: 啊，同埋倾心倾城啊，你哋联成啊，不如两个，
0: 嗯，
1: 系咯，
0: 好啊。咁另外一间心机微妆啊，
1: 系
0: 咁啊，呢间做一啲
1: 心机啊，读机啊，
0: 系啊，
1: 系咪噶？
0: 系啊，
1: 系咪真系读机噶？基础个机下面就唔系土，系变咗石。
0: 嗰个分析员叫咩啊？
1: 哦，国明
0: 基
1: 基哦基
0: 系嘛？哦，佢又唔系呢个基喎，
1: 都唔系呢个基，
0: 奇石基
1: 系啦。今朝咧，呢只心机系嘛？心机微妆，你 check 清楚系咪真系读基先？9630编号。
0: 因为我哋又好似唔识字咁啊，
1: 咁有啲字真系几难读嘅。
0: 奇啊，心奇微妆，
1: 奇啊，
0: 系啊，佢系。竹棋个棋啊，嗰个异体字嚟噶。
1: 哦，心奇。
0: 心奇微妆。
1: 心奇微妆。
0: 系读翻啱先。
1: 心咧就系芯片个心。
0: 系啦。
1: 奇就系。
0: 佢系生产咧，一啲直接成像嘅设备，即系直接咧，
1: 成像。
0: 即系生成影像嘅设备啊。
1: 嗯。
0: 可以咁讲明啲。9630心奇微妆。
1: 好。
0: 咁另外仲有一间咧。
1: 2272。
0: 啊，佢仲有直射光刻设备啊，佢生产一啲。生成影像嘅設備啦，直接成像嘅設備，同埋咧一啲係直射光刻設備，嘅心奇微妝。
1: 好，咁跟住咧就有隻2272科拓股份，科拓股份咧就係2272啦
0: ，Key Top
1: 係啦，科拓拓啊就係拓展，
0: 啊佢係智能停車產業集團嚟嘅，
1: 即係幫你泊車，
0: 係啊。
1: 哦，
0: 智能停车系咪帮你拍埋上去车搭车嗰啲啊？
1: 哦，有个架咁样搭上去嗰啲啊？
0: 系啊，
1: 好。咁另外咧，仲有
0: 圣邦，
1: 圣邦就
0: 系、是、系
1: 哦，佢有好多服务噶呢只科托，佢叫做速，佢有速拍。数字化停车场管理啦，
0: 佢就一栋里面可以拍。好多好多车，
1: 跟住
0: 唔使你自己揸去
1: 啦，摆入去得噶啦。
0: 系啊，佢帮你升上楼。
1: 我试过有一次喺金钟啊，哇！等上面个等前面嗰个人泊车都泊咗好耐啊。咁跟住我楼下咧有一个人咧去泊车，每次佢摆低架车，跟住佢要落车，跟住换另一个人上去再泊过。
0: 算罢啦。
1: 每次见到佢，哎，我哋都行开啲啦。
0: 你叫佢再上多几堂，
1: 系
0: 补多几钟佢啊。咁另外圣邦股份3661啦，
1: 系啦。
0: 嗯，
1: 仲有一间系做金嘅系咪啊？
0: 圣邦咧就系、是、集成电路嘅供应商，
1: 3661
0: 有一只就唔系本地，亦都唔系内地，系印尼嘅金矿商，
1: 系啦
0: ，Merdeka
1: Merdeka Gold
0: 系 Merdeka Gold
1: 6228啊，英文啊呢、這个 number 几好，
0: 佢咧6228咧，佢系发行发售嘅咧系裕拓证券，
1: 系
0: 系啦。
1: 咦，你讲咁多，其实今日有只新股上嘅，
0: 系啊，
1: 6675啊，
0: 嗯，
1: 系一只新股嚟嘅，佢得个英文名。
0: 咁但系人哋半打一齐嚟啊嘛，
1: 系，但系呢一只6675都值得讲啊，升咗一倍，39.5，佢点读啊？是 Nestic 啊？呢一只咧系6675，呢一只系得个英文名嘅啫。佢咧就叫啊，我哋话唔识读嘛，金节定系全节啊？究竟定系咩节啊？呢一间股份咧就系、是、做一啲半导体嘅金节啊，当有边读边读住金先啦、啊。我话要上市嗰阵时候问下个老细呢个名究竟点读？系啦，做一啲无线传感嘅芯片。 佢嗰啲芯片咧，主要喺汽車度嘅，所以有好多大型嘅車廠都係佢啲客仔嚟嘅。
0: 你冇理識唔識讀啦，人哋超額認購5000倍，中籤率得2%，今日咪升1倍咯，
1: 升1倍，18.36招股，咁佢而家已經39.4

0: 三，升咗 1.14 倍。
1: 唉，都唔系比开市高好多啫，开市一开都31.6啦，
0: 而家系39.3，最高位曾经破过40蚊，高位见过41蚊嘅水平，
1: 系咯，
0: 都好厉害啊，
1: 系咯，
0: 嗯，
1: 咁啊呢排有啲朋友喺新股度都有啲斩获嘅，
0: 嗱蚀钱噶吓，营业业绩啊唔好睇啦，2025年佢嘅营业额做咧就系做到4.7亿。生意额不过就蚀咗1.04亿。
1: 好，
0: 系啦，
1: 咁就系啲新股啦，
0: 6675啊，今日呢一只。
1: 咁啊，嚟紧今日截止招股咧，嗱，今日开始招股启动招股咧，就头先讲咗有六只啦，
0: 系啊，
1: 新奇啊，
0: 今日截啊，你讲
1: 啊，印尼嗰啲啊，前面有两个字叫 PT， 系咪 Decker Gold 啊，圣邦科托、中科文哥、领益制造，咁但系咧，听日截止。哇！臨到端午節前截止招股咧，有隻6106先攻智能，咁啊，仲有隻聽日要截止嘅麥科醫藥，跟住今日截止咧就有隻華健未來同埋星源材質，哇！加埋咪十人應戰，
0: 哇！咁咪需要好多錢咯，
1: 加埋係咯，
0: 係咯，加埋呢個半年結，
1: 鎖住好多錢，
0: 鎖住好多錢，
1: 咁唔怪得個拆息。飘到隔夜息都飘到上两厘楼上，
0: 一阵再睇下个 HIBOR 系咩水平，
1: 好
0: 影响我哋供楼啊！指数暂时跌137，点啊？睇睇只腾讯先啊，好嘛？腾讯今朝好凶险啊！今朝升过下，但系而家个市跌。头先我见过佢有倒跌过。
1: 嘿 ，Legit 咪又系450蚊，今朝低开噶。
0: 你 put 咗佢啊？知唔知？记唔记得？
1: 系啊，仲摆紧。
0: 早两日啊。
1: 嘿，买好少啫。
0: 早两日。嘅事啦，已经系700嘅，
1: 有啲几千蚊嘢考眼光嘅啫。
0: 今朝曾经低位见过440，
1: 冷静我唔会瞓身噶，
0: 短炒嘅，
1: 因为佢系啊有时限啊嘛，同埋有时咧你买完佢唔系即刻抌落嚟啊。
0: 咁啊睇你彩数28713我记得，28713今朝都仲有再提，而家系做紧1.07毫仙，1.007毫仙。
1: 寻日冲咗一浸上嚟嘅，但系要睇啊，因为腾讯。今朝冲掂一掂450蚊咧，都系要反翻转头落嚟，同埋佢十天线咧已经耷紧头添啊！再耷多一阵，同埋几条移动平均线穿晒啦。
0: 好，咁我哋睇下今
1: 朝上翻嚟20天线，
0: 会唔会落翻去420嗰个位咧？
1: 企翻上嚟都有难度啊！
0: 好，咁
1: 同埋寻日阴烛咧，好大成交喎。
0: 系啊，寻日大成交。
1: 咁睇埋只9988啊，你拜拜啦。
0: 9988。跌紧0.5%啦，头先佢仲快，
1: 两只都系 put 噶啦。不过
0: 9618，琴日我哋讲咗，
1: 今日仲有一线生机嘅，睇下人行行长潘功胜有咩讲啦。2026嘅陆家嘴论坛今日正式开幕，主题就系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得好認真。
1: 係啊，咁我哋撳完嗰兩隻啦，龍頭阿里同埋騰訊，其實其他嗰幾隻都要撳嘅。聽日咧喺香港就會開佢嘅摩啊，京東摩。聽日係618，
0: 係啊，冇錯冇錯。今朝只京東跌緊0.8%。

0: 但你在開摩之前已經撥了人家了。
1: 他們很衰的。
0: 京東是的昨日二
1: 次。其實我們不是特登的，我們是看個股價的走勢的。是
0: 啊，
1: 看到。那你開開業都要有些成本的。
0: 低下火立都是錢。
1: 還有
0: 一定要有些甜頭給我們先。
1: 你開了你博我們留港消費、不要北上那麼多，但是好多好多可能喺港岛住嘅咧、都系喺会展站，你个京东摩隔篱咧，
0: 系咯，佢就开会展站
1: 咯。
0: 其实咧，佢应该吸引到啲。
1: 会唔会我行完入嚟睇完，
0: 都系翻去再隔多一次假先。
1: 系啊，
0: 人哋成个家私城啊，知唔知啊？
1: 系啊，眼镜有眼镜城啊嘛。
0: 哇，眼镜真系平到咧冇朋友。
1: 嗯，
0: 系咯，即系喺内地嘅一
1: 唔系、有啲朋友话，如果你真系大近视咧、你都系喺香港配翻稳阵啲。
0: 点解咧？
1: 咁视光师嘛，
0: 咁佢哋都有视光师噶。
1: 系，
0: 你知唔知一副等同内地嘅十副啊？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平到冇朋友。
1: 系，
0: 好咁。
1: 以前我有个 uncle 开眼镜铺噶
0: ，margin 好高嘅。
1: 系啊，
0: 八十几号啊有间，八十三啊，八十。
1: 我第一份工咧都系呢位 uncle 帮我做铺保噶。
0: 系，
1: 系因为入银行
0: 咩叫铺保啊？
1: 间铺头。有个开铺头嘅老板嚟担保你咯，
0: 哦，咁先开到
1: 做店钱噶嘛，
0: 哦，好似系啊，系啊，系啊，要听后嚟银行
1: 请人好难，咪唔使铺保咯，
0: 哦，要推荐噶，
1: 系啊，要推荐噶，你
0: 咁喺银行做咪好巴闭咯，
1: 算啦，
0: 系咯，
1: 我入去嘅时候一个 clerk 嚟，junior clerk 嚟，
0: 宝光啊，讲下，
1: 我做咗两年，跟住见到佢太重男轻女啦，嬲猪，我走咗
0: 啊，
1: 走去读书，
0: 我冇俾佢耽误咗你，
1: 嗯，
0: 好，咁啊，之前啊，
1: 嗰阵未读大学噶嘛，想睇下自己中唔中意，
0: 咁啊试下咯，即系好似暑期工咁
1: 啊，
0: 宝光连成交都冇啊，算啦。
1: 嗯，
0: 眼镜八十八，
1: 系啊，佢仲有时间囊咧，
0: 系咯。
1: 咁另外睇埋1810啊，只小米好惨啊，寻日
0: 仲惨，
1: 穿咗底，
0: 你都冇睇佢几日啦。
1: 佢再穿啊，
0: 唉，52周低啊，
1: 系啊，
0: 廿五，
1: 唔通真系一语成千？我哋 put 佢嘅时候话你要见25蚊噶，第一站
0: 真系到噶啦。
1: 咁如果佢穿25，我哋系咪再
0: 睇图咯？一间11点之后开，哇！佢咁呢个走势，
1: 佢寻日唔使插好多啊，穿底啫嘛。
0: 我同你讲咗，
1: 但系大成交，大成交，
0: 啊、
1: 过亿股成交、
0: 啊，
1: 插落嚟，唔使跌好多。
0: 阿雷军几时出嚟啊？
1: 唔好啦，
0: 佢出嚟都冇用啊！而家
1: 帮唔到几多。
0: 哇！由60几。去年嘅六月，哇！一年之前佢系60几，而家得翻廿几。
1: 雷军醒喎，佢53.25配个股喎。
0: 嗯，咁你叻人嚟噶嘛？
1: 咁、另外仲有只 ATM 啊，望下只 M 啊。
0: 美
1: 团，我咪买咗佢呢，今年嗰班咧都 MM 声啊，应该。
0: 妈妈声啊，74.2啊，跌紧个一，跌幅系1.4%。
1: 好，转头翻嚟，我哋就招呼你。
0: 嗯。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唉，跌得好认真啊！而家跌紧190点，今朝高开有1.5大把嘅。
1: 其实咧，见到你已经得翻70几蚊，我又唔系好忍心再 put 你，但系你又有啲真系唔争气。3690讲紧嘅就系美团啊，美团咧年初至今佢已经跌咗28%。
0: 嗯。
1: 算啦，腾讯都追紧啊，追紧落嚟噶啦。
0: 好，咁就
1: 但系最惨咧，佢旧年啊个市升27%，佢都跌31%啊嘛。
0: 嗯，
1: 佢连续第二年插水噶啦噃。
0: 嗯，
1: 咁系前年升过下80几%，不过再之前三年都系插水噶。
0: 系，
1: 其实咧，你记唔记得佢个历史高位系几多钱噶？
0: 历史高位啊！几嚿水咯，400几。
1: 系啊，真系啱啊，
0: 460啊，
1: 要追溯到去咧，
0: 2021年啊，
1: 我哋系啦，
0: 400几，
1: 新冠疫情嘅第二年啦，
0: 系啊，
1: 咁嗰阵时系460蚊嘅，
0: 嗯，
1: 佢嘅高位，
0: 嗯，
1: 但系而家你睇下，
0: 佢好惨嘅，
1: 零头都冇，
0: 佢又要面对住阿里巴巴抢生意，咁、跟住又要面对监管机构不断约谈，又你啦。
1: 即系佢夹心，
0: 系啦，因为佢送外卖咧有一个问题咧，到而家都仲未解决幽灵外卖嗰个问题。
1: 系啦，就系幽灵外卖嘅问题。今次咧系嚟自深圳市嘅市场监督总局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督局管理总局系嚟自深圳市嘅。咁咧佢系对唔单止美团3690，有淘宝闪购啦，同埋京东外卖呢三间嘅网络餐饮平台

0: 深圳运营嘅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啊，
1: 系啊，见佢哋啊，咁呢三间系最大噶啦。
0: 现场仲要送达严格落实网络餐饮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醒敦促函。
1: 系佢系咪即系俾张实体信佢啊？
0: 系
1: 佢唔系经 email 或者系微信。
0: 十四、十六、十八，
1: 佢现场送达呢一封速
0: 都哇廿几粒字啊！呢封信咁、要求啲平台立即启动全面嘅整改啦，深入去开展自查自纠、自查自纠，纠正个纠，咁啊落实食品安全嘅主体责任，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话好严好严严厉啊！
1: 例如嗰啲商家虚假地址啦，咁要平台自帮你去查啦，唔系佢嘅责任啊，就系、你个责任
0: 自己自查自报啦。
1: 咁啊，一点多字啦，或者系
0: 清退啲虚假嘅地址，
1: 证明唔符合啊，或者系部分嘅店铺佢嘅环境卫生问题好差，
0: 部分根本咧就冇实体店，
1: 系啊，
0: 厨房都唔知喺边，
1: 系啊，
0: 可能喺。在后栏
1: 坑渠边，我帮你送外卖啫，我仲要理埋你嗰个环境。
0: 咁其实你帮得佢做生意，你收得间商家嘅佣，你真系要顾噶。
1: 但我谂住系帮你送嗰程噶，
0: 但系佢关乎到你嘅名声噶嘛。如果嗰啲系幽灵外卖，
1: 咁佢忽然之
0: 间食坏咗人哋咧，
1: 忽然之间就多咗好多嘢做。咁呢啲全部都要计入佢成本度嘅。本身佢已经唔系赚钱嘅公司嚟噶啦，上次份业绩
0: 啱啊。
1: 咁系咯，
0: 所以咧今日就算咧，内地系人行公布今日进行咗4203亿元人民币嘅七天期逆回购啦，市场公开市场原来逆回购到期只系1590亿，即系今日有2613亿嘅净投放，摆明喺有个半年结之前咧，担心市场紧水啊，都叫松一松，同埋今日陆家嘴论坛都开幕。哇！你整单咁嘅嘢，唔跌有鬼啦！
1: 所以咧，留意翻只美团嘅 put 200.38啊，200.38，行使嘅系74.95，11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系4倍。
0: 开车啦，开车啦，开车啦！
1: 咁留意咯，
0: 890蚊
1: 200.38啊。咁另外咧就系1024快手，你话要只长身啲嘅系嘛？咁咧就快手今朝咧系45.36，
0: 系啊，佢寻日仲系44蚊边。
1: 嗱，美团我哋俾 put 嘅快手咧就系俾 call 嘅，13426系一只快手嘅 call， 行使价54.68，至12月份到期，日后杠杆大概系5倍。
0: 13426啊，咁佢入场费450蚊，虽然快手咧一手正股嘅入场费咧都系4000几蚊，不过如果你再进一步，你系想分段啊，收细注码，唔想咁烦本啊，我呢4000几蚊入场费正股咧，我可唔可以分十注啊？可以嘅，
1: 有杠杆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今日系做紧9个仙嘅只快手嘅 call。
0: 快手 call 13426，美团 put 200.38。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话：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放眼长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弱肉强食注定冇出路，将会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他又提到，近几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凸显航运保险的重要性，要加快航运保险业务，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正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何立峰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致辞时说，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市场和机构健康平稳地发展，将会按照今年的安排，有力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0: 风险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同未来产业集聚，并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提升小微金融机构质量，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严厉打击无序竞争，化解房地产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他说金融监管要确守金融定位，较真碰硬，严监管，强监管，全力强化五大监管，切实做到掌牙带刺，加快推动银监法、保险法修订出台，有针对性咁完善监管规制，不断增强金融法治同实践嘅适应性。美国同伊朗星期五将喺瑞士中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话，在当地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会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外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话，伊朗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并生效，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说，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地。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两人死亡，涉事的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昨晚近10:30，警方接报一架轻型货车同一架载客的士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时，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而轻型货车亦都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的士司机右手受伤清醒，被送往明爱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治理，而轻型货车司机就没有受伤，无需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世界杯 I 组，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法国的麦巴比下半场先开纪录，82分钟由巴高拿射成2-0，随后塞内加尔保时阶段追回一球，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再为法国队射入一球奠定胜局，法国以3-1击败对手，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而 I 组另一场，伊拉克对挪威，上半场29分钟挪威的夏兰特先开纪录，10分钟之后伊拉克扳平，之后夏兰特再入一球，挪威以2-1领先。下半场挪威再增添纪录，后备上阵的奥斯迪加接应角球顶入，比数拉开到3-1。之后伊拉克球员摆乌龙，将球撞入自己龙门，挪威最终以4-1击败伊拉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 同埋下载投委会。

0: 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195点，跌幅已经去到0.8%，而期指方面已经跌紧208点，跌幅0.8%，低水23点。跟住睇睇恒生指数而家系24,291嘅，跌咗204啊，跌幅0.8%。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建滔即层板系86蚊，暂时升紧1毫子。建滔集团系115.9，升咗16.9。阿里巴巴106，跌紧9毫子。盈富基金24.68，只跌咗1.8。中芯国际系75.6，升紧个六。华虹宏力158.8，暂时系升咗12.1。腾讯447.6，升2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4，跌紧1.8。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132蚊，升紧3.5。长飞光纤光缆226.8，暂时系跌咗10蚊。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认真咗啦，而家跌紧200点齐头嘅内地股市上证，今朝跌紧4点，深证系升咗125点，日经就升0.7%，首尔系升0.05%。
1: 但系今朝啲资金咧，继续都系聚焦喺啲硬嘢身上，
0: 系啊，
1: 硬科技，
0: 嗯，
1: 新又新又硬嘅科技。
0: 好，咁但系只联想已经跌啦吓，联想咧就今朝曾经冲高，然之后跌翻嘅，26.32，今日见。过啦，
1: 但硬科技都唔系只只得啊，
0: 跌紧2.9%。
1: 今朝恒生指数本来系高开唔够2点，反而个科指咧就低开21点嘅，咁而家都系跌多咗噶啦。
0: 而家有1063只股份都系录得下跌，指数跌幅系大概0.8%。咁另外就系有好多啲大价嘅传统嘅科技类股份都唔得。
1: 咁睇下你同 AI 咧行得有几埋啦，喺产业链里边。嗱，好似522啦，呢啲我哋叫旧科嘅系咪？但系其实佢做嘅嘢好新嘅。
0: 系
1: 522 ASM 200蚊齐头啊，头先高见过202蚊，而家继续咧都有2.7%嘅升幅，升咗5.4%。咁但系佢。ASM 咧，事实上年初至今咧，哇，佢真系未好耐未试过咁叻啦。佢累计升幅1.6倍，
0: 系咁就厉害啦。佢旧年咧，亦都旧年都有得升嘅。旧年全年2025年咧，只系全年都只系讲紧升4.2%，
1: 跑输
0: 今年。今年半年咧已经系升咗1.6倍啦。
1: 有啊，有一只我都要申报你。
0: 边只？
1: 3323，寻日咧无啦啦咪升咗嘅。
0: 系啊，系啊，3323。

0: 今日再上升啊，咩原因呢？
1: 唉，算罢啦，升极都上升，升一成八都系得嗰六个几。
0: 今日啊，大成交噶、哦，你唔好睇小佢。
1: 系啊，
0: 今朝升咗一成七咧，系大成交。今日嘅成交已经超越咗琴日全日嘅成交。
1: 唔通佢有 PCB 概念？
0: 系、哎、有咩概念啊？
1: 梗系唔系啦。
0: 咁佢有咩？
1: 有分析话咧，中建材咧，除咗传统嘅水泥建材业务咧。原来佢旗下都持有，
0: 唔系、哦、真系、哦、PCB 概念寻宝图、哦、有一张
1: 系持有内地好多间嘅新材料企业、
0: 啊、
1: 生产同 AI 服务器、PCB 印刷线路板相关嘅核心材料。
0: 你唔好当佢水泥股、哦。
1: 哎呀，原来佢都有玻璃纤维、
0: 啊。
1: 哎呀，快啲翻去揾翻，
0: 系啊，
1: 揾翻张股票先。
0: 咁佢相关嘅核心材料咧，包括有电子布、玻璃纤维、风电叶片、碳纤维等等，碳波纤维。
1: 碳波纤维啊，
0: 嗯，
1: 哎呀，哇，
0: 系啊，
1: 唔嘢少啊。另外上海咧，上市有一只叫中国巨石，600176，原来系全球最大嘅玻璃纤维生产商。
0: 好，呢间公司同建材有咩关系？
1: 电子部，
0: 因为中国建材系 hold 住呢间公司，
1: 一传八都系升呢啲嘅啫。
0: 系啊，因为咧中国建材俾人发现咗咧，佢系持有呢一间公司喺上海上600176中国巨石29.2%，
1: 接近三成，
0: 即系大概个即系个估值咧，大概508亿。咁、另外仲有一间公司又俾人发掘到，哇佢真係逐隻逐隻同佢
1: 齐
0: 喎。
1: 想当年啊，连我只1893中材股份啊、都俾佢嚼埋，佢喺国企改革里面啊都唔知嚼咗几多
0: 间。佢唔怪知要嚼人啦、啊。跟住呢仲有一间。
1: 新新旧旧都俾佢嚼晒。
0: 对啊，佢即係点讲啊，百宝袋叮当百宝袋。而家见到好多宝物。
1: 有隻中材科技。
0: 中材科技喺深圳上嘅。
1: 对啦、啊、主要呢就係做啲风电嘅叶片啦，同埋锂电池嘅隔膜啦。咁仲有呢佢个总市值都有过千亿啦。
0: 对啦、
1: 啊。而中建材呢，中国建材係揸住佢六成嘅股份啦，嗰度又700多亿喎。
0: 对啊，嗰度约值呢係830亿港纸。咁另外仲有。
1: 咁犀利啊。
0: 对啊。
1: 哇，揸咗六成喎、喂，咁但係中国建材佢个市值好低喎。
0: 但佢手头上 hold 住嘅嘢好。
1: 好多
0: 喎、啊。因为而家当时。
1: 哇，原来运身是宝啊。
0: 对啊。咁另外仲有佢持有一个碳纤维嘅龙头股份、中兴中孚神英，
1: 哦，
0: 哇呢、這个名真系好好犀利啊！
1: 嗱，中孚咧唔系中孚嗰个，
0: 系中国
1: 恢复嘅孚，
0: 孚系啦，神英喺上海上嘅编号系688295，
1: 系啦，呢间公司系会飞嗰啲鹰，
0: 系啦，呢间公司嘅市值咧系457亿人民币，
1: 哇！
0: 而中材股份咧亦都持有31.88% 嘅股份，
1: 真系睇你，
0: 即系呢批货咧就约值156亿港纸，
1: 即系仲有人去 drill 入去睇佢，
0: 系啊，
1: 真系睇你唔出，
0: 系好似睇嗰啲基金嗰啲 fresh 咁样，
1: 系啊，
0: 逐只逐只睇啊，咁佢头先讲嗰三间公司。佢持有嘅股权价值咧，已经系超过咗1530。
1: 咁就唔应该系6蚊啦。
0: 系啊，所以而家咪炒紧上嚟咯、升紧1.76，6.22。今朝升9.3。
1: 呢啲都系老国企嚟嘅，
0: 佢连续升咗好几日噶啦。
1: 系啊，我哋寻日咪报咯，点解系5% 嘅？原来已经开始有人发现到佢啦。
0: 诶，仲出现咗黄昏之星添啊！佢之前
1: 系啊，
0: 佢十。号睇下先，佢10号11就出音。
1: 突然间有啲咁样嘅因素啊，黄昏都变早晨啦。
0: 系、啊，诶、哎，咪出咗早晨之星啊。佢咧就系两支音烛，就喺10号11，跟住咧就出咗粒十字星，
1: 3323，
0: 然之后就爆升啦，就换咗三支嘅阳烛，早晨之星。睇、图啊，不如。
1: 佢2006年上市噶嘛？
0: 好耐噶啦，呢只股份。
1: 2006年上嘅。
0: 跟住佢嗰啲移动平均线
1: 2.75上嘅，
0: 全部系上翻晒啦。经过呢两日咁样急升之后，
1: 旧年仲以为佢好醒添嘛，咁今年年头佢6.几噶，
0: 而家都系6.几。咁、今年到而家佢升咗都唔多啫，升咗系咯。睇翻个图啊，睇个图，有几条移动平均线咧已经向上翻分散，我哋向下分散。
1: 月线图都上紧嚟啦。
0: 但向上分散嘅唔多。
1: 我搏下咯，可以呢只。
0: 有冇 call？
1: 虽然我有揸住。
0: 我听日帮我
1: 揸得太少。
0: 听日帮你搵只 call 啊，准备一下先。好，
1: 今日嘅成交好犀利啊！
0: 今日梗

0: 成交梗係大啦。
1: 今日成交講緊係2億5000多萬，
0: 今日已經話破咗琴日全日成交咯。琴日成交都已經犀利啦，
1: 破曬所有過去年頭到依家過去咁多年是但一日嘅成交啦。
0: 嗯，
1: 係啊。
0: 嗯，
1: 佢有一日咧，
0: 世紀大發現啊嘛。
1: 其實今年2月11號咧，嗰日有支大洋燭單日抽升咗11%，嗰日嘅成交亦都係過億嘅。但系嗰日都系1億3500萬股啫，全日。嗯、但系而家已经2億5000多萬股咯。
0: 世纪大发现，发现佢唔系净系水泥咁简单，原来佢入面
1: 禾秆冚珍珠。
0: 呢、這个绝对系啊，
1: 3323，
0: 嗯，禾秆冚珍珠啦，就系、是。
1: 但佢夹走咗我只中材股份，
0: 你
1: 搞到我而家一手都唔够。
0: 哦，碎股嚟噶。
1: 变咗碎股咯，
0: 哦，咁就麻烦啲咯，
1: 都买到嘅。如果佢升得够多，
0: 咁啊系，
1: 嗱，或者佢听日已经10蚊咧，唔知啊嘛。
0: 嗱，3323今日唔系炒水泥股啊吓，
1: 系啊，佢
0: 另一啲概念
1: 啊。即系我头先仲喺度讲，切唔通你有 AI 咩？原来真系有
0: 啊！有啊，咁咧水泥股系唔得噶。今朝只914啊，嚟真系讲翻水泥股啦。
1: 寻日个股头出成咁，
0: 系啊，
1: 得咩啦？
0: 梗得啦，水泥就
1: 914，
0: 914系跌0.3%，1313华润水泥，华润建材科技，佢会唔会都有啲 AI？嘢啊，0.4，10.43元。
1: 咁你不如再数下
0: 743，亚洲水泥仲有只2009嘅金宇股份啊，得翻6毫幾紙啫，6毫3紙。
1: 我嗰只鸿安概念啊，
0: 系啊，鸿安大家知唔知喺边度啊？
1: 北京，
0: 梗唔系啦，上海。
1: 鸿安啊，鸿
0: 安
1: 新区啊，鸿
0: 安新区唔系喺，
1: 梗唔系啦，翻嚟 check 啊，
0: 好。
2: 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3億人民币，按年升 4.17%， 每股盈利0.1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79.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0.7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0.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復常之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落8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6年股息率5厘半。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最高10厘2，復常的2023年市账率最低0.311倍，是10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464倍，高就0.612倍，股息率介乎5厘45至7厘19。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倍，股息率低至3厘64，以2019年市账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以卖入价跌 10%， 4.14指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有好多自贸区而家唔知搞成点咧，上海都有嘅，
0: 有嘅。我记得我嗰次佢哋宣布嘅时候，啱啱喺上海特登，
1: 佢好多个
0: 噶。
1: 佢上海咧有个临港新片区，喺浦东新区东南嘅，系咪啊？佢前身就系洋山保税港区咯，有个张江高科技片区、金桥开发片区。仲有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0: 系
1: 我净系去过洋山嗰个深水港啫。
0: 至于雄安新区咧，就喺
1: 洋山港
0: 呢一个嘅河北省嘅中部嘅，系啦地处
1: 即系北京再过
0: 咯，过啲啲啦。咁啊，当年炒水泥股啊，呢个概念都曾经用过嘅。哎呀，只中国建材3323咧，而家入咗活跃榜嘅，喺第14位啊！
1: 哇！
0: 是啊，冇错啊，佢系 AI 概念啊，即系你估唔到2727会系机器人概念啫嘛，你179只德昌电机又系机器人概念啫嘛，哎呀，德昌电机今日都升得好好、
1: 啊、
0: 喎，升紧7.3%，
1: 硬嘢，佢跌咗好多，今日破脚穿头啊，179，
0: 系啲机器人估得唔得？
1: 但系其实咧，德昌电机。

0: 呢一水咧由30蚊碌落嚟噶，
1: 嗯，
0: 碌到寻日得翻21个几，咁今日几惊啊！
1: 喂，都好难得噶啦，几耐冇揿过呢一只系嘛？即系之前佢一路都系好呆噶嘛，
0: 系
1: 啊，咁、啊，自从即系旧年之后就唔同晒啦。好，而家升紧7.4%嘅就系德昌电机。
0: 咁仲有呢排都好颓嘅嗰啲电力设备股啊，
1: 电力设备股啊，
0: 系啊，你睇东方电器嘅丑样，
1: 东方
0: 去到250天线啦、
1: 啊，今日就836都唔得啦，
0: 唔使高追。
1: 华润电力跌紧1.7%，
0: 但系大唐发电好得、啊，
1: 大唐发电991
0: 都衰咗好多日噶啦，
1: 升紧2.4%，
0: 系啊。
1: 另外就是、
0: 因为今个月初嘅时候咧，佢 A 股咧突然间爆升啊嘛，爆到咧被誉为系偏离咗行业嘅指数啊，超过10%或者存在非理性嘅炒作啊嘛，直头之前咁样讲。
1: 好，咁就今日喺内地有个陆家嘴论坛吓，
0: 系啊，
1: 陆家嘴系好明显喺上海啦吓。咁咧就系2026嘅陆家嘴论坛，咁就有啲好重要嘅人物啦、权威人士发表演讲，其中一位
0: 证监会主席咯，
1: 冇错啦，就系吴清先生啦，要有序推进深化科创板嘅改革，加大对于新型消费同埋现代服务业嘅支持力度，加要支持啦，消费数据咁差，亦都要更好咁样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嘅发展。
0: 但系咧，我哋唔可以净系喺度嗌口号噶，
1: 要有啲实际。

0: 要引导一啲养老金、保险资金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无头管退出。
1: 喂，点解你唔赞下自己嘅？
0: 赞咩自己？
1: 我哋有只6869嘅熊仔啊！
0: 6869嘅熊仔，我哋有俾6869熊仔咩？几时啊？睇下先，好耐啊，系、啊、星期一嗰日，6869嘅熊仔，系啊系啊，仲有只系5754，
1: 嗰日仲俾佢刮咗一包，
0: 系
1: 佢仲要临行之前仲要夹一夹啊
0: ，OK 啦 OK 啦 OK 啦，因为嗰日讲嘅时候系7.4，咁而家咧已经有9.2啦，
1: 有交代啦，
0: 有交代啦，嗰日吓亲噶，
1: 我哋好少俾红红噶，
0: 系啊，同埋呢一只都好少俾啦，
1: 未俾过啊，
0: 直头啦，今朝跌咗5%，系啦，你唔好问我点样揾出嚟啊。
1: 睇图
0: 睇图咯，就系
1: 咁咧，要留意嘅就系，因为个纳指系跌住收啦，同。

0: 6166
1: 系咪有冇跳水？
0: 加油啦，跌紧啦，跌紧2.3%，125.4，跌紧3蚊鸡。6088就系红腾，亦都跌咗2.2%。
1: 一齐跳水。
0: 1720咧？1720，哇，跌紧4.4%，6号4指。
1: 1729咧？
0: 1729啊，
1: 冇事。
0: 1729冇事。汇聚科技冇事。仲有就是头先讲的1720呢，是隻普天通讯集团。另外是时候睇下地产类股份啦，不如你睇下 HIBOR 啊。我呢就按緊啲地产类股份，
1: 好似
0: 好唔掂，是好唔掂，是不是因为个
1: 拆息
0: 再
1: 上？好似担心今晚放鹰啊。哦，拆息是啊。
0: 是不是去到几多啊？
1: 而家根据香港银行工会港元利息结算嗰个利率呢，隔夜息已经去到2.81%啦。寻日是2.56%。今日是2.81%，
0: 一个月呢？
1: 一个月的拆息，寻日是2.85%，今日是2.959%啊。
0: 哦，就嚟三厘啊。
1: 系。
0: 好，新鸿基，我见佢。
1: 今日可能三厘，越近越尾，咁半年结啊嘛。
0: 新鸿基，
1: 紧
0: 随
1: 六只喎，半打喎，今日、
0: 啊、
1: 今日开始招股。
0: 系啊，仲要派息喎，啲股份。
1: 系咯、
0: 啊。啲息啲钱喺边度嚟啊？
1: 钱从何来啊？你话啦。
0: 好，新鸿基地产系跌紧2.3%。
1: 仲有嗰只叫益智啊，定基智啊，定咩啊？领智领益
0: 领益
1: 嗰只
0: 制造。
1: 喂，十八人应战嘅嗰只。
0: 呢个名好难记啊，点样可以记到呢个名咧？领益制造，
1: 谂下方法先。
0: 好，新鸿基地产跌紧2.3%，114.2%。
1: 你唔见啲银行呢一期 call 窿 call 得好紧啊？
0: 我唔知啊，我冇借钱，感受唔到。
1: 唔系啊，嗰啲借开啊，俾人 call 嗰啲啊。
0: 哦，系啊。
1: 我哋早几日咪讲话有两间九龙塘过万尺嘅超大型
0: 豪宅，
1: 嗰啲起咗11年都仲系喺度晒紧太阳，跟住而家俾银行。立埋咯，
0: 即系佢十一年都唔等钱使，
1: 唔系咯，
0: 而家又等钱使，
1: 唔系咯，
0: 唔系
1: 去唔到佢嗰个心意价，
0: 心意价。好，咁新世界发展跌紧2.4%，
1: 套现好紧要嘅，
0: 83号顺治跌2.2%，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放眼长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弱肉强食注定冇出路，将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到近几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凸显航运保险的重要性，要加快航运保险业务，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正在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何立峰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致辞时指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市场和机构健康平稳地发展，将按照今年安排有力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将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在上海率先构建以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美国同伊朗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的第一

0: 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器，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之下才会在伊朗投资。天马影视前主席、资深电影人黄百鸣被控一项内幕交易罪成，被判监五个月。辩方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撤销保释获批，黄百鸣需要即时服刑。现年80岁的黄百鸣2017年和第三方协商买卖旗下股份，期间指示他的细妹在指定价格购买股票，并获利大约103万元，遭证监会起诉。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早前被判监禁五个月，罚款近10万元，另外需要向证监会支付37万元诉讼和调查费用。他其后获准以20万元保释。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高峰期，有助深化和大湾区互联互通。邱国鼎接受报章专访指出，北环线支线将来投入服务之后，将由新田新研至周氏设计方案和工程预算，为签订第二部分项目协议作准备。预料铁路方案将会在今年刊宪，相关环评报告亦会在年内提交环保署审批。邱国鼎又说，署方亦正积极推展11号干线，加强新界西北和市区主要干道连接，为博通北都和维港都会区铺路。而港深西部铁路红前铁路开通之后，洪水桥至前海只需要15分钟。同时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
0: 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感受香港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中大小事。
7: 想知头先清心简论，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点。
9: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2: 佢系全部新城广播，祝各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3: 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85点，24,410点，跌幅略为收窄，暂时跌紧0.3%，成交金额系1,385.1亿，跌紧0.8%，跌幅0.9%，盈富基金24.8亿，暂时跌咗6仙，跌0.2%，建滔集团148就系115元，升咗16元，阿里巴巴107.2升0.3，中芯国际74.4升0.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做紧4.58.7仙，暂时升咗1.6仙，腾讯做紧452.2升紧4.8仙。

0: 海力士 ETF 做紧131.15，升紧2.7，长飞光纤光缆225蚊，跌紧13蚊嘅。咁另外第十位咧就系长飞光纤光缆啊，跌幅5.4%嘅，成交金额1387亿嘅大市。咁啊，升紧嘅股份520只，跌嘅系有1062只。
1: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
4: 点跌0.23%，国指报8192点，下跌47点，跌0.58%，科指报4675点，上扬17点，涨0.37%，大市成交金额1392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529家个股上扬，1060家下跌。而在蓝筹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盛宇光学，涨幅接近8%，报在80.5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尹婷，今天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指数是涨跌互现的，上证综合指数和创业板指窄幅震荡，科创50指数涨幅达到1%，在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依然是硬件方向。另外呢，像玻璃玻纤、玻璃基板、屏下摄像、高带宽内存、元件、先进封装、电子化学品都是表现的活跃，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焦炭、影视院线、旅游级景区、文娱消费，还有旅游酒店、彩票概念这样的一些板块。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54点，下跌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60点，上涨0.39%，创业板指上涨0.07点，科创50指数上涨1.01%，北证50指数上涨0.08%。全市场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00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94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主要是 AI 硬件方向持续走强，那其中 PCB 方向，深南电路、中国巨石等个股是涨停创了新高， MLCC 方向，海星股份、爱华集团等涨停，光通信方向呢，旭光电子、航电股份等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旅游影视等消费股有所下跌，天福文旅、中视传媒跌幅超过了5%。好，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蓝筹靠前位置有汉森制药涨1.28%，报在30.16元。除此以外呢，联邦制药也上行1%，报8.42元。在生物科技指数的股份当中呢，微创机械人和微创医疗表现最佳，分别飙涨12.68%以及2.46%。至于科技股份之中呢，以这个盛宇光学带头涨8.11%，另外华虹红利涨5.52%，快手上行4.95%，商汤涨2.76%。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到目前的一些金融类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像这个财险啊，上行0.84%，报15.58元的水平。另外像这个豪赌类的股份也是个别走高，银河娱乐涨1.31%，报30.96元，也是在蓝筹股份当中的领先的其中一支股份。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438点，下跌55点，跌0.23%。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升国际的
5: 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0: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

0: 紧52点，个跌幅已经收窄咗好多啦，跌紧0.2%。
1: 你系边个带翻个市上嚟？
0: 700啊，
1: 系咯，
0: 700头先跌过噶，
1: 掩护啊，掩护紧个市啊，而家只阿里巴巴倒升翻啦，
0: 头先都跌过噶，咁啊，另外睇埋只1024啦，升多咗嘅，升5.7%，46.98。
1: 系啦，咁啊，仲有只3690美团啦，跌少咗，不过都系跌啊，
0: 跌紧冇啦，75.3唔使跌啦，而家，仲有只小米都跌少咗啦，而家跌紧0.4%。
1: 咁啊，1024，我哋一阵翻嚟讲下点解突然间，哇！我哋11点前俾嘅时候，嗰只轮咧，嗰只 call 仲系9仙任买，你知唔知而家已经升咗？上嚟1号楼上，
0: 咁梗系唔系因为两成几，
1: 梗唔关我哋事啦。
0: 我哋人微言轻，好，而家我哋睇睇外围先啊，冇讲咁多。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早晨啊 ，Jasper。
1: 早晨 ，Jasper。
2: 系，早晨两位。
1: 好，个拆息系咁飙上嚟啊！
0: 系啊，
1: 我哋个 high 博啊，
0: 我哋美国唔加息，我哋自己 high 博加咗先啊。点睇啊？咁今晚嗰、那个嚟紧嗰个议息会议，美国。
2: 真係要觀望啊，因為始終而家佢第一次出嚟主持會議，咁究竟佢咁啊，所以當時佢俾人嘅形象就話哦好中立啦，好英啦，咁啊所以咧變咗當時個美股就好似唔係好歡迎佢上任，咁啊而家叫做過五關斬六將，咁啊真係做咗啦，咁啊今日都係主持第一次會議，咁究竟佢會唔會真係好插在朗普鞋嗰個哈塞特咧就冇得做啦？咁啊，覺得咧佢都係唔中立，所以變咗就算揾佢做，都過唔到國會嗰班議員嗰班大哥噶啦。咁而家揾到佢做，總算叫過到。咁啊，所以變咗佢，我相信咧，第一個諗都維持翻個中立。咁啊，特朗普當然想減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刻中冇可能減息啦，所以變咗大家都唔會話去諗啊，佢都係按照特朗普嘅要求會減息。咁啊，唯一一樣嘢咧，咁啊推斷翻佢嘅言論咧，估計咧都係會可能都係比較中性啲，因為始終而家現時佢啱啱第一就鄧麗儀會唔會通脹又降温咧？嚟緊稍後時間，咁所以變咗咧嚟緊，我只覺得佢今晚咧都可能會輕輕講一講，哦，如果通脹再升嘅，我哋都會應對。不過咧就可能俾翻嘅時候一個安撫就係咩咧？但係根據翻最近個油價啊，啲商品價格啊跌咗咁多落嚟啦，咁啊所以變咗美國通脹亦都係嗰個 CPI 嚟緊會降温啊。咁啊，所以聯儲局未必會叫做加到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傾向咧，佢都係俾個市場一個好清楚信息咧。短期間咧，應該就短期間未必會加到息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如果咁嘅講法咧，應該就收貨。因為之前佢有好多同事咧都出嚟講啊，美國嚟緊會加息啊，會加息啊，美金美匯，所以就走強。咁啊，只金啊受壓。咁所以會唔會都係今次咧佢？叫做一锤定音，今年唔加息。如果系嘅话咧，咁就正啦。
1: 嗱，面嗰阵咪咁睇啦。咁但系 Jasper， 因为咧呢一位啊 Kevin Walsh 啦，美国联储局嘅新任主席啊，沃什啦，咁佢系联储局史上咧最富有嘅一位掌舵人嚟噶。佢申报个人资产咧都超过1.3亿美金，甚至系达到超过2亿美金添。清下，佢老婆仲犀利啊 ，Jane Lauder， 哇，佢系。Estee Lauder 嘅创办人家族继承人个人资产讲緊係接近20亿美金。嗱，有钱人佢哋嗰啲思想呢，其实系咪都想低息呢？佢骨子里其实都唔想加息嘅，其实会唔会呢？
2: 如果用咁嘅层面计咧，我谂佢都唔想嘅，因为始终佢老婆嗰啲资产都咁紧要。
1: 系啊，
2: 咁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吓，咁啊，目前嚟计，咁啊，我谂而家现时始终我都系即系五波英定夹，五波得嚟咧，我都倾向佢系夹夹地嘅。所以即系最令我个即系我觉得个 point 喺边咧，
1: 利益冲突
2: 个油价啊，唔系个确实呢两日嘅油价真系跌到一波碌。
0: 系啊，80蚊都穿埋啦。
2: 啊，未来嗰个 CPI 点会恶化啫？不但止唔恶化，只会向下嘅啫。咁向下我冇理由放鹰噶，系咪先？咁呢啲唔好话做行长，我哋一般人都睇到噶嘛。
0: 系
2: 所以变咗，我觉得佢今晚咧系有条件放鸽嘅。咁所以我只觉得咧呢一个大家留意。我可以点做咧？喂，我唔理噶啦。如果以做吹嘅角度，咪佢放鹰，我咪用放鹰嘅角嘅吹方法咯。放鸽，我咪用放鸽嘅方法去吹咯。所以变咗今晚都系个几关键嘅时间。
0: 好，咁另外咧就日本，但系咪因为要等埋？美国先至啲投资者先做嘢咧，系咪未开始喐噶？
1: 唔觉有咩拆仓潮？
0: 系咯，唔觉喎。
2: 冇，因為你始終美國嗰邊唔係減息啊嘛，因為如果你話美國嗰邊減息，咁你日本嗰邊係炒加息，咁啊梗係大鑊啦。咁而家你美國嗰邊一定唔減噶啦，咁啊所以變咗 yen 嗰邊咧，亦都佢會有聲明都冇乜特別，咁啊所以都係大家都係唔覺得，即係同埋亦都叫做市。

0: 事前咧都叫做反映曬嘅啦，即係叫做 price in 咗。咁所以變咗我自己都覺得 yen 咧，咁日本央行又話加息，又話減少買債，理應嚟計啊，表面嗰陣嚟睇咧，咦幾好嚟好似 yen 嘅喎，美金弱咩？只 yen 更弱，咁所以變咗咧，只 yen 嗰個後市睇法咧，大家要好小心。佢有曬條件升嘅，但係一啲上升嘅動力都冇。美金弱佢應該升啦，
1: 咁會唔會因為直田和南病咗？
2: 唔關事啦，佢照病咪又係照加息。
0: 祝佢做下康复啦，即
2: 系
0: 对我。
2: 系啊，有啲感觉好难好嘅，话你听。
0: 所以变咗佢唔喺度助阵，咁啊都冇乜特别啦只 yen。咁所以变咗我只觉得 yen 后市咧，大家真系唔好咁乐观咯。反而咁多利好消息下咧，佢都升唔到咧。其实真系大家要好小心，话会酝酿紧一波嚟紧跌到七彩嘅咧。咁大家自己执生啦要。
2: 好，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1: Thank you, Jasper。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上。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4: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
5: 新城廣播主辦創智動能高峰論壇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快手嗰单新闻先。
1: 系
0: 股价升多咗，升紧5.9%，47.08元。头先我高位见过47.48指。咁有单新闻咧，就系、是、Bloomberg
1: 又系嚟自彭博嘅
0: 知情人士话，佢咧就正在同泛大西洋投资一间公司啦，商讨紧咧就系、是、由泛大西洋投资领投佢嘅人工智能 AI 部门嘅首轮投资。咁希望应该讲紧就系可宁啦 AI 计划啦，寻求喺第一次公开招股 IPO 之前咧，锁定一家美国嘅主要投资者嘅支持，即系有人同佢倾紧就可宁嘅融资啦。咁可宁计划咧系以180亿美金嘅投资估值筹集咧系超过20亿美金
1: 嘅。呢间泛大西洋投资咧，应该就系 General Atlantic。
0: 嗯，
1: 吓咁都系一间叫做私募股权公司啦。
0: 嗯，咁佢哋话个谈判而家系好初期嘅阶段，并不保证最终会按照现有嘅条款达成协议嘅。咁啊，条款方面仲喺度倾紧嘅。
1: 嗯，
0: 冇错啦。咁但系起码已经即系呢间美国嘅私募股权公司亦都。
1: 咁亦都开始攞估值咯，透过今次嘅首轮融资咧，都有关键嘅意义嘅。咁就180亿美元嘅
0: 系 Meta 同埋 Uber 嘅早期投资者，所以大家都
1: 即系好多成功嘅个案噶，
0: 即系无宝不落。
1: 不过当然啦，你问翻泛大西洋投资或者问翻快手嘅发言人，大家都好不以置评。咁佢啲咩呢啲消息？边个传出嚟嘅咧？边个咁多嘴咧？
0: 咁啊，睇下边个睇过嗰啲文件咪知咯。
1: 边个咁特登咧？
0: 系啦，好，而家
1: 但系令到咧只快手嘅股价咧就系、是。

0: 喺11点之后啦，呢单消息一出咧就爆咗上嚟。咁啊，系佢嘅功力，唔系我哋。
1: 系啊，
0: 不过我哋咁啱，今日就真系叫大家，喂，快手好似都吸引喎呢啲位。
1: 系啊，咁佢三线汇聚嘅又系三线汇聚咁啊，储咗四支阴烛噶啦。咁啊，今日呢一支阳烛暂时成交未超越琴日，不过都应该好快噶啦。忽然之间啊，成交多咗好多。
0: 咁啊，听日咧即将盈利
1: 13426，头先讲过
0: 13426
1: 系啦。头先讲嘅时候咧，
0: 九仙咯，
1: 九仙
0: 去到11点后都系九仙又买。升了20%了。咁另外市监总局啦，市场监管总局咧，啱啱寻日咪召开咗2026年二季度例行嘅新闻发布会嘅。个新闻发言人啦，同埋宣传司啦，司长阿黄秋平啊，苹果个苹啊，
1: 秋天的苹果
0: 提示
1: 系啦，
0: 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全方位要护航消费嘅旺季。
1: 系啦，第一样嘢要做咧就系严把准入关口，要落实守门人嘅责任，要严格咧，要严格咁样咧就系要即系要嗰啲咧冇证啊、冇牌照啊嗰啲。经营主体咧，唔俾佢入嚟，
0: 系保障平台啦，里边
1: 量都好差，
0: 用次货嚟冲好货，不合格嘅商品咧，千祈唔好俾佢流入市场。
1: 跟住咧就系
0: 广告内容啊，
1: 广告内容都要睇得好实嘅，
0: 唔可以夸大，尤其是对药品啊、
1: 药品啊、医疗啊，唔好夸大啦。
0: 金融啊，
1: 跟住用明星代言嗰啲咧，亦都要小心啦。
0: 个明星查咗靓，其实可能佢唔系查呢一只，
1: 佢唔查佢都靓啦。
0: 系啦系啦，佢天生丽质嘅，
1: 用水洗面佢都靓啊。
0: 系啦，即系张凌赫咁，佢就算唔化妆，佢都系咁白净嘅。
1: 但系啲人唔信啊嘛。系啦，第六咧就系要保障消费者嘅权益。系啦，即系嗰啲咩退货啊、7天无理由退货啊嗰啲咧，就要即系处理得好啦。系啦，投诉啦，要投诉有门啦，不能够投诉无门啦。咁咯，即系好多嘢做啊！啲平台唔系净系俾个平台开放俾人哋卖嘢咁简单噶，后面有一扎嘅后勤嘅配套噶。
0: 系
1: 系啊，
0: 咁听日咧就系618啦，睇睇。关佢事嘅9618咩环境啊？今朝
1: 咩环境啊？
0: 人人都升佢都
1: 唔使跌档帮忙，跌紧
0: 仲跌紧啊！
1: 111.4跌紧0.2%，跌幅0.1%。嗱，
0: 问题就系而家要称翻起个市咧，真系靠几只龙头，唔知撑得几耐。哇！佢
1: 今日系腾讯掩护其他跌，
0: 佢唔系第一日咁样撑过上嚟，跟住美市再怼过嘅。
1: 但系佢其他嗰啲咧，咩小米啊？咩？
0: 嗱，而家撑得个市最好嘅系只汇丰
1: 9988嗰啲啊。
0: 嗱，又唔知可以撑几耐啦。今朝食148.3，而家都缩翻少少啦。
1: 死咗你嗰只 put 咯。
0: 未出市，未有事，未有事。
1: 今朝只汇丰系升1%，
0: 未至于咁短。咁汇丰今日又有个消息话佢火拍 Google 嘅云端拓展 AI 啊嘛。
1: 咁
0: 啊，
1: 话
0: 每个项目啊可以增益啊超过1亿美金噶。
1: 今朝升1.2%，汇丰最高位见过148.3。
0: 咪就系呢条数咯，
1: 而家就147.8。好啦，咁啊交翻新闻部。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12:52，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来港考察调研。夏宝龙寻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今朝早由深圳经即将开通嘅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嘅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预计下昼会结束行程离港。夏宝龙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到近几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凸显航运保险嘅重要性，要加快航运保险业务，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同风险管理中心，正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何立峰在2026六家嘴论坛上致辞时话，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市场同机构健康平稳咁发展，将按照今年安排有力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在上海率先构建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喺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话，喺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系美伊、巴基斯坦同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将会喺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话，伊朗同美国嘅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同战后重建等议题，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喺备忘录签署并生效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嘅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同解除对伊朗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地。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行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个就是似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得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器，海湾国家只会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路透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一项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消息人士说，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天马影视前主席、资深电影人黄百鸣被控一项内幕交易罪成，被判监禁5个月。辩方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撤销保释获批，黄百鸣需要即时服刑。80岁的黄百鸣，2017年同第三方协商买卖旗下股份期间，指示他的细妹在指定价格购买股票，并获利大约103万元，遭到证监会起诉，经审讯后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早前被判监禁5个月，罚款近100万元，另外需要向证监会支付37万元的诉讼同调查费用，他其后获准以20万元保释。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部分地区听日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係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0: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11: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10: 盡覽社评摘要，专家精。

0: 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第一位，1888建滔积层板86.1升2毫，升幅 0.2%， 2800盈富基金24.78跌8仙，跌幅 0.3%， 148是建滔集团115.7升16.7升幅是16%，另外就是9988阿里巴巴107.3升3毫，升幅 0.2%， 3033南方恒生科技4.57升6升了1.4升幅 0.3%， 981中心国际74.15升毫半，升幅 0.2%， 700腾讯452元升4.6升幅是 1%。 另外就再看看这个第八位呢，1347华虹宏力154.8升8.1升幅 5.5%， 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2.2升3.75升幅近 3%， 6869长飞光纤光缆225.6跌12.4跌幅是 5.2%。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12:10嘅时候啊，一见理财睇睇半日收市嘅走势。咁啊，恒指咧就系跌咗90点嘅，继续偏软，咁跌幅咧系0.4%，咁啊报24404点嘅。另外咧就睇睇国企指数啊，今日咧都系偏软，咁啊跌咗0.7%，咁啊报8180点，跌60点嘅。另外咧睇睇科指咧就有少少啊唔同啦，不过科指咧其实都系微升咗8点，升幅系0.17%，咁啊报4667点。今日大市成交金额就睇翻啦，咁啊今日咧就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455亿1400几万嘅，咁啊至于咧就上升股份咧都睇翻就个比例咧同埋下跌股份嘅比例咧差距唔算系特别远嘅，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走势啦，嗱喺我星期三嘅时候咧一定会有呢一位拍档啦吓 Tom Sir 啦，同你一齐睇睇咧港股方面啊而家似乎咧就唔系话因为啲利淡嘅消息或者利好消息冲起唔到港股，就睇翻寻日个势咧，似乎港股都系弱咗啲。
5: 你好，大家好先，个势咧就唔系弱唔弱问题，而家唔知喺度等紧乜嘢，
4: 系
5: 即系等紧个消息咧系爆定爆。
4: 咁明明之前等美伊嗰个嘅停火协议啦，咁出现出咗啦，出咗又跌。
5: 出咗之后咧，跟住中国政府又出咗一个政策，就话大陆居民咧即系投资香港股票咧要行翻条正规嘅路，咁变咗就嗰个咧有少少压力咧，同埋佢仲有咧淘淘啊牛牛嗰啲全部都要沽货，两年内沽走就唔准卖，呢个咧一个系问题嚟嘅，所以咧见到啦嗰啲大嘅 AI 蓝筹股，我哋叫科技相关股啦，700啊、9988啊，呢几日系创新低，即系创个低位，跟住先而家话今日、琴日都话有力翻上去少少，咁特别系今日啦，即系700就琴日飙咗上去之后咧，今日就再发力，曾经又高过琴日嘅，但系而家又变翻支阴烛落翻嚟，但系就冇低过琴日嘅低位嘅，咁而9988咧。就唔係啦，9988咧就琴日試咗個低位之後咧，今日就發力上翻少少嘅。咁上始終咧，佢琴日做翻105.8個低位，今日上翻嚟咧就上喺翻得107元到走嚟走去。咁成個市咧就好似牛皮咧沉底啊。
4: 咁究竟有啲咩即係啦？虽然我同你都唔知道即係市场上面等緊咩啦，咁但係我估即係总会有啲唔同嘅方向等意识。
5: 嗱，意识咧，我觉得就唔会咁快 減或者加嘅，加呢就應該年尾
4: 嘅。咁即係大家都已經 expect 咗今次就唔會喺個息口上面有咗。
5: 係啊，咁我咪睇緊都環球股票嘅走勢咯。嗱，特別係乜嘢咧？其實咧，回顧今年咧上半年咧，其實好多世界股票配置嘅投資咧，香港個百分比好少嘅，全部走咗去邊度咧？美國啦、日本啦、台灣啦，同埋去到南韓嘅、
4: 嗯，
5: 好似今日咁講，佢海力士啊，我哋嗰只香港嗰只海力士，同埋嗰只三星都係飆咗上去嘅。咁點解去到嗰邊呢？因為嗰邊啊，而家暫時啲風氣係炒 AI 多，咁就我哋嗱，其實今日 AI 都有升嘅，我哋啲 AI 成分股都有升嘅，但就今朝升過嚟之後，臨收市前先落翻啲。咁成件事就話資金流向世界資金，嗱就唔好講美資啦，美資又好少話投資香港噶啦，而家近期係話全世界歐洲資金啊，特別係亞洲啊，或者係阿拉伯嗰邊嘅資金咧，其實咧開始蠢蠢欲動咧，就揾翻啲低價位嘅 PE 咧市場嚟投資，因為美股都升得咁犀利啦，或者係日本啊、韓國都好犀利。咁如果係基金經理嚟講咧，喺嗰邊 take 咗 profit 之後咧，理論上係開始咧尋寶遊戲咧，就開始揾歐洲啊或者亞洲邊啲市場好嘅。咁我自己成日都睇話，即係唔係話幾好嘅，即係話咧，希望美國股票冧咧，或者係嗰個叫做亞洲區嘅日本啊、台灣啊，甚至乎啊韓國冧翻落嚟啲咧，其實資金流向咧好大機會咧，下半年會走翻嚟我哋香港市場同埋中國市場。
4: 嗯，
5: 咁如果兩個市場嚟計咧，我覺得香港市場會受惠多啲，因為我哋成日講我哋有 ATM 市場，即係兩日就提款機啦，咁即係變咗咧係快，同埋冇嗰叫我哋叫做外匯管制，咁所以如果喺國際資金流向咧，其實睇香港市場咧係數一數二嘅，即係快同埋有效。咁但係問題吸引力唔夠啊嘛，因為你美股屢創新高啦，以前就成日就講納斯達克指數創啦，咁而家輪到傳統股票咯，道瓊斯指數又琴日又試創歷史新高同埋收市新高，
4: 嗯、
5: 但係問題喺邊度呢？我见佢创新高好得意嘅，就唔系一飙飙咗上去嘅，系咧落翻嚟再飙翻千零点，慢慢几百点创新高，咁咧就好似唔够气力啊！睇落去，咁唔够气力咧就话啦，如果美国嗰度即系掹下手向下调下，或者嗰啲叫做科技金融科技股两只咁向下调下咧，其实笔钱资金流向咧嚟一定嚟亚洲区，咁头先分析咗啦，嚟得亚洲区嚟讲嘅。你問我梗係首選香港嘅，咁所以其實係等乜嘢呢？其實等緊一樣嘢就係大陸嘅政策有冇啲利好消息，令到大陸嘅經濟、中國嘅經濟會好或者放寬。嗱，譬如咁講，內房股咁前一排深圳啊、廣州放寬咗個購買額啦，即係話唔使一人一個單位啦，可以多啲啦。咁當堂嗰個內房股就升咗上去啦。咁當然而家調翻落嚟啦。咁問題就話嚟緊佢有咩政策可以令到成個中國經濟嘅市道會維穩之外呢，可以向好呢，呢個就我哋要觸目等待囉，叫做。
4: 嗯，係啦，咁亦都呢就睇睇今日呢港股上面啦，你都見到呢幾明顯嘅，即係之前我哋緊張嘅嗰啲重磅股，譬如係呢個聯想啊，又或者係快手啊、小米呢啲呢，哇！全部踢出十大嘅，以往就好少见嘅嘛，即系快手呢啲冇咁讲啦，联想呢啲冇咁讲。譬如好似小米咁，以往咧都系十甲之内嘅，但系睇翻佢今日咧，联想系第十五位嘅喺成交金榜啊，快手咧就系、是。聯想係啦，聯想係第十五位，快手係第十六位嘅，咁啊跌到落去咧第十九位先至見到隻小米，小米今日都係偏軟嘅，咁啊跌咗咧不足1.1%嘅，咁啊另外就之前都做得好好嗰隻嘅匯控啦嚇，咁啊今日咧都升嘅。但系即又系踢出落去十大成交金额、去到第20位喎，
5: 系啊，
4: 即系啦，市场系唔系炒住呢一类嘅股份？
5: 嗱，其实咧，市场我成日讲咧，而家玩波幅游戏，
4: 系
5: 波幅得嚟要频密度高嘅，咁即系话咧，其实
4: 咁会揾啲咁大只噶系嘛？
5: 会就系、是。 咁大隻咧，個波幅上得去咧，有人接棒喎。我哋成日講就話，你如果基金咁大手沽，你冇人接棒嘅，我沽落嚟就好似倒水式嘅啦。咁就譬如你見到7009988就唔係就係咁咯。基金又沽，一般市民都沽，咁邊個去接咧？咁啊冇人接，唔係近期咪錯新低咯。咁而家嗱。我晏啲再入去嗰个A 股 A 组20经济睇下啦，
4: 开咗准备。

0: 你问我呢，我觉得呢而家700呢同埋9988呢係近期，如果今日唔係买入都好呢，十日内佢都应该喺十名之内嘅。因为而家个价位呢係偏低嘅。咁偏低嚟讲呢，即係话基金嚟讲，如果换马嘅，咁700上返去咯，有返5-6% 赚嘅，其实咪睇住嘅9988囉。但条件就係咩呢，如果我哋一般市民嚟做呢，就唔应该跌嗰陣时买嘅，就要等到嗰只9988咧，
1: 零买当头
0: 系啦，要升过琴日嘅高位，我哋先入市，咁就最靓仔嘅投资方法嚟嘅。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周大福近期公布业绩，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整个财年年度多赚52.2%，整体表现符合市场预期，但市场嘅睇法分歧。当中里昂更加系调降咗周大福嘅目标价，而汇丰研究就重新评级买入，并且上调目标价。李昂指出，4月到5月嘅交易表现令人鼓舞，但系出年3月底为止，2027财年嘅指引表现就好坏参半，尤其系强劲嘅收入增长预期，预计会被金价波动带嚟嘅毛利率压力所抵消，因此李昂就略微下调目标价，由11.2调降到10.7，相当于预测未来12个月嘅市盈率10倍，维持投资评级喺持有。李昂话，虽然欣赏周大福提升零售业务嘅卓越表现，加上黄金产品定价亦都出色，但系金价持续走软，变相对销量同埋毛利率都带嚟咗压力。另一方面，内地同店销售增长嘅能见度依然系偏低，喺市场竞争激烈嘅情况之下，风险系不容忽视。不过汇丰研究认为，金价回调无咗公司嘅盈利增长能力，反而有助刺激金色需求。同时，金价下跌可望减少黄金对冲嘅损失，抵消对毛利率嘅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汇丰研究表示，周大福2026财年嘅派息比率达到73.4%，虽然系低过汇丰预期，但就符合管理层嘅派息比率目标，维持周大福嘅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3.5上调到14.8。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咧，咁啊，立即睇下，咁啊，今日咧到底 A 组经纪买入或者沽出系啲咩股份啊？咁啊，今日即日买入嘅第一位系只9988阿里巴巴，第二位系腾讯，第三位咧，即系呢三只咧，全部都系我之前即系讲话。冇乜人点理，即係喺个十大成交金额榜里面踢出去嘅。咁第三位呢就係只汇控。即日嚟讲呢三隻呢都系有资金呢系流入嘅。咁如果呢睇返远少少十日嘅话呢。
0: 都系呢三隻。即係700。
1: 腾讯有份啊，你都有份，不过第三第四位。咁嗰两隻嘅ETF 呢就系占据咗榜首嘅。
0: 系。
1: 咁好啦。
0: 嗰两隻系应该系咪海力啊，
1: 海力同埋三星。
0: 三星系啦，应该系。
1: 咁另外呢即日沽出方面呢就呢排 hit 嗰啲啦，咩 PCB 啊，148啦，
0: 系
1: 华虹啦，1888建滔啦，仲有系只98中心国际咧，呢四只咧就占据咗一个即日榜里面咧就沽出嘅一啲。
0: 建滔系咪两只都喺里面啊？
1: 两只都喺里面啊！
0: 哦，即系沽紧啦，沽紧。
1: 系啊，咁好啦，咁啊去到十日嘅时候，系咪都仲佢哋咧？系、哦，只148系第二位。
0: 系。
1: sorry， 即系1888系第二位，148咧就系沽出里面咧，资金流向十日里面咧系排第五位。
0: 咁第一位系乜嘢啊？咁样排咧？
1: 你估下，应该你估唔到今次。
0: 我冇乜印象，觉得可以又仲有啲蓝筹股排头位
1: 喎。所以佢沽指数，沽咗只3033蓝筹科技。
0: 即系3033，咁变咗你见到咧，
1: 2800嗰啲都系噶，即系都系上榜。
0: 其实咧，
1: 哦，又系系咪又系即系？咁嘅睇法，冇咩个别股份去沽就沽。
0: 系啊，系啊，所以变咗其实嗱，我哋咧。

0: 恒生指数亦都讲我哋成分股咧，差唔多。我以前上，而家上堂教书都咁讲啊。头嗰六只咧，五只都系
1: 科技股嘛，
0: 国企股加科技股，加埋咧就已经占32% 噶啦。咁所以话，如果700唔喐，甚至乎向下走，同埋即系加埋只9188咧，其实就似只汇丰升啊，都顶唔到嘅。即系我哋成日上堂教书都系咁嘅问题，就话而家其实我哋喺度就睇紧，你想恒生指数升，就要靠呢两只大腿，佢两只都占8%。咁我哋而家话睇埋嗰啲 AI 股嘅，譬如升嗰啲，其实
1: 智谱啊。而家唔
0: 讲
1: Minimax
0: 嘅，讲
1: 智
0: 谱
1: 啊。
0: 今日 Minimax 都好噶，100应该都升啊。如果我冇记错，系今朝系啊，如果系阳烛嚟噶，今朝都系，即系话佢当然啦，系升过咗琴日嘅低位，亦都曾经做过高位，但系就而家都系收翻999蚊，1000蚊都唔到。咁啊，
1: 讲紧 Minimax 啊，
0: 系100嗰只，
1: 100咧就收442.2亿。咁系升咗25.6%，升幅系6%嘅。
0: 系啦，即系话咧，佢曾经咧即系上高位系1330蚊
1: 啊
0: 嘛，
1: 1330。
0: 咁你而家先差唔多喺近期咧，系啦，我讲翻近期系高位去到近期咧，而家系低位嚟嘅。即系而家低位先喺我哋成日讲就话，
1: 因为低位系220啊嘛。
0: 系啦，咁嗱220就好早噶啦，即系我讲话1330由高位落到嚟咧，依几日系做过低位嘅，做到几多咧？系377蚊系低位嚟嘅。咁377咧就啱啱个低位到咗之后咧，慢慢咧依几日就向上反弹嘅。咁其实就我哋开始就可以留意呢只100，如果继续有力向上反弹咧，都可以考虑咧入翻少少嘅。嗱，虽然我冇货，我依家我所有讲嘅股票我都冇揸货嘅。
1: Tom Sir，反而有即系咁嘅疑问啊！嗱，既然咧即系我哋呢排都系炒股唔炒市，虽然啲 A 组经纪咧开始沽翻啲指数或者买翻啲指数，咁但系即系譬如我哋要睇一只股份，其实嗰个资金流向嘅时候，咁有啲乜嘢嘅准则，我哋判断佢到底系资金流出啊，定系即系有人喺低位度买紧啦，因为喺高位沽紧货咁样。
0: 嗱，呢个咧就好相当之技巧，好多同学生都问嘅。嗱，一般报道咧就喺大机睇咧，就全部个资金流向咧系加埋一般市民啦、基金啦、所有嘅大 Masa 啦一齐计嘅。咁呢个咧就唔准确嘅，我个人认为，我哋需要咧睇翻咧究竟行内个基金。个公司究竟佢长远点睇嘅，所以变咗咧，我哋就点解会出咗个手？我哋成日讲话 A 组经纪二十，因为 A 组经纪二十咧，即系其实唔系20个经纪，系得14个经纪嘅啫。14个经纪已经包咗喺联交所，每日成交60几嘅交易额啦。
1: 哇！佢哋一只手指按一个键，真系一键理财。
0: 系啊，一键理财，所以变咗我哋。如果我哋跟住佢哋走嘅資金流向，理論上嘅成功面係會多啲嘅，會清晰好多。咁我哋就而家就睇緊啦。譬如700、9988，我哋入翻去，如果 A 組20嗰度，理論上就呢10日咧，佢都喺低位買緊。嗱，你會見到嘅，佢高位咧就出貨嘅。我哋有兩支足睇到嘅，綠色嘅巴就我哋就叫資金流入。如果紅色巴咧，資金流出嘅，佢逢系高位咧升到5-6% 度咧，嗰就好大支红色巴咧就出噶啦。咁但系而家近期咁低位咧，咁啊物咧就系好可能咧4-5支都系绿色嘅，绿色嘅资金流入巴。咁如果绿色嚟讲咧，即系话翻俾你听，佢哋都喺咁低位买入，即系话依个系合理价钱。咁我哋身为散户又点做咧？我哋唔好跟住，我哋要睇佢咧升翻个琴日嘅高位，我哋先追货。因为咧资金买嘢咧，
1: 即系收市嘅时候系嘛？
0: 唔使嘅，当日曾经升过琴日嘅高位咧，你都可以追入噶啦。
1: O、okay.
0: K， 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基金买货咧，就越买越低嘅。基金出货咧，就越出越高嘅。所以我哋如果喺个情况嚟做咧，我哋就唔好心急。佢又跌緊啊！歷史低位喎，即係9988或者係近期低位喎700咧，唔好喐住，等到佢反彈嗰下咧，我哋先追咧，都未遲嘅。其實咧，咁樣追法咧，既安全同埋向上大把水位。
1: 哇！阿Tom Sir頭先咁講咧，唔怪之咧，即係我哋成日要睇住喂，究竟 A 組經紀咁佢做啲乜嘢啦？
0: 係啊，
1: 因為有時升嘅時候，佢越升越高噶嘛。
0: 係啊，所以有陣時我就話。啊，升緊喎，點解我哋要睇 A 組經紀？因為原來派緊貨喎。咁通常派貨呢，基金呢都唔會喺低位派貨嘅，慢慢。

0: 越升就越沽，因为手头上个货咧冇可能一次派晒，如果一次派晒就倒水式向下走嘅，所以你要令到个市场有力，我哋叫做承接啊，先可以派我哋手头上个货。咁所以变咗咧 A 组经纪嘅紧要性咧，我个人认为呢啲系俾专业分析形容嘅，就我哋睇到咧成个大市嘅资金流向究竟系边类股份系流入。边类股份流出呢，喺呢个比较重要啲囉。
1: 通常喺个股上面，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喺我哋自己就用一啲嘅专业平台啦。咁但係喺普通坊间上面呢，即係睇嗰啲网站，其实都有冇办法睇到一隻股份嗰个嘅，即係好似你头先讲，我越跌呢嗰个嘅获利，即係嗰个买入价，嗰个买入量呢系越升嘅。咁可能代表佢系低轨数搵货。
0: 嗱，坊间呢比较难啲，因为点解呢，呢个 A 组50呢系嗰间公司用緊 AI 去做嘅。咁变咗 AI 去做统筹呢，投资比较多啲。咁坊间呢通常用大数做呢，就只係睇到成个大市嘅流出流入。所以变咗呢准确度呢唔係冇，係即係跟大市走法囉。如果大市升佢咪升囉，即係等于个升势嗰只2800咪起势有人买入囉。大市向下走嘅嗰只2800就倒水囉，就咁解啫。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就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返嚟呢，我哋都继续会讲下关于强积金方面嘅部署。不过即係汤Sir成日都话呢，睇中港股市㗎嘛。系咪只係捕捉中港股市呢，点样去分住捕捉，我哋转头返嚟倾下。
0: 好啊。
2: 一件理财，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粉碎了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五人被捕。白宫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个月10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对威胁。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发生的袭击，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美国传媒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以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制造恐慌，之后再冲击白宫的大门。路透报道，美国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晶片制造商长音科技以及另外100多间被认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避免影响中美关系。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核准将这些企业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商务部官员曾经透露， DeepSeek 曾经协助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试图透过东南亚的空壳公司非法取得美国先进晶片。不过路透的报道说，自去年底以来，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次长海斯勒一直倾向避免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以免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紧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放眼长远，

0: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弱肉强食注定冇出路，将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到近几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凸显航运保险嘅重要性，要加快航运保险业务，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同风险管理中心，正在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何立峰喺2026陆家嘴论坛上致辞时指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市场同机构健康平稳地发展，将按照今年安排有力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将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在上海率先构建以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来港考察调研。夏宝龙寻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今朝早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预料下午将结束行程离港。夏宝龙寻日来港，在行政长官和多名司局长陪同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大学城、简约公屋、河套创科园等的最新发展。天马影视前主席、资深电影人黄百鸣被控一项内幕交易罪成，被判监禁五个月。辩方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撤销保释获批，黄百鸣需要即时服刑。现年80岁的黄百鸣2017年同第三方协商买卖旗下股份，期间指示自己的细妹在指定价格购买股票，并获利大约103万元，遭证监会起诉，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早前被判监禁五个月，罚款近10万元，另外需要向证监会支付37万元诉讼和调查费用，他其后获准以20万元保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出马鞍山听图雅苑三房单位嘅成交，成个单位听图雅苑六座低层 A 室，售面积710尺，三房套房嘅单位，成交价92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2958蚊。业主系2016年1月用810万买入，半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10万离场，升值10%+噶。六月份到而家，听图雅苑暂时有3宗嘅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3: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最强大嘅后盾。多谢爸爸。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

0: 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9: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8: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9: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一见理财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咧就同大家睇睇啦强积金方面嘅部署。
12: 系
11: 嗱 ，Tom Sir，都系我成日都话你系港股大好友嚟嘅，
12: 系啊。
11: 咁但系咧，你见到咧嗱，证明咗一点啦。
12: 嗯。
11: 咁今次咧，即系喺呢个星期里面啦，咁既有呢、這、一个美伊嗰个嘅叫利好消息啦。喂，美股都升啦，咁港股又真係差咗啲，渣咗啲喎。
12: 嗱，咁又讲讲，如果我哋买强积金呢，梗係买啲第一稳健嘅，第二件事呢就平嘅，有 potential 嘅。咁我成日讲就话美股升得咁高，如果你买个强积金系美股成分嘅，理论上其实我个人睇法系要沽返啲㗎喎，就算你创新高都好呢，点都要沽一半。因为个问题就话我唔知佢继续升几多。
11: 嗯
12: 啊、你见到好多评论都话哇美股太高啦，有机会倒水嘅。咁系咪呢，咁你见到个首富都话啊个投资基金好出名，嗰、那个就话我而家尽量都唔揸美股啦。啊正如面可
11: ，Berkshire
12: 系啊，即系你变咗，佢哋其实系好多时咧就已经觉得个美股咧而家升得咧系太疯狂啦。咁嗱好啦，讲翻亚洲区，亚洲区我哋俾人哋跑赢就系日本啦、韩国啦、台湾都跑赢，我哋喐都唔喐。咁如果我哋去买嘢，咁如果你想系买啲平嘢定系买啲贵嘢咧，因为强积金咧系每个月供款
11: 嘅，
12: 系咯。如果买平嘢嚟讲嘅质素好嘅，咁我哋梗系买翻中港股票。我唔系话睇好中港股票好得几多，因为我睇到其他各区嗰啲咧系有个潜在个危机去向下走啊。咁如果一系就安心咯，买晒我哋叫做保守基金咯，即系我哋成日讲叫做定期咯。嗱、好咗，今日个息价好啊，升到我哋叫做 hyper 都升到上2厘几、2厘8、2厘9咁样，但我哋呢个隔夜前嚟讲唔系长远啊嘛。咁如果我哋摆定期，如果你去定期户口开1厘俾你或者2厘俾你，淨係收个管理费都 0.83 喎。其实讲得唔好听，冇肉食啊。连通胀都吸发唔到。咁如果係一班后生嘅又好，而家做緊好耐嘅嘢嘅朋友都好，甚至乎临退休嘅朋友都好，其实你讲緊个将来供款，即係未来个供款，即係下个月再供，下个月再供。你问我，我梗系买啲平噶啦，我即系咁，所以系咁冇得拣。我成日话冇得拣，我梗系买中港基金咯。
11: 咁但系嗱，而家即系譬如啦吓，我哋如果真系有呢一个美股方面嘅，咁可能都会沽翻啲啦。即系你都建议系唔系沽晒噶嘛？
12: 一半咯。
11: 嗯，
12: 所以其实嗱，好简单嘅啫。我成日上堂都讲，我哋投资咧就系话赢。

0: 钱沽一半，先袋咗钱落袋，咁剩翻一半点咧？佢继续升，咁继续揸咯。但系当佢回落嗰阵时，再喺手头上再沽一半。咁假设你有十万蚊嘅美股美洲基金，咁你升咗上去破新高嘅，再回落，咁咪沽一半就沽咗五万蚊走啦。咁仲有五万蚊喺手，咁咪再升嘅，再创新高，好似而家咁再升，唔沽住。但系佢一回落嗰下，我就沽再沽一半，咁即系实际上再沽两万五，咁啊。如此类推，咁即系一半一半走咧。其实咧，
1: 逐步逐步买，又或者逐步逐步走。
0: 系啦，喺咁样情况之下咧，其实理论上咧，我哋咁样做法咧系稳胜啊。我哋唔可以叫尽赢，但系赢嘅机会率咧系高达七成以上，因为已经赢咗钱，袋咗袋落当钱落袋。咩叫袋钱落袋？将啲高价值嘅基金转咗落去保守基金度，咁你而家转咗落去啊，等到你六十五岁退休啊，都系而家嘅价值。
1: 嗯，
0: 呢个先最紧要嘅策略系要咁样投资咯。
1: 嗯，咁其他嘅嗱，譬如其他嘅市场方面啦，我唔记得有冇呢一种啊，即系有冇一啲系讲呢个亚太区股市，即系譬如系台湾、日本嗰啲，我记得日本都好似有。
0: 有亚洲区，佢哋叫做亚洲区基金、亚洲基金、亚洲基金咧，包咗日本、台湾同埋韩国嘅。但系问题咧，又里边都有少泰国啊，其他国家，咁要睇个比例啦。因为间间嘅强积金公司里边嘅成分咧，占嘅比重都唔同啊。嗱，我举个例子讲世界嘅入某一间强积金公司有叫世界基金，同埋叫环球基金。咁我哋听落去，咦，世界同环球应该有分别啦。咁但系当我哋一打开佢个 portfolio 睇个基金成分股咧。美洲基金咧都占六十几个 percent 以上嘅，嗱两只都系，咁即系话佢睇到件事就名就分开啦，
1: 世界啊，
0: 世界
1: 环
0: 球啦，
1: 但系以美股为主，
0: 咁你又见到美股为主，咁喺咁情况之下，所以大家咧真系要睇翻你个强积金公司、世界基金或者类似嘅名字，话环球啊、世界都好咧，望一望究竟个基金比例嘅成分，如果真系有美洲基金占六啊一半以上咧。都適宜而家咧係沽一半走嘅。
1: 啊 ，Tom Sir， 另外咧，我又想問一下，即係我記得以前咧買啲基金咧，其實有啲係以美元計價，
0: 係冇錯，
1: 有啲係港元噶嘛。
0: 係。
1: 咁呢啲貨幣方面上面嘅嘢，其實我哋係咪都要留意咧？
0: 嗱，美元基金大部分即係世界基金都以美元計價噶啦。咁除咗我哋中港基金嘅，中港基金就用中香港紙計價。咁但係仲有得意喎，如果你債券基金咧，佢又唔同喎，
1: 係啊，
0: 有人民幣計價。有香港计价嘅，同埋港币计价，甚至乎美元计价，所以我哋咧又要考虑呢个问题啦。即系话你正如所讲，美元嘅波动咧，亦都会影响到咧嗰个币值咧，就影响到个价格嘅基金价格嘅上落嘅。所以我其实由头到尾系唔赞成各位咧，系等到六十五岁先系睇翻你哋个基金啊、强积金个 portfolio 个价钱系差唔多。我个人睇法就系每个月你都要 review 一下，即系检讨下你究竟个投资价值。
1: 系咁嗱，今日啦，今日我哋嘅策略方面又系点睇咧？
0: 今日正如我头先咯，一路睇好中港基金啦，所以我喺今日嚟讲，仍然我揸咗咧50% 咧就中港基金，50% 咧就保守基金。咁如果即系个市向上走，譬如话今日升翻24,500。点楼上咧，我有机会系入多六分一落去嘅，但系亦都系啦，因为我坚持就话我哋个基金咧都要报叫做风险管理啊。如果嗰个基金入嘅价系输10% 度咧，我哋都要止蚀嘅。咁如果今个礼拜内佢跌穿24,000点楼下嘅咧，我哋个中港基金亦都要走六分一咧，系做一个风险管理咯。
1: 是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又係啦，即係记住呢今日下午3点钟嘅时候。
0: 是啦，3点打后。
1: 是啦，睇睇到底恒指嗰个走势系点啊。今日呢傾到呢度，唔該晒 Tom Sir。
0: 好，拜拜。
2: 一见理财。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睇翻港股今日方面嘅表现啦吓，咁啊见到咧就今日咧港股维持喺嗰个高低波幅区间咧，就系喺24,200至到24,500附近嘅，咁啊高低波幅咧都系200+点左右，咁啊最后咧恒指都系跌咗睇翻先啊，跌咗90点嘅，咁啊另外啦就睇埋其他嘅一啲股份上面嘅消息啦，嗱今日咧即系始终都系仍然。就是这个港股市场方面都是比较是偏远的一些动向。另外呢也都望下即是关于外围以至是隔晚方面美股的一些表现。看回呢就大家市场都期待的也都是观望着的就是关于这个的联储局方面接下来就会有一些意识的结果的。即将呢

就会系即系公布噶啦，咁啊，亦都咧就嚟啱啱即系喺呢个星期咧，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被誉为咧就系超级央行周嘅，咁啊对于咧即系唔同嘅地区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央行咧就会系即系睇翻佢哋嗰个嘅利率嘅政策会系点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嚟紧咧就呢一个嘅美国方面啊，咁啊联储局主席咧就系而家咧即系已经改咗噶啦，咁就系呢个沃什咧，咁啊究竟会有啲乜嘢最新咧对于息口方面嘅一啲睇法啊？咁啊至于咧就美国方面咧，咁啊见到即系呢一个战事咧嘅嗰个战线咧，一路以嚟咧都系同即系中方方面咧，除咗系贸易啊，升级到去一啲嘅即系经济层面，甚至乎咧就系呢一个科技嘅层面之外啦吓。咁你亦都睇到咧，美国其实对于唔同嘅一啲企业咧，都希望咧即系将一啲嘅中国企业咧列入去一啲嘅名单当中，咁啊嚟到咧就有啲说法话即系限制佢哋即系嗰个嘅发展啦吓。咁而家咧路透亦都咧引述咗一啲嘅知情人士咧，就讲话美国咧将会暂缓对呢一个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同埋长音存储以及系其他100间嘅公司咧，就将佢哋咧就会列为国家安全风险嘅公司，咁亦都咧会列入为呢个贸易嘅黑名单。咁啊睇翻咧就呢一啲嘅即系消息啦吓，咁啊其实亦都唔系第一次嘅，不过即系大家咧对于呢一个嘅消息嘅话咧，咁始终咧都有一啲嘅阴霾喺度嘅。咁啊另外咧就个股嘅一啲消息咧，亦都睇下最近一啲嘅 PCB 概念嘅股份啊，咁啊中咧就系呢一 pair 啦，咁啊建滔集团同埋只建滔积层板，咁啊建滔集团咧就公布啊，全资嘅附属建滔投资配速嘅建滔积层板咧系1.55亿股嘅，咁啊。简单啲讲咧，就话建滔集团咧折让 11.5% 咧，去减持咗建滔积层板，咁啊套现咧大概系117亿嘅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相当于咧喺建滔积层板咧以发行股本总约咧就系 4.92%， 而配售嘅即系每股嘅配售价咧就76蚊，咁啊比建滔积层板咧寻日嘅收市价85.9咧就系折让11.5% 嘅，咁啊头先提到啦，套现咧就系117亿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咧就呢一个配售完成咗之后咧，建滔集团咧直接同埋间接咧嘅发行股本咧就由66.62% 減少到61.7% 嘅，亦都睇翻咧今日呢兩隻股份嘅表現先，咁啊睇翻只148，咁啊115.7係升咗16.7，升幅咧係接近17%嘅，咁啊見過52周高位咧就係120.5，另外咧就睇埋只1888建滔積層板啦，咁啊今日咧睇翻最低價先係81.09先，咁呢一個位咧亦都係見到咧就係、是。未跌穿过呢一个配售价嘅，因为呢配售价呢就係76蚊。咁今日呢就收市呢係86.1，係升咗2.9毫，升幅呢係0.2%。咁亦都呢创过52周高位啊，係91.8嘅。咁另外呢就睇返其余嘅一啲股份啦，咁其实都係同呢一类嘅股份呢係继续相关㗎啦。咁睇下隻2513智谱先，继续上升1490蚊，升咗16蚊，升幅系1%。咁啊，隔篱嗰只嘅100号 mini max 咧，今日都争气啊吓，咁啊，创过近期呢几日嘅高位，咁啊，收市咧都升咗超过6%，咁收市咧就系442.2嘅。咁啊，另外当然啦，就市场方面啦，咁啊见到近期咧都系炒股不炒市啦。不过咧，你见到即系呢一个嘅美股方面咧，咁啊亦都要睇睇隔晚呢一个美股嗰个嘅收市嘅。咁啊，见到咧就纳指咧系跌咗300多点，咁啊而标普500指数咧亦都跌咗42点。不过咧这个道指咧系升嘅，道指系升咗300多点啊！咁究竟系啲咩原因咧吓？咁啊睇翻咧就呢一个市场方面咧都几憧憬住咧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局势嘅缓和啦。咁啊油价同埋个债息咧都系回落咗之后咧，咁啊美股咧曾经。

0: 喺即系隔晚嗰个表现咧系破顶嘅，咁啊不过咧就睇翻即系市场方面啦，咁啊其实对于一啲嘅股份啦，例如系一啲嘅芯片相关嘅股份，咁啊例如系一啲科技类股份先啦，咁啊譬如好似 Tesla 或者系 Nvidia 嗰啲咧，咁啊呢一类嘅股份咧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回吐嘅。Tesla 咧咁啊跌咗咧就系 1.5%， 咁啊 Nvidia 亦都跌咗超过2%，咁呢一只美光咧跌咗系6%，另外 AMD 咧亦都系跌7%，Intel 跌8%啊，咁啊睇翻呢一类嘅股份咧，芯片股咧都系即系走势系叫做比较差啲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究竟发生啲咩事咧，我哋可以转头翻嚟咧就直击一下港股下半场嘅表现之余咧，亦都系可以咧同我嘅拍档啦，就系Wallace 咧一齐倾下，咁啊究竟咧即系呢啲嘅即系芯片类啊、光通讯类嘅股份咧，点解隔晚咧就会系即系好似跳水即系啦，即系叫做偏软啦吓，未必好似叫跳水咁嘅，咁但系咧呢美股三大指数咧，其实走势咧亦都系即系分化得几多嘅。咁啊，不过咧就去向方面系点咧？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同大家咧一齐去分析一下嘅。咁啊，至于咧就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一齐直击一下嘅。另外睇睇期指现价，而家最新系24,382点，跌咗102点，比现货低咗咧22点嘅吓。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一件理财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下午1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乘坐专车喺中午时分抵达礼宾府出席午宴。夏宝龙喺车上向在场嘅传媒挥手。据了解，夏宝龙寻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早上再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的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预计下午将会结束行程离港。夏宝龙寻日离港，在行政长官同多名司局长陪同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大学城、简约公屋、河套创科园等的最新发展。美国同伊朗星期五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启动新一轮的谈判，从而最终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话，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话，伊朗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地。路透报道，美国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制造晶片制造商长音科技，以及另外100多间被认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避免影响中美关系。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核准将这些企业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商务部官员曾经透露， DeepSeek 曾经协助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试图透过东南亚的空壳公司非法取得美国先进晶片。 不过路透的报道说，自去年年底以来，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次长海斯勒一直倾向避免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

0: 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回购期限包括7天、1个月和3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操作时间将会调整为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3点半。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率加减25点子。在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持续低于或者高于相应工具操作利率时，就会结合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启动相应操作。潘功胜又说，将会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并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话，支持香港在近期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上市交易，不断提升外资长期配置中国资产的便利化水平，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更好促进两地市场联动发展。吴清话，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着力提升跨境监管协作制度，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本港今年将会举办3项大型国际会议，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警务处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和安保演习组准备，共动员超过1400人。警方昨晚到今日凌晨模拟在国际会议举行前夕，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抵港，机场客运大楼内有恐怖分子持械袭击市民和放置可疑物品，同时在邻近的东涌有大型商场接连发生凶徒持刀袭击途人以及大范围电力中断事故。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亦都有到场视察，赞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警方话，将会继续同各相关政府部门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相关安保工作同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的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

0: 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2: 嗯，
1: 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啊，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2: 嗯，
1: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股價速報，
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现在最新是值1888建滔积层板，85.95是跌了0.5。另外2800盈富基金24.7六跌1.0，148建滔集团114.7升15.7，升幅接近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5八跌了0.004。另外9988阿里巴巴106.8跌2毫，981中心国际73.9跌1毫，另外700腾讯449.4升2蚊，7709是南方海力士 ETF 139.2是升了10.75，升幅是超过8%。1347华虹宏力153.8升7.2，升幅近5%。6869长飞光纤光缆223蚊跌15蚊，跌幅是6%。国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4.32跌4.2，883海油是22.84跌了7.4嘅。睇埋只2513智普啊，1485蚊升咗11蚊。
4: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2: 我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睇翻下半场啦，1:10嘅时候，港股下半场都开咗噶啦吓，恒指而家最新咧24360点，跌咗133点，跌幅系0.5%嘅。另外咧，亦都系睇睇呢一个嘅国企指数嘅表现嘅。咁啊，而家最新8164点，跌咗77点，跌幅近1%。科指系4650点，跌9点，跌幅系0.2%。现货大市成交金额咧1546亿4100多万啊，上升股份500只，但下跌嘅有成1100多只嘅。咁啊，亦都咧就星期三嘅时候咧，呢一个时候就会接通由啊张永恒喺度嘅 Wallace 你好，
5: 你先你好啊，下半场哦，你讲紧
2: 系啊，港股下半场啱唔啱？
5: 你讲紧下半场，我就谂紧，咦，系边一场波下半场
2: 咧？哦，你都系专睇波之人嚟噶系嘛？
5: 冇计啦，38岁。无止戏法，你知唔知我讲边个呢？
2: 我唔睇波，我梗系唔知啊！
5: 我就话全部所有啲 friend 全部出嚟讲，即系就算唔系捧阿根廷出嚟讲，哇咁衰你嘅啲咩人女，38岁三球都系佢做晒。
2: 喂，不过你都唔系话，虽然我就唔睇波啫，但系我嗰阵时咧喺 N 年前佢啱啱出头即系踢。嘅世界杯咧，咁我都有睇到嘅，咁我都觉得哇咁犀利嘅咁样。不过我即系当然啦，系冇兴趣啦吓。咁啊，但系讲开又讲，今日咧我哋主题应该都系要讲下佢系咪咧？即系唔系讲美斯，系讲呢个世界杯。
5: 都其中一样嘢要讲嘅，即系我都唔系讲紧嗰啲结果啊或者各方面啊。咁一阵间可能即系我哋首先都系上半场系嘛，我通常都系讲下事啊，下半场咧都系要讲翻世界杯会唔会有对某啲。股票或者板块有多少帮助嘅咧？咁大家可以倾下嘅。
2: 系咁啊嗱，港股方面咧，好中意即系炒一啲嘅体育盛事啊，譬如有球赛呢啲咧，就因为啤酒啦。咁我唔知道会唔会都真系咁样啦。但系你睇翻今日咧，就港股呢、這、一个291啊，咩八威亚太嗰啲。咁冇乜起色喎，吓咁啊，都仍然系偏远嘅。咁啊，百威亚太创咗一个月嘅低位添，291咧就一年低位嚟嘅，即系盘中见过啦吓。咁而家咧就仍然都系跌紧2%。1-2% 左右啦。不过咧，我想睇翻呢一个美股啊，其实隔晚咧即系偏远嗰啲咧，我唔知道有冇呢啲咩零售股份啊，但系啲咩芯片股啊、光通讯啊，隔晚都跌得几显著噶。
5: 这个有两个原因啦、啊。第一个就系有一啲即系第三方研究就讲紧AMD 啦，同埋苹果系研究紧用 SSD， 即系话好似 SanDisk 佢哋做紧嘅嘢去。 部分取替呢個 DRAM 嘅。DRAM 就係三星啦、SK 海力士啦，同埋美光做嘅嘢咯。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咪真係會做到呢？係咪即係之前其實都有約莫提及過嘅喺之前嘅節目。咁但係呢樣嘢都係一個幾震撼啦，即係因為我諗應該好似連路透社都講埋呢段 news。咁所以即係我諗某程度上有啲人你話喂我要即係要 profit taking， 我覺得係完全合理啦。尤其是喺美光下個禮拜出業績前，大家不如可能將啲即係啲錢袋返落袋，咁啊慢慢睇下世界盃，咁都唔係一件壞事。我諗第二個原因好明顯就係喺韓國嗰邊，其實有一個今朝都有個新聞出咗嚟嘅，就話我諗韓國嗰邊係啲銀行呢開始收緊啲所謂 consumer loan 啦。咁我諗即係佢唔係話針對即係正常一啲可能做生意嘅 consumer loan 啦，即反而係我諗有好多人會唔會係攞一啲貸款出嚟，咁跟住將啲錢係入咗去個股票市場。尤其是大家都明白，即係有兩間公司咧，即係三星同埋海力士咧，係佔咗成個韓國市場一個好大比例啦。咁變咗佢如果喺嗰邊即係話嗰個所謂 leverage finance， 即係供幹式嘅金融喺韓嗰邊少咗咧，咁對成個半導體產業，甚至可能成個股票市場都有好大幫、好大影響、負面影響。即係我諗，你話喂唔係話韓國一間一個大地方就已經咁多，咁呢個係一個股票市場一個幾共識嚟嘅。即係點講？如果你講緊係大家對估值嚇點為之係合理化，咁當然你可以話由即係我哋叫 bottom up 啦，由底做上去啦。咁計一間公司長遠嘅上升動力幾多，盈利增長幾多，咁呢全部計曬，你可以做一個我哋所謂即係 discount cash flow 嘅模型咁啊，或者係即係計翻嗰公司估值啦。另外一個方法咧就最簡單，通常大部分人會用咧就係我哋所謂即係相對估值嘅做法，即係你睇翻同一個行業究竟你嗰啲公司做緊幾倍 PE。系咪？咁當然你睇翻記憶體而家增長得咁勁啦，咁最大嘅板塊當然最大嘅公司就係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啦，咁啱都係韓國啦。咁佢哋如果個 PE 高啲，自然美光就高啲。咁美光嘅 PE 高啲，咦？咁啊會唔會英偉達又咁平咧？或者係SanDisk 甚至可能 Intel 會平咧？咁所以其實如果韓國嗰邊嘅估值係開始有啲受到限制嘅話咧，的確會對我諗美國嘅半導體行業咧會有影響，甚至大家會話其實嗰邊會唔會係佢哋聽到咩消息啊？即係啲大嘅公司開始投資會減慢咧？即係你知嘅啦，股票升就大家就冇事噶嘛。股票跌咧就有100万個問題，好似100万個為什麼咁，我走出嚟就問。咁我諗我相信2026年總體嘅資本開支大部分其實都幾確定嘅，所以即係如果你問我係咪盈利完全係已經見曬頂，我個人唔相信嘅。咁但係你話喂短期之內係因為有好消息出貨嘅時候，可能下個禮拜美光出業績會唔會係咁樣會短期啲股價會有少少波動啊？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可能嘅。尤其是我諗喺八月應該傳緊都係 SK 海力士喺美國上市啦。咁之前會唔會都有啲即係融資活動咧？咁但你問翻總體，第一即係美國嘅經濟暫時都幾強勁啦，真係唔好意思。我諗無論係非農嘅增長啦，或者係各方面大家盈利上面見到，其實就算消費都唔係咁差啦。咁第二樣就係最重要都係睇個企業盈利啊嘛。咁總體企業盈利係好嘅。咁呢個係睇翻，譬如舉例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應該係第一季度，唔好意思，第一季度嘅業績咧係有84.6%係超越咗嘅。呢個係講緊標普500裏面嘅公司咯，係即係平時嚟講緊咧係大概70%，但係哇一個季有80%+公司係超越咗，同埋即係可能係好多都集中喺啲科技啊。消費啊，其實都令到大家都幾鼓舞咯。咁反而調翻轉，擔心就並不是係企業盈利或者個需求，只係擔心過兩日阿 Kevin Walsh 出嚟會唔會大家又要守緊啲咧咁。
2: 你的睇法是点咧？即系今次会唔会有机会加息？因为即系一如市场即系个睇法都系唔理佢有冇条件啦吓，即系都系唔喐住噶啦个息口。
5: 嗱，我自己就会睇机会喺中期选举前系不大嘅，几个原因。第一，中期选举前咁，大家就最依然嘅非常政治性啦。咁就算可能啲数字唔好，咁你用啲口头嘅方法令到大家可能有啲恐慌，咁唔好咁即系炒得咁劲，咁呢样嘢都可以做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即系始终每年都仲有一个叫做即系全球央行会议啦。咁八月份会举行嘅，咁呢样嘢会系起码等全球香港央行会议之后先做出任何决定，我觉得系会比较稳健啦。
2: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啦。
4: 一件理财。
6: 下午1:18，
7: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8: Music on board。
9: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1:21，咁啊，继续睇下恒指，咁啊，而家咧就去到24,300附近，跌咗116点嘅。另外就国指啦，都望一望先，国指咧而家最新系做紧8,166点，跌74点。科指咧系4,661点，微升翻2点啦。成交今日咧都未算好多，1,605亿几啊。咁啊，继续咧有阿 Wallace 喺度啦吓 ，Wallace 咧今节咧就会同我哋讲下。去到下半场啦嘛，系咪啊？即系好似睇波咁样，系咪真系要买翻啲咩股份呢？
3: 系啦，今日咧就揭晓啦，就系讲一间咧，其实都几多人熟悉，不过可能近排咧用得越嚟越少嘅公司嘅股票啦，就叫做 Expedia 嘅啦。首先呢一个咧就两个大先喺度，即系主题啦。第一个当然系世界杯啦，第二个咧。就是啱啱其實今個禮拜最重要其中一個新聞呢就是我諗特朗普即係美國同埋伊朗開始即係叫做有少少軟即係美國叫做 soft reopening， 即係話簽咗和平協議，希望令到個貨物資海峽去重開。但係呢個重開係咪真係好似即係大家全部光明晒呢？又未必係嘅，有少似黎明嘅氣氛，但又未到完全係即係個烈日當空嗰種情況。咁我諗 Expedia 唔係一啲好複雜嘅嘢，大家都會用過。咁但係呢就比較特別呢，就話其實佢哋係除咗即係大家直接用之外呢，佢哋其中一部分客户呢係同一啲其他 online 嘅一啲所謂網上賣開譬如機票啊、酒店嘅公司都有合作嘅，所以佢有 B2B 同 B2C 嘅 ，OK？ 咁甚至 B2B 咧個增長仲會快啲，但係佢大頭都係 B2C。咁你可以話其實我相信有好多世界其他國家都有啲區域性啲嘅網絡做旅遊公司啦。如果佢哋尤其是做美國咧，都要揾啲大公司可以做，即係揾酒店啊，或者做機票啊。咁 Expedia 係一個好好嘅合作伙伴嚟，因為大家你又負責可能某個亞洲國家，咁 Expedia 就係美國大頭嚟㗎嘛。咁其實如果睇返成個美國市場最大嘅做呢啲網絡嘅即係旅遊公司，當然最大就係 Booking.com 啦。咁佢佔成個美國，如果你純粹酒店嚟講呢，都差唔多40%嘅市場份額嚟嘅。好大嘅，咁當然 Booking.com 你市值都有成1,200-1,300亿，咁梗係最大啦。但 Expedia 本身咧，第一佢哋個商業上面咧會少啲嘅，商業客户少啲嘅，比較多都係我哋講緊係即係我哋自己可能個人用户啦。咁反而係更加多就係佢開始做多啲，就幫支持頭先講啦，即係佢唔係去收購其他，譬如我諗 AlphaGo 以前係應該係獨立營運嘅。就變咗俾 Booking.com 買咗啦咁樣，咁但係 Expedia 咧就反而唔係做啲收購，反而係去一啲其他國家支持當地啲嘅一啲即係網站啦咁樣，咁美國都佔佢成一半嘅收入嘅，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如果美國嘅旅遊事業做得好咧，自然對Expedia 都做咗好喎咁樣，咁所以其實佢有一個季度都差唔多成過億個所謂嘅 hotel。Room night， 咁即係差唔多一個月都有成4,000,000到啦。咁你諗下，如果你即係美國有成，即係當然美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啦，都有100场比賽，每場比賽你講緊幾萬人。咁當然可能3-4个人住一間房啦，有機會係咪？咁但係佢唔係淨係睇一晚走噶嘛。
2: 系，仲
3: 一
2: 周
3: 係
2: 即係冇理由淨係睇一場嘅，同埋即係之後嗰啲周邊消費咁樣。
3: 咁當然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其實大家唔係個個人都去美國啦，咁但係你總體上面你都如果睇見個戰爭開始有緩和啦，咁可能你都會諗下，即係成個 family 會去旅行啊，咁對整得成個世界嘅旅遊事業都有幫助嘅，係咪？咁所以呢兩個主題都適合啦。但係你要諗翻一樣比較特別就係話，頭先講開 Booking.com 1,000几亿市值，佢又有俾小 B 嘅生意啦，有普通消費者啦。但是其實 Expedia 比較多是他們做即 consumer 的，所以比較特別的是什麼，就是說其實他們在第三季度即、就是7-9月的盈利呢竟然是佔全年是超過 50%。
2: 嗯，
3: 那你要想想，哇， 點解咁勁？因為你消費者就喺暑假旺季嗰度特別多嘛。譬如話可能旅行嘅，咁你會做啦。哦，可能有啲學生翻嚟香港嘅舉例，咁你又要買佢問佢買機票啦。咁所以其實只要第三季嘅盈利預測出到嚟，佢每年即係每一個季度其實佢都會對下一個季度啦，同埋全年都有個盈利預測嘅。咁所以去到七月。下旬到佢出業績咧，你就會聽到佢對三季度同埋全年嘅一個展望。咁但係過去嗰兩個季度咧，其實佢對全年展望咧都係比較低增長，即係你當係大概10% 收入嘅百分比啦。咁但係喂，唔係世界盃咩？唔係打仗完咩？你見到其實呢間公司咧打仗一開始咧個股價跌，其實你即係美股都係啦，其實都好多股票咧。是全年都是跌咗嘅，唔系升嘅。咁你话喂，咁呢间公司有几多增长啊？大概15%度啦。咁如果出世界杯拉动多少少，会增长多好少少。但系佢主要咩咧？个估值平，估值都系12倍 P/E 度。咁跟住你又睇翻，喂，P/E 唔系好高，咁可能都派翻呢几息，仲要做咩？股票回购，其实大部分嘅自由现金流咧系买股票。咁当然啦，如果三季度业绩好咯，咁即系可能董事会会觉得不如可能做多啲股票回购啦。咁如果你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甚至可能对冲基金嚟谂，咦，我不如做多啲调查，睇下佢系咪即系呢个季度因为世界杯战事结束咗啊。咁對佢消費嗰邊，即消費者越嚟越多有興趣去做旅遊，咁對呢間公司幫助。咁呢個時間，我覺得係一個好時間去留意一間股票啦。如果你從股價角度睇，咁有少少似係

0: 叫做 break out 啊，即係你見到其實都因為本身過去嗰段時間都跌咗啦，開始股價穩定落嚟，咁尋晚開始有少拉動啦，咁我覺得係時候大家可以關注一啲唔係純科技股，因為我傾同佢先嗰個禮拜傾科技股，大家話你係咪成日推我落火坑，淨係買科技股？根本唔係啊！即係我諗喺總體個人組合上面，我都會建議大家有時候會有其他嘅唔同種類板塊嘅股票，令到個組合更加多元化啦。同埋有時候頭先佢先講咁記憶體股或者半導體，尋晚都跌得都多嘅，但点解好似 Expedia 都仲可以升到咧？咁实大系有原因咯，咁样。
1: 嗯，啊，不过即系我哋都不能够唔讲下嘅。嗱，最好都剩翻几廿秒讲下，因为我哋上次就讲话 SpaceX 上市嘛，咁啊上咗啦，咁啊都仍然股价系咪都睇得过咧？
0: 小弟都有货嘅，咁又唔系都买啦。
1: 哇，恭喜你啊！
0: 是啊，咁你问我始终最大嘅买入嘅即係原因其中就係你要知道 QQQ 嘅机会纳入佢作为一个指数股票啦，咁应该係27号，咁我咁佢哋27号都有啲时间嘅咁样。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倾到呢就唔该晒 Wallace， 节目时间亦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话，随住备忘录签署，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需要证明自己放弃核武的野心。又强调，只有伊朗履行义务，海湾国家才能够投资伊朗。金以文报道。
6: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同伊朗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话是美伊、巴基斯坦同卡塔尔共同提议。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警告，如果伊朗企图获取核武，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曼斯形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只有一页半纸、内容非常概括的文件，很多细节还需要在后续的谈判中敲定。他说，随着备忘录签署，伊朗将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他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但是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强调，特朗普正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器，海湾国家只会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两国已经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美伊至今未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路透报道，备忘录包含一项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目前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消息人士说，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华尔街日报就引述消息报道，签署备忘录之后，伊朗立即可以外销石油和燃料，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亦将同时获得豁免。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联邦调查局话粉碎咗一宗袭击白宫嘅图谋，有报道话有五人被捕。白宫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即系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喺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同家人到场观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喺社交媒体发文话，今个月10号接获情报话活动可能面临威胁，联邦调查局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发生嘅袭击，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美国传媒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以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制造恐慌，之后再冲击白宫大门。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他乘坐的专车在中午时分抵达礼宾府出席午宴。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的传媒挥手。据了解，夏宝龙昨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早上再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预计下午将会结束行程来港。夏宝龙昨日来港，在李家超同多名司局长陪同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大学城、简约公屋、河套、创科园等的最新发展。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话，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的头等大事，能够有助解决本港现时结构性问题。林正财在电台节目话，呢六大范围只是点睛，政府仍然要听市民意见，建立社会共识。在民生方面，社会高龄化是香港面临的重大挑战，预计未来每三个人就有一位长者。要解决人口老化，并非单靠兴建老人院舍就能够解决，因此五年规划可以有助日后推进工作，而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可以订立工作绩效指标，确保政府在处理深层次结构问题上不会失焦。
1: 设施啊，各方面啊，规划啊，都要做得好嘅，亦都唔系单系话起多啲老人院或者我哋啲服务做好啲就得嘅，而系啊社会各方面都要配合，物管要配合啊，科技要配合啊，服务啊要配对得到啊，一个点题其实里边咧都有好多執行嘅細緻位咧，其實我哋要做得到咧，我哋首先要有一個五年嘅規劃，跟住我哋每年咧，我哋點樣去推進？咁我哋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就按部就班啦，就話睇下我哋個目標係咁樣，我哋五年後希望做到啲咩嘢？咁我哋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就要推展啦。
0: 选委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就说，市场变化迅速，未必需要为五年规划订立过于硬性的指标，不过就可以加入指导性指标，以保持灵活性并引导发展方向。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四大重点，包括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加强教师专业培训，优化基建配套，以及推动深化跨界别协作。蓝图提出10项推行策略，局方下学年会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教师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个钟头的有关数字教育培训，又预计2031年将会全面推行 ETSA， 亦都正考虑在小部分的科目试行 DSE 数字化，所有资助学校会在下学年内将数字教育纳入发展或者周年计划中，制定校本推行策略，每间学校可以获得一笔过500,000元拨款。各方同时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和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下学年就会就数字教育的情况到校探访，搜集良好事例，并在2728年进行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强调，蓝图的策略会作动态调整，以确保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下不会过时。
2: 我哋而家关于 AI 嘅所有嘅即系一啲 policy 咧，即系呢个叫策略咁等等咧，其实我哋都需要咧，真系需要动态调整噶。咁但系咧喺我哋成个蓝图里边，基本上咧我哋已经系谂咗呢一样嘢噶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多都系一啲比较大嘅方向嚟。咁但系即使系大方向，我哋都有一啲行动啦。咁嗰啲行动咧，我哋已经系有晒时间表，未来会做噶。咁但係呢啲行動裏面呢，可能到時我哋會加一啲嘢啊，或者某一啲做快啲啊，做慢啲啊，咁或者係加多一啲更加係而家係切合社會同埋全世界嘅需要嘅，咁我哋

0: 咧係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加入去噶啦。咁我哋成個課程發展議會咧，因為我哋睇住好多唔同嘅課程噶嘛，咁喺裏邊咧，我哋亦都係會經常咁樣咧係作一啲調整咯嚇。
1: 运输及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位于机场嘅 Seven Skies 商场部分，预计2028年起投入营运。鉴于近年消费者同旅客嘅行为模式有所转变，机管局正同发展商紧密商讨规划商场日后嘅定位、主题、行业组合同营运模式，当中包括增加娱乐同餐饮元素。为因应市场环境同发展需要，持续检视同评估各项目营运同发展模式，适时调整策略。由于评估涉及商业敏感资料，现阶段不宜提供详情。陈美宝在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话，机管局的 Skytopia 各项的发展项目正有序推展，当中艺术和珍品仓储设施已经完成招标程序，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投入营运。亚洲国际博览馆二期工程已经启动，预计2028年落成，同时正就游艇港湾和其配套设施邀请市场提交发展意向书，预计2028年起分阶段完成。中华证监会主席吴清话支持香港在近期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不断提升外资长期配置中国资产的便利化水平，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更好促进两地市场联动发展。吴清在2026+嘴论坛上话，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者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他话将会着力提升跨境监管协作力度，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宣布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同时优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操作，以及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梁雪莹报道。
2: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嘴论坛上宣布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优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等等。当中，人行将会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境外央行或者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等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回购期限包括7日、1个月和3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配置。另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操作时间将会调整为工作日的下午3点至3点半，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率减25点子和加25点子，并进一步明确使用规则。在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持续低于或者高于相应工具操作利率时，就会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启动相应操作，同时会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潘功胜话，将会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正常流动性渠道受阻，机构群体性面临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可以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另外，将会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授权工、农、中、建、交和中信六间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交汇交易，将会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交汇交易市场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话：，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放眼长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弱肉强食注定冇出路，将会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又提到近几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

0: 紧张，凸显航运保险嘅重要性，要加快航运保险业务，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同风险管理中心，正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何立峰在六家嘴论坛上致辞时话，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市场同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将会按照今年安排，有力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在上海率先构建以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两人死亡，涉事的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昨晚近10:30，警方接报话，一架轻型货车和一架载客的士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时，轻型货车怀疑失控并撞向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亦都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的士司机右手受伤，清醒被送往明爱医院，其后转送到玛嘉烈医院治理。这名轻型货车司机没有受伤，无需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竞争事务委员会宣布接纳外卖平台 Kita 作出的承诺，包括修改条文，即使餐厅同新进或者小型平台合作，亦都唔会失去同 Kita 独家合作时所享有的商业奖励，包括较低的佣金，让餐厅更容易转为同时同其他网上外卖平台合作，以及删除阻止餐厅在自家销售渠道或者其他网上外卖平台上向消费者提供较低餐点价格的条文。竞委会话，会方一直密切留意香港网上外卖平台市场发展，随着竞委会接纳 Kita 作出的承诺，外卖市场的各个主要参与者今后都需要符合相同准则，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为餐厅、新进平台和消费者带来好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6: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7: C 朗最后一舞，葡萄牙要不急不躁。嗱，往届世界杯啦，一般都会被认为是第二梯队冠军热门嘅，今届应该上到第一梯队。不过有趣嘅地方是，葡萄牙近年其实已经唔再是 C 朗一人嘅球队。当年大家睇葡萄牙，永远第一个谂起就是 C 朗入唔入波啊！但今时今日的葡萄牙，班拿杜斯华、班奴费南迪斯、拉菲尔利亚奥、域天拿、纽卢文迪斯，甚至后防的鲁宾戴亚斯，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换句话讲，而家的葡萄牙可能冇以前咁依赖一个超级巨星，反而整体更加完整。首场分组赛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表面上实力差距唔细，不过睇翻今届世界杯头几日，已经见到唔少热门球队踢得麻麻地。巴西被摩洛哥逼和，西班牙闷和忽德国，比利时又失分。其实都反映而家国际赛咧冇乜特别鱼腩嘅球队。刚果民主共和国未必有葡萄牙咁多球星，但佢哋最大优势系速度、体能同埋冲击力。好多非洲球队去到大赛，技术未必输蚀太多，一旦俾佢哋打到反击，绝对有能力制造麻烦。所以今场对葡萄牙嚟讲都唔系咁易搞啊！ 如果开局早早入到波嘅话啦，葡萄牙就可以凭住中前场嘅组织能力，有机会控制到成场比赛节奏。如果对面死守，葡萄牙入唔到波嘅话，甚至俾对手将节奏拖入身体对抗战，葡萄牙就会非常麻烦。今届世界杯最值得期待嘅都系班奴、费南迪斯同埋域。

0: 拿呢对中场组合，因为今届葡萄牙要行得远，未必再是靠 C 朗一个人决定胜负，而是靠整队波的创造力和控制力。整体来讲，葡萄牙实力明显高一班，只要正常发挥，赢波问题不大。不过经过过去几日世界杯的赛事，相信没人再敢睇低任何对手。
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离开京城逃过一死。
4: 喺嘉庆十八年咧，咁咧秋天嘅时候，咁嘉庆咧就同佢以往一样啊，每年呢个时候咧，佢都会去打猎嘅，一打咧就30,000人一齐去，咁啊一方面又要训练啦，另一方面咧就去同蒙古嗰边结盟嘅，咁所以咧对嘉庆嚟讲呢个系大件事嘅，每年咧都有40-50日咧就系咁样用咗噶啦，咁但系咧佢就冇留意到啊，喺呢个时候咧喺北方咧就有啲秘密结社嘅行动出现咗，当时咧就有一个宗教咧就叫做天理教。天理教咧喺嗰阵时咧喺几个省都有好多佢自己嘅教徒，而呢啲教徒咧对于朝廷咧就非常之唔满意嘅。咁其中咧喺北京城嘅教主咧叫做林清，咁佢就有个计划，佢就想推翻嘉庆，佢就希望自己做皇帝嘅。咁但系佢知道佢自己嘅人手唔系好够啊，做唔到啲咩大事。咁但系咧，其他河南啊、河北啊、山东啊、山西啊呢啲嘅分支咧，大家都话嚟支持佢。咁咧就同佢讲，不如我哋聚一班人就打入去紫禁城啦。咁佢数一数人手啊，发觉自己都有几千人喺身边。咁但系佢冇谂到，其实自己呢一班咧都系乌合之众嚟嘅啫。咁到最后咧，佢只系揾到200人陪佢去打呢一场仗。咁佢就分东西两路咧，就打入去紫禁城。咁首先咧就喺东门，咁咧就揾咗一个首领啊，就叫做陈爽，就由太监带路咧，就揾咗20多人咧，就陪佢一齐冲入去。咁呢个时候咧，本来就都冇事嘅吓，东西两门都夹击紫禁城啦。咁但系咧就啱啱遇到运煤车啊，即系话咧塞车行唔到。行唔到咪等下咯，但佢冇等到，佢咧就将啲武器拎出嚟咧，就同嗰啲运煤车就打起上嚟，咁就惊动咗紫禁城嗰啲守军啊，咁啊出嚟捉佢哋啦。打完一大轮之后咧，就咁啱俾佢有5个人咧就冲咗入去紫禁城里边，咁然之后咧呢、这个时候就太监总管咧就出嚟即系主持大局啦，就话咧啲清兵咧就唔可以入城捉贼，因为咧入城嘅冚唪都只可以系宫女同太监，咁而有5个人入咗嚟咧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太监自己本身就有守卫，咁就由太监咧啲人咧就去捉呢5个天理教嘅教众，结果咧又真系俾佢哋捉到，就拉翻晒出嚟嘅。
3: 其实咁少人都构唔成咩威胁啊！
4: 其实如果我哋净系喺东门咧，的而且确系冇乜事会发生到嘅，得5个人啫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因为所有嘅军队同埋皇帝都唔喺度啊，屋企就冇大人主管，咁就要啲小朋友出嚟话事啦。咩系小朋友呢？其实咧就系呢个皇次子，即系阿绵陵，后来嘅道光皇帝。咁啊，绵陵咧就出嚟讲啦，啊，既然系咁咧，我哋就要处理呢一件事啦。咁我先分3件事做，第一咧就揾援军啦，第二咧就严守宫门，第三咧就揾马车，就由呢马车咧准备疏散啲皇后同埋妃子嘅。嗱，你见到咧佢呢个处理得好好嘅，咁但系咧又好似冇继续事情发生，因为捉咗呢5个人之后咧，西门嗰边冇乜事嘅。嗱，我哋就知道西门有另外一班军队想打入嚟啊，咁但系首先嗰度得80多人嘅啫，人数又唔系好真系好多。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声气的呢？真的隔了一日之后呢，西门那边才有声音传到过来，就有人过来撞门了。
5: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特商粉岭中心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粉岭中心。

0: 3K 座，低层五室，售面积365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30万，售面积平均尺系11781蚊。业主喺2016年用395万买入，十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5万离场，升值近一成噶。累分到而家咧，粉岭中心暂时有3宗成交，现时售面积平均尺系10879蚊。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升4.17%，每股盈利1.0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79亿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03%，每股盈利7.0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3人民币，按年增加1.63%，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嘅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上之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落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6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49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疫情嘅2020年股息率最高10.2厘，复上嘅2023年市账率最低0.311倍，系10多年新低。疫情前嘅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464倍，高就0.612倍。股息率介乎5.45厘至到7.19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1.18倍，股息率低至3.64厘。以2019年市账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厘。以卖价跌10%，4.14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周大福近期公布业绩，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整个财年年度多赚52.2%，整体表现符合市场预期，但市场嘅睇法分歧。当中里昂更加系调降咗周大福嘅目标价，而汇丰研究就重新评级买入，并且上调目标价。李昂指出，4月到5月嘅交易表现令人鼓舞，但系出年3月底为止，2027财年嘅指引表现就好坏参半，尤其系强劲嘅收入增长预期，预计会被金价波动带嚟嘅毛利率压力所抵消，因此李昂就略微下调目标价，由11.2调降到10.7，相当于预测未来12个月嘅市盈率10倍，维持投资评级喺持有。李昂话，虽然欣赏周大福提升零售业务嘅卓越表现，加上黄金产品定价亦都出色，但系金价持续走软，变相对销量同埋毛利率都带嚟咗压力。另一方面，内地同店销售增长嘅能见度依然系偏低，喺市场竞争激烈嘅情况之下，风险系不容忽视。不过汇丰研究认为，金价回调无咗公司嘅盈利增长能力，反而有助刺激金色需求。同时，金价下跌可望减少黄金对冲嘅损失，抵消对毛利率嘅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汇丰研究表示，周大福2026财年嘅派息比率达到73.4%，虽然系低过汇丰预期，但就符合管理层嘅派息比率目标，维持周大福嘅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3.5上调到14.8。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搏击，
5: 朱家明稳得正。
6: 1:57咁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港股咧就继续下行噶吓。咁啊，恒指咧24,307点，跌186点，跌幅0.76%啦。国指8,140点，跌100点，跌幅1.21%。科技指数4,646点，跌12点，跌幅0.26%。大市成交咁啊少啲，可能系好事嚟噶吓，1,828亿几。咁啊，话寻日个数据即系一出，大家好惊啦，话内卷到咧，即系几年都未试过负噶嘛，系嘛？即系而家内卷到大家都唔买嘢添，内卷都唔买，喂平喎，股票市场平，大家就即系会有啲即系心郁噶嘛。阿黄仁芬都话啦，喂折扣价啦，折扣价啦，你都唔去买系咪先啊？咁啊，即系证明咧，内地咧即系个消费动力真系较为差啲，所以咧即系寻日就当然啦，又系呢啲数据搞到

0: 次跌曬落嚟啦。咁但係今日咧真係冇諗過又再跌嘅，因為你美股又新高啦，亞洲區、日本又新高，喂，新加坡都新高喎、啊。當然收市就未知道係咪能夠即係歷史高位收啦，但係佢哋曾經盤中都新高啊，喂。咁即係香港我都講啦，始終佢係缺乏咗啲，因為你指數裏面真係缺乏咗啲硬件股咯，
1: 係
0: 啊，較為即係較為推動力弱啲咯。
1: 嗯，係啊，咁啊，即係70,000点日經咁啊，又見過閃一閃啊，咁啊又落翻嚟啦，企唔穩啦，日本。咁但係香港呢邊就真係弱啲啦。咁即係啲大價嘢，即係咩騰訊啊、阿里啊等等，即係支持超你嗰啲咧，就全部都麻麻地啦。
0: 今日都俾人推高咗只快手噶啦，已經
1: 即係有消息都推高啊。
0: 可能 AI 嘛。咁都有啲幫下手㗎啦，真係快手啲呀要真係。咁但係學你話齋700騰訊都升㗎，不過冇乜幫助，因為隻9988阿里巴巴好差，一個月低位105.8，依家106.8，
1: 即係都難搞啲咁啊。所以我哋整下擴大個圈子喺亞洲區裏面，睇下搵啲咩嘅尋寶遊戲啦，咁啊睇下，咁啊轉頭返嚟咁啊繼續傾。即時搏擊，
2: 下午两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0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7,000，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乘坐的专车在中午时分抵达礼宾府出席午宴。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的传媒挥手。据了解，夏宝龙昨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朝早再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预料下午将结束行程来港。夏宝龙昨日来港，在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陪同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大学城、简约公屋、河套创科园等的最新发展。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四大重点，包括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加强教师专业培训、优化基建配套和推动深化跨界别协作。策略会作动态调整，确保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下不会过时。蓝图中提出10项推行策略，局方将会在下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教师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又预计在2031年将全面推行 ETSA， 亦正考虑在小部分科目试行 DSE 数字化。所有资助学校会在下学年内将数字教育纳入他们的发展或者周年计划中，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并每间获得一笔过50万的拨款。局方同时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和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下学年会就数字教育的情况到校探访，搜集良好事例，并在2728学年进行试学。竞争事务委员会宣布接纳外卖平台 Kita 作出的承诺，包括修改条文，即使餐厅和新进或者小型平台合作，亦不会失去和 Kita 独家合作时所享有的商业奖励，包括较低的佣金，比餐厅更容易转为同时和其他网上外卖平台合作，以及删除阻止餐厅在自家销售渠道和其他网上外卖平台上向消费者提供较低。会接纳 Kita 作出的承诺，外卖市场的各个主要参与者今后都需要符合相同准则，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为餐厅、新进平台和消费者带来好处。同时今次

0: 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曼斯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器。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冠军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三球都是由球王美斯射入。上半场初段，两队分别都有一个入波被判越位而无效。17分钟美斯先开纪录，阿根廷原半场领先1-0。下半场60分钟美斯梅开二度，之后他再入一球，是38岁的美斯在世界杯的第16个入球，追平德国前锋高鲁斯的纪录。阿根廷最终以3-0轻取阿尔及利亚。 J 组另一场，奥地利对约旦，约旦1-2不敌奥地利。较早时上演的两场 I 组赛事，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就以4-1大胜伊拉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
7: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5: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17: 股价速报。
18: 2:08，恒生指数依然要向下，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310点，跌183点，跌幅系0.7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49点，跌九

0: 跌翻嚟 0.2%。今日報埋啦，生物科技股指數最新係做緊11,874點，跌157點，跌翻係1.3%。目前大市成交金額咧係1,902億元。十大最活躍股份成交做價，第一位建滔積塵板啊，今日就比建滔集團減持啊，最新不過係倒升緊啊，目前嚟講倒升1.2%。升幅係1.4%，最新係做緊87.1，成交咧有236.5億元。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係做緊24.7，跌6，跌幅係0.6%。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係做緊4.552，微跌0.2%。第四位7709兩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係做緊143.3，升14.85，升幅有11.6%。第五位中心最新係做緊75.02，升1.15，升幅係1.5%。第六位建滔集團最新係做緊115.4，升16.4，升幅係16.5%。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係做緊106.3，跌7毫子，跌幅係0.56%。第八位騰訊最新係做緊447.4，冇起跌。第九位2513智普最新係做緊1628元，升154元，升幅係10.6%。第十位1347華虹雲力最新係做緊154.8，升8.1，升幅係5.5%嘅。
1: 即時搏擊
2: ，T 加明揾得正。
3: 2:10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港股咧暂时望埋去啊，就即系好似两个世界咁啦，成日都系两个世界噶啦。指数咧就向下走，但系咧好多股份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唔错噶吓。但系啊，咁我都讲啦，冇办法，因为嗰扎佢唔入指数嘛，或者入指数都好啦，佢系微即系微型嘅。占比
0: 系咯，喂！如果你1888同148喺个指数里面，我都唔同晒啦，系嘛？
3: 咁仲有咁你100啊，同埋2513啊嗰啲，即系加入多啲指数得唔得噶？
0: 系咯，希望得啦，
3: 梗系希望佢得啦，
0: 希望得啦
3: 啊！即系佢都喺科技指数，不过就占比唔重咯。
0: 系 啊，
3: 即系你即系虽然依家都有个上限啦，叫做话，即系譬如700腾讯啊嗰啲有上限啦。但系呢啲始终嗰个比重都系细咯，咁仲有嘅就系暂时应该入咗科技指数啫，都仲未入到其他啊嘛。
0: 系咯，
3: 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个影响力都系有限咯。你见到佢哇，真系即系点讲啊？即系日日都好靓仔噶佢。
0: 系咯，咁即系就算系即系你而家连即系1888嗰啲即系嗰个股票里面嗰、那个、那个股价，咁即系今日其实就对于1888即系积层板嚟讲系坏消息嚟，即系阿妈
3: 减持
0: 系啊，见到建滔集团减持佢，咁但系就即系跌完一下，即系开始跌嗰下就好似系，
3: 跟住又要上翻嚟啦，见52周新高添啦，
0: 系咯，所以即系。都即系如果当然啦，就多几只 ED 嘅股票嘅，咁啊梗系好啦。咁但系香港就始终即系啲关于 AI 硬件嘢就唔多嘅，
3: 多咯，
0: 系啊。咁啊，除咗其中一只就系、是、就系嗰只星云啦。
3: 星云今日就新即系上过去嘅，咁但系反而佢又弱啲，
0: 系啊，
3: 即系俾人减持，即系俾母公司减持嗰只1888呢个积层板咧，建滔积层板咧就反而仲亮丽啊。咁啊，仲有、啊。虽然1888咧就俾人折让都11-12%，我记得咁减持啊，但系咧就无论系俾人减持嗰间啦，定系啊收钱嗰间1488咪收钱咯，1488收钱嗰间咧照升，仲要升得多啦。当然就曾经去过120.5元嘅，咁120.5元，咁啊依家116元都有17% 上升。
0: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今日就即系整到一个市况就麻麻地嘅，即系除咗啲硬件股啦，咁啊特别系今日咧就连啲水泥都炒埋啦，咁啊嗰三三。
3: 关水泥事嘅其实
0: 系啦，就系最重要系唔关水泥事嘅。
3: 系啊，如果水泥关水泥事嘅就唔会真系得一只升，或者叫得好少部分升。因为你见到啦，譬如金鱼啦，即系水泥股啊，金鱼啦跌啦，咁你话喂可攞水泥都升啊，咁样升2%啫，升0.1%啫，仲要见过唔知即系近期少少或者几日嘅低位嘅，
0: 系啊，
3: 咁啊3323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咁啊嗱，3323发生咩事咧？我就唔知点解突然之间而家啲人咧先会突然之间醒觉嘅。咁啊，但系其实都系炒硬件嘢。今日即系其实咧，香港呢个市场咧，其实就头先讲个积层板啦，咁啊，另外就建滔啊，其实都系关乎 PCB 啊嘛。咁啊 ，PCB 系啲乜嘢？

0: 而家大家喺 YouTube 里面咧，就可以大家清楚睇到啦。即系依幅图，应该依两三个礼拜系都 po 咗好多次嘅。咁啊就
1: 日日 po 咁滞噶啦，
0: 日日 po 咁滞，
1: 系啊，真系日日都 po。
0: 即系成个亚洲区咧，就系炒嚟炒去都三样嘢嘅啫。一个就系 PCB，、一个就系 MLCC，
1: 系啊，
0: 一个就系 DRAM 啊，个即系啲储存记忆体啊。咁啊 ，MLCC 就系即系呢幅图上面即系都讲过嗰啲银色一粒粒好似成粒米嗰啲咁啦。咁啊 PCB 咁啊就系绿色嗰块嘢啊。咁但系关乎到3323咩事咧？咁3323咧，即系呢个中国呢、这个中即系
1: 中国建材，
0: 中国建材啊。咁中国建材咧，其实个集团好大嘅，咁啊就中国建材集团啦。咁啊，其中佢旗下有一份公司咧，其实咧就原来做 PCB 里面嗰块嘅叫做玻璃纤维布。咁啊，呢块玻璃纤维布咧就被称为咧。系 PCB 嘅鋼筋喎，咁啊 PCB 嘅鋼筋，咁其實點解咧？即係如果大家都知道起樓啦，咁啊起樓裏面出面就有好多石屎噶嘛，即係好多水泥石屎啦，咁中間咪有啲鐵啊、
1: 鋼筋啦、
0: 啊、鋼筋啦、啊，咁嗰層嘢，即係如果以樓嚟講咧，就係嗰層嘢咧就為之鋼筋啦。但係如果 PCB 嗰個網狀嗰層嘢咧，就係、是、玻璃纖維布嚟。咁啊咁啊玻璃纖維布，咁啊其實咧就好多規格嘅。咁啊，我記得即係都講過一兩次咁。但系咧，我就揾到啲图咧，就更加啲详细嘅。咁最重要就系话，点解啲玻璃纤维布喺呢个 AI 里面咧就好重要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因为玻璃纤维布咧，其实就对于绝缘咧就几好嘅。咁令到咧，因为其实所有呢个叫做AI 嘅 server 里面运作，即系嗰啲 GPU 也好啊 ，CPU 也好啊，传送资料嘅速度咧系超高速嘅。咁但系超高速有人弊端咧，就系个距离短啦，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做嗰个信号咧就好容易流失咗。咁即系譬如由一个 A 嘅地方可能去到 B 嘅地方咁先算啦。咁如果一个比较高频嘅信号嘅时候咧，如果嗰个中间即系玻璃纤维布咧做得唔好嘅话，那个信息就可能咧就本来传送到10个信息咧，可能去到 B 个地方嘅时候咧。即係剩翻一半，甚至可能低過一半。咁啊，要點樣樣咧？咁啊，要升呢咧？咁啊，升呢咧就要做一塊好好嘅纖維布啦。咁啊，依一樣嘢就對於一個PCB 就其中一個纖維布最重要嘅地方之一啦。第二樣嘢啦，嗰塊纖維布咧，其實另一個有嘅用途咧，就係可以咧就抗彎曲性啊。咁點解要抗彎曲性咧？因为其实即系喺个晶，即系喺个呢个机箱里面啦，即系喺个 server 嘅机箱里面又好啦，其实就好热噶嘛，即系大家可能打开部电脑，甚至系你台头嗰部 notebook， 其实你见到你越温得部 notebook 越耐又好，温得部 server 越耐又好咧，就会越嚟越热噶嘛。咁越热就有一个问题在于系咩咧？即系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冷缩热胀噶嘛。咁啊热胀嘅时候咧，咁就麻烦啦。咁热胀嘅时候咧，咁就令到嗰啲 PCB 就弯咗、弯曲咗。咁弯曲咗，咁啊会点咧？嗱，大家唔好唔记得喎，你嗰个 CPU 咧，嗰嚿嘢咧，喂，其实咧好以纳米级嚟形容啊嘛。你弯曲咗个哆哆咧。其实可能会引致到 short circuit， 即系短路，即系可能
1: 黐埋咗
0: 两只脚，
1: 即系黐线啦，
0: 系啦，即系黐线啦。咁可能即系令到个数，即系令到个信号就运作唔到啦。咁啊，继而嗰块 GPU 咧，其实报销嘅会令到。咁啊，点算咧？咁啊，就所以咧，就嗰块纤维布咧，要抵抗各个热力咧，各个膨胀性咧。就好重要啦，咁所以咧，点解咧就系、是、即系嗰块玻璃纤维布啦，就要即系去到 GPU 级数嘅话咧，就要相当之即系高科技嘅电子零件啦，简单啲嚟讲，咁啊，但系啦，问题系在于乜嘢嘢咧？咁啊，依幅图亦都解释咗，即系传统嗰啲 M6、M7 格式，即系呢个系 PCB 嘅规格嚟嘅，咁咧就系专系 for 嗰啲，譬如可能系啲比较冇咁高端嘅地方啦，即系可能系啲即系啲手机啊。等等啦，咁啊，依啲系 CCL， 即系呢个即层版个规格嚟嘅 M6、M7， 即系可能去到啲手机级啊嗰啲咁嘅规格啦。咁啊，对于即系虽然你产生个热力，嗰块布会膨胀，咁块板会屈曲，咁但系都对于嗰块晶片嚟讲咧，就个信号损失啊，甚至嗰块个 PCB 嘅弯曲咧都冇咁大。但系去到 AI 级别咧，因为真系实在太热啦，咁咧就要升到上 M8 级。咁啊 M8 级依一家嘢咧，咁就好拗教嘅， 全世界咧就本来咧今年年初咧曾经就讲过咧就话大家一齐要抢呢个叫做玻璃纤维布。咁点解咧？即系包括苹果也好，高通也好，甚至 Nvidia 都好啦，都要一齐抢 M 八级以上嘅玻璃纤维布，因为个产能咧全部喺。

0: 间公司度叫做东日纺织。咁依间东日纺织咧个股价咧就飙咗好多噶。咁但系咧近期开始啦，就话可能啦内地咧就开始咧就加大产能。咁加大产能之后咧，有机会咧就依个产能咧就加大之后啦，咁啊即系个 supply 就多咗嘅时候，就压翻低个价格。咁啊好啦，咁啊话翻转头啦，咁中国话加大产能啦，咁有边间公司加大产能先？咁咧文说咧就系即系其中咧中国里面啦，咁做玻璃纤维同玻璃纤维布咧嗰间公司咧。就係3323旗下嘅嗰兩間公司，一間咧就係中國巨石，一間咧就係中材科技。咁啊，依個而家大家喺呢個圖裏面睇到啦，其實就係即係成個中國建材集團啦，加埋我哋上即係香港上市嘅3323啦，之下面企即係究竟揸住咗中國巨石同埋中材科技嗰個持股嗰個比例啦。咁啊，但係依幅圖咧唔係最 update 嘅，依幅圖咧係2024年嘅6月底嗰個情況嚟嘅。咁當然啦，佢可能有 buyback 啊，有剩嘅時候嗰個股權變動啦，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依個大家留意啦。咁但係中國巨石同中材科技呢兩間公司咧，正正就係咧做玻璃纖維同玻璃纖維電子布，即係其實真係玻璃纖維布，但我頭先所講嗰樣嘢咧，嗰個代表嚟嘅。咁啊，如果睇翻啦，中材科技 A 股上市嘅2000-2080咧，依幅股價圖咧，就大家就知咩事噶，同中國建材咧個反應咧，其實係好唔同嘅。因為中國建材咧，頭先講過啦，有大部分咧其實係做水泥為主嘅，但係唔知點解今日神事某事，唔知邊個人
1: 抄咗出嚟咯，
0: 抄咗出嚟叮一聲咧，喂，原來揸住嘅喎。
1: 係啊，呢兩隻咧，即係中國巨石啦，同埋中材科技咧，喺內地今日都係升停板嘅，即係話咧依家係升咗10% 嘅，係啦。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咁啊，中國巨石咧就喺上海上市嘅600176。中材科技咧就喺深圳上市嘅002080，
0: 系啊，
1: 咁咧就呢两只咧今日都系升停板嘅，咁所以咧中国建材咧一话，哇，原来佢持有嘅，或者唔好话持有得太多啦，总之持有嘅就得噶啦，
0: 系
1: 就即刻狂升噶啦，
0: 系咯，咁啊揸住咯，
1: 系啊，仲有你见到啦，其实咧中材，因为中国建材咧大概啊喺旧年八月到依家咧，其实大概都喺4.5至6元之间嘅。上下落下，咁當然你話見到佢今年曾經去過7元樓上啦，咁依家又依家當然又上翻嚟啦。
0: 而家20% 係嘛？
1: 依家升20%，係啊，即係大部分時間咧都喺4.5至6元嘅。咁啊，試過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就上過去7元樓上嘅。咁但係佢都係跌翻落去，你近期啊，甚至6月份佢都跌過落去4.5噶。係
0: 啊，
1: 係啊，咁即係今日就俾人拆咗出嚟啦。咁啊，因為佢持有呢兩間，咁其實佢仲有一間嘅，就係碳纖維龍頭嘅企業啊。係，都喺內地上市嘅上海嘅，中福神英。咁就呢間今日冇升咁多嘅。
0: 係，
1: 我頭先 check 過應該升2%嘅。咁但係呢間咧都係做一啲。即係真係叫科技類相關或者叫 AI 要使用到嘅一啲即係叫做原材料囉。
0: 係啦，特殊嘅即係使用就係 PCB， 即係一塊 CCL 啦，即係 PCB 嘅前身啦 ,CCL 啦，咁中間嗰層網呢其實都好重要下。咁啊即係頭先講過啦，就日本就日東紡織啦，咁啊就係呢間嘢啦，就係全世界最尖端嗰間，即係最初年初呢就話全世界一齊要搶電子布嗰間生產商嚟嘅。咁但係呢個股價呢最初即係喺呢個五月中左右啦，咁啊開始就股價就開始跌咗落嚟嘅，咁就係因為咧原因就係、是、喂就係、是、話頭先我所講過啦，喂而家可能大內地咧就可能加大個產能喎，咁啊
1: 壓低個價格咯，
0: 係啊，咁啊可能會受到影響，咁但係當然啦，就依、這個就個層次上，咁啊 quality 上面即係嗰個即係日東紡織就真係供應俾 Nvidia 嗰啲嘅，咁但係你話譬如好似係頭先所講嘅中材集團，即係中材係嗰啲，係咪可以供到俾 Nvidia 咧？咁我依個我就唔清楚啦。咁但係個市場個消息上面咧就係咁樣炒法嘅，咁啊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好啦，轉頭翻嚟繼續傾啊。即時搏擊。
2: 下晝2:23。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论坛主题
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0: 主礼嘉宾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0: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搏击，
1: 知家明稳得正。
0: 两点二十五分啊，咁啊翻翻嚟到呢个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越跌越大啊，即系依家咧就天堂与地狱噶吓。即系你揾到啲天堂股咧，就不妨即系通知我哋啦，我哋都帮你睇一睇究竟。
2: 我可以喺 YouTube 度留言嘅，通知声我哋都 OK 嘅。
0: 系啊，即系有阵时即系唔系睇个，你谂下，你中国建材即系真系要。要將嗰個年報咧逐頁逐頁揭啊，睇下佢持有啲咩咩嘅，即係嗰啲客股權啊咁樣，跟住就再去揾下佢係做啲咩嘢生意啊咁樣，即係你諗下知道啦，咁即係無啦啦爆咗一隻出嚟。都唔知发生咩事，
2: 系啊，即系成朝都唔知发生咩事，跟住先知道开始有啲人渗下渗下啲消息出嚟，哇，
0: 系啊，
2: 咁
0: 即系我哋成日讲啊，PCB 其实即系相关嗰啲啦，其实都炒到好干净噶啦，已经真系，咁啊突然间有啲漏网之鱼出嚟嘅可以啊，咁所以咧就见到啦，但系当然大间嗰啲咧就好少出现咁嘅情形嘅，因为譬如好似700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甚至其他啲大型嘅股份咧，即系大家都应该乜都炒晒出嚟。反而呢啲咧又唔系话太细间，但系当然佢唔系最大间啦。
2: 系啊，
0: 仲有一样嘢就系大家亦都冇谂住，哇，佢都有嘅咁样，吓，即系
2: 唔系佢唔系做水泥嘅咩？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真系难估计啲啊。好，咁啊睇一睇指数先啦，都系仍然下沉噶吓。咁啊，24,258点嘅恒指啦，跌237点，跌幅0.97% 嘅。国指8,122点，跌117点，跌幅1.43%。科技指数4,644点，跌14点，跌幅0.31%。大市成交咧2,007 億啦，已經去到嚇。
2: 咁啊，頭先啦都講過就 PCB 啊，咁啊原來最近咧有隻新上市嘅嘢，又會喺半新股啦。啊，大族數控喎，即係3200喎。咁啊，同又係同 PCB 有關嘅喎。咁啊，依間就係做 PCB 嘅設備啦。咁啊，當然個升幅梗係冇嗰啲原始即係嗰啲148啊、1888啊嗰啲咁勁啦。咁因為始終都係上市部啦。咁啊，同埋即係可以簡單介紹下佢做啲咩啦，即係唔係推介啊。咁但係。即系依间公司咧，其实就系做啲 PCB 嘅设备，特别系转窿嗰方面啦。咁诶，转窿咧，其实都讲几，即系而家因为越嚟越细啊嘛，啲 PCB 转个窿咧，即系转个窿嚟做咩先？咁啊，转个窿咧，其实就系、是、可能要插啲零部件上去啦，即系可能要插啲transistor 啊、resistor 啲中文我唔知系咩，总之电子高电子零件啦，未必系高科技嘅。咁但系插入去嗰时咧，咁啊一你要转个窿，可能跟住先看。个石上去啦，咁啊先可以摆到呢啲零件上去啦，甚至系帮转个窿，可能因为其实嗰啲 PCB 板咧，其实即系你表面就好似得两层嘅啫，即系一底一面啦。其实佢咪咧中间里面可能有18层嘅，咁啊或者甚至系22层咁啊，其实最好大好多层啦。咁啊唔同层面，咁可能我要由第一层面第一层面板，咁啊同第三层连埋一齐，咁啊点咧？咁啊转个窿，跟住咧就之后转完个窿之后咧，跟住就镀层嗰啲铜膜上去。咁就同将第一层同第三层咧，咁啊通即系
0: 接驳，
2: 就去接驳啦。咁但系你转个窿依家依嘢咧，咁啊唔系而家咧先进到咧，唔系用转嘴转，因为转嘴转咧就转出嚟咧嗰个窿咧，

0: 其实有好多披口，咁个披口咧就好麻烦嘅，即系可能会你知道，缩缩强啊，有点都好啦。咁啊，新一代嗰啲转窿咧就系用激光嚟转嘅，即系唔系激光嘅电，即系整个窿出嚟啦。咁啊，因为激光咧嗰个能力咧就可以去到好细啦。咁啊，同埋令到嗰啲披口咧就整到个披口就相当之靓仔下。咁所以嚟讲咧，而家啲即系披，唔好以为啊一块 PCB 板咁啊好簡單啫，四方形嘛，唔係咁，但係其實咧係估唔到咧係一啲好高科技嘅嘢嚟嘅。咁亦都係啦，喺呢個 AI 年代之下啦，咁啊亦都令到呢啲相關嘅設備股，即係香港設備股，即係唔單止 ASMPT 啦，咁啊仲有呢啲新即係上咗市冇耐嘅，譬如好似大族數控啊呢啲公司咧，其實都有呢啲咁嘅嘢嘅。咁啊好啦，轉頭翻嚟咁我繼續同大家傾即時科技。
1: 下昼两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杯 J 组赛事，上届冠军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三球都是由球和美斯射入。上半场初段，两队分别都有一个入球，被判越位而无效。17分钟，美斯先开纪录，阿根廷完半场领先1-0。下半场60分钟，美斯梅开二度，之后佢再入一球，系38岁嘅美斯喺世界杯嘅第16个入球，追平德国前锋高路斯嘅纪录。阿根廷最终以3-0轻取阿尔及利亚。J 组另一场，奥地利对约旦，约旦1-3不敌奥地利。较早时上演的两场 I 组赛事，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就以4-1大胜伊拉克。美国和伊朗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乘坐的专车在中午时分抵达礼宾府出席午宴。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的传媒挥手。据了解，夏宝龙昨日结束考察之后去到深圳休息，朝早再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香港，并视察口岸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预料下午将会结束行程离港。夏宝龙昨日来香港，在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陪同之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大学城、简约公屋、河套创科园等的最新发展。天马影视前主席、资深电影人黄百鸣被控一项内幕交易罪成，被判监禁5个月。辩方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撤销保释获批，黄百鸣需要即时服刑。年80岁的黄柏明，2017年同第三方协商买卖旗下股份，期间指示他的细妹在指定价格购买股票，并且获利约103万，遭到证监会起诉。经过审讯之后，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早前被判监禁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另外需要向证监会支付37万的诉讼和调查费用，他其后获准以20万保释。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两人死亡。涉事的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晚近10:30，警方接报说一架轻型货车和一架载客的士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的时候，那架轻型货车怀疑失控并撞向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壁，轻型货车亦都翻侧，的士上38岁的男乘客和35岁的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的士司机右手受伤，清醒被送往明爱医院，其后转送到去玛加烈医院治理。那名轻型货车司机没有受伤，不用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事件。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四大重点，包括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加强教师专业培训，优化基建配套，以及推进深化跨界别协作。策略会做动态调整，确保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之下不会过时。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是27度，相对湿度87%。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依然向下，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265点，跌228点，跌翻0.9%。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53点，跌4点，跌翻0.1%。目前大市成交今晚系2,080亿元， 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建滔积尘版，最真系做紧86.65，升7毫子，升幅系0.8%。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64，跌2毫2子，跌幅系零点。

0: 9%。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细做紧142.95，升14.5，升幅系11.3%。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细做紧4.56，微跌0.04%。第五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5.6，升6%，升幅系2.1%。第六位148建滔化工，最新系做紧116.7，升17.7，升幅系17.9%。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3，跌7毫子，跌幅系0.7%。第八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46.4，跌2，跌幅系0.2%。第九位智宝啊，最新系做紧1630元，升155元，升幅系10.5%。第十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3.9，跌8.4毫子，跌幅系接近1%嘅。
1: 即时搏击
2: ，T 加明稳得正。
3: 2:40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港股都继续系普普通通啦。但是都话啦，即系依家地狱与天堂噶啦，咁你成日睇住个指数，就咪系成日停留喺地狱咁嘅即系情况咯。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其他嗰啲，即系硬系就系升住嗰啲啦。其实依家日日都系耐唔耐就翻炒、翻炒再翻炒啦，知唔知啊？咁啊，有阵时会发掘到啲新嘅。咁今日咪发掘，即系市场有一只发掘咗3323。但系佢又真系一系唔升啦，一升又板板声升咯，叫做吓。咁啊，指数咧就冇办法啦，暂时睇咧都真系叫弱啲吓。咁啊，科技指数都仲好少少噶啦，因为都仲有几只即系帮下手啦，叫做啊。咁希望加多啲即系相关嘅股份，冇办法啦，因为依家系即系时势嘅问题啊。啊，好，咁我哋咧就电话接通咗朱俊文，朱 Sir 你好，
0: 朱 Sir 你好，
4: 系你好。
3: 啊，咁啊，今日咧就突然间俾人发掘咗啲水泥股出嚟啦，原来佢唔系水泥咁简单嘅，啊，高科技嘢嚟嘅原来。咁啊，朱 Sir 你点睇咧？啊，
4: 咁你讲紧中国建材啊嘛，咁啊，今日就突然间爆咗上去，咁就系话因为可能。即係又有，因為其實中國建材其實除咗水泥之外咧，佢本身係好耐以前我都有一個部門叫新材料部門噶嘛。咁咧，但係佢嗰個即係所謂新材料部門咧，其實入面啲嘢都好複雜嘅，即係有好多一啲係即係比較我哋一般人唔係好熟啊嘅一啲係工業嘅一啲嘅材料啊咁樣呢、這個。咁佢入邊雜不楞咁樣，可能有五樣或者有八樣咁樣加埋一齊咁啊，近日就係話一個係咪叫電子部嘅物體啊？係咪
0: 呢
4: 個嚇？咁啊，突然间话可能价格爆得好犀利咁样，咁啲人就即系可能放咗去长飞光纤咁样，然后就一夜咁爆咗上去啦。咁但系当然啦，咁即系佢嗰 part 嘅部分嘅业务，咁究竟系可以贡献几多利润咧？咁呢啲都可能要去fact check 一下啦。咁但系咧，始终啦，我哋见到中国建材就喺近年嗰个股价，佢都系一个比较阔嘅区域里边嗰度上落啦。咁大家如果系即系除非佢今次佢呢 part 业务系真系可以贡献到盈利，贡献得好犀利啦。除非咁，但系呢个头先我哋都讲过系有待 fact check 啊嘛。咁如果唔系嘅基础之上，如果万一佢个业务仍然都系主力讲系水泥嘅，咁大家都知道近年水泥嗰个价格，因为可能内地嗰、那个特别系房屋建造啊，亦都系相对或者个基建啊，相对嚟讲系冇以前咁强嘅关系。咁水泥嘅价格不嬲都系麻麻地噶啦吓，咁何况而家近排嗰啲连嗰啲大宗商品，譬如话石油啊咁样个都打完仗咯。啊，咁我跌翻落嚟咯，依個嚇。咁因為其實水泥價格某程度上同煤炭價格都有一定嘅正連動嘅關係噶嘛。咁但係煤炭價格咧又同石油有一定嘅連動嘅關係喎。咁變咗你有啲大宗商品跌咗落嚟嘅話，咁水泥嘅價格應該都唔方係好得去邊嘅。咁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咁會唔會原來水泥個主業都係麻麻地？咁最後佢個盈利個貢獻咧，相對有限，即係近日講呢個所謂電子部。咁令到佢可能一冲一冲起咁样，啲人当咗嘅 AI 股份或者嗰啲咩 AI 受惠股咁样，嗰啲侧面嗰啲材料咁样炒，咁而炒完一轮或者炒两棍之后，又醒觉咗，原来盈利唔系想象中咁劲噶，咁样佢又怼翻落嚟咧。咁毕竟啦，中国建材近呢三个月都试过系由6元定系应该7.几系嘛，7元边嗰啲价位跌到最低成差唔多4元边噶嘛。你谂下只7元嘅股票咁样平白地冇咗差唔多2-3元，咁你即系万一高追咗嘅话，跌落嚟个力幅都大喎呢個，咁所以我覺得近日啊，以事後個角度睇啊，你無限追嘅股份，到今日都無限贏嘅咧，全香港講笑咁樣講咧，2000隻得一隻嘅啫，呢個咪係見到即層板咯，呢個配股都升嘅呢個，即係配股，即係我哋叫抽水啦，呢個如果。

0: 或者如果問下呢個集資啊，集資110亿都可以升翻上去嘅。咁啊，應該係近排你逢高追所謂必然有股份，都係得佢一隻啫。呢個 OK。咁老實講，連智普都唔可以咁樣講啦，因為智普如果你事後睇你1900蚊追嘅話，你俾人啄到最低嗰下，啄到去1100蚊噶嘛。呢個 OK。咁所以對於莊建材，我覺得即係有啲保留咯，係咯，或者都最好做翻啲安全嘅 fact check， 然後先再觀察啦。
1: 係啊，咁啊，即係中國建材啦。頭先我哋上一節都講過佢個大概嘅股權結構啦，即係可以大家喺 YouTube 度睇翻，而家咧即係都 show 咗嗰張圖出嚟睇俾大家睇啦。咁啊，即係中國建材旗下咁啊，就揸住中國巨石同埋中材科技啊。咁啊，依兩間公司都係做 PCB。頭先阿朱 Sir 所講嗰樣嘢啦，就係依個電子纖維布啦。咁但系呢兩間公司咧，其實喺 A 股上咗市嘅。咁我點解唔直接去買嗰兩隻，而係買中國建材咧？即係好老實講啦，即係中材科技其實就頭先亦都俾個大家睇個股價圖，其實都升咗。要買嘅，不如買樓下嗰啲，直接了當啦，啱唔啱啊？係嘛？咁啊，反而就買即中國建材，反而仲風險仲大啦，係嘛？朱 Sir。
0: 咁如果係佢係旗下控制嗰兩間公司係直接擁有電子部嘅，咁啊當然更加好啦。咁啊100%如主持所講，你不如直接買個 A 股就算數啦。咁如果係再加多少少解釋嘅話，就我會解釋多樣嘢咯。除咗你話直接買入嘅關係之外咧，我覺得點解要避讓中國建材咧？咁其實個道理好簡單啫嘛，因為即係有一句講出嚟好衰嘅，就係似乎大家香港人都明噶啦，就係因為佢係港股咯。就因为我去港股咯，大家明我咩意思噶？大家支持都完全明啦，系嘛？我估大部分即系除非话掂港股系初出茅庐嘅人，咁如果喺香港喎，而家即系近排即系股市里边系受伤咗一段时间嘅香港股话，你都知我咩意思噶啦？呢、这个就因为佢系港股，咁啊因此就受到可能除咗自己嘅因素之外咧，可能会受到香港嗰种压抑嘅气氛啊，或者即系跌市式嘅嗰种嘅系所谓无情嘅，或者我哋叫无理性嘅，系所谓甚至恶。二啊抛售咧，咁其实香港呢一边会有咁嘅情况噶嘛？咁你相反，如果你做佢旗下两只纯种嘅系所谓嘅中国内地嘅 A 股嘅股份咧，咁其实我哋以前上市 A 股其实近排都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大回啫，这个即系佢个上证指数嘅结构其实相对比较正常噶嘛。佢都有老实讲，佢都有唔少嘅一啲系同 AI 相关嘅嗰啲 AI 嘅 A 股嘅股份咧，其实系升得好暴力噶。佢完全都冇理嗰种香港嗰种所谓熊市式嘅气氛嘅。譬如我哋讲紧有一隻係 A 加 H 股都有上嘅依個嚇，即係有個好似叫京兆咩係啦，即係嗰個係啦，即係主持知我講邊一隻啦，依個 OK 嚇，即係我又係同啲傳儲類有關係噶嘛。咁你見到佢無論個 A 股，佢 A 股咪升穿歷史嘅高位咯。咁根本覺得 H 股嗰只嘅京兆咧係俾佢拉翻上去嘅啫嘛，係俾佢依個。咁因此咧就係話 A 股咧反而係冇嗰種。港股嗰種即係頻臨去到熊市啊，甚至有啲人已經係被傷害到覺得係巨熊啊，係所謂嗰個特色。咁其實香港冇呢、這個，即係內地股票冇呢種情況。咁如果係咁樣嘅話，點解你唔買直接嗰兩隻純種 A 股電子部嘅股票啫？係咯，最簡單。
2: 好，咁啊，仲有咧就係今日咧，其實咧，除咗即係經常熱炒嘅。即係 PCB 啦、MLCC 啦，同埋一啲記憶儲存體啊，或者叫晶片類啊咁樣啦。咁今日咧都見到有啲即係舊式少少啦，譬如快手啊嗰啲，咁都有啲資金追捧下嘅，但係就升又唔係話太多。咁朱 Sir 你點睇咧？又話即係有啲投資者可能入股佢個旗下可能 AI 咁樣，咁啊炒咗一陣上嚟啦。
0: 我覺得都係純粹可能高一陣咯。其實大家都會發覺好得意嘅，快手咧係即係永遠60-70蚊咧就有好大嘅阻力鎖死咗。咁然後咧，之前即係啲人就會話佢，我 P/E 都平啊，這個即係淨係計下芯片商咁樣，即係攞10-20倍 P/E 咁樣。咁其實喺個盈利未倒退之前咧，你咁樣講咧，又好似係啱嘅。咁但係而家大家都明白餅大咧，點解去到60-70蚊有阻力咧？因為班大户好醒咯。或者我哋講緊好了解，我哋叫做快手盤數嘅人係好醒咯，依、這個即係佢知道間公司其實個電商嘅業務啊，撐完一段時間之後咧，可能最後都係個盈利都係會因為成本嘅問題啊，或者之前啲卡拉嗰啲支出，咁然後跟住又跌翻落去，係咪啊個盈利？咁如果最新一期嘅季度或者半年嘅係所謂嘅業績，咁個盈利都倒退啦，咁好似倒退20%啦，咁倒退完之後，咁你個 P/E 咪變咗拉高翻咯，依、這個嚇，咁於是個股價又跌翻落去40蚊，但係會發覺咧。无论佢 P/E 几多都好咧，到到40蚊边咧，佢又有支持噶嘛，然后又同你买翻上去，咁啊变咗好似形成咗一个 慣性虛彈結構嘅方式咁樣去運行啦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梗係你要

0: 佢跌落嚟嗰時阻則吸納好過你升一下，然後又話懶係有啲咩新聞去 support 嘅呢個上，你呢啲所謂新聞咧係點樣事後去解釋翻嗰個股價上升？你跟住個所謂嘅解釋性新聞，而唔係前瞻性新聞去買股票，咁你香港梗係危險啦！呢、这個咁至於最後啦，如果你話俾我聽個所謂嘅解釋性新聞嘅理由或者藉口咧，係可能 AI 咧，咁我對呢個係所謂幫助性會稍微有保留咯，因為老實講，你攞個可能 AI 啊，炒到最近都炒到$70啦，呢、这個新聞又可能呢兩粒字又唔係最近出現嘅事嚟嘅呢個，咁何況就話最新一期嘅業績我都見到蟹佢個營收係有增長嘅，按呢個極低嘅基數，但係對佢盈利有幫助咧，其實都冇乜太過特別幫助噶，咁變咗用呢個藉口去夾隻股票上去，然後你仲要係 miss 咗呢一棍嘅呢種資訊再夾硬追咧，咁喺香港而家咁樣有啲熊市氣息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咁我都覺得有一定嘅保留啦。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即時搏擊。
3: 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4: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3: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4: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跟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即时搏击
3: ，V 加明稳得正。
1: 2:51啊，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轻微咁样收窄咗少少嘅跌幅啊，不过就真系唔明显噶吓。24,285点跌208点，跌幅0.85%。国指8,129点跌111点，跌幅1.35%。科技指数咧轻微上升啦，4,661点啊，哇，我都想去40,000真系吓，4,662点升3点，升幅0.07%。咁啊，成交咧有2,180亿几嘅。咁暫時就希望佢真係會慢慢收窄翻嗰、那個即係跌幅啦嚇。好，咁我哋繼續咧就電話接通啊，朱俊文，朱 Sir 你好，
0: 係你好。
8: 嗱，咁啊今日咧都仲有一個板塊咧，就都唔錯表現嘅，就借住咩咧，就蘋果咧就即係就快可能有新機款出啦。咁啊又話嗰個 iPod 咧就整個鏡頭添咁樣。咁啊，仲有咧，就可能又會咩20周年有個特別版啊，嗰啲 iPhone 啦，因為都20年噶啦，原來唔經唔覺都啊，咁就炒咗一陣上去嘅，咁今日都暫時都唔錯啦，叫做啊，你覺得情形點咧？會唔會有啲持續性咧？
0: 咁其實喺手機板塊裏面，我哋見到近日好似信宇光學咁樣，咁佢個股價都喺近日有啲熊市意味嘅，所謂港股裏面佢都算係唔錯噶啦。即係講由最低位40蚊尾定係50蚊咧，即係到最高80几蚊啦。咁而家都係80蚊嘅水平。嗱，咁我哋就誠然咧，佢去到差唔多50000蚊邊嗰陣時咧，佢個股價又似乎真係低得滯嘅嚇。因為你會發覺，雖然即係嗱，因為你50蚊嘅股價咧，佢相對好耐以前咧，唔理佢除唔除淨嘅角度咧，佢最高都大概240-255蚊左右噶嘛。咁你跌到落去50蚊，即系跌到落去得翻个零头咁样呢个啊，即系好多，因为好多股民未必即系特别系，即系可能新进嘅股民咧，可能冇有对于信宇光学嘅认识或者记忆噶啦。其实信宇光学系讲紧系2016至2017年嘅超级大牛股王嚟噶，基本上吓，咁、啊、特别系2017年啦，咁佢基本上由头升到落尾，即系佢成个结构形态咧。如果睇翻2017年嗰个图咧，佢同嗰啲即系而家嘅美股啊。

0: 即係嗰啲即係可能半隻英偉達都冇分別㗎啦，依、這個咁，而且講緊個升幅咧，都唔會話少過英偉達太多嘅，依、這個即係講緊英偉達，即係講緊係近呢幾年升咗20倍啦。咁你瑞光學如果由最低位計嘅話，佢10蚊8蚊咁計，佢真係升咗20幾倍。咁所以大家嘅升幅就一模一樣嘅啫，其實依、這個嚇。咁但係問題後來啦，又遇到。即係話嗰啲即係所謂個光學嗰個鏡頭咁樣，無論價同埋量都縮咗咁樣啦。咁再加上即係接 Apple 啲訂單，佢之前都有啲飄忽啊咁樣。咁佢其實最主要都係做翻嗰啲即係 Android 機啊，呢、這個華為啊，或者即係之前處理啲 Android 機嗰啲咁樣嘅訂單。咁啊變咗呢個價格咧，嗰、那個訂單個價格咧都唔會咁高嘅。大家都知道做 Android 嗰啲機嘅話，咁啊於是個盈利又曾經係塌過落嚟啦。咁然後個 PE 咧又由高位差唔多40-50倍咧，然后就系高速地咧系萎缩翻，或者系爆破翻去一个正常工业股，即系10-0倍 P/E 咁样个水平。咁大家都知道啦，如果由50倍 P/E 修正到去10幾倍 P/E 咧，咪正正而家个股价跌咗80%嗰个咯，最高最低位吓。咁但系问题系你讲紧头先嗰啲衰嘢咧，你要修正都修正晒啦，呢、这个跌到落50蚊边嗰时咧，但系佢个盈利咧又差唔多个记忆中咧唔系 record high 咧。佢都講緊係近依起碼若干年咧最好嘅業績之一，咁啊變咗有個好矛盾嘅存在咯。你個業績又近乎係最好嘅一期業績，咁但係問題係你個 P/E 又壓到去最低咁樣，咁於是啲人可能發現咗佢個價值咁樣，然後跟住又買高翻些少啦。咁就係啦，都會重申啦。兩個重點啦，第一就係話作為一隻都叫做係個真身咧，都係工業股啦，呢、這個 OK， 咁個 PE 應該就比唔到太高嘅。咁啊，第二啦，亦都幸好啦，瑞光學喺嗰個光學鏡頭啊，同埋光學模組咧，佢嗰個係所謂嘅產量嘅情況啊，啊依我記憶咧，佢每個月都會公布嘅呢、這個，即係其實佢算係透明嘅，佢唯獨就係話有邊個透明度比唔到你咧，就係、是、光學模組同埋呢個嗰、那個光學鏡頭個價格咯，呢、這個，因為佢喺每個月嘅公告聲明裏面咧，佢就係話俾你聽個量個出貨量係幾多。相對上年同比係增長定係倒退，定佢冇話俾你聽個價格噶嘛，佢冇責任去話俾你聽個平均個 ASP 係幾多噶嘛，咁變咗 ASP 咧可能要大家自己去 check 咯依、這個，咁以前咧 check 佢哋嗰啲 ASP 咧可能會比較辛苦嘅依、這個，因為你唔係嗰行嘅人咧，你未必 check 到，咁但係如果你而家用啲即係坦白講係啲高性能嘅 AI 咧，咁可能你會問到都唔出奇嘅依、這個，因為你知道而家啲 AI 幾強噶啦，即係有某啲 AI 強到連美國政府自己都驚咗嘅依個，即係自己都要冚埋嘅依個，咁佢唔強大我都唔冚埋啦依個嚇，咁變咗可能可以你借用呢啲尖端嘅，即係而家一所謂尖端嘅科技，你可能可以 check 到、跟蹤到、客觀地跟蹤到佢哋嘅 ASP 咁樣都唔出奇啦嚇。咁、變咗，如果大家係要買賣呢個股份，就唔好純粹見到圖表靚啊，我衝入去咁樣。咁有啲基礎嘅知識咧，特別係佢哋嘅光學模組量同埋價咧，都最好知道多些少會好啲啦。
1: 啊，朱 Sir 問你一個問題啊，即係嗱，而家啦就手機產業鏈啦，即係呢個其實即係信宇啊、即係藍絲玻璃啊，其實都係手機產業鏈嘅一員啦。咁、但係蘋果其實個股價都瀉咗落嚟，不如即係買蘋果 Apple 個股價，即係嗰個股票好啲啊，定係買手機產業鏈嗰啲股票好啲啊？
0: 都呢、這個問題都非常之好啊！呢、這個我如果你俾我自己嘅話咧，如果 Apple 個股價係調整得即係自己覺得足夠啊，或者即係可能個波幅率係開始穩定嘅話咧，如果你問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啦，即係其他有啲股民佢唔做美股，其實呢條問題對佢嚟講意義唔大噶嘛。但如果你問我嘅，或者係問一啲係本身橫跨港美兩地嘅人咧，其實佢可能真係會做 Apple 噶，唔出奇噶。因為 Apple 大家都知道啦，佢嘅股價點解回調落嚟咧，老生常談就係因為 sell 對 fat 啫嘛。即係因為嗰、那個即係係咪叫 WDCC 啊？即係嗰個大會咁樣，都係 Apple 大會啦，用中文簡稱。咁佢宣布完個 Siri 之後咧，啲人就覺得冇乜特別料子咁啊，都憧憬完啦，懟落去啦咁樣啊。咁其實佢懟落去又唔代表個 Siri 係冇料到噶嘛？這個咁佢哋都即係有一定嘅含金量，只不過係嗰、那個sell the fact。同埋就係話個時間表係有啲唔明朗咁解啫。咁我覺得如果佢個 Siri 係真係完全升級咗之後咧，其實依一招係一個好狠嘅手段咧，係逼即日就算買咗而家所謂最先進 AI 即係 Apple 嘅新系列嘅人咧，佢可能都逼佢要去換機咯。而家住，因為你講再舊啲嗰啲機咧，係究竟個 Siri 係咪可以話網上邊 update 完就得㗎啦？咁樣我覺得 Apple 冇咁好人咯。依、這個佢索性就係逼你就係話嚇冇 update 㗎喎，冇網上 update 㗎喎，個 Siri 唔會自動 update 㗎喎。你部機係咁就係咁㗎咯。你個舊嘅即係好多人直情棄稱垃圾 Siri 依個冇用㗎喎。你同我

0: 換個好新機啦，唔該你啊，成為9000蚊、10000蚊港紙咁樣，佢根本逼你換機噶嘛，咁啊變咗可能係你計而家 iPhone 17之後就另外一個重大嘅借口同埋理由，逼人哋一個終極大型換機潮咯，依個咁啲人如果係即係消化翻一樣嘢嘅話，咁個股價可能升翻上去都唔定啦。同埋最後一句啦 ，Apple 係有一個流動性好高嘅，同埋引伸波幅好低嘅，好適合做 long 嘅期權噶嘛。依個咁加埋期權嘅話，咁邊個有會做香港啫？依個啊，咁依個就係情況就係咁樣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即時搏擊。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午3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世界杯 J 组赛事，上届冠军阿根廷以3-0击败亚尔及利亚，三球都是由球王美斯射的。在上半场初段，两队分别都有一个入球被判越位无效。17分钟美斯先开纪录，阿根廷原半场领先1-0。下半场60分钟美斯梅开二度，之后他再入一球，是34岁的美斯在世界杯的第16个入球，追平德国前锋高鲁斯的纪录。阿根廷亦都最终以3-0轻取亚尔及利亚。J 组另一场奥地利对约旦，约旦以1-3不敌奥地利。较早时上演的两场 I 组赛事，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以4-1大胜伊拉克。美国同伊朗星期五中委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最终达成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说，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占领的领土。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乘坐个专车中午时分抵达礼宾府出席午宴。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的传媒挥手。据了解，夏宝龙寻日结束考察到深圳休息，早上再由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港，并视察口岸的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货柜码头，预计下午将会结束行程来港。夏宝龙寻日来港之后，在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陪同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的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大学城、简约公屋、河套创科园等最新发展。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六家嘴论坛上宣布多项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优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等。人行将会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以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回购期限包括7天、1个月和3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操作时间就会调整为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3点半，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率加减25点子，在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持续低于或高于相应工具的操作利率时，就会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启动双赢操作。潘功胜说，将会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并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

0: 法违规行为。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四大重点，包括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加强教师专业培训，优化基建配套，以及推动深化跨界别协作，策略会作动态调整，确保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下不会过时。蓝图中提出的10项推行策略，局方将在下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教师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个钟头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又预计2031年将全面推行 ETSA， 亦都考虑在小部分的科目试行 DSE 数字化。所有资助学校会在下学年内将数字教育纳入其发展或者周年计划中，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并每间获得一笔过50万的拨款。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颇大，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3:08啊，恒生指数依然要跌超过200点啊！啱啱跳一跳，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291点。跌202点，跌幅有 0.8%。科技股指数升翻啦，恒生指数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63点，升4点，升幅系 0.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27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85.2，跌7毫子，跌幅系 0.8%。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7，跌毫6子，跌幅系 0.6%。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7，微升0.2%。第四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5，最新系做紧144。

0: 个一毫半，144.15，升15.7，升幅系12.2%。第五位中芯国际，最新系做咗76.05，升2.05，升幅系2.8%。第六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8，跌2毫子，跌幅系0.2%。第七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6.4，跌1元，跌幅系0.2%。第八位148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15.4，升16.4，升幅系16.6%。第九位智谱2513，最新系做紧1648元，升174元，升幅系11.8%。第十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4.04，跌7毫子，跌幅系0.8%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G 嘉明稳得正。
4: 3:11啊，咁啊，恒生指数咧就逐步收窄翻少少个跌幅啦。咁依家跌200点留下嘅啫，24,299点，跌195点，跌幅0.8%嘅。国企指数8,137点啦，跌103点，跌幅1.24%。科技指数咧升大咗少少啊，4,666点，咁啊升咗7点，升幅0.16%。咁啊，大市成交2,283亿几啊。我哋电话咧继续接通咗朱俊文，朱 Sir， 朱 Sir 你好，
0: 朱 Sir 你好，
5: 系你好。
4: 嗱，咁啊，仲有一类型嘅股份啦，就头先我哋都讲啊，快手啦，咁啊，可能会有啲机构性投资者咧，就入股去可能啦。但系其实咧，我哋见到啦，其他嘅，譬如好似智谱啊、100mmax 啊嗰啲咁样，做得其实都唔错嘅，一路都慢慢升上嚟啊，或者叫有啲即系耐唔耐都升下啦，总言之吓，即系至少有啲嘢俾你可以即系目标进可以睇得到嘅吓。咁呢一类型嘅就点样睇咧？
5: 其实我觉得智谱个波幅未免大到太过惊人啦，咁你只要其实喺某一个位，你喺一段时间以为自己买错嘅话，咁其实你高低位都可以冇咗差唔多，唔系讲29%，讲紧冇30%，同埋无限地接近一半喎，因为你智谱你最高位系1900蚊噶嘛，你跌到最低1200噶嘛，咁你冇一半，你都差唔多30%楼上啦，系咪？咁你而家见到佢系升翻去1600蚊咁样，仲要借一个所谓好简单嘅理由或者借口，就系我出咗个即系再开源嘅旗舰级嘅大模型咁样，我下载量系几多咁一啲。咁老实讲啦，理论上除非你个模型系太弱嘅啫，否则嚟讲，你开一个系所谓声称系最强嘅旗舰嘅模型，你仲要系讲紧开源嘅，你 download 量实劲噶，系咪开源啊嘛？讲紧唔系闭源啊嘛？OK 啊，咁你如果咁样，你个下载量都唔强嘅话，你真系接得啦咁所以呢个咁样嘅新闻，你唔算得系啲乜嘢太过震惊嘅新闻啫，我会觉得。咁但系佢个股价又可以由个低位系升，因为你最低如果1100蚊买嘅话，而家呢个价格你咪赚倒转系赚30-40% 咯吓。咁啊变咗你嗰、那个即系个上落，我觉得未免太过刺激啦啩。呢个第一样嘢啦，咁而第二啦，就系话我会觉得喺整体嗰个股价或者系同嗰个基本面嗰个关系，未必话相对嚟讲系太过强啦。兼且你会留意到咧，其实因为智谱佢讲紧佢而家嗰个嘅市值已经去到7000亿港纸楼上噶啦嘛，即系讲到系震撼到，其实个市值系仲大过网易咁样咁大家谂下，网易啊含辛茹苦做咗咁多年系嘛？咁做手游，咁喺手游业亦都系首屈一指啦。咁而喺仲要系讲紧唔系就系中国地区，讲紧手游系啊都有常识，系讲紧网易同埋腾讯喺海外都系大名鼎鼎噶啦，都系系咪吓？近乎喺个世界啊，做手游嘅一个 setter 都讲紧系海外其他公司啊，都冇人系可以对垒到腾讯同埋网易嘅。咁啊做咗咁多年，又讲紧系行业翘楚又咁出色嘅情况之下，你个市值可能都未必有7000亿喎、咁所以变咗会唔会系即系太过有少少即系开始去到太过离地咧？咁当然啦，你可以话离地还离地，你理得我啫咁你用个动能去交又冇 momentum trading 啫嘛，而家就系我认同你咁样讲啊咁但系所谓真正嘅动能或者系嗰个价格嘅判断嘅学问，系咪咁多散户真系了理解先？定系会唔会系原来都系玩到好初级版本嘅？散户好多一个终极行为学就乜嘢啊？赢就赢， 输又唔认，咩叫输又唔认啊？呢、這个咪买咗翻嚟，由佢坐艇无限坐咯。如果万一跌落去嘅话，嗱咁你万一坐艇无限坐嘅话，其实而家你讲紧模型咁威啊嘛，你已经有一个模型公司已经系惨痛嘅结果啦，系边一间啦？咪佢对家 MiniMax 咯，呢、這个。MiniMax 你又唔见有自普咁强嘅所谓嗰个走势，你讲緊最高位去过千蚊㗎嘛呢、這个。咁你如果一千蚊楼上买嘅话，咁你而家最低都四百几啦，你唔好同我讨论话今日弹8% 或者乜嘢，你永远系攞事后最低嘅指望讨论，又唔见你买到嘅。喂，你买到嘅话我讲到好白，你有资格讨论两句啫。咁如果你下方又唔系最低位买嘅，你同我讨论佢由低位弹8% 有咩意思啫？点解你又唔去讨论下900蚊、800蚊、700蚊、600蚊买嘅人呢？呢、這个 OK 啊，咁变咗我会觉得系交易系咁困难嘅话咧，或者都唔跟个 fundamental 咧，就变咗只可以咁样讲，就系话你如果恃住你动能交易嘅学问咁叻嘅话，你去高压 head 你冇问题嘅。咁但系你真系唔可以再抱一个，即系你住呢一类股票，即系老生常谈，定系亦都系最紧要嘅。你一定要有一个离场嘅价位咯，无论止赚止损，即系 MiniMax 已经系一个系赢就赢。输又唔认，即系呢种行为最大恶果结局嘅股票嚟噶啦，已经系咯，即系大家要留意翻啦。
0: 明白啊，另外咧就朱 Sir， 我哋讲翻啲比较好开心少少嘅市场啦，咁啊讲下美股咯。咁啊就美股嚟讲啦，就寻晚嚟讲个道指啊继续升啦，咁啊当然一个美股就个别发展嘅，咁但系道指嚟讲就连升四日，咁啊特别系啲银行股啦，即系咩 JP Morgan 啊，甚至系 GS 啊，即系呢个高盛等等啦，仲有啲券商股。其实都表现都唔错啊！点样睇其实成个美股个形势？
5: 嗱，佢有美股，我觉得可以分几层去理解啦。第一层咧，其实你可以见到咧，而家道指咧以一个肉眼见到嘅角度啦，吓、啊，即系眼见为实啦，简称佢系个表现系好过纳斯达克指数嘅喎，讲紧。咁呢方面可以点样理解咧？咁其实喺个成分股个结构，你一睇到就明噶啦。呢、這个就系道琼斯指数咧，佢而家有一堆嘅成分股咧，就系头先譬如 Leslie 主持有讲嘅 JP Morgan。或者高盛，因为高盛呢是作为道琼斯指数是一个价格权重为主的计算方法的指数入面呢，高盛呢先是他第一重磅股来的，这个因为高盛呢是讲1090蚊的股价嘛，他的股价是相对返市值大他好多倍的英伟达，但问题呢英伟达的股价得200蚊的嘛，都变咗呢好讽刺地呢，就是市值明明大过高盛五倍的可能呢，但问题呢个影响力呢啱啱好咧，就系得高盛五分之一咯，依个，因为你200蚊股价到1000蚊股价啊嘛，依个，咁所以我哋见到人近排就系道指贡献嘅原因咧，就系呢啲咁嘅大价股系向上升，同埋就系佢哋都系以旧经济为主，咁我哋又解释点解旧经济佢近排又上翻咯，哦，因为好简单啫嘛，因为讲紧美国咧个通胀咧就嚟濒临，有少少难以控制嘅边缘之际咧。咁我哋就特朗普呢，就即係你知道不嬲好追冒风险同埋玩擦枪走火㗎啦。但係呢佢永远好醒地呢，包括今次都服咗佢啦。就係临近係擦枪走火前嗰秒呢佢係肯收手㗎喎。咁、啊、然后跟住即係同伊朗又话即係所谓正式係签咗啦。兼且呢彭博亦都啱有报道呢係流出一个所谓文件，就係话呢係个和谈啊嗰个协议啊。如果我係伊朗人嘅话，我听落真係几爽㗎喎，呢个哇咁仁慈嘅咩特朗普。即係讲到话海外资产解禁晒呢，仲话呢係联同佢联即係隔离嗰啲国家呢，我印象中冇记错，好似唔知抌3000亿美金呢话帮伊朗重建喎，呢一个心諗下、啊、有冇咁好死啊，係咪想建立殖民地啊，心諗呢个咁好嘅咩呢个世界呢、這个。好啦，咁唔理佢系咪真係咁好啦。咁总之就係话佢好完美地去解决咗件事呢，而又就令到个通胀令到石油即刻插咗落嚟啦。甚至就話布蘭特旗油曾經有一口樣衰地係跌穿埋80蚊添啦，你80蚊咪即係等於你未打仗前個區間都去過80蚊啦，咁變咗就係話你個通脹又可能有希望咧，好完美地從你收紅前就壓翻落去，咁你個十年期國債又壓翻落嚟喎，依個，咁其實依兩樣嘢對於傳統股好敏感噶嘛，咁你傳統股都見到，哎呀釋放咗啦，之前以為好大件事啊，而家釋放咗啦，哎升翻上去啦股價依個，咁咪令到佢哋個股價可以。即係有少少解脱去翻上去咯，咁你見到導致好多嗰啲傳統股咧，即係包括咗JP Morgan 啦、GS 啦、可能係HON 啦、霍尼維爾啊、或者甚至 3M 啦咁樣呢、這個，雖然 3M 股價唔係好大件，咁但係都有啲貢獻噶嘛，咁佢哋咪變咗係拱到上去咯呢、這個，咁呢個係傳統股嗰邊，咁最後啦就話、是、科技股嗰邊，我覺得係個別發展啦 ，mega cap 會行得比較慢啲噶啦，因為個資本開支咧。 大到可能個市場真係見到驚驚啊！即係見到就係話，喂、哎，你成日都係咁嘅，資本開始搞嚟搞去都係咁樣嘅，依、這個我都唔敢買你啦，而家住咁啊，估值咧又～

0: 少少壓縮咗。咁而另外一邊雙咧，你見到AI 股份又唔係無限升嘅呢、這個，你見到尋日都有比較大嘅獲利回吐或者嘔吐嗰個情況。咁呢種咁樣日升日跌咧，可能就顯示咗個股值咧真係去到頂啦。就是、去到咁上下啦，依、這個咁如果你再揀向上衝嘅話咧，你個阻力或者係沽壓咧會更加大，所以近排交易芯片股嘅朋友仔咧，又唔好話飄咗上，即係衝昏咗頭腦，飄咗上頭咁樣，咁交易可能都要小心少少。
1: 仲有一樣嘢咧，好得意嘅美股就係咩咧？就係大家喺度競賽嘅，咩競賽咧？即係我哋用指數去睇咧，你會見到啦，嗰一輪咧升，即係譬如納指嗰邊嘅成分股嘅，佢啊衝一陣上去。咁咧就跟住停咧，咁啊到呢個道指接力嘅喎，可以近排就係咁啦。嗱，之前咪即係納指升咗一陣嘅嘛，跟住納指停咗啦。咁啊，依家咧就到道指升，甚至你再睇翻年初嘅時候都係噶。最年初嘅時候咧係道指升先嘅嘛，跟住就納指衝一陣。咁啊好啦，依家即係戰爭完之後咧，咁啊道指又衝咗上嚟啦。咁會唔會又再次咁樣即係叫做即係你追我逐啊咁咧？
0: 其实呢一个你追我逐咧，但系最后系良性，大家嘅当中嘅优秀嘅成分股都可以超越周期啊，或者超越咗市场嘅质疑或者困难啊，向上升咧，依、这个咪系美股嘅吸引之处咯。依、这个即系大家系轮流系升嘅，即系话俾你有一啲话叫做系有个叫做板块轮动嘅所谓换股嘅机会系嘛？因为你有时如果咧佢唔俾你板块轮动去换嘅话咧。大家一齊一百四咗衝上去咧，有時啊，對於投資者睇下佢專唔專業啦。依、這個有時個未去到太專精嘅話咧，你一齊衝嘅話咧，都未必好事嚟嘅、哦。點解啊？你一齊衝，即係唔俾我買一啲係即係後低，我哋叫做係即係後低買嘢去執死雞、執便宜嘅機會係嘛？咁如果係對於咁樣嘅話，一啲投資者。我執唔到一啲便宜貨嘅，你一衝上我只要甩你一次嘅話，我咪可能成段周期都唔關我事咯。因為你要明白，啲股票一百隻都升，可以唔關我事噶。我甩咗我買唔到嘅話，你升到100萬點都唔關我事噶嘛？依個係咪先？咁反而你話而家肯係優秀嘅 setter， 你互相去個節奏快慢，大家係即係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咁樣去走嘅話咧，咪令到有啲人可以高換低，然後有低換高咁樣，即係換來換去咁樣，即係有啲喘息，或者係起碼買便宜貨空間咯。依、这、一個都係近排或者近年啦，或者今年啦，做美股嘅一個係幾好嘅韻律或者節奏啦，我會認為。
2: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目前嚟讲咧，个港股嚟讲咧就跌幅收窄翻啲啊，咁啊目前嚟讲喺200点内，最新恒生指数做紧24,307点，跌187点，跌幅有0.8%。科技股指数目前嚟讲就轻微就升翻啦，咁啊倒升翻啲，咁啊最新做紧4,668点，升10点，升幅系0.2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346亿元嘅。好啦，今日多谢朱 Sir 咧同大家分析下个股市啊，咁啊下一节咧就有同我哋连线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3: 即时搏击。下昼3:23。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世事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9: 一齐讲钱讲故事。
10: 宣讲通前线，
11: 深港通前线。
12: 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1: 听众大家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朱家明。咁啊，港股今日咧仍然继续都系有啲调整嘅压力啦。咁恒生指数依家咧24,311点啊，跌182点，跌幅0.75%。国指8,139点，跌8点，跌幅1.22%。科技指数好啲嘅，4,669点，升10点，升幅0.22%。大市现时成交咧2,363亿几噶啊。咁啊，今日咧市场嘅焦点就系只1888啦，就建筑色尘版啦。咁啊，母公司建滔咧就折让11.5%减持噶啊。咁但係啊，见到即场板呢冇乜事喎。今日呢甚至见过91.8嘅52周高位，甚至上市高位嚟㗎啊。咁现时呢86.3，咁升咗半个百分点㗎啊。咁建滔集团呢亦都同步见过120.5嘅52周高位啦。现时117.5啊，升咗19% 咁滯㗎啊。咁虽然啊就即係大家都担心啦，就 PCB 个板块会唔会喺个高位度开始有啲压力咁样。咁啊今日嚟计呢就见唔到啦。咁啊甚至升宏啦，咁啊现时呢412.2升个2，升幅有 0.3% 嘅。咁另外仲有嘅呢就係今日发掘咗一隻新㗎啦，就係中国建材。因为佢旗下呢就持有中国巨石啦，呢个喺上海上市嘅中材科技啦，喺深圳上市嘅。另外仲有一隻中福神鹰呢亦都喺上海上市啦。咁呢啲呢全部呢都系做于关于一啲叫做PCB 相关嘅核心材料咁样。所以呢今日呢就中国建材呢曾经啊就去到6.53啦，现时6.49，升咗23%㗎。咁当然啦，另外嘅2300啦，呢个都有 PCB 嘅概念嘅股份㗎。咁呢个就暂时未睇到个股价啦。咁另外仲有嘅就係其他嘅一啲晶片类嘅股份呢，今日都非常之唔错㗎。蓝起科技升13%啦，兆易创新升14%啦，另外嘅天岳先进升咗接近10%啦。就英乐赛科亦都有3% 嘅上升。AI 大模型上面嚟计咧，就1024快手旗下嘅可能 AI 咧，就话有投资者入股啦。咁今日咧，快手咧依家升紧大概8%啦。另外嘅 Minimax 咧，亦都有超过7% 嘅上升啦。另外智谱咧，亦都有12%以上嘅升幅噶。咁小美啊，内地股市情况又点样咧？
12: 今天 A 股市场哈、开盘呢是集体的低开，但是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走势，最终三大指数呢是集体收涨。今天在盘中的成交呢是3.09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200多亿，盘中到收盘超过3700多只个股下跌。从板块当中呢可以看到PCB 概念呢是也是集体爆发的这样一种情况，是预制成分股呢在涨停，像宏昌电子7天5板、华正新材3连板，还有深南电路涨停，股价也创了历史的新高。另外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是非常的活跃，像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方向处在一个领涨的位置，盛美上海、香农新创、普然股份都是20厘米涨停，还有像亚翔、集成、兆易创新都是涨停的位置。玻璃基板概念今天延续了强势，像吉宾集团3连板、京东方还有彩虹股份都处在涨停的位置。超级电容概念盘中一动拉升，海星股份3连板、爱华集团和同丰电子在涨停的位置。下跌的方向上呢，我们看到像煤炭板块继续调整，云煤能源、大有能源和宝泰隆纷纷出现了下挫。另外呢在盘中啊下跌的这个方向上呢，还看到影视院线板块是有3%以上的调整，旅游及酒店也下跌了2.85%。那么其中呢，可以看到像天府文旅，还有凯撒铝业啊，这跌幅呢都在4%以上。还有小金属之前的涨幅非常快的这个小金属的行业板块，今天呢也有2.31%的调整。在其中呢，像华阳新材，还有这个张元物业哈，跌幅都在7%以上。那么到收盘的时候呢， 深成指数上涨 1.31%， 上涨了205点，点位收报在15880点，上证指数上涨 0.4%， 涨了16点，点位4108点，创业板指数上涨 1.56%， 上涨64点，收于4167点，

0: 科创综指上涨 3.21%， 涨了69个点，收在了2224点。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盘中情况。这一时段的深港通勤线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明天见了。
1: 唔该晒小美噶。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涉及中国外交政策、国际秩序等宏观战略。外长王毅说，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他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同时要与时并进，加快联合国改革步伐。王毅说，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建多边主义，维护国际规则法治，以及提升全球治理效能。中国在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凝聚更加广泛的国际共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前面有两条路，一个是似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得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器，海湾国家才会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路透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包含一项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消息人士说，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他乘坐专车在中午时分抵达礼宾府出席午宴。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的传媒挥手。据了解，夏宝龙昨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朝早再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来香港，并视察口岸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预料下午将会结束行程离港。夏宝龙昨日来香港，在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达学城、简约公屋、河套创科园等的最新发展。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个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星期日下午至到挨晚时段将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端午节假期前后加强服务。港铁听日至到星期日的不同时段，会按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后日至到星期日将会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的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在跨境人流最高峰时段都会加密班次。本港今年将会举办三项大型国际会议，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警务处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

0: 做好準備，一共動員超過1400人。警方昨晚至到今日凌晨，模擬在國際會議舉行前夕，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團抵港，機場客運大樓內有恐怖分子持械襲擊市民和放置可疑物品，同時鄰近的東涌有大型商場接連發生兇徒持刀襲擊途人，以及大範圍電力中斷事故。警務處處長周一鳴亦都有到場視察，讚賞各個參與單位的專業和表現合作。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9: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2: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3: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

0: 位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港股美市依然受压，但系跌幅咧就稍微收窄翻少少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咗24,306点，跌187点，跌幅系0.76%。恒生科技股指数目前嚟讲系微升嘅，最新系做紧4,669点，升10点，升幅系0.2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45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建滔积尘版啊，咁啊目前嚟讲都好淡增持咧，咁啊最新做紧88.45，升2.06元，升2.6元，升幅系3%。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4.72元，跌毫四指，跌幅系0.6%。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76元，微升0.4%。第四位7709南方可力士最新系做紧144.3元，升15.85元，升幅系12.3%。第五位中芯国际最新系做紧76元，升2元，升幅系2.7%。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8元，微跌一毫，微跌一仙，最新最七位腾讯最。

0: 都系做紧416蚊，跌个四，跌翻嚟0.3%。第八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18.4，升19.4，升翻嚟19.6%。第九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1684蚊，升210蚊，升翻嚟14.2%。第十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4.06蚊，未跌0.8%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V 加零稳得正。
4: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 AI， 如果你想知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这个活动。论坛主题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讲者包括来自政府、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请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
5: 3:42啊，咁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港股咧仍然都系下跌，不过咧已经将个跌幅收窄噶啦吓，不过即系收窄咗唔系好多啫。24,302点，跌191点，跌幅0.79%。国指8,137点，跌103点，跌幅1.25%。科技指数4,668点，升9点，升幅0.2%。大市成交2,477亿几噶吓。咁啊，即系你望到啲指数就唔开心啦，当然就
0: 系啊。
5: 咁啊，所以咧，不如就 AI 救港股啦。
0: 系啊，咁啊，即系都依啲硬软件嘅股票啦。咁啊，多啲嚟香港上市咧，咁啊就希望救到港股。不过又话虽回头啊，就讲翻寻晚美股啫。喂，其实美国寻晚啲晶片股麻麻地嘅啫，系咪？即系譬如好似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即系攞个最大个指数嚟讲啊，要跌啦。咁啊，但系就要跌5.7%啦。咁啊，虽然你个感觉上，好高啊，5.7%，但系佢其实系由个历史高位跌5.7%。
5: 我就啱啱先想讲啊，你想升咗嚟跌啦，定系跌咗继续跌咧？
0: 咁我理咗佢跌下，俾你买啦，系嘛？
5: 唔系啊，即系至少佢会识升啊嘛，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即系你唔好睇话费城嗰个半导体指数啦，即系如果你个别嘅股份嚟计啊咁样，喂，佢真系有波幅有升幅噶。吓，因为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咧，就系你即系又即系呢啲波幅啊，自己衡量啦吓，即系好似美钢咁样，咁啊第一次升穿1000嘅时候咧，喂讲真，佢跌翻落去好似800多蚊嘅啫，
0: 系啊，
5: 10%噶嘛，系咪？咁但系当然。即系1000蚊跌落800几蚊，你敢唔敢买啫？
0: 系啊，即系你敢唔敢买啦？
5: 系啊，
0: 咁同埋即系一样嘢啦，即系嗱，即系寻晚就美光跌啦，跌6.2%啦，而家大家喺画面中睇到。喂、
5: 啊，
0: 但系今日咧啲 SK 咩海力士啊嗰啲系升嘅，
5: 冇事啊，嗰啲冇事。
0: 系啊，嗰啲冇事啊，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呢啲都系对手嚟嘅啫。今日仲要创个新高添咁啊！而家喺画面睇到啊，6600 SK 海力士啊，咁啊今日升5.8%，所以令到咧今日。即系两倍杠杆嘅海力士啊，都升成10几%啊嘛，咁所以嚟讲，即系香港咧就缺少咗呢啲咁嘅硬件股嘅动力股啊，咁 A 股就好多嘅，咁所以点解

0: 股嗰边，咁啊就跑赢个港股啊。咁但系啦，就即系暂时嚟讲，其实你而家睇到五十大成交里面啦，其实你话冇嘢升咁又唔系个咩咩？头先朱 Sir 都讲过啦，即系激卡 device 啊，兆易创新啦，咁啊今日都升得唔错
1: 啊。难起啊，嗰啲咪升咯。
0: 系啊，难起啊。咁譬如好似6809啦，难起啊，正如阿朱继明讲啊，咁啊，哇12%，
1: 天乐咯，
0: 系啊，天乐
1: 先进啦，
0: 系啊，
1: 2631系嘛，
0: 系啊，2631
1: 揿一揿先，系咪？
0: 2631。咁啊，天乐
1: 9.5% 噶，
0: 系啊，咁啊，即系啲即系有硬件嘅，咁但系就唔起眼嘅。
1: 唔系佢都入唔到指数嘛，我成日都讲啊，即系应该都讲咗呢个因素都讲咗一段时间啦，吓咁啊，但系又冇办法嘅。呢一集讲真，即系盈利又唔系话太高。即係個估值就高啦，因為個盈利唔係好高嘛，咁相對個股價嚟計個市盈率咪好高咯。咁如果你話佢入指數嘅，咁大家又可能好驚噶，又哇百幾即係好多啊，百幾倍啊，甚至可能未有市盈率啊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依啲咧又係另外一個考量因素咯，真
0: 係。係啊，咁啊，所以即係今日啲嗱咁，如果頭十大成交，其實就最好表現當然就係7709啦，SK 海力士啦，咁啊升成12.几%啦。咁就仲有即係建滔鞋啦，咁啊建滔鞋就今日另類啲啦。
1: 系啊，真系另外啊！
0: 即系咁之后就头先讲个兆易创新啦，咁啊基金 DY 3986啦，咁啊3986嚟讲就而家都升成10%啦，仲有
1: 13啊，创新13.5%。
0: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个港股嚟讲就真系要谂一谂佢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啦，就系讲一啲铝业股。喂，啲铝业股其实今日就继续跌，即系譬如好似中铝咁啦，咁啊中国铝业咁啊，就目前嚟讲咁啊都要繼續
1: 3%到跌幅啦，
0: 3%啦，咁啊1378就係雲橋，咁啊雲橋都要跌2%喎，
1: 係啊2.5%到啦，冇辦法啦，因為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依家咧，即係阿特朗普咧就即係真係。即係呢個和約啦，就嗱，其實依家就未叫真係叫和約啊，但係相信星期五簽嘅機會都非常之高噶啦。咁簽咗之後咧，其實對伊朗又唔係話完全即係冇利益嘅，因為至少佢可以賣到石油啦，出產到好多嘅商品出口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會得到啲外資嘅投資嘅。
0: 嗯
1: 啊，咁雖然啊就冇即係特朗普講明啦，一分錢都唔會賠俾佢噶啦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假設啊，即係伊朗真係成交咗呢一單協議嘅，咁佢真係有3000億美金喺國內，即係外資入去投資嘛。咁我哋打個折頭啦，唔好話即係全3000億先啦。咁可能有2000多億啊咁樣，係美金嚟
0: 嘅。係啊，
1: 喂，咁你諗下知道啦。咁對佢哋個即係國家各樣嘢嚟計，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幫助喺度嘅。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啦，即係外資投資對當地。即係，譬如你好簡單啫，即係日本戰敗咗之後，咁好多外資入去投資，你諗下日本個經濟係去到即係當年啊，係去到全球第二噶嘛，係嘛？咁仲有嘅就係我哋國內啦，咁開放改革之後，咁依家都仲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係咪先？咁呢啲係創造一個好大好大嘅經濟動力出嚟噶嘛。咁所以咧，伊朗咧雖然你話哇俾人炸完咗之後好慘啫咁樣，咁我哋都非常之同情。我哋希望當然冇戰爭啦，但係問題就係佢依家有一個叫外資入去幫助佢，唔係話重建啊，係去投資。咁你諗下？啊，後邊所即係得到嘅利益咧，其實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長遠同埋非常之深嘅。
0: 係啊，咁啊，同埋即係頭先講過中鋁同埋嗰個
1: 雲橋
0: 係啦，咁啊就跌啦，咁啊即係只要就博貨業木資開入一開翻嘅時候啊，咁啊因為有兩間大鋁廠喺嗰度，即係一間就係巴林鋁業啊，冇記錯個名，咁另外一間就係呢個亞聯油裡面一間亞聯油企業啦，一間鋁廠啦，咁就呢兩間鋁厂咁啊，即系大家就憧憬紧佢理论上就可以就回复翻个产能嘅。
1: 但系迟啲咧，可能咧佢又话俾你听啊，我哋冇咁多嘢出口啦。
0: 系，
1: 因为点解我哋大把需要啊？因为你谂下百废待兴，
0: 系啊，
1: 使唔使咁多即系出口啊？我哋自己都搞唔掂啊。
0: 系啊，
1: 到时咧就炒翻转头啦。我唔知啊，即系你谂下就知啦。呢个系逻辑性啫嘛。即系依家佢梗系啦，喂。 幾大都出口去賺外匯先啦，係嘛？但係遲啲啲外資入去投資嘅時候，咁佢話：喂，呢度我要起棟大樓喎，隔離又要起乜乜乜喎，咁樣。咁你諗下，唔好話女啦，水泥都唔夠。
0: 係啊，咁啊，但係即係見到啦，即係即係近期嚟講啦，頭先朱嘉明講嗰啲即係百廢待興，即係都要用翻啲原材料啊。咁但係就另一樣嘢就個股就 LME 嗰、那個個鋁啊，即係現貨價個鋁啊，就啱啱即係。你見到早兩日就插咗一大棍落嚟嘅，其實即係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都睇到嘅，咁啊又插咗一大棍之後，跟住就叫喘穩翻啲。咁當然啦，就睇下係咪真係希望百廢待興，就攞翻起個鋁價啦，而引致到即係1378同埋雲橋啦嗰啲嘅股票啦，咁啊就喘穩翻啲啦。咁但係啦，喺另一方面啦，即係除咗鋁之外咧，就個銅喎，哇個銅其實攞住喺個高位度喎。
1: 銅就即係國際價格上面嚟計，你而家都見到啦，應該13000多。
0: 係啊，13000多
1: 嘅。係啊，13000多，其實冇乜跌翻落嚟嘅。
0: 嗯。
1: 嚇，雖然嚇大家會覺得，咦呢、這個都幾奇怪咁樣，因為點解咧？因為首先一樣嘢啦，就係鋼纖取代銅先啦。係
0: 啊。
1: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啊，咁仲有嘅就係、是甚至你話會唔會用多咗銅呢？咁頭先嗰個因素啦，另外嘅銅都仲可以喺其他層面上面都用得多嘅，譬如工業啦，即係唔係話完全係科技嘅工業啊，即係普通嘅工業啦，仲有建築啦。啊，都會用到銅嘅，但你話呢啲係咪真係好誇張咁樣需求好大呢？如果去睇翻咧個息口下跌。即係或者叫向下走啦，咁其實係會刺激咗市場嘅即係各樣需求啦，即係頭先我講啦，因為銅唔係話淨係得 AI 需要嘅，其他嗰啲都會。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個息口如果假設喺啲低水平嘅時候咧，係會吸引咗好多嘅投資機會翻嚟嘅。咁呢個我諗相信都大家有個憧憬咯。
0: 嗯
1: 啊，即係個通脹冇咁高嘅時候，咁依家環球嚟計有邊度會加息咧？澳洲、日本，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歐洲咧就兩睇啦。因為歐洲如果假設個息口即係油價各樣嘢啦，嗰、那個通脹冇咁高咧，咁其實歐洲都未必會好快加息嘅。
0: 係啊，咁啊，始終即係個銅價咧，即係大家而家喺畫面睇到啦，其實個銅價其實都即係朱嘉明都講過，即係黐住其實
1: 黐住高位㗎。
0: 咁啊，啊啲即係好似想都向上代以上面爆發咁啦。咁同埋呢樣嘢，即係個銅嗰、那個銅個鋁個最大分別係在於即係個銅即係喺個電力需求嗰方面啦，即係。除了即係歐洲和美國嗰個建電網的需求就都要好依賴個銅啦，甚至係啲咩火爐啊之類類咧，咁都係要用到銅啊。所以嚟講，即係雖然有啲人又覺得喂鋁可以代替到銅啊，個價錢平好多啊嘛，咁但係始終就導電性能嚟上嚟講，
1: 效益啊，
0: 效益就爭好遠嘅，咁始終都要用翻個銅，咁所以令到個銅咧都晾住喺個高位度。咁當然啦，銅價晾住喺個高位度。咁啊，資金啊，嗰啲都理論上都會受惠到嘅。咁啊，3983啊，依類叫做嘅股份啦、啊，都會受惠到嘅咯。
1: 仲有嘅就係咩咧？就係啲化肥類咯，仲有係
0: 咯。
1: 咁、因為點解？因為即係中東嗰個航線如果回復翻即係正常啦，咁化肥咧都會有一個叫做出口島嘅。咁你話會唔會有影響呢？真係唔敢講啊！但係咧就相信咧，內地個影響性都唔係話冇嘅。但係內地其實自己本身生產都非常之足夠嘅、
0: 啊，
1: 或者叫做非常之充裕嘅啊。
0: 係啊，所以你見到譬如好似中國化肥啊，其實即係雖然就係即係經過中東戰爭啦，其實都冇乜點升過咁，加埋啦，而家其實就基本上條漲都完咗，更加碌翻落嚟啦。咁啊，3983咁，另外就係、是3983即係呢個中海石油化學啦，中海石油化學又係啦，咁啊就係亦都係一個化肥股啦，咁啊都係股價都回吐翻落嚟，咁所以嚟講其實就一場戰爭結束嘅時候，有啲 trading 咧，有啲 trade 咧都揞翻轉頭咧，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分鐘咧就可能就以前升嗰啲咧就變咗唔升，以前唔升嗰啲就變咗升嘅。
1: 係啊，總之就係依家嗰個情形，大家都向好嗰方面諗嘅，所以你見到油價知啦，哇睇一睇油價、真係，因為點解咧？油價我見到頭先都好低嘅，即其實低係好事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即至少可以幫助到個通脹冇咁大嘅壓力啦。報有78.32啊，再跌多0.81%，70幾 蚊，真係差唔多翻翻去戰前嗰個時間。
0: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就大家就要留意下啦。咁啊，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再同大家分析下個市場情況。
1: 拜拜，
0: 嗯，拜拜。
2: 即時搏擊。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4: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3: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4: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5: 同大家睇中粉岭 One Innovel 开放式单位嘅成交，成个单位 One Innovel C 座低层十五室，实用的222尺开放式嘅单位，开价310万，最后以295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3288蚊，业主系22年用307万买入，4年之后转手，最面蚀让12万离场，贬值4%噶。六月份对吉 ，One Innovel 就有3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亿3100万人民币，按年升4.17%，每股盈利1.0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79亿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7.0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常之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落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6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49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最高10.2厘，复常的2023年市账率最低0.311倍，是10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464倍，高就0.612倍。股息率介乎5.45厘至7.19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1.18倍，股息率低至3.64厘。以2019年市账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厘。以卖价跌 10%， 4.4%。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周大福近期公布业绩，截至今年三月底为止，整个财年年度多赚52.2%，整体表现符合市场预期，但市场的睇法分歧。当中里昂更加是调降了周大福的目标价，而汇丰研究就重新评级买入，并且上调目标价。李昂指出，四月到五月的交易表现令人鼓舞，但是出年三月底为止，2027财年的指引表现就好坏参半，尤其是强劲的收入增长预期，预计会被金价波动带来的毛利率压力所抵消，因此李昂就略微下调目标价，由11.2调降到10.7，相当于预测未来12个月的市盈率10倍，维持投资评级在持有。李昂说，虽然欣赏周大福提升零售业务的卓越表现，加上黄金产品定价亦都出色，但是金价持续走远，变相对销量和毛利率都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内地同店销售增长的能见度依然是偏低，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风险是不容忽视。不过汇丰研究认为，金价回调无了公司的盈利增长能力，反而有助刺激金色需求。 同时金价下跌可望减少黄金对冲的损失，抵消对毛利率的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汇丰研究表示，周大福2026财年的派息比率达到 73.4%， 虽然是低过汇丰预期，但就符合管理层的派息比率目标，维持周大福的买入评级目标价由 13.5 上调到 14.8。 大行报告完毕。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9: 下午4点，
10: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前面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伊朗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当地投资。路透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包含一项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项已经获出资承诺。消息人士说，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美国和伊朗星期五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且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且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路透报道，美国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晶片制造商长音科技和另外百几间被认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避免影响中美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一贯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据报，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批准将百几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商务部官员曾经透露，DeepSeek 曾经协助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试图透过东南亚空壳公司非法取得美国先进晶片。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乘坐专车中午时分抵达礼宾府出席午宴，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的传媒挥手。据了解，夏宝龙昨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朝早再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深皇岗口岸来港，并且视察口岸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预料下午将会结束行程离港。夏宝龙昨日来港，在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陪同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

0: 成财经台，
1: 新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你可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就系建滔积层板，88.5毫，升咗2.65；盈富基金24.68，跌咗1.8；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咗咧系0.4仙；南方海力士2倍嘅 ETF 144.8，就升咗16.35；阿里巴巴106.9，跌咗1毫；腾讯控股445.4，跌咗2蚊；中芯国际75.75，

0: 升咗1.75，建滔集团116.5升咗17.5，智普1660蚊升咗186蚊，恒生中国企业 ETF 咧就系84.02，咁啊跌咗咧系0.72噶。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洪丽萍。
4: 好啦，
5: 好，翻到嚟，
4: 你好嘛？
5: 啱啱先坐低咋，
4: 好忙啊！原来
5: 系啊，赶住 setting 啊嘛吓，
4: 咁啊，
5: 睇翻咧4:11嘅时候，咁我哋咧就见到港股方面咧，今日就收市啦，咁啊价咧亦都定咗落嚟啦，咁啊不过咧，似乎大家咧见到呢一个收市位嗰、那个
4: 都系跌咯，
5: 跌咧，
4: 其实
5: 估到系做咩嘅？即
4: 系
5: 等咯，系啦，等。
4: 即系而且系今日跌得嚟，
5: 但我觉得系咪真系等今日嗰个意识咧？
4: 梗系啦，
5: 我就觉得喺度等，但唔知道喺度等乜。
4: 梗唔系等佢啦，即系等佢听下讲咩咯。但系即系我觉得，今日你个市就同呢个因素冇关，大家当然咧会好关注吓，咁啊唔系话关注究竟佢
5: 都第一次系呢个联储局主席身份啊嘛，
4: 尊重下佢咯，听佢讲乜咯，听佢讲乜啫，但系个息率又唔会变嘅，咁同埋就系、是、即系我谂最主要大家就睇、可唔可以透过今次个会议之后佢个讲话咁。掌握一下究竟佢嗰个取态系点啦，吓，譬如对联储局嗰个将来系咪真系有个改革嘅改革系点啊？嚟紧每一次开完会，究竟会唔会仲有啲咩嘅吓？我哋所讲嘅启示啦，吓嚟紧个利率点走啊？咁究竟佢个取态或者个风格系点咧？咁大家就系等紧呢啲嘢嘅啫，吓咁就所以变咗话就话系即系。即有係呢啲會議係重要，但係我覺得就除非你話佢真係今晚講嘅嘢好應啦嚇，否則嘅話我自己覺得又未必話對個市有啲咩大，即係話真係好直接嘅影響。但係個市咧，如果講外圍嚇美股，你見走勢咧就開始係相當之波動㗎啦，反覆㗎啦。咁而港股咧就即係。唔单止即系又唔系波动，又唔系反扑，系冇方向，仲要系即系向下，咁所以咧就真系比较令人失望啲咯。
5: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要即系留意翻啦吓嘛，嚟紧咧就 Kevin Watch 啦，咁究竟会讲啲乜嘢啦？虽然大家真系好似。
4: 冇乜
5: 都唔知系咪观望住佢，咁因为好多 expect 咗
4: 一定要，
5: 咁好多人 expect 咗系今次系唔会对个息口里面有啲咩变动噶嘛？
4: 就算而家就系讲紧话佢就算佢今晚嘅讲话，咁睇下究竟原先有啲咧就话哦比例上高嘅，就话今年有机会加次息嘅，咁但系而家已经觉得就话诶、你如果美伊嗰度又开始有呢、這个起码叫做签个初步协议啦，咁、你变咗嚟紧咧可能就系而家睇咧诶今年可能唔需要加息住，咁即系今年。唔加息个机会咧又增加咗啦，咁所以反为加息嘅咧，可能都系要讲紧系出年，咁睇下佢今日咧会唔会点样去即系讲近期嗰个整体经济啊吓通胀问题啊，因为我记得佢喺听证会之前嘅听证会度就讲过嘅，佢就话咧其实凡系呢啲即系政治局势令到呢啲物价上涨咧，佢话呢啲系一次性嘅嘢嚟嘅，一次性嘅嘢咧。就不足以去有一啲好大嘅决定嘅改变。佢话佢要睇嘅咧，就系睇究竟成个即系大嘅经济环境，究竟系咪令到即系话个息口应该点样改咯？咁、所以我谂佢就似乎唔系好话，而家你嘅油价升啊，咁你就会因为咁就加息啊，或者系而家你咁，如果佢话加息，跟住而家油价跌咗咁多，系咪又减息咧？咁所以我谂佢就系讲紧话去睇系一个大啲嘅方向咯。
5: 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啦，最后收市啦，咁啊跌咗咧181点嘅，跌幅系0.7%，报24312点嘅。如果睇翻今日嗰个高低位嘅区间波幅咧，就大概喺24200至24500，咁啊24300咧都系挨近呢个低偏低嘅位置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睇睇呢个国企指数，收市系8144点，跌96点，跌幅系1.2%。科指方面咧系报4669点，微升咗10点，升幅系0.2%。系啊，
4: 科指有得升。
5: 因为嗱，你话即系佢嗰个比重，即系啲重磅股比重大啦。咁但系今日又系咯，即系如果你咁睇嘅话，一定唔系佢哋咯。
4: 唔系咯，即系其实今日升咧都唔系因为，即系如果你话升系因为
5: 谂下只九九八

0: 百一個月低位嘅。
1: 即係如果你話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嚇，即係呢啲咁升嘅話咧，咁大家就可能會覺得嘢都起碼好睇啲啊。但係其實近期你見科指有時咧係跌得比即係恆指少啊，其實好多時都係靠住中心嚇同埋華虹。
0: 今日華虹有份嘅，
1: 係啊，
0: 今日
1: 呢啲
0: 係啦，今日咧即係變相有兩隻股份咧就帶動嘅，一隻係智普系啦，因为佢而家已经系科指成分股嚟噶啦嘛，咁啊今日咧智普升咗10%有多，咁另外咧一只就华虹，华虹升咗超过8%嘅，咁啊另外就都叻仔嘅快手升7%，呢一个信宇咧就升咗超过6%，
1: 今日就飙青嘅，
0: 啊咁100号都今日飙青嘅，今日咋？
1: 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就系嗰、那个指数上面，即系啲股份咧系都几。几分别大嘅。
0: 喂，但系阿邝呢头，我哋头先咧咪数咗有四五只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数上升股份咧，喺科指里面啊，今日得个10只噶咋。
1: 我上升嘅股份
0: 系啊，
1: 系咯。所以你其实嗱，佢系有比恒指跌啊嘛，但系科指系升噶嘛。咁其实就系靠住嗰几只咯。咁已经好啦。如果睇指数上面，所以其实而家真系，唉。即系大家唔好成日再纠缠喺个指数上面，反为我始终都觉得而家真系个股好紧要。就算一啲好传统嘅股份，咁其实如果有佢有啲新嘢咧，譬如好似嗱，你讲紧2382信誉系嘛，咁你今日仲有一只更加传统嘅就系、是、中国建材3323呢只嘢都唔知几耐冇人讲啦，但系今日佢可以咧，中国建材可以升20几%嘅，咁大家谂住喂冇理由啊，系咪轮翻到啲传统股咧？原来又唔系吓，咁啲传统股咧，因为亦都系因为佢旗下嘅公司咧，亦都系同一啲即系人工智能嘅业务相关，咁所以咧，变咗佢哋个股价今日又可以咁样突然间就跑出嚟，咁而呢、這个信宇系啦，信宇啊，同埋只6613即系只蓝思科技咧，咁都同苹果相关啦。再加埋就系佢哋都系由而家嘅业务引申翻去到而家同呢个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业务发展，咁所以变咗呢啲股份咪又可以即系明显咁样追翻浸咯。咁但系就蓝思科技就唔系今日先升噶啦，都升咗一段时间噶啦。
0: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睇下今日咧股市上面一啲焦点啊，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下昼4: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7: 论坛主题
8: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7: 主礼嘉宾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7: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8: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9: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简古文盘，
14: 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咧，再加埋 Conita 喺度啦。咁我哋亦都咧就开咗我哋嘅 chat room 噶啦吓，咁啊大家咧可以系留言问问题嘅。咁啊，除咗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之外咧，我哋即系睇呢一排焦点咧，喂，其实都开始咧有少少闷闷地。都系即系 AI 啊，光通讯啊呢一类咁样，即系芯片、晶片咁样，咁啊都继续系即系持续呢一啲啦，冇咩新嘅题材发掘。
1: 冇咩新嘅题材发掘都唔紧要，即系你唔好连一啲即系人本来升得好地地嘅股份咧吓，即系都唔系人工智能噶啦，但系都起码传统股里面咧靠住佢都顶咗一段时间嘅，就系啲内银股啊。今日内银股今日无啦啦全部都跌咯，
0: 系。
1: 即系好多都上咗去新高，咁琴日同埋前日，譬如好似3988呢啲，全部上翻新高啦。啊，一上咗新高之后，咁咪咧连佢哋都要跌，咁就即系啲呢个就有啲古怪啲，我觉得。即系你话啊，内险早几日升咗浸，咁又系调整啦，咁啊，所以其实都系拉住个指数。即系呢个你因为内银内险今日跌咧，其实都系拖住个指数噶。反为今日你如果讲话大型嗰啲重磅股。腾讯那些其实不是跌很多，即是跌2蚊，9988那些都定了跌了1毫子，即是其实没什么跌。指数今天跌就是反而是一些传统的一些金融股是拖住了。嗯、
0: 是啦，咁亦都解答下听众的股票问题先。嗱，这一只一定是指数的重磅股来的啦。9988阿里巴巴，咁有位听众 Family 呢，他是82蚊入了，问你上望指示位摆哪，不过今天都创过即是不是挺生气，今天创过52周低位。
1: 其实未系52周，睇
0: 下先
1: 一个月。
0: 今天是一个月的新低位嚟嘅，低位见过105.8。
1: 系啦，咁咧就讲真，如果你话你120蚊买咧，就唔算系特别贵嘅。
0: 嗯，
1: 其实佢早轮佢都上过130几蚊添，吓咁但系就之后即系破唔到位之外咧，你仲要又落翻嚟去即系110蚊楼下。咁大家又好擔心會唔會真係又要試100蚊呢，咁即係如果你話喺消息面上面啊，暫時就睇唔到話有啲咩消息呢係令到即係譬如呢幾隻股份，即係包括騰訊啊、阿里巴巴在內，會係有咁嘅即係個調整囉。因為如果你話早前大家擔心話市監局嗰度又約談佢哋啊，咁呢啲其實我覺得好即係已經唔係咩大嘅消息嘅，呢約談呢只不過係延續性嘅嘢，咁就即係一路佢哋反內卷嘅問題、減價問題，咁一路你都要監督監察住噶，咁所以係一啲好正常嘅嘢嚟嘅，我唔覺得話呢啲會對個股價有太大影響，反為我都係資金嘅因素，即係資金而家對呢類股份咧，即係不但止，譬如話我即係新資金未必會，即係大資金未必會入。第二就係話每一次反彈咧，啲人又可能會褪。咁而北水就更加明顯啦，北水係明顯地咧持續都仲係沽緊只阿里巴巴，咁但係只騰訊反為間中都仲有得係淨買入一下，但係都係即係壓力大。咁所以如果你120蚊買咧，睇下你會唔會守咯。如果你唔守嘅話咧，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可能。你如果想住真的不守，而且你是想住之前是想住买来博反弹的，那我觉得就可能褪了它了，那看看会不会想买110元的位置褪，但如果你说揸得不多的，那就我觉得都可以守的，因为其实业务我又不觉得它真的这么差，我都觉得就是纯粹是因为现在的资金不去这些股份度，而且就是觉得喂，如果真的它的人工智能啊云业务那些这么好的，那其他它只不过是占一部分而已，那你其他现在那些市场上面那么多那些直接搞人工智能啊、芯片啊等等那些，即是你这么多可以选，那就未必会在这段时间去揸住呢只股份同佢捱咯，咁所以呢個係影響住個股價嘅最原因。咁所以我諗，即係睇下你個策略係點咯。其實我就即係短期 如果佢守希望守住，我觉得佢应该守到100蚊嘅吓，但系就动力唔大咯吓。
0: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听众佢话。倉裡面呢啲大型科技股同埋啲內險股呢都跌得好多啦。咁、其實係咪即係如果仍然都繼續下跌嘅話，其實係咪應該轉去晶片股呢？但係而家先轉喎、有冇危機？
1: 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問題嚟嘅。不過真係爭在呢就話究竟係咪個時機上面係咪即係呢個時間係咪適合呢咁。因為其實我即是他现在这个想法，即是他这个想法呢，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即要做的。因为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过，即是你譬如说一路都不建议大家再加注在那些即是几只ATMHJ 那些股份上了。但是问题是你资金摆去哪里呢？那对于新的那些科技股大家又不是很熟，那所以又不是几敢去掂。那即是我这个都即是明白的，我觉得有些即理解有些投资者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现在你既然整体整个发展的形势，我都说即人工智能这件事不是一个概念嘛，人工智能这个是一个产业的发展，还有甚至会、可以一个属于工业革命，是不是、所以其实我就算你说现在买一些人工智能相关股，我自己觉得都不是迟的。只不过就话你呢个时间你唔会而家先至时间全部去沽咗嗰啲，或者系即系重注翻落去呢度咁样，咁所以个比例嘅问题吓，咁、所以你我觉得如果嗱你又唔系好熟眼个股嘅，咁你可以有两个做法，我建议嘅咧，一个就系话你可以拣 ETF， 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 ETF。第二咧就话你可以拣翻一啲咧。都是现在开始，即是他一路是有些人工智能的业务，但是一些已经是上市了比较久的公司，可能即是你变了你熟悉多一些。就算不是说真的很熟悉他现在有新的业务是怎样，你起码知道这间公司或者过去的业绩啊，那你对揸的时间我觉得你会有信心大一点。所以其实有一拣的，就不是说只能看到那些哇几百蚊那些什么半身股啊，一升就升 20%, 跌 20% 那些。所以其实都可以这样去拣。那我都觉得你可以考虑的，就是将一部分呢因为拣返一些 ETF 啦，稳人啲。如果不是呢个股都可以呢有得选择一下的。
0: 好，可以选择哪只呢？会不会是只981中心国际啊，又或者是只平保呢？
1: 如果你讲话人工智能相关，咁梗定系
0: 中心啦，
1: 中心即系啦，平保就唔属于啦，平保都系属于一个好传统嗰啲金融类嘅股份啦。咁中心其实咧就虽然好波动吓，但系佢近期咯由高位都跌咗落嚟，咁反为只华虹咧就跌落嚟之后咧，华虹反弹得快啲嘅。咁不过我觉得如果中心落到呢位咧，其实都有嗰、那个即系考虑个价值嘅，咁所以都即系可以考虑咯。
0: 好，咁另外就搭下只。3323、都是水泥股来的嘛，
1: 水泥股
0: 中建材
1: 是中国建材，今
0: 现价入不入得过，
1: 哦，那就升了20%、今早其实我也 有留意它的、就是说究竟那个它当然我自己觉得它就是升了一阵，但是呢就应该我看就未升完的、因为其实最主要呢如果你说从这个水泥，大家都知道根本上水泥就不是现在我们所讲的、焦点，亦都不足以说令到它的股价可以这样升。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呢它旗下即有两间附属公司，其实两间一间就是生产那些玻璃纤维布，即是说是做什么呢？就是做现在我们经常说的 PCB， 等于就是类似即是跟一个1888即是建滔即层板的业务是相同的。所以即是他其实有间有啲咁嘅业务公司，所以变咗呢就即时就将呢个股份呢又称到唔同咗啦，就唔係当佢呢係水泥啦。咁所以今日咁样升法嘅啫。但係升到咁样我又唔好建议去追。因为其实如果你话佢系咪真係股价系今日先升呢，其实又唔系喎。我讲返佢其实喺早几日已经系升上嚟㗎喇。咁即係话其实会唔会已经佢公布嘅其实就唔系今日大家知啫，但其实呢两间公司一路喺 A 股都有噶嘛，咁其实可能大家已经知喎，咁所以我就会建议等下先啦，
0: 好，
1: 睇下有冇机会落翻6蚊边啦。
0: 好，先休息一阵啊。
15: 拣股问盘，
16: 下昼4:30，
15: 新
16: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港股继续弱势，大市高开一点后，早段升过66点后，好快下跌，最多跌过23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

0: 成交2704亿元。据报，泛大西洋投资领投快手旗下可灵 AI 融资，快手升7%，系升幅最大蓝筹股。信宇光学升6%，系升幅第二大蓝筹。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腾讯同阿里巴巴偏软，美团跌1%，京东同埋网易微跌，百度升1%。内需股下跌。老铺黄金、海底捞、农夫山泉、蒙牛齐跌3%，康师傅都跌2%。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2%，华虹急升8%，兆易创新升14%，蓝起科技升11%。AI 股上升 ，Minimax 升6%，智谱升12%，商汤升3%。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部话，恢复旧称的目的在于彰显深厚的历史传承，凝聚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员的自豪感和团结精神。美军强调，太平洋司令部的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仍然涵盖美国西岸外海，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成立，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2018年，特朗普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将他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当时被视为反映美国战略重心从传统亚太地区进一步延伸至印度洋和印度的象征。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今日向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攻击，其中一个城镇持续遭到猛烈炮击。根据伊朗传媒披露的美伊两解备忘录内容，当中包括立即在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永久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不过伊朗武装部队就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两日内，以军在黎南违反停火协议84次，其中一次行动造成4人死亡。伊朗军方警告以军停止行动，否则将会遭到严厉回应。特朗普亦都罕有公开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说没必要每次行动都将整栋大楼夷为平地，因为里面有很多住户，他们并非全部都是真主党成员。特朗普又说，这些行动有可能威胁到他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2人死亡。消防处证实，其中一个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消防处话，38岁的男死者隶属观塘消防局。他上个星期三晚休班期间，曾经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名坠海的老翁。处方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协助。事发在昨晚近10点半，一架轻型货车和一架载客的士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时，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的士，并且翻侧，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车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涉事的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政府计划出年将商用车司机体检年龄门槛由70岁下调到65岁。运输及物流局话，65岁以上高龄司机比率高达1/3，较10年前倍增，正系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报告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格证明要求的最新进展，目标系出年年中落实。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可不可以设立指定中心，以平衡所有医生的主观判断。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说，长者司机人数多，如果指定一两间体检中心，工作量会很大，亦都会有轮候的问题。多局希望设立医生名册并提供指引，令到身体检查标准化。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0: Happ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股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最活跃嘅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188建滔积层板，88.5元升咗2.65元，升幅系3%。2800盈富基金24.68跌毫八，跌幅0.7%。3033南方恒生科技4.5元六仙六，升咗0.004，升幅系0.0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44.8升咗16.35元，升幅咧系12.7%。9988阿里八百106.9跌1毫，跌幅0.09%。另外700腾讯445.4系跌咗2元，跌幅0.4%。981中心国际75.75升1.75元，升幅2.4%。148建滔集团116.5升17.5，升幅咧系接近18%。2513智普1660元升咗系186元，升幅系1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02先跌7.2，跌幅0.9%。1347华虹宏力159.2升12.5，升幅系8.5%。睇埋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227.2跌10.8，跌幅4.5%。
11: 拣股问盘，
12: 林淑敏、洪丽萍。
10: 嚟到4:39嘅时候，我哋继续咧睇睇港股之余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咁我哋两边咧都开咗个 chat room 噶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系留言问问题嘅。咁啊，答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头先我哋讲开啲内银股，今日就散晒啦。喂，内险股又如何咧？吓，我哋头先应该未答呢只嘅，就系只2318平保啊，74元今年入嘅，佢话升市咧就唔升，但系跌市啊，即系跌市啊跟跌。
13: 74元啊，即系今年初嘅时间买噶啦，吓咁。但系如果你今年咧，理论上就未见过佢74元嗰啲位，最高都系72.几。个原因就系因为你嗰个价咧系未除净。

0: 价啦，吓咁其实即系话，如果你计晒呢啲因素都好啦，其实你都系今年高位买嘅，咁就即系偏高咗啲。咁但系佢个表现咧，事实上又真系有啲令人失望嘅，因为原先预咧，譬如话佢喺保险业务方面就已经好翻啦，就即系大家都其实都稳定翻噶啦。咁而佢喺嗰个投资方面咧，房地产嗰啲咁亦都已经咧就要撇账嘅都撇咗。咁所以即系加上就话喺个资产管理业务方面一路都改善啦，咁所以理论上呢只股份咧，就今年我都睇得比较好啲嘅，即系话如果内险股里面，咁但系结果佢其实就真系今年初好过一阵，跟住咧就都即系反复都系向下。咁啊，你70几蚊买，其实而家落翻嚟一位咧，亦都系今年嘅接近今年，咁最低系曾经硬个几嘛，又系，咁所以。睇下你揸得多唔多啦，啊！如果你揸得唔多咧，我都建议你揸住先嘅，因为而家嗱，你70几蚊同而家50几蚊，即系你如果话真系谂住止蚀嘅，又好似即系都过咗个蚀，过咗最即系过咗个时间
1: 最靓嘅位啦，
0: 系咯。咁如果你而家咁，不如就唔多。如果你唔多货，我建议你揸住先。如果你真系多货嘅话，睇下佢有冇机会反弹，反弹翻上去60蚊嗰啲位咧，咁到时会唔会减一减磅咯？吓、其他嗰啲就可能真系要挨啊，即系或者要等啦，等到即系有冇嗰啲相关即系成个资金啊入翻嚟呢个内险。但系其实早前系唔错噶，即系你见不过中国人寿做得好啲，佢升翻上去咧都系六啊，即系呢只啊。平保就系反弹翻上去60蚊，就系得啲阻力咯。
1: 嗯，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呢只啦，一系100号 mini max 啊，系咪开始转强？吓，佢话589蚊有货嘅，
0: 咁快转强，我
1: 未
0: 识
1: 啦，系嘛？
0: 唔识讲嘅呢只股份，即系嗱，由1000几蚊碌到落嚟。即系其实我谂咧，你而家只可以即系睇住嗰个睇住个图去做嘢咯，吓，因为如果讲基本因素，之前升嗰阵咁又唔应该咁样升法，跌落嚟又点解突然间可以咁样跌咧？反而我觉得跌咧有原因，因为事实上你之前升得太浓够浓，第二咧就话即系你嗰啲大模型咧，其他嗰啲一出嚟，即系话诶人哋嗰啲功能仲好啦，吓、啊、咁变咗佢哋嗰个 market 仲大啲添，咁就变咗一冚就冚到咧，即系 minimus 嗰个咧，突然间就好似大家觉得其实它那个功能呢跟你智谱那些是当然功能是不同，但是呢如果你说即智谱那个呢人家功能方面是富很多的、所以这只呢反为智谱跌下来就有得升，这只呢就继续挨着一些底，不过如果你500蚊附近的位置买呢，就真的我觉得都可以搏的，即是可以搏一搏呢有机会反弹上去，我就不觉得它是不是真的转势了暂时、因为你先别由1000几蚊碌下来的股份呢，现在开始就变了每一次上回去呢阻力就大了、因为层层波一上的人又可能有些沽，所以你如果你说要睇翻住上翻500蚊，我都有機會嚇，咁、就係睇下嗰啲位置你會唔會到時睇下個形勢。如果真係都唔係話即係未係真係好明顯轉勢嘅話，咁到時先考慮褪唔褪咯。
1: 嗱，有位聽眾咧想你講下，即係分析下只1038長健，咁啊想問下你咩位置買入同埋目標價睇幾多錢啊？
0: 1038就即係咯，嗱呢啲股份咧，你就真係當收息咯。咁、如果你話從個息率計，佢之前咧其實即係升咗大浸，其實嗰陣時升到上6啊嗰啲位咧，其實我覺得就個息率就唔係好吸引嘅嚇。咁、但係而家咧，你喺翻呢啲位咧，你見佢就都有4厘領啦啲息，即係起碼而家落翻嚟50蚊留下，咁就有呢、這個。4厘領5厘息，咁佢主要啲业务大家都知啊，吓都系一啲公共事业吓、基建啊各方面为主，咁而且境外啦、海外嗰个业务比重都大啲啲，咁呢其实我谂都系攞嚟做收息噶咋，咁如果你系谂住收息4厘幾都接受嘅，咁我觉得呢啲位置都可以考虑，或者你考其实58蚊，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嘅、
1: 另外有位听众问就信宇啊，2382冇货嘅买入价摆咗几钱咧？
0: 冇货啊，睇下听日点啦。今日我觉得其实就消化啲消息先，因为第一你睇到几只嗰啲苹果相关股份咧，咁呢排都叫做唔错嘅。咁就除咗佢啦，咁另外只蓝思科技就升咗一阵添啦，就唔系而家先升噶啦吓。咁、就瑞星仲有只
1: 2018
0: 咧，又系啦，连升咗几日。咁、那个原因就因为咧，而家苹果话出年出嘅吓、新机全部咧都会咧用到，譬如喺呢个2382啊，即系信誉佢嗰啲即系镜头嗰方面咧，都会用到一啲新嘅即系嘅功能。咁所以而家又将譬如话大家觉得信。

0: 宇咧，佢嚟紧嘅业务咧，可以用翻佢自己个光学模组嘅嘢咧，系应用好多喺 AI 嗰度咧，即系会应用到佢嘅产品。咁、所以大家开始又即系将佢咧，唔系净系觉得系一个汽车啊，或者系手机镜头嘅股份去睇啦。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要买，等听日消化一下先啦。我谂今日冲得太过急啦、如果能够落翻去75-76元咧，咁我觉得就嗰啲位就有吸纳价值嘅。即系因为而家就将佢嗰个估值重新又再加咗，即系个 AI 嘅元素落去。
1: 好，另外咧就搭下只388港交所先。又系有听众问你咩位入好？
0: 388真系又要挨咯，呢个股份要挨，因为嗱，你睇到其实成交唔差嘅，即系你讲紧话港股，虽然呢排就个市就好立啦，即系大家觉得已经讲紧人哋个指数人哋升佢又唔升咁，吓咁，但系成交都有2000多啊，甚至乎之前都系讲紧仲系3000多亿噶，喺呢几日先至落翻嚟3000亿楼下啫嘛，咁但系个股价你就算3000亿嗰阵时，佢个股价都系落紧嚟，咁即系大家可能都将个焦点就觉得喂。好多資金可能都對其他市場嘅注意度嚇、或者興趣大啲，咁所以可能咧呢、這個就
1: 點港股硬係都真係即係冇氣勢嘅咧，
0: 冇氣勢咪正話你所講咯，即係你個指數上邊就係唔得，就因為我哋講個指數嘅組合
1: 股份。
0: 组合问题，咁、但系呢个组合你又好难过，唔通即系而家你突然间人工智能嘅股份好，即刻就
1: 加入
0: 去
1: 咩？入去咁，跟住几个月之后，如果唔兴咧，
0: 吓咁，所以其实就，但系咧问题就系话，即系而家个检讨嗰、那个，恒指检讨个争论就系话，喂，佢而家好多时佢要睇咗佢一段好长时间，同埋个成交啦，吓咁，同埋个流通量等等咧，咁你变咗好多时咧个。即系时间上面咧，去到话一段颇长时间之后先至入咗咧，咁就往往出现咧，喂，已经升咗好高啦，跟住先至入，咁就系即系呢个咁问题。咁当然其实你话喂，如果系纯粹系因为呢个主题咁入嘅咧，咁啊难啲啊。咁恒生指数计吓，科指就入咗好多新噶啦。咁但系你科指始终最重磅嘅都系嗰两只，咁就算恒指里面最重磅嘅，其实都系即系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咁啊你个传统啲嘅就。汇控啦，同埋友邦啊，等呢几只主导咯。咁所以如果呢啲股份唔升，就系有个影响嘅。吓，汇丰已经系叫顶住个指数噶啦，其他啲科技股唔得就影响。咁所以变咗港交所其实系因为市场个气氛影响住。咁就如果你系要买嘅话咧，我谂你可以逐啲买啦。其实嗱，你380元啲位，其实即系或者系380元楼下啲位，你可以开始去买下咯。我觉得吓、但系就。要等咯，同埋就唔好咁大嘅，即系唔好买咁大嘅注码咯。因为我觉得即系港股究竟几时先至可以，即系有一个即系多啲嘅主题吸纳咗个，即系令到资金流入咧咁。因为而家市场上边咧，你见好多大行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啲大行成日话睇好中资股啊，咁就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个睇好所谓中资股咧，有少少嘅。
1: 有啲 tricky 位喺度。
0: tricky 位，个 tricky 位系咩咧？佢系睇好 A 股咯，即系 A 股。
1: 哇，咁转接咗啲喎，
0: 唔系咁，佢哋事实上有啲真系讲系清楚，即系话系讲紧好多都系睇好 A 股内 A 股嘅市场嘅、就唔系 H 股嘅。咁所以系，同埋事实上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内地啲股，内地嘅科股份里面咧，好多 AI 相关嘅股份咧。在内地是很多选择，而且有些真的很龙头的东西，但是你香港不多选择嘛，所以变了，即是我经常都说、如果你不什么就不如买这个科创板指数的 ETF 咯。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谈。
2: 简股问盘，
3: 话自己有没有这个湿重呢？第一来说呢，个人很容易攰的。第二个呢，就是哪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4: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5: 日出光满，
3: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6: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的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299，重新睇健康。
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4: 嗯
3: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4: 嗯，
3: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简古文盘，
6: 林淑敏、洪丽萍。
7: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答下，诶、呢一类咧冇独有偶，都系啲中资嘅保这个的银行股啊，啲内银股，中行同埋只939建行，佢话买边只咧系比较即系直博啲，同埋咧就买入，同埋呢个指示位摆喺边咧？
4: 哦，即系终于，即系因为呢排咧啲内股不断都系升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就可能今日见调整啊，有啲兴趣买下。两只比较咧，其实我唔觉得话差得好远。
7: 嗯，
4: 即是3988，如果讲之前一路以来呢，个势呢就是3988强的，即是说中国银行是强的，它亦都不断呢是破新高。嗯，但是就反为即建行呢就落咗嚟未见是真是完全破新高。咁跟住呢，而家你今日就大家都跌差唔多啦。如果讲息率，因为始终你中国银行嗰个价都仲系相对高，所以个息率唔够5厘。咁建行其实就5厘略多少少，但我觉得两者个分别唔大啦。咁、
7: 嗯
4: 啊、但是中国银行嘅业务可能有多少少即系海外的业务多啲，建行就主要是内地。咁、
7: 嗯、
4: 所以我谂如果两者比较咧，呢啲位其实我真的觉得两者差不多咯。我自己就、啊、如果要揀，可能揀翻啲强势，又继续揀翻只中国银行咯。吓、啊，咁、嗯、就略为低少少啦个息率吓。
7: 啊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啊，另外咧就搭下 Facebook 呢边先，睇睇啊。咁啊 ，Facebook 呢边咧今日亦都有啲股票问题。喂，阿 Conita， 其实即系我哋之前就讲过话啊，追唔追就系2513字谱啦。咁啊，头先亦都有听众问过，100蚊100号系咪转势啦？咁即系近期都好靓仔个靓仔。992联想同埋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呢，
4: 近期靓仔㗎喇，反为只联想就靓啲。6869呢就升咗轮之后呢，就喺呢啲位呢浮浮沉沉。即係佢200蚊又穿唔到落去。咁、200蚊呢其实佢弹返上去200多蚊㗎喎。咁但係之后你见其实而家又系啦。即係喺220蚊，即係220蚊跟住呢就係240蚊左右呢位又上落。咁但系如果你讲话，呢啲系光纤光缆嘅股份咧、其实都系讲紧而家人工智能发展嘅其中一个主题嚟嘅。只不过喺咁多嘅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咧，其实都系有轮流嘅轮动嘅，即系但系最强嘅咧都系芯片。
7: 嗯，
4: 咁跟住就知呢排就系啲 PCB 啦，
7: 吓、
4: 啊、即系印刷线路板啦。
7: 芯片就胆嚟噶咯，
4: 系啦个胆嚟嘅真系。咁跟住而家会唔会迟啲又讲翻啲即系光纤光缆啊，吓、啊、光模组啊呢啲光模块啊呢类咁嘅嘢咧，咁到时我谂又有机会系轮到佢，咁所以其实佢暂时就我都系上落咯，但系我都系睇好嘅，啊，只不过而家就睇下几时真系可以再突破翻上去250蚊楼上，或者即系高位就系280几啦，咁我谂要喺呢位整固咗先，跟住睇下资金系咪喺成个板块里面，因为佢唔得咧，所以令到咧，譬如只6616啊，吓，即系6166剑桥吓，即系呢类咧，又系都系你见佢都系横行，即系呢、这个系一个资金。

0: 个板块问题咯，吓，所以我嗰只反华我觉得都可以等。九九二联想就真系强嘅，个强嘅原因就系、是、
1: 即系我寻日晏昼同你做节目嘅时候话，
0: 系啊，
1: 等佢补裂口就
0: 夸张啊嘛，我话听，我话你等佢补裂口即系补呢个即系穿啊廿蚊啊嘛，穿咗廿蚊我唔买啊嘛。
1: 不
0: 过
1: 又咁
0: 讲，
1: 到时廿蚊穿咗嘅时候，你又唔知敢唔敢噶啦，
0: 梗唔买啦，如果穿咗廿蚊吓，咁你见今日咧，其实都系噶，上咗去之后嗱、开始你见咧，即系都几典型嘅吓、即系而家。就反為咧呢啲位，如果你買咧，啲人就唔係幾敢去搏得好盡，所以你見個股價開始個波動大咗嘅嚇，咁、就今日你見都上到廿六個幾嘅嚇，但係收落翻嚟24.0，所以變咗都呢只反為就係喺22蚊啦嚇，同埋28蚊啲位上落住先啦。
1: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1888建滔積層板啊，咁啊今日咧就。喂，其实佢哋啲消息就从1400即系
0: 配咗
1: 配股啦，系啦，咁冇影响啊，几好啊，大家都升啊，
0: 76蚊都跌唔落添，佢76蚊配股啊嘛，
1: 系，
0: 咁啊配股之后就
1: 冇啊，冇跌过落去啊，
0: 冇嘅系冇啦，即系最低好似80啊。80蚊就最低都穿唔到，穿唔到80蚊。咁但系嗱，即系当然，如果你讲佢配股，即系话148，即系阿妈就将佢手上。但未4.9%嘅股份就配咗出嚟，咁然之后咧就阿妈就代咗钱，代咗100几亿，咁、但系就变咗只建滔积层板嘅股份咧就出咗街多咗啦，咁即系嗱，理论上如果肯定系借1480受惠多啲嘅，你见今日股价都话咗俾大家知1480升好多，咁啊1358咧就都继续受惠于行业上面、业务上面系受惠嘅，但系问题就是个股份咧经过两次嘅批股，即系上次又阿妈又批咗啲出嚟，今次又再批，差唔多9%噶啦，两次夹埋9.几%噶啦，咁所以街货系多咗嘅，咁就即系个股价可能会波动啲噶啦，同埋咧另一个我觉得即系北水嗰个话语权咧。好强啊！因为呢只股份咧，有讲1388，目前咧北水揸住12.几%，1148北水揸住16%。咁、所以你睇住北水个动向系点啊？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啊！唔该晒 Kenita。拣
2: 股问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

0: 美国副总统曼斯话，随着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似一个正常国家咁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同埋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嘅所有好处。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向伊朗投资。路透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包含一项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出资承诺。消息人士说，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今日向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攻击，其中一个城镇持续遭到猛烈炮击。根据伊朗传媒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当中包括立即在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永久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不过伊朗武装部队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两日之内，以军在黎南违反停火协议84次，其中一次行动造成4人死亡。伊朗军方警告以军停止行动，否则将会遭到严厉回应。特朗普亦都罕有公开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说没必要每次行动都将整栋大厦夷为平地，因为入面有很多住户，他们并非全部都是真主党成员。特朗普又说，这些行动可能威胁到他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日本警方拘捕两个中国人，他们涉嫌经营地下银行，并可能有份参与电信诈骗洗钱活动。东京警视厅联同冲绳县警方，以涉嫌经营地下银行、违反无证经营为由，逮捕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的中国人，其中一人是专科学校的学生。警方怀疑他们亦都串同其他人，对来自电信诈骗案受害人的款项进行洗钱活动。警方指出，他们在去年6月中旬至12月下旬，接到从中国向日本汇款的委托，透过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收到50,000元人民币之后，准备了同等价值的大约120,000日元现金，未经许可进行外汇交易。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近4:30离开礼宾府，据了解夏宝龙将会经深圳湾口岸离港。夏宝龙昨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朝早再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深皇岗口岸来港视察口岸情况，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访葵涌国际货柜码头。中远代表引述夏宝龙说，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陪同参观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期间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并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的情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现在很多人都漏尿了，多些做骨盘的运动，少些拎重的东西，那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这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盘底核心肌肉，也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这个白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那就漏尿的问题都可以缓解的了。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5: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7: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父亲节快乐。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到嚟礼拜三嘅节目咧，当然有 Kimi 喺度啦。Kimi 保重身体，
2: 回归啦，真系，但系把声咧都系有少少，即系
1: 唔止少少，咦少少嘅
2: 挂住你啊嘛，咪过嚟咯。始终礼拜三咧，我发高烧，跟住我就朝头早 message 阿卡，我话喂我。觉得我今晚开唔到声，我话你快啲揾人，我都唔好意思挂住你啊嘛，咪过嚟咯。始终礼拜三咧，我发高烧，跟住我就朝头早 message 阿卡，我话喂我。觉得我今晚开唔到声，我话你快啲揾人，我都唔好意思，因为你即日要揾嘉宾咧就好难，但系好彩阿卡咧人缘广，即刻揾到人咧代替我，咁所以咧我今个礼拜三忍唔住即刻要过嚟传染俾佢先。
1: 呢个系重点，呢个系重点，唔系真系嘅，即系病住咧去做嘢咧都真系辛苦嘅，咁所以即系大家都知道同明白啊，咁啊最紧要保重身体啦，尤其而家即系出边成日落雨咧，一冷一热啊，又焗咧。啲天气好容易感亲啊，系咪感亲
2: 都系啊！即系各位听众，依家听住5:16我哋做节目咧，一阵咧。

0: 放工唔知道會有大雨
1: 大雨噶啦，通常大雨噶啦，連續啱啱星期一同星期二都係咁啊。
0: 係啊，我啲鞋咧翻工，尤其啲平底鞋報銷咗啦，已經我呢幾呢今日開始我著波鞋翻工啦，
1: 唔怪得就係見到你著波鞋啦今日。係
0: 啊，
1: 好啦，咁啊睇一睇個市先，咁啊見到咧24,312點啊，今日收市嘅時間係咁啊跌咗180
0: 報銷，跟住我就之後做 message 阿卡，我話喂我。覺得我今晚開唔到聲，我話你快啲揾人，我都唔好意思，因為你即日要揾嘉賓咧就好難。但係好彩阿

0: 唔好讲，因为咧真系好差，
1: 讲出嚟真系小气，
0: 真系，即系咧我病咧系因为长期望住个 mon 睇住港股嘅走势，激心到攰啊，心很累了。嗱，讲真系差嘅，因为点解咧？嗱，咁啊，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咁啊我就好翻啦，退咗烧啦，跟住望一望，咦，有好消息喎，美伊嗰方面系咪？咁啊，大家见到就话19号咧会喺瑞士嗰度咧签呢一个和平协议，加埋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话咧佢哋已经签咗一个电子嘅签署。咁其实咧嗰一日都见到港股一开波嘅时候咧，就亦都系大升300多点嘅。咁啊，亚太区股市啦，日本、韩国咧都升4-5% 收市，上证指数都升。唯独是港股呢亦都系继续下跌。今日你睇返呢，其实上证指数呢今日都系高收而收市嘅。但系呢港股呢系继续向下嘅。其实睇返呢琴日呢中国公布个三头马车数据呢表现都麻麻地。尤其你见到个社会消费品嗰方面呢差过市场预期。咁即系指咩呢？咁即系内地呢我哋啲同胞呢都少咗消费啦。谨慎消费。咁但系呢个 CPI 通胀率呢喺中国嗰方面呢内地是少过市场预期，咁即系依家油价系咁升紧嘅时候，虽然依家落翻啦，咁但系咧全球一啲主要嘅央行都讲紧加息嘅时候咧，中国嘅 CPI 咧嘅增幅系冇市场预期咁多，咁所以你见到个通胀嘅增幅冇咁多，啲人亦都继续勒紧裤头系少咗去消费嘅话咧，我觉得之后个经济嘅信号咧，大家就要小心嚟紧嗰个走势啦，要等埋今晚凌晨美联储议息会议啦。咁所以咧，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他嘅股市有理冇理继续升。美股、日股、韩股、日本加完息之后 ，yen 唔系升好多，继续升，去到70000点啦。日经225指数，港股继续跌。咁你话咧呢一个位咧，真系令到咧心痛咯。即系作为我哋港股嘅一啲嘅炒家或者专业投资者，嗱，继续向下噶啦，恒生指数抄底，唔好咁急住。咁我谂咧都快咧下一个位置咧再度跌穿24200位置。虽然今日低位24254点啦，但我谂咧应该大机会咧试翻23200啊。咁所以我依家都
1: 23200
0: 啊，系啊，同埋你睇翻咧港股恒生指数咧个日线图咧，其实依家行紧一个大圆顶向下嘅走势啊。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要想买盈富基金2800，依家好平，或者系有啲基金上咧 track 一啲恒生指数，我会同你讲，搭住你膊头，等一等，谂一谂先，朋友兄弟，唔好咁急住，因为仲系会跌嘅。但系咧个别股份今日就升得好多，譬如炒咩咧 ，CPU 相关板块啦，蓝起科技啊，又系嗰几只噶啦，智普，跟住咧就加上兆易创新，都系呢几只升嘅。咁所以大家都系继续炒股不炒市先咯。
1: 系，咁啊睇翻咧，即系 AI 相关嘅概念股啦，依然都系即系一啲大家炒作味好浓嘅一个一个板块啦，咁样，因为智普咧，即系以为啊吓，佢曾经冲过上高位1993之后咧，咁啊开始即系担心佢嚟紧都近呢一个禁售期啦，解禁系啦，7月8号嘅时候就会将会解禁啦，咁啊以为咧就开始慢慢要收割啦，咁样，点知连续3日都有阳烛嘅出现，然后反弹12%，今日去过1660蚊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咁啊睇嚟仲有冇得升咧？即系咪仲系咪未即系就真系喺呢一个禁售期之前都可以迎来第二波炒作嘅空间呢？
0: 是啊，即系禁售期嗰方面都好快噶啦。留意翻有边几只咧，将会喺7月初咧就有个股东嘅解禁潮，咁即系话一啲基础嘅投资者啦。咁佢哋咧就终于咧啲股份咧俾人锁咗半年咧，依家终于可以卖咗出街嘅。有边一只咧？智普2513啦，佢上市嘅集资额43.4亿港纸。咁所以个股东解禁期，大家 mark 住7月8号。咁即系即使你见到智普几咁叻仔，系咁升咧，7月8号之后咧，呢批股东就沽货噶啦。嗱，如果再睇埋今晚美联储议息会议，如果今晚咧，美联储议息会议喐甚咧，佢有啲暗示就话今年下半年个利率系会收紧，或者有机会加息咧，咁啲科技股就一定会跌噶啦。咁所以咧，我都唔知今次系咪最后一托住个智普，可能喺大概1500蚊楼上呢啲位置，俾啲股东7月8号都最少1000蚊都可以沽货啦。咁你佢哋一定赚到笑噶，因为点解咧？你睇翻就譬如好似 SpaceX 咁样、，SpaceX 嗰啲嘅股东，佢哋系6.48美金揸住只 SpaceX。咁你见到琴日 SpaceX 最高都225蚊，都赚到笑啦！啲员工啊，啲新闻大家都睇到。咁所以我谂智普呢啲都唔使讲噶啦。所以即使佢哋最少咁样跌翻落嚟1000蚊，都赚到冚冚声噶啦。咁、除咗只2513智普之外啦，兆易创新3986啦，都要留意，都系股东解禁潮，7月13号，碧印科技6082，7月2。

0: 2号股东解禁潮、Minimax 100 7月9号天数智深9903啦，跟住仲有其他嘅，咁嗰啲我就唔係热门嘅股票、我就唔讲啦，就係唯独是留意只6082囉，即係放完呢一个7月1号我哋嘅回归嘅呢个假期之后呢，7月2号呢逼印科技就股东解禁潮，你睇下只6082点行呢，你就估到之后智谱啊 Minimax 嗰啲点行㗎啦。
1: 好啊，咁啊啦，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返到嚟呢，我哋继续呢喺个港股市场里面睇下啲移动嘅板块同埋移动股份。
2: 散户奇兵，下昼5: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见到有观众咧，即时都问啊，哎呀 ，Kimmy 要帮帮手啊，睇下呢一只 Mini Max 啊，咁样，因为咧佢话589蚊有货啊，点操作好、啊？
2: 好，即刻咧，我都见到有啲听众话我出山，系啊，出山就要打救你哋，依家即刻咧就帮你哋问诊啦吓，帮你哋解决。
1: 仲要 Danny 出现啊，好彩你问 Kimmy 咋，其他嘉宾可能会话深表遗憾，见到蟹咗咁耐，蟹咗成100蚊个货。
2: 我明啊，系啊，嗱，睇翻咧 ，MiniMax 啱啱都讲咗咧，7月9号，咁佢咧就会有一个股东解禁潮嘅，咁当时佢上市嘅集资金额咧就系48亿港纸，咁咧啲股东咧应该解禁嘅资金咧，市场预测啦吓，彭博嗰度预测系65亿嘅。咁咧，我哋睇下依家只 MiniMax 个市值先。嗱 ，MiniMax 咧今日嗰方面嘅走向嘅话咧，就一开始咧个大盘系跌啦，咁之后咧就升翻上嚟，低位402蚊，跟住470蚊，升6%。个成总市值咧依家1389亿，咁咧。我就覺得應該就唔會話600多億貨咁即刻掉出嚟嘅，分批啦，係咪先？每一日掉曬出嚟，分批咁樣咧。依家1389億咧，咁即係如果真係佢哋對於市況或者對於 MiniMax 嗰方面咧冇乜信心，唔繼續揸住清曬倉逐啲咧，咁就應該得翻差唔多800多億噶咯。咁我覺得冇咁恐怖嘅，除非真係嚟緊美國真係宣布繼續加息啦。咁但係都要解救下一個 MiniMax 嘅。嗱，如果500多蚊你而家儲緊100蚊貨咧，咁我都會建議你咧最好喺佢。股东解禁潮之前咧，见到佢股价上翻去到差唔多咧465蚊呢啲位置嘅时候咧，就要离场啦，系啦，暂时就唔好再去入货住或者买住。咁当然都要睇埋今日沃森美联储主席讲嘢点啦。咁如果咧佢讲嘢嗰方面嘅情况咧冇咁鹰派，有少少鸽派嘅话咧，咁我觉得都会对。

0: 翻 Minimax 有好處咧，都會去翻我啱啱所講465呢啲咁嘅目標價，同埋今晚咧美聯儲嗰個議息會議，我覺得都要留意一樣嘢咧，就要留意一下究竟沃森會唔會公布美聯儲嘅利率點陣圖，因為佢之前咧就有去反駁過咧，就話覺得美聯儲每一次咧出呢一個利率點陣圖咧係冇用嘅。咁我哋所謂呢個點陣圖叫 SEP 啦，咁所以佢話咧佢要打破同埋改革美聯儲嘅傳統。咁其實佢已經好少喺市場講嘢噶啦，佢5月22日上任到依家，所以冇人知道究竟佢諗乜。咁如果佢連個利率點陣圖都唔出咧，咁仲驚？永遠我哋都唔會知道。究竟个方向，喂，炒一个方向都有得炒啊，个市系咪先？咁我知道你会变，但连方向都唔俾我炒，好loss噶喎，成件事。
1: 系啊，所以美股我想讲咧，我都提早离场咗。即系
0: 分享下，分享下。你啱啱我一入嚟，
1: 唔系其他唔分享咁多啦。总之就为咗今晚迎接今晚系啦，同埋迎接听日，而且星期五港股同美股咧都系休市啦咁样。所以我提前咧即系有部分嘅股份都离场或者零成本咗先，因为都担心啊吓，之后万一系一啲比较鹰派嘅一个言论咧，咁因为估唔到啊，鹰派嘅一啲言论咧，即系。搞到我连本身有嘅盈利都冇咗，咁咪大件事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小心为上啦咁样。另外咧就3317咧信策，咁啊有观众问几时解禁，咁啊同观众提翻6月30日啊呢只信策3317，今日跌咗2.56%，136.8%咁啊见到佢话咁如果想反弹有货，但系冇讲几多货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反弹去咩位咧？会有机会可以走，
0: 3317系嘛？
1: 系啊，
0: 好咁咧。反弹嘅话，嗱，我哋一齐睇下只3317先。
1: 趁而家呢位观众如果仲喺我哋直播嘅现场咧，咁啊留言你喺边个位，即系明确啲讲边个位咧，咁先可以睇下系咪真系反弹去你个位置嘅时候就可以离场吓。
0: 系啦，嗱，如果咧真系睇只信策3317咧，佢由高位大概喺4月中啦，见到382蚊之后展开一个跌浪咧。我哋见到佢出现嗰啲阳烛啦，4月直到依家啦，2个月之内，佢出现嗰啲阳烛交易日10个手指数得晒，咁即系话佢反弹系非常之乏力嘅。OK， 咁咧就留意翻，如果咧佢真系咧有一个反弹嘅情况嘅话咧，我谂可能咧顶尽笼141蚊呢一个位置，咁咧佢有机会再试去到111蚊嘅，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即系睇下你手上嘅持股系几多啦，同埋你持有嘅货系几多，咁就应该要小心即系再逐步去离场先咯，同埋明显咧就今日你会见到啲资金咧就最后一托几只嘅，智普啦，咁就 Minimax 我都觉得係最后一托㗎啦，咁跟住呢就今日有一隻芯片板块都好劲嘅。
1: 好啊，咁啊一阵间新聞返到嚟呢，我哋先同大家去跟进。
2: 散户奇兵
3: 下周5:30，
4: 新城财经台新聞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一案，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川田的鉴定留置期，调查他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日本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是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他又说，今次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错误使官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住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中国再次敦促日本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美国副总统曼斯话，随住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自一个正常国家行事，从而获得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

0: 是，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与美国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器，海湾国家才会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路透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包含一项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消息人士说，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中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的在港考察调研，下午五点几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他朝早经新皇岗口岸来香港，之后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到葵涌国际货柜码头了解运作情况。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港深代表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简介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他说，新皇岗口岸重建是特区政府配合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工程，待得到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发帖文说，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他说，香港航运业正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政府将会同海内外的航线航运业界合作，并以全球航运之都为目标。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两人死亡。消防处证实，其中一名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消防处说，38岁的男死者隶属观塘消防局，他上个星期三晚休班期间，曾经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名坠海的老翁。处方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协助。事发在昨晚近十点半，一架轻型货车和一架载客的士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时，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的士，并且翻侧，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车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涉事的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警提示，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是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倍盈富，同埋额外送多一

0: 蚊超市礼券。第二想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想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继续翻我哋节目啦。咁啊，提一提先，喺七月中咧，七月十一号，咁啊，呢一个系星期六嚟嘅，咁啊，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啦。咁啊，就系个主题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啦。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钟，喺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啦。咁全日咧就会有四场工作坊啦，分别就请嚟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有青蛇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啊。咁啊，主题咧就会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嘅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嘅方向。咁啊，仲会包括咧呢一个港股同美股嘅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嘅一啲实战策略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现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咁啊，今次嘅活动咧，费用全面嘅，大家想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参加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登记啦。好，继续啦。咁啊，见到咧有观众问啊，对于呢两只啊建滔系嘅爸爸同埋妈仔仔，建滔集团148今日咧收市嘅时候116.5啦，咁啊升咗17%嘅。咁啊之后咧佢嘅仔仔啊建滔积层板啊，咁啊都有3% 嘅一个升幅啊，88.55。咁啊，对于呢两只股份啊，究竟 Kimi 你会点样去睇同埋评论佢咧？点样去追入呢类型 PCB 板块嘅呢一个啊股份公司咧？
2: 劲啊！三个月之内配股两次，
1: 系咯，
2: 但系所有人都涌过去买，
1: 都照系唔惊，真系。
2: 系啊，即系第十一次咧，佢配股嘅时候咧，我记得就系好似21蚊配股价。嗰陣時咧就跌穿咗21蚊配股價，曾經見過19蚊，跟住依家第二次配股80几蚊啊！
1: 係啊，嗱佢配股今次個配股價76蚊，跟住已經係比琴日嘅收市價咧係折讓咗10%噶啦。咁但係喺今日收市嘅時候都去翻呢個88.5啊嚇，睇嚟即係大家對於呢一個 PCB 板。呢啲半導體板完全係氣氛冇減弱喎，咁啊點樣去做部署咧？呢啲真係
2: 係啊，即係大家都見到咧，平時配股嗰啲公司咧都係會股價跌，
1: 係獨
2: 是佢咧，今日真係你睇翻我分秒圖有跌過一下嘅，好快上翻啦，仲要收盤咧升超過3%啦，完全咧係逆市走強嘅其中一隻股份嚟嘅。咁睇翻咧，其實今次嘅配股咧，股東已經再籌資咗117.8亿港元噶啦，咁就當然要睇下就未聯儲今晚講啲乜嘢啦，咁如果佢真係鷹派嘅，有暗示或者加息，亦都冇利率點陣圖咧，咁市場就會驚咧。咁呢一類嘅熱炒嘅板塊咧，始終都係有回落嘅一日嘅。咁建滔積層板嗰方面，我覺得首先留意一樣嘢先，咁啊睇一睇咧，佢今日收盤88.5呢啲位置嘅时候咧，首先我觉得今次都应该唔会咁快咧，就系跌穿咗个配股价嘅。咁佢个配股价系76蚊，咁咧我觉得就应该唔会咁快一夜去翻76蚊呢啲位置，有机会咧短期喺83蚊呢一个位置可能会有支持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入咗货品。

0: 友仔，但系未走得切货嘅，咁你就可以留意翻。如果一跌穿83蚊，就小心咯，可能会跌穿翻配股价啦。
1: 嗯，好啊。咁啊嗱，另外咧，亦都有观众问关于呢一只叫做新奥能源啊，2688，系一啲燃气股啦，咁样嘅系一。个绿色概念的股份公司天然气啦，咁样讲，佢就想捞底。睇个图表嚟讲，即系 Kimmy 呢个吸唔吸引到你捞底嘅一个谂法咧？
0: 嗯，嗱，如果捞底嘅话咧，就我会睇几样嘢嘅。首先，第一就睇个公司价值嗰方面系咪值得你去捞先。第二咧就系睇埋佢。如果真係要承擔我買咗呢一隻股票，但係繼續跌緊落去，未去到我啱心水嘅樓底價嘅時候，即係譬如 let's say 依家佢今日收盤44.52，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樓底價啦，好平啦，我想買，但係點知佢一跌穿咗44.52，一路直插去到36蚊咧，呢啲位我會睇咩咧？我睇下佢有冇股息率先。系啦，咁佢股息率都有 6.74% 嘅，咁所以即使咧你依家冲咗入去，去觉得呢个已经系楼底价嘅话咧，佢跌穿咗楼底价，你起码有息派住，保一保住呢一个 gap 位先。嗱，咁纯粹我睇咧，只新奥能源咧，我就觉得佢未跌完嘅。今日44.52收盘嘅话咧，其实佢嘅跌势咧都几明显，有啲似只中国云桥。今日只中国云桥咧，一样都系跌得好劲啊，累积跌幅。如果大家开佢个图嚟睇嘅话，咁你睇只新奥能源咧，其实月线图咧跌穿晒所有平均线噶啦。咁所以一跌穿呢啲月线图所有嘅平均线咧，佢嘅下行趋势应该会去到31.4，咁我觉得仲有10蚊会落翻落嚟咯，咁所以暂时唔好咁急去捞住。
1: 系好啊，咁啊嗱，都系嗰句啦，即系今晚咧，其实都比较紧张同埋期待啊，对于呢一个 FOMC 第一届，唔系第一届，Kevin Walsh 第一次嘅一个议息会议后嘅一个言论，究竟个风向会系向边边咧？究竟佢会有啲咩指示？提示俾各位嘅投资者、投机者咧，究竟佢嘅谂法会唔会同特朗普行一致嘅方向咧？其实呢个都紧要啊，
0: 系
1: 即系特朗普咪好希望即系 Kevin Walsh 上任之后咧，就会俾即系佢会跟住佢嘅谂法去做嘢噶嘛？
0: 嗯，
1: 即系因为之前鲍 Sir 系同佢两个好似成日闹交噶嘛，隔空闹交咁样。咁啊，希望即系 Kevin Walsh 系会听佢讲嘢，但系又好似上次嘅言论又好似唔算太。似同特朗普行同一个方向同埋同一阵线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呢、一个加息啦嘅一个传闻啦，咁就出现。咁虽然呢个加息嘅谂法咧开始慢慢都已经淡薄咗啲噶啦，而家咁啊，因为就战线又开始停啦，咁而且咧油价又回落翻啦，即系通胀又唔算话即系太过 over 啦咁样。但系到底个结果系点咧？咁啊，今晚都要留意一下。咁而今晚咧要留意一下嘅其中一样嘢。当然是只 SpaceX 啦，系咪啊？
0: 系啊，因为大家都见到佢上咗市之后啦，都连升咗3个交易日啦。咁琴日咧就见到 SpaceX 去到高位，大概225蚊呢啲位置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个升幅咧明显收窄嘅情况嘅。咁所以琴日收盘嘅时候201.8，咁啊依家暂时盘前咧都升幅超过3%啦，做紧208.66嘅。咁 SpaceX 一上咗市冇几耐之后咧，都有啲新嘅动向嘅，亦都宣布咧就系最近咧就系以600亿美金啦，呢一个位置咧就系收购咗一间叫做 AnySpare 嘅公司，亦都同样咧就系见到佢喺个收购嘅程序嗰方面嘅话咧，亦都系全部以股票嚟作为呢一个嘅支付嘅模式嘅。咁啊，即系呢一个被收购嘅公司咧，将会持有 SpaceX 嘅股票嘅。咁似乎佢都几有决心咧，就系呢一次嘅合并啦，亦都系会有助翻 SpaceX 旗下嘅 XAI。公司啦，嗰方面嘅发展啦，亦都有信心啦。SpaceX 嘅股价咧系会继续向上嘅。咁啊，留意翻咧就系市场嗰方面咧开始有推测咧，就系 SpaceX 有机会啲股东最快9月份就可以咧允许喺公开市场里面沽货，系咪佢嘅流通嘅股份咧就系得大概4%至5% 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一有人大 lock 咁样去订货或者去买卖咧，都会令到个股份咧个挫。那個幅度咧都會比較大，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小心啊。
1: 係，見到有觀眾咧都有講啦，就係話估計今晚咧都係放鴿多，係啊，咁啊希望啦，係啊，希望聽朝起身嘅時候見到嗰啲資訊放鴿，咁啊個市場咧就繼續欣欣向榮啊，尤其美股啊，因為咧美股方面都 即系历史新高都已经系好似好閒事咁樣，係
0: 嘛？其實咧，美股咧，我都會同大家講咧，就話千祈望佢跌，但唔好 put 佢，係啦。
1: 哦、
0: 我覺得美股咧，
1: 望佢跌係因為可以大家入市。
0: 意思咧就係美股咧，佢中長線都係繼續牛市嘅，咁、所以咧、就除非有一次好大嘅雷曼兄弟零八年金融海嘯咁樣出現啦、但如果唔係咧，其實你見到之前即係都經歷過就係 COVID 嗰段時期咧，咪 CS 執咗粒咁樣，咁跟住啲小型嘅銀行咪爆煲，咁嗰次都冇嘢啊，耶倫即刻冚熄咗團火，又繼續升過，咁所以咧市場依家都會擔心今次嘅 AI 會唔會有個泡沫論咧？咁我自己覺得個 AI 泡沫論嗰方面嘅話咧，始終依家啲 AI 相關公司咧已經大部分有盈利啦，同埋佢哋都開始派息啦，尤其 Nvidia 個現金儲備非常之高，$500 billion，咁就比起之前我哋所讲嘅科网泡沫嗰方面咧，就应该唔会有咁大嘅风险嘅。纯粹我觉得依家系困扰住个市场，担心就系一啲全球嘅央行开始将个利率收紧嘅情况之下咧，会令到好多人原先啊放松咗一年啊，减咗息啦，有啲多余嘅钱可以进行投资或者去进行其他个方面嘅消费咧。依家突然间咧又再讲翻个利率收紧咧，大家就要谨慎少。心处理呢一种嘅逆风咧，系咪个市场暂时系承受得到咯？
1: 系，因为而家就咁睇咧，嗱，纳指啊，期货都已经又再次去翻30,000点楼上，哎呀，真系食早咗。不过唔紧要，未雨绸缪系啦，众人唔好做到咁尽系啦，咁啊，可能即系多。好似 Kimmy 所講，即係話呢個希望美股咁啊嚟緊，如果再次有回調嘅時候咧，咁大家真係要做足準備，做足部署，咁等回調嘅時候入。但係咧就千祈唔好反方向，見到佢而家即係呢一個納指期貨先算啦，30,488.7 咁啊升緊嘅時候就唔好立亂咧，就去做一啲對沖 put 翻佢落去啊嚇。咁啊而家可以去廣告先，廣告翻嚟我哋繼續跟進美股。
2: 散户奇兵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另外仲有一个活动咧，就系喺下个礼拜三，6月24日啊，礼拜三咁啊，就会有呢一个香港 AI 加及 創科大獎暨創智動能高峰論壇2026啊，即將會在當日舉行啦。下午2:00在九龍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度舉行嘅。咁啊，今時今日啦，無論工作同生活咧，其實都離唔開 AI 噶啦。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 AI 嘅潮流啦，同埋了解北部發展區嘅話咧，就可以參加今次嘅呢一個活動，因為咧今

0: 嘅论坛主题，包括系咧一啲新质嘅生产力啦，北部都会区嘅创科，唔系佢写北都，北部都会区嘅创科同埋金融嘅深度融合系啦。咁啊，讲者咧就会包括嚟自政府啦、商界、创科界同埋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代表嘅。咁啊，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业界嘅朋友仔参加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啊吓，咁啊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咧就可以上翻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又或者 WhatsApp 95720104 95720104留言查询嘅。好嗱，咁啊而家我哋咧个观众群嗰度咧又港股又有，美股又有，咁我都系顺序答下啦，咁样咁啊满足大家嘅要求啦。1347啊，华虹红利。
1: 孔呢
0: 系啊，改咗名之后睇下佢嘅表现先。诶，有冇反弹嘅迹象呢？冇货，几时买入好啊？
1: 好，即刻睇下孔呢点先跟你啊嘛。嗱，华虹红力咧，咁佢就个表现系比只中芯国际好好多嘅。但系今日咧最劲嗰只咧，
0: 系喎，头先你讲
1: 系咯，你 cut 咗去咗广告时间咯。
0: 唔系，头先新闻讲住出啊。
1: 我知，听你话最劲系只522 ASMPT。今日升 8%、因为通常一睇以前咧，即系冇依家啲新颖嘅啲芯片股啊 ，A 股过嚟 H 股上市嗰啲，即系兆易创新嗰啲，我哋撇埋一边先。以前咧第一代咧，我就睇呢一个中芯国际嘅啫嘛，华虹半导体同埋 ASMPT 啊嘛 ，ASMPT 今日好劲啊，升 8% 啊，咁啊高位见过214蚊咯，但系调翻转咧都系稍为落后啲嘅，就系只981中芯国际啦。咁其实依家都未咬腰去翻之前个高位93蚊呢啲位置，75.75收盘嘅。好啦。到孔烈华虹红力宏力咁咧，其实咧，今日你见到佢就排第二嘅，因为咧，如果你依家同听紧我做节目嘅时候咧，即刻打开部手机睇下个股价图先，咁啊，就1347咧，其实咧佢都已经差唔多接近上去翻177蚊呢个高位嘅，咁我觉得佢短时有机会可能会上翻大概172蚊呢一个位置，先有一个阻力，咁所以如果有货嘅。咁啊，172呢个位置走去先，系啦，走去先。咁就172就应该系阻力噶啦。咁172之前啦，走咗去啦。咁就后期个后续个走势究竟点咧？当然就要睇下19个咪即系倾得成啦。最紧要就系以色列唔好突然间咧又搞局呢一个嘅伊朗，系啦。如果唔系你等紧19号和平谈判之前有啲乜嘢出现，市场惊噶嘛。
0: 系啊。
1: 咁虽然19号休市啫，美股同埋港股，咁同埋都要睇埋明天美联储个议息会议咯。
0: 系好啊！最近电力股系咪有啲即系特别事咧？又好似冇呢个电力股，因为有观众问一个916啊，龙源电力本身都想话系咪即系要整嗰啲数据中心啊等等咧，即系又会系开始对电力嘅要求又会系高好多咁样。但系睇翻如果话要个股价去反映翻呢一件事嘅话咧，其实又唔算话表现得好直接啦咁样。咁啊呢一只龙源电力啦，有观众咧就都系有货嘅，唔知道有几多货啊嗱。咁啊，希望观众们咧下次留言嘅时候，如果想我读你个留言咧，记住写埋自己嘅价位啊吓。咁啊，但系电力股即系方面啦，即系 Kimmy， 你觉得最新嘅表现、最近嘅表现咧，系唔系大家啲资金拍咗入去嘅一个板块咧？
1: 唔系，好差，唔好掂，大家千祈唔好掂。
0: 系
1: 啱啱即系因为新奥能源，大家都见到几咁差啦。之前我本先睇好嗰只2727又落翻嚟，唔好搞啦。虽然咧。如果有派息嘅高派息嗰啲，你咪繼續揸住先咯。但如果高派息，我寧願揸住941或者啲人民幣，即係人民幣相關嘅股份，譬如即係好似中資嘅股份啊，即係內銀股嗰啲咯。係
0: 好啊，
1: 冇貨唔好入咯，我覺得。
0: 嗯，
1: 唔好入住。
0: 另外嘅呢一隻咧，冇貨咧，唔好入。都已经讲得太迟了，因为入唔到啊。关于呢一只7709海力士，我见到好多观众咧，而家都讨论紧呢一只两倍做多嘅 SK 海力士嘅呢一只 ETF 啊。睇翻佢亦都将会再次挑战前顶148.65啊，今日收市144.8啦。对于呢一只股份，我哋可以点样去部署呢？
1: 系，咁就依家市传咧，就 SK 海力士咧会最快喺七月份美国嗰度咧 ADR 上市。
0: 嗯，
1: 咁咧同埋咧之前都有传咧，就系话咧 SK 海力士咧佢哋咧计划推出80,000亿韩元嘅股东回报计划嘅。不过公司今日咧就讲咧就系话提升股东价值咧喺度探讨多种方案，大

0: 公司咧就未探讨过呢一个嘅股东回报嘅计划，咁所以咧就暂时否认咗。咁但系咧，我哋纯粹讲佢而家多咗一个 platform 上市啦。咁就香港嗰方面，我哋有 ETF 啦。咁跟住再加埋喺美股嗰度咧 ，ADR 一上埋市嘅时候咧，咁即系市场接触面对佢嘅资金多咗咧，我觉得一上市可能会经历咗一啲嘅回调先嘅。咁但系佢七月先上市嘛，咁所以就未知个时间表系几多。依家时传最快七月，咁我觉得可以。留意翻咧，咁佢就有啲似就台积电咁样咯，因为台积电咧同样都系台股，咁跟住之后咧，佢喺美股个方面咧就 ADR 上市嘅。咁其实台积电咧啱啱喺美股 ADR 上市嘅时候咧，唔系特别多人睇嘅，同埋量丽，同埋曾经咧都经历过一啲股价嘅回调，特别喺2021年同埋呢一个嘅2022年嘅时期嘅。咁之后就爆咗向上啦，依家425蚊。咁所以我觉得SK 海力士咧。佢之後呢，如果行住呢一個 track， 繼續都係做啲儲存相關嘅芯片板塊同 CPU 相關呢，而個 market 係熱炒嘅話呢，咁就應該會繼續再向上嘅。咁但係如果佢喺美股嗰度一上市呢，可能會多咗一個 platform， 一個嘅平台俾啲人選擇性可能會流入去買美股嗰隻 SK 海力士嘅 ADR，而多於隻 ETF。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就可以食埋嗰陣水，喺佢七月份確認咗喺美股 ADR 上市之前食埋佢啦。
1: 啊 ，OK， 好啊，嗱，仲有呢個時間咧，一於搭下呢一隻1024啊，快手啊，咁啊，觀眾們都話啊、哎，有啲消息喎、啊，咁啊喺45.5嘅時候就追咗，有冇上網嘅空間呢？睇嚟今日咧都有7% 嘅一個升幅，47.7啦，咁啊，觀眾應該都賺緊錢噶啦。咁啊，嗰個消息就當然係即係關於佢可能嘅 AI 啦系統啦，即係點樣融資啦，佢嚟緊嘅一個發展啦，咁樣睇嚟即係都突破有望喎、
0: 哦。係，咁就 ATMXJ 裡面咧。最醒神係佢噶啦，暫時今日咁，所以咧我覺得佢今日抄呢一單消息，再加上佢個股價低位橫行咗一段時間，41蚊係一個支持位嘅話，今日大升7%，收盤47.7咧。咁你關鍵位留意翻48.4個阻力位係咪可以突破到？我覺得都大機會突破到嘅。咁就有機會可能短線會上翻51蚊至到55蚊呢啲位置咯。留意翻個 MACD 都出咗個。底背离的信号，所以有机会是技术性反弹。
1: 是、希望啊，即是这一间快手啦，即能够成功融资，因为现在 是咨询紧呢个首轮20亿美金的融资，咁啊预计咧系可以有个股值达到180亿美金啦，咁啊亦都咧睇下会唔会喺美国度上到市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其实难啲喎，好似
0: 啊，咁
1: 始终中资公司可能要好多个审批啦，
0: 冇咁啦，你冇双重标准啦。如果你将快手即系佢唔系一间中资公司放喺美股公司，你就觉得一定得噶啦。
1: 唔系啊，佢进程唔系啊，美股都有好多掣肘噶，而家
0: 系
1: 啊，但系佢呢个进程咧，就真系要睇一睇佢嗰个喺唔同嘅市场上市嘅一个过程啦，同埋个时间段啦，咁样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唔该晒 Kimi， 下个礼拜见，拜拜。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6点，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谭伟智播第一节详尽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下午5点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5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以及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
11: 我衷心感謝夏主任專程來到香港，
7: 就香港對

0: 協國家"十五"規劃和推動北都建設進行考察調研，給予指導和寶貴意見。夏主任在總結考察調研時候給予四個肯定。第一，肯定特區政府編制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決心和推進工作。第二，是肯定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經濟發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區政府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建設。我感謝夏主任對香港的指導、關心和支持。
1: 李家超表示，夏寶龍指出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發展重點和重要新引擎，認同將北都大學城發展為大學城區，融合教育、人才、科技、產業以及城市發展，共同配合發展。他又說，夏寶龍聽取特區政府有關制定首個五年規劃的工作匯報，指出規劃應該是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導文件，並在每年施政報告中對接回应定立目标汇报进度。李家超说，夏寶龍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并且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夏寶龍昨日结束考察之后到深圳休息，朝早再从深圳经即将开通的深黄岗口岸来港，并且视察口岸情况，之后由李家超陪同到葵涌国际货柜码头了解运作情况，大约中午抵达礼宾府出席午宴，直至大约四点半才离开。夏寶龍昨日来港，在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陪同下参观北部都会区多个发展区，听取官员汇报大学城、簡約公屋、河套創科園等的最新發展。政府正是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諮詢文件提及的六大範疇將會是本港未來五年的頭等大事，能夠有助解決本港現時結構性問題。林正財在電台節目指出，這六大範疇只是點睛，政府仍然要聽市民意見，建立社會共識。在民生方面，社會高齡化是香港面臨的重大挑戰，预计未来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长者，要解决人口老化并非单靠兴建老人院舍能够解决，因此五年规划可以有助日后推进工作，而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可以订立工作绩效指标，确保政府处理深层次结构问题的时候不会失焦。
2: 设施啊，各方面啊，规划啊，都要做得好嘅，亦都唔系单系话起多啲老人院或者我哋啲服务做好啲就得嘅，而系啊社会各方面都要配合，物管要配合啊，科技要配合啊，服务啊要配对得到啊，一个点题其实里边咧都有好多執行嘅細節位咧，其實我哋要做得到咧，我哋首先要有一個五年嘅規劃，跟住我哋每年咧，我哋點樣去推進？咁我哋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就按部就班啦，就話睇下我哋個目標係咁樣，我哋五年後希望做到啲咩嘢？咁我哋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就要推展啦。
1: 美国和伊朗星期五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说，随着备忘录签署，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必须证明自己放弃核武的野心。他又强调，只有伊朗履行义务，海湾国家才能够投资伊朗。金以文报道。
3: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或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签署仪。

0: 容易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但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强调，特朗普正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器，海湾国家只会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两国已经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又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美伊至今未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路透报道，备忘录包含一项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 亿私人投资基金，目前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消息人士说，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华尔街日报》就引述消息报道，签署备忘录之后，伊朗立即可以外销石油和燃料，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亦将同时获得豁免。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今日向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攻击，其中一个城镇持续遭到猛烈炮击。根据伊朗传媒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当中包括立即在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永久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不过，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之后两日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其中一次行动造成4人死亡。伊朗军方警告以军停止行动，否则将会遭到严厉回应。特朗普亦都罕有公开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说没必要每次行动都将整栋大厦夷为平地，因为入面有很多住户，他们并非全部都是真主党成员。特朗普又说，这些行动有可能威胁到他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涉及中国外交政策、国际秩序等宏观战略。外长王毅说，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他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利，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同时要与时并进，加快联合国改革步伐。王毅指出，世界正是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建多边主义，维护国际规则法治，以及提升全球治理效能。路透报道，美国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晶片制造商长音科技以及另外百几间被认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避免影响中美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一贯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国企业，美国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据报，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核准将百几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商务部官员曾经透露， DeepSeek 曾经协助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试图透过东南亚空壳公司非法取得美国先进晶片。 日本警方拘捕两个中国人，涉嫌经营地下银行，并可能有份参与电信诈骗洗钱活动。东京警视厅联同冲绳县警方以涉嫌经营地下银行。

0: 违反无证经营为由，逮捕两名分别24同26岁的中国人，其中一人是专科学校学生。警方怀疑他们亦都串同他人，对来自电信诈骗案受害人的款项进行洗钱活动。警方指出，他们在去年6月中旬至12月下旬，接到从中国向日本汇款的委托，透过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收到50,000元人民币之后，准备了同等价值的大约1,200,000日元现金，未经许可进行外汇交易。警视厅仲拘捕了一个27岁中国人，涉嫌冒充警察骗取冲绳县一个80几岁女子500,000日元现金。警方初步相信这笔款项有部分存放到被捕专科学校学生等人的地下银行。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四大重点，包括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加强教师专业培训、优化基建配套，以及推动深化跨界别协作。蓝图中提出10项推行策略，局方将在下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教师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又预计在2031年将全面推行 ETSA， 亦都正是考虑在小部分科目试行 DSE 数字化。所有资助学校会在下学年内将数字教育纳入其发展或周年计划入面，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并且每间获得一笔过50,000元的拨款。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强调，蓝图的策略会作动态调整，以确保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下不会过时。
1: 我哋而家关于 AI 嘅所有嘅即係一啲 policy 咧，即係呢个叫策略咁等等咧，其实我哋都需要咧，真係需要动态调整嘅。咁但係咧喺我哋成个蓝图里面，基本上咧我哋已经係諗咗呢一样嘢㗎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多都係一啲比较大嘅方向嚟。咁但係即使係大方向，我哋都有一啲行动啦。咁嗰啲行动咧，我哋已经係有晒时间表，未来会做嘅。咁但係呢啲行動裏面呢，可能到時我哋會加一啲嘢或者某一啲做快啲做慢啲咁或者係加多一啲更加係而家係結合社會同埋全世界嘅需要嘅。咁我哋呢係有需要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加入去㗎啦。咁我哋成個課程發展議會呢，因為我哋睇住好多唔同嘅課程㗎嘛，咁喺裏面呢我哋亦都係會經常咁樣係作一啲調整囉。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截至上个月底，消防处向目标工业建筑物个别单位发出的消防安全指示超过90%已经完成遵办。当局认为现时并无迫切需要为目标工业建筑物引入代办工程安排。邓炳强在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指出，三间楼宇改善支援中心能够协助旧式楼宇的业主和占用人遵办提升防火保障的法定要求，中心会提供全程支援，服务范围涵盖解释法律要求、促进图纸审批和工程验收、协助申请资助和贷款，以及将合适的个案转介相关部门跟进。世界杯 J 组赛事，上届冠军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三球都是由球王美斯射入。上半场初段，两队分别都有一个入球被判越位而无效。17分钟美斯先开纪录，阿根廷原半场领先1-0。下半场60分钟美斯梅开二度，之后他再入一球，是38岁的美斯在世界杯第16个入球，追平德国前锋高鲁斯的纪录。阿根廷最终以3-0轻取阿尔及利亚。 J 组另一场奥地利对约旦，约旦1-3不敌奥地利。较早时上演的两场 I 组赛事，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就以4-1大胜伊拉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
3: 财，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8: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

0: 点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6点钟，新闻财经。
5: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新闻。港股继续弱势，大市高开1点，早段升过66点之后，好快下跌，最多跌过23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成交2704亿元。据报，泛大西洋投资领投快手旗下可灵 AI 融资，快手升 7%， 是升幅最大蓝筹，信宇光学升 6%， 是升幅第二大蓝筹。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腾讯和阿里巴巴偏软，美团跌 1%， 京东和网易微跌，百度升 1%， 内需股下跌，老铺黄金、海底捞、农夫山泉、蒙牛齐跌 3%， 康师傅都跌 2%。 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 2%， 华虹急升 8%， 兆易创新升 14%， 蓝起科技升 11%， AI 股上升， Minimax 升 6%， 智普升 12%， 商汤升 3%。 印刷电路板股上升，建滔集团折让 1%， 减持建滔积层板，套现超过117亿元，建滔集团急升 1%， 建滔积层板跌后反复升 3%， 股价双双破顶。中国建材急升25%。汽车股下跌，比亚迪同吉利跌 2%， 理想汽车跌超过 3%， 是跌幅最大蓝筹。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08点，升16点，升幅0.4%。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880点，升205点，升幅1.31%。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931点，升47点，升幅0.97%。欧洲股市早段 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报10,300。

0: 494点，升唔够一点。德国 DAX 指数报24849点，跌65点，跌幅0.26%。法国 CAC 指数报8447点，升唔够一点。一年一度的陆家嘴论坛今日开幕，内地多个财经部委一把手出席。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同时优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操作，以及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方荣辉报道。
1: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优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当中，人行将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等，可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回购期限包括7日、1个月和3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另外，公开市场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操作时间将会由4点至4点20分调整为下午3点至3点半，操作利率就由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减25点子至加50点子，调整为加减25点子。在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持续低于或高于相应工具操作利率时，就会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启动相应操作。澳新银行表示，人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会令特定时期的资金波动下降，但目前见不到有取代七天期成为新的政策利率的意思。东方金城指出，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政策利率换锚，会增强短端市场利率的稳定性，有利于货币政策原收益率曲线传导，但利率水平本身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主要还是受加息减息牵动。中信证券说，最新举措缩窄利率走廊上下限，强化人行对资金利率的把控，同时明确隔夜利率的基准利率定位，以及人行主动管理性质。人行推出的措施亦包括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并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将会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并且会制定方案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配置及风险管理中心。金监总局局长丁向群说，近年金融风险跨境传染、跨市场蔓延特征更加明显，将会加强在新兴领域的监管合作，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再由方永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面对打压，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放眼长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弱肉强食注定没有出路，将会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到近几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凸显航运保险的重要性，要加快航运保险业务，支持上海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以及风险管理中心，正是制定相关工作方案。何立峰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致辞时指出，将会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市场和机构健康平稳发展，将按照今年安排有力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将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在上海率先构建以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近年来金融风险跨境传染、跨市场蔓延特征更加明显，将会加强在新兴领域的监管合作，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并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提升小微金融机构质量，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严厉打击无序竞争，化解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他说，金融监管要恪守监管定位，较真碰硬，严监管、强监管，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切实做到掌牙带刺，加快推动银监法、保险法修订出台，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规则，不断增强金融法治以及实践的适应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学森表示，近期将会新增推出多项增量政策，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境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优化外汇贷款、跨境股权激励等制度，发放新一批 QTII 额度。朱学森在2026六家嘴论坛上指出，外资持有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将更好支持境内主体全球资源配置，下一步将会进一步从单项业务便利向经营主体便利转变，对经营稳健、信用优良的主体给予更高便利度。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支持香港在近期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吴清在2026六家嘴论坛上又指出，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将着力提升跨境监管协作力度，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 H 股企业回流 A 股上市，有双平台双轨道趋势，预期在政策支持下，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科技企业更加有机会回归 A 股。
2: 在香港的国际资金、国际投资者的对接，而内地方面来讲，员工的一些股权方面来讲，有些激励作用，双平台双轨道的会有一个趋势，因为始终来讲，企业呢亦都是不同阶段需要面向不同投资者或者一些资金部署等等，国家重点支持策略的一些的发展板块，人工智能、机械人、半导体都是希望可以咧，系翻 A 股去集资，都系需要投资好高嘅强度嘅一啲公司。
0: 德勤指出，本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超过2,000亿元，按年大升90%，但系由于 SpaceX 喺美国上市，全球排名跌至第二位，对下半年市道审慎乐观，维持全年新股集资额3,000亿元嘅预测，至少排名全球第三。认为即将有 AI 巨头或者下半年喺美国上市，对本港流动性影响唔大，反而可以定立清晰嘅估值模型。方明辉报道。
1: 本港新股市场维持活跃，上半年集资额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有史上最大新股 SpaceX 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表示，上半年本港迎来78只新股上市，按年增加86%，集资额2,033亿，按年增加90%。截至5月底，本港有超过600宗活跃上市个案，预计全年共160只新股上市，集资3,000亿，至少排名全球第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表示， 对下半年新股市场审慎乐观，预期下半年会有五只集资过百亿港元的新股上市，港股每日成交超过2000亿，加上资金持续流入，为全年新股融资进入全球三甲提供充足条件。不过投资者将更加拣择倾向龙头或者大型企业，以及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中小型企业

0: 业需要等待更好的上市窗口期。至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 AI 巨头有望下半年在美国上市，会否吸走本港市场资金，欧振兴认为对本港流动性影响不大，反而可以为产业订立清晰估值模型和商业化标准，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确定性。
1: 咁我哋反而覺得咧，如果係有啲超大型嘅 AI 嘅公司喺美國上市嘅話咧，其實係對於整體依個 AI 板塊個估值方面嚟講咧，係定咗個更好嘅基礎。嗰啲大型 AI 公司嘅資訊更加透明，咁大家會知道佢估值模型、啲商業化嘅進程啦，咁相對嚟講，對於亞洲方面更加係會有一個確定。
0: 本港今日有六隻新股开始招股，包括印尼黄金开采商 Merdeka 第二上市，是时隔12年再有以预托证券 HDL 形式上市的公司。另外五隻新股共集资超过168亿，当中 AI 终端设备高精密功能件供应商领益制造、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及开发商盛邦股份、全球最大印制电路板 PCB 直接成像设备供应商深奇微装，集资额介乎30至82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9: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0: 黄昏6:35。
11: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2: 英格兰争冠第一考验对克罗地亚掂唔掂？世界杯 L 组焦点大战，英格兰将会在分组赛首战硬撼克罗地亚。虽然只是第一场分组赛，但对两队来讲，这场球很可能已经是小组首名之争，因为同组还有加纳和巴拿马，只要边队赢到这场，出线形势即刻变得非常有利。英格兰近年大赛成绩其实不差，但始终都是争一口气，去到最后一步都是争啲啲。今届由杜槽领军，加埋 Harry Kane、比灵咸、赖斯和沙卡一炸黄金一代，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争标热门之一。而且英格兰外围赛八战全胜兼且零失球入围，状态和信心都相当不错。不过克罗地亚向来都是大赛专家，2018年世界杯四强正正就是他们淘汰英格兰，之后又在2022年拿到季军。虽然摩迪已经40岁，但依然是球队灵魂人物，今场更加有机会迎来国家队第200次上阵。战术层面上面，英格兰最大优势是速度、冲击力和阵容深度，克罗地亚就擅长控制节奏，用经验拖慢比赛，将对手拉返入自己熟悉的节奏。如果英格兰可以利用前场压迫，令到克罗地亚中场冇时间组织，赢面当然自然较高啦。但是如果被摩迪同班老将慢慢控制比赛节奏，英格兰未必有想象之中咁容易踢。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沙卡赛前承认自己仍然受到阿基里斯腱问题

0: 系困扰。虽然话准备好上阵啦，但踢得到都未必踢得足啊。所以稻槽喺右路嘅用兵可能仲有变数。第一场波大家未必会踢得太过冒险，预计将会系一场节奏偏慢、拉锯味浓嘅比赛啊。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出马鞍山听图雅苑三房单位的成交，成个单位听图雅苑六座低层 A 室，售面积710尺，三房套房的单位，成交价920万，售面积平均尺是12958元，业主是2016年1月用810万买入，半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10万离场，升值1成几噶。六月份到而家，听图雅苑暂时有3宗的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州大福近期公布业绩，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整个财年年度多赚。

0: 52.2%，整体表现符合市场预期，但市场嘅睇法分歧。当中里昂更加系调降咗周大福嘅目标价，而汇丰研究就重新评级买入，并且上调目标价。李昂指出，四月到五月的交易表现令人鼓舞，但是出年三月底为止，2027财年的指引表现就好坏参半，尤其是强劲的收入增长预期预计会被金价波动带来的毛利率压力所抵消，因此李昂就略微下调目标价，由11.2%调降到10.7%，相当于预测未来12个月的市盈率10倍，维持投资评级在持有。李昂说，虽然欣赏周大福提升零售业务的卓越表现，加上黄金产品定价亦都出色，但是金价持续走软，变相对销量和毛利率都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内地同店销售增长的能见度依然是偏低，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风险是不容忽视。不过汇丰研究认为，金价回调无阻公司的盈利增长能力，反而有助刺激金色需求，同时金价下跌可望减少黄金对冲的损失，抵消对毛利率的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汇丰研究表示，周大福2026财年的派息比率达到73.4%，虽然是低过汇丰预期，但就符合管理层的派息比率目标，维持周大福的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3.5%上调到14.8%。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88中国银行。中国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566.3亿人民币，按年升 4.17%， 每股盈利1.0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79.567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03%， 每股盈利7.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3人民币，按年增加 1.63%， 折算港币2.53。股价走势上，疫情的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复常之后逐步回升，但调整都可以跌落百天线水平。以250天平均线水平4.6买入有效期至7月1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6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49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疫情的2020年股息率最高10.2厘，复常的2023年市账率最低0.311倍，是10多年新低。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464倍，高就0.612倍。股息率介乎5.45厘至7.19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1.18倍，股息率低至3.64厘。以2019年市账率高水平做目标价5.7，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厘。以买入价跌 10%， 4.14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4: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3: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的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4: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5: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6: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两装俾你用。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

0: 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4: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国家情理，
1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离开京城逃过一死。
14: 在嘉庆18年呢，咁咧秋天嘅时候，咁嘉庆咧就同佢以往一样啊，每年呢个时候咧佢都会去打猎嘅，一打咧就30000人一起去，咁啊一方面又要训练啦，另一方面咧就去同蒙古嗰边结盟嘅，咁所以咧对嘉庆嚟讲呢个系大件事嘅，每年咧都有40-50日咧就系咁样用咗噶啦，但系咧佢就冇留意到啊，喺呢个时候咧喺北方咧就有啲秘密结社嘅行动出现咗，当时咧就有一个宗教咧就叫做天理教，嗱天理教咧喺嗰阵时咧喺几个省都有好多佢自己嘅教徒，而呢啲教徒咧对于朝廷咧就非常之唔满意嘅。咁其中咧喺北京城嘅教主咧叫做林清，咁佢就有个计划，佢就想推翻嘉庆，佢就希望自己做皇帝嘅。咁但系佢知道佢自己嘅人手唔系好够啊，做唔到啲咩大事。咁但系咧，其他河南啊、河北啊、山东啊、山西啊呢啲嘅分支咧，大家都话嚟支持佢。咁咧就同佢讲，不如我哋聚一班人就打入去紫禁城啦，咁佢数一数人手啊，发觉自己都有几千人喺身边，咁但系佢冇谂到，其实自己呢一班咧都系乌合之众嚟嘅啫。咁到最后咧，佢只系揾到200人陪佢去打呢一场仗，咁佢就分东西两路咧就打入去紫禁城。咁首先咧就喺东门，咁咧就 找了一个首领就叫做陈爽，就由太监带路就找了二十几人就陪他一起冲入去。这个时候本来就都没事的，东西两门夹击紫禁城啦。

0: 咁但係呢就啱啱遇到運煤車呀，即係話呢塞車行唔到，行唔到咪等下囉，但佢冇等到，佢呢就將啲武器拎出嚟呢，就同嗰啲運煤車就打起上嚟，咁就驚動咗紫禁城嗰啲守軍，咁就出嚟捉佢哋啦。打完一大輪之後呢，就咁啱俾佢有五個人呢就衝咗入去紫禁城裏面，咁然之後呢，呢個時候就太監總管呢就出嚟即係主持大局啦，就話呢啲清兵呢就唔可以入城捉賊，因為呢入城嘅冚唪都只可以係宮女同太監，咁而有五個人入咗嚟呢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太監自己本身呢就有守衛，咁就由太監呢啲人呢就去捉呢五個天理教嘅教眾，結果呢又真係俾佢哋捉到，就拉返晒出嚟嘅。
1: 其实咁少人都扣唔成咩威胁啊？
0: 其实如果我哋净系喺东门咧，的而且确系冇乜事会发生到嘅，得五个人啫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因为所有嘅军队同埋皇帝都唔喺度啊，屋企就冇大人主管，咁就要啲小朋友出嚟话事啦。咩系小朋友呢？其实咧就系呢个皇次子，即系阿绵陵，后来嘅道光皇帝。咁啊。年龄呢就出嚟讲啦，啊既然係咁呢，我哋就要主理呢件事啦，咁我先分三件事做。第一呢就搵援军啦，第二呢就嚴守宫门。第三呢就搵马车，就由呢马车呢准备疏散啲皇后同埋妃子嘅。嗱，你见到呢佢呢个处理得好好嘅。咁但係呢又好似冇继续事情发生喎，因为捉咗呢五个人之后呢，西门嗰边冇乜事嘅。嗱，我哋就知道西门有另外一班军队想打入嚟啊。咁但係首先嗰度得百零人嘅啫，人数又唔系好真系好多。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声气的呢？真的隔了一日之后呢，西门那边才有声音传到过来，就有人过来撞门了。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7:00。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1年2日的在港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送行之后，引述夏宝龙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供的机遇非常丰富，本港要抓紧机遇，并期望特区政府编制的首个5年规划是具有策略性、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李家超提到，每年施政报告有超过100个工作绩效指标KPI， 将来的 KPI 会对接5年规划，和国家每年提交工作报告的做法一致。夏宝龙亦都有要求加快工作，政府已经就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至于新皇岗口岸进度，李家超话获全国人大授权之后，会尽快进行本地立法。口岸的主体建筑已经大致完成，余下工作是内部装修和安装运作设备。两地政府会马不停蹄测试和演练，务求尽快在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开通使用。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5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以及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李家超指出，夏宝龙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发

0: 展重点同埋重要新引擎，认同将北都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规划，支持同埋认同简约公屋嘅作用，肯定特区政府破解居住难题嘅决心同作为，并且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嘅中央援港应急医院。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嘅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都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嘅方针，并且进一步加快河套香港园区建设。美国副总统曼斯话，随住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嘅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嘅野心。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系好似一个正常国家咁行事，从而获取解除制裁同埋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嘅所有。有好处，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今日向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攻击，其中一个城镇持续遭到猛烈炮击。根据伊朗传媒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当中包括立即在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永久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不过伊朗武装部队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两日之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其中一次行动造成4人死亡。伊朗军方警告以军停止行动，否则会遭到严厉回应。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会正式恢复原名，即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部表示，恢复旧称的目的在于彰显深厚的历史传承，凝聚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所有人员的自豪感和团结精神。美军强调，太平洋司令部的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仍然涵盖美国西岸外海，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是美军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2018年，特朗普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将他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当时被视为反映美国战略重心，从传统亚太地区进一步延伸至印度洋和印度的象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7: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558。
7: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8: 冰镇奶茶
9: 正啊，
8: 刨冰都好味，
9: 你试过未？
8: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9: 冰毒。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论坛主题
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0: 主礼嘉宾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0: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FM 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好，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吓。今日礼拜三咁啊，我哋咧即时同大家去分享咗一个优惠先，跟住咧就会继续有师傅同大家去解答你哋嘅疑问噶啦。对于唔同嘅股票，咁啊，大家有冇用开咧？即系唔同嘅券商、唔同嘅平台咧？咁啊，写住港股免佣，但系咧都会不知不觉被收取咗呢一个平台费咧。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平台 Webull 咧，系做到真正嘅港股、美股，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喺活动期间都系零收费噶，绝无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咧直接降到至低添啊！而家喺 Webull 开户咧，可以拎高达100,000元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同埋满足指定嘅条件，就有高达100,000元嘅大利是啦。仲有转仓优惠添，实报实销2,500元嘅手续费咧，可以俾翻大家吓，帮大家可以悭翻一大笔嘅转仓成本。咁啊，而且仲有免费嘅美股 Level Two 即时报价啦，买盘卖盘，成交记录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5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式的交易，无论是朝头早定是深夜，想交易的时候就按下掣就得了，完全不受到时间上面的限制。还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杠杆更加抵玩。Webull 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全球有14个地区是有业务的，还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来，所以在安全和规格方面大家都可以放心。这么抵的限时优惠，大家即刻要把握机会，开翻我哋 MBO TV 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喺画面嘅左手面咧就会有 QR code， 又或者留言区咧其实都有一个 link 嘅，大家都可以揿翻入去啦，即时去做翻个开户，咁啊享用呢一个优惠啦。而家 Webull 仲有一个叫做 H5 嘅快测小游戏。5秒之内咧，就可以计到你之前啦，究竟系用咗几多冤枉钱啊！即系不知不觉间咧，即系蚀咗嘅钱啊！咁啊，喺玩完呢个小游戏之后咧，仲会请翻你饮翻杯咖啡啊！睇下 Webull 几好。咁啊嗱，活动咧系同埋优惠咧系受到条款同细则约束嘅，全港首家系根据翻对香港25间主流互联网券商同埋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同埋专项研究所得，

0: Webull 是第一间将美股和港股交易的零佣金和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和优惠条件。零收费是指 Webull 美股期权不收任何的佣金，在特定条件之下亦都不收平台费。活动和优惠受到条款和细则约束，优惠收费持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活动详情可以是登录 Webull 的网站去留意翻啦。好，咁啊，师傅你好啊，星期三你好。
1: 系、hey, ，我哋翻嚟啦。
0: 系，我见到咁啱咧，见到嗱，虽然解答问题，但系咧见到啊，有观众咧都话啦，啊，小红书咧几时上市啊？咁样七月啊嘛，大家有冇睇？
1: 七月先递交，
0: 系咯，七月先递交，所以都有一段时间。
1: 不过呢啲应该快嘅，我谂
0: 系咧，咁啊之后先再同大家 update 啦。咁提翻啊，我哋今个礼拜五咧系公众假期嚟噶嘛，咁但系咧我哋继续开始咧。繼續都會同師傅去做節目嘅，有我同師傅喺度啊，咁啊都會同大家即係我哋諗定啲題目㗎啦嘛，已經諗定咧都同大家講下嚟緊，即係都係一啲 IPO 啦，一啲相關概念啦嘅股份，因為大家即係見到個熱潮都依然都非常之擁擠啊嚇喺嗰個話題上面。好啦，咁啊
1: IPO 咧，即係最近開始半年啦，就嚟六月尾啦，咁啲會計師事務所都開始出個半年嘅成績表出嚟，咁睇翻今年上半年咧。香港預計，因為仲未至都未到六月尾嘛，咁佢哋都係預計會有78隻新股掛牌上市，比舊年上半年42隻咧多咗成36隻噶。咁咧，舊年個集資額咧，今年佢哋估計咧得近啦，估計今年上半年 IPO 集資額係2033億，咁就比舊年上半年1071億咧。又多了一倍啊！咁另外就如果計新股上市嘅數量咧，就增加了86%。咁而融資金額咧就增加係唔夠一倍 ，sorry 係接近90%啦。咁啊嚟緊下半年咧都預計維持德勤預計今年全年香港 IPO 集資額咧係有3000億，我覺得3000億好似保守咗啲喎，咁就話可望打入全球集資排名三甲。咁因為本來我哋香港一路領先嘅，但係只 SpaceX 上完之後啊，同埋嚟緊有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咁可能就我哋要今年維持第一位咧，就唔係咁容易。但係三甲咧，保留三甲位置咧。都算不错了。
0: 是好啊。咁啊嗱之后先再解答大家就是关于一些新的 IPO 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咁样。咁啊同时间记住星期五听节目啦。咁啊今日的问题啦即将到达。咁啊第一条问题其实2128头先已经解答咗㗎啦。咁所以即大家听返 archive 啦。2726啊汉天天成啊。
1: 你噏起上都有啲棘口啊！话琴日我哋俾个提示啊，叫浑然苍穹啊！
0: 哇，好彩我琴日唔系同师傅一齐做节目啫。
1: 因为浑然天成就多数系一句怪异嘅成语啊嘛，浑然天成。咁苍穹就系天啊嘛，就系代表天嘅，即系咁你寒天咪苍穹咯，天成咪浑然咯，
0: 系啊，OK。咁啊嗱，见到观众都话，哎，买咗食咗，多谢师傅。系、啊，睇翻
1: 呢咪好咯。即系有阵时，我成日话，即系我今日谂下咧，有阵时咧，分析师同风水佬咧系有啲共通点嘅。你知唔知系咩共通点？
0: 都系预测将来咯。
1: 系，同埋咧就有一句说话，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啊嘛。分析师俾嗰啲目标价可能咧就。话你等啦吓，即系腾讯700蚊，你咪总会有一日你会到嘅，系咪先咧？但我哋做法咧就希望即系短就见到功效嘅，咁你即系我嗰层个做法系唔同嘅吓，有啲人可能唔中意呢种玩法，但我自己就惯常同埋比较擅长系呢种短打嘅做法，咁你即日。買即係食咗10% 落袋，如果我都話啦，10隻你個命中率有70%，或者好啲80%，每隻賺10%，哇！咁你加埋埋7隻已經70%
0: 嘅咯，哇！好犀利噶啦，咁樣係啊，嗱咁所以
1: 咧，同埋如果你另外一種做法咧，都可以微觀啲話俾大家聽。因為你賺了個住錢的再去即全部投入的話，假如你不是說我拿收起的利潤，兩種做法穩陣的方法就是譬如我的本金是10萬元 咁我賺咗 10% 有110,000啦，咁我就嗰一萬利潤我就留起佢作為一個儲備金，第時如果輸翻嘅時候咧，我就喺呢度再撥翻出嚟咧，咁我個資金100,000，我永遠都唔會削弱咗我嗰個資金嘅作戰能力。咁呢個係一種做法，就係將嗰個利潤扣起佢，就作為一個儲備金。但另外一種進取啲嘅做法咧，就係我100,000買落去，我賺咗10%，110,000。咁我第二隻股份去壓住買落去嘅時候咧，我就用110,000嚟去買咯。你明白嗎？咁你110,000嘅10% 嘅時候咧，就唔係賺100,000嘅，賺10,000嘅咯噃，係賺11,000嘅咯噃，啱唔啱啊？係。咁你咪即係你冇聽過嘅，你咁你嗰、那個資金嘅滾大就會個速度快好多咯。
0: 嗯，好啊，好咁啊嗱，呢一隻首先即係今日。除了这个留言呢，我看到其他很多朋友仔都说多谢师傅的啦，即是都吃晒咁样，即日已经可以做到啲部署。咁但係呢又再想问，咁几多钱可以再入啊咁样。
1: 哎呀。OK， 咁佢 as long as 佢嗰个 RSI 未背持呢，呢啲即係你都可以翻丁嘅，但有時有啲股票你一見我哋介紹嗰啲咧走曬樣嘅，即係你賺完之後咧，你就唔好翻轉頭，翻轉頭翻俾佢咬翻你一啖。咁但係如果翻丁咧，就可以留意係128嗰個位咯。
0: 係128嘅話咧，睇下。
1: 咁如果上翻今日高位140啊，今日最高141啊嘛，我當我保守啲，當佢再試一次雙頂不破140，咁你都有12元，都有接近10% 嘅利潤咯。
0: 嗯，咁即係同琴日嗰個目標價都一樣，140。
1: 係啊，咁但係唔同咗就係你個買入位高咗咯。
0: 係。跟住止蝕嘅話，咁都要食高啲。
1: 買嘅話，咁你咪用呢、這、一個如果6元雞就122嘅，其實122都 OK 啊嘛。今日最低123.3，理論上唔應該低過嘅。如果佢一浪高浪嘅走勢，個低點都上移嘅話，唔應該低過123，你用122做止蝕咯。
0: OK，
1: 都係6元博12元咯。
0: 係好啊，真係食過翻尋味啊呢啲。呢啲股份啊，咁啊之后下一只啦，睇下先。佢就问762同埋728都未有货嘅，咁啊想知道咧，边一只可以买入咁样。头先728我哋都有提过，
1: 系啊，728我就即系两只都系弱到你唔明咯。呢个就系弱到你唔明嘅嘢咧，
0: 弱到你唔明
1: 就即系我通常唔明嘅嘢就可能有啲你人知你唔知嘅嘢喺度发生紧。咁你再明人哋再暗，咁你無謂俾人哋暗算，俾個股價暗算咯，係咪先咧？唔係一定要買佢噶嘛，即係我自己，我覺得我咁即係有能力，冇個眼光咧，選擇一啲即係強勢嘅，我做咩要等呢啲弱勢？不過唔同風格，我話鹹魚白菜各有所愛啦。咁啊，兩隻嚟講咧，我都驚佢會是呢一个6.8嗰个支持位嘅三月，因为两只嘅走势好相似嘅，其实都好相似。佢三月只728就系4.65，咁如果跌穿4.65就下一个支持位就4.5。联通咧而家就跌近三月嘅低位6.8近噶啦，今日都7.01，争2毫子。如果跌穿6.8，下一个支持位就6.5咯。
0: 系。好啊，咁啊，即系睇下个半
1: 走势上，其实两者大同小异咯。
0: 系啦，呢啲都系啲电信股，都系差唔多呢啲位。咁啊，睇下呢一只762会唔会去翻即系6.5啊、6.8呢啲位啦。咁你哋先再考虑啦。如果系即系情有独钟嘅，咁但系当然我哋即系揾强势股、揾有趋势嘅股咧，呢两只都唔系都不能收在眼帘底下噶啦，咁样嘅。跟住之后，我哋睇下下一只啦，农业银行啦，咁样睇下1288冇货，有冇机会买入？哇！今日啲大音足好似好惊咁。
1: 咁就咁佢本来系强势嘅。就礼拜一先创完今年嘅新高6.21，而家如果你都系即系对佢情有独钟买佢，少少唔同。而佢而家系开始转弱，你转弱嚟买咧，咁你有心理准备就系话可能会挨下价位嘅。咁但系你就拣一个尽量系好啲嘅位啦，咁就我谂5.7咯，
0: 系5.7，
1: 因为之前最低都系5.69，咁啦，算唔好5.7，因为有两只脚5月28号低位就5.6，跟住今个月嘅低位咧就系5.69，咁你攞个中间5.65啦，
0: 五六半啦，好啊。
1: 嗯

0: 五六半如果上得翻禮拜一今年即係六個二嘅高位咧，都有五毫半子，差唔多一成嘅利潤噶啦。咁如果五六半買嘅，你用五個三，三毫半子，大概五六個 percent 嚟做止蝕咯。
1: 嗯，
0: 因為而家二百五十天線喺五個四嗰啲位，如果跌得穿五個三，即係話連條二百五十天線都穿埋，咁就直情都可以接埋心水去止蝕咯。
1: 係，好啊。咁啊，之後咧，睇睇啦，下一隻啊嚇嘅問題，3233
0: 咩嚟噶？
1: 3323，中國建材。
0: 我嗰日先至話，跌眼鏡嗰日先至話，不過佢比914，可能嗱呢啲係我哋再明佢再暗，有啲嘢。是發生緊，是我們不知道的。因為如果你看回914隻海螺呢，我估計都是死下死下，都是弱下弱下，沒說死啦。隻1313，通常我們都會看這兩隻做比較，就是華潤建材科技一樣都是落緊山。那我是3323呢，有些東西是它本身醞釀緊的。所以早排有人問咪買咗咧，都我當時我覺得就比較偏向係唔係太睇好嘅，就覺得因為佢啲另外嗰啲同行咧個股價都係弱勢，咁但係佢就而家證明係佢可能有啲有啲好嘅利好喺度醞釀緊咯，咁佢買咗未咧？
1: 佢話今日咧出貨食咗一半噶啦，咁、
0: okay.
1: 樣係啦，剩低嘅咩位可以食？咁就係下一個目標價。
0: Okay. RSI 76，咁今日嗰支洋燭都話收到最高收，即係咪有啲咩消息啊？咁下一個阻力位咧，就會睇翻係今年二月嘅高位，當時係7.08，7.08-9，我諗7蚊咯，
1: 系7蚊嘅目标价啦，好啊。咁啊之后嗱，恭喜恭喜观众啦，咁样。跟住之后咧就创科669，
0: 嗯，
1: 仲有啲时间，仲可以答下。佢咧今日突破系啦，今日突破125，下一站系咪唔系？今日突破125，高见127，咁啊之后再下一站系啲咩
0: ？OK。創科好似我唔知道有冇介紹過呢度冇喎，就但系就話佢
1: 好似
0: 有嘅，
1: 之前係咯係咯，我都記得。
0: 當時就話佢又係好似嗰啲
1: 有啊，5月8號，
0: 又係當時就116，咁而家都127啦，係咪？咁啊，當時就係話都扯同 AI 扯上關係啊嘛，而家好多 AI 數據中心嗰啲機櫃咧。會用多咗啲嗰啲佢嗰啲轉嘅電轉啊，嗰啲嘅唔使插電嗰啲免充電嘅電轉，即係佢嘅業務就直接咧同 AI 咧就唔係話真係有直接嘅關係，但係當時我哋推創科咧就係睇到市場咧揾到一個新嘅敘事，一個新嘅 narrative， 一個新嘅故仔，就係話。嗰啲佢啲AI 數據中心嘅投資同建設咧，會有利佢啲DIY 嗰啲嘅產品咯。咁下一個位話破127或者破128就好犀利嘅咯，因為呢個已經係多年嘅應該係新高嚟嘅咯喎。咁下一個位應該可以睇135咯，如果破128嘅話。
1: 好啊，128、135，好。咁啊嗱，不如咧电台嗰边嘅朋友仔咧，咁啊差唔多系时候要去一去广告咧，同埋新闻噶啦。咁所以咧，嗰边嘅听众朋友，如果想继续听师傅解答股票相关嘅问题咧，就可以上翻去我哋 MBO TV 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度继续听啊吓。咁啊，但系我哋。其他即系嗱，网上嘅平台啊，呢啲都会继续咧同大家去解答问题嘅，咁所以电台嗰边一阵间再倾啦。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
3: 带你
2: 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晚上7:27，
5: 中银人。

0: 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2: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3: 新城财经台
9: 晚上七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话，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咁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之下的所有好处。他强调，总统特朗普正是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曼斯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路透报道，美伊谅解备忘录包含一项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消息人士说，已经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一运，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川田的鉴定留置期，调查他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日本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仲在度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且多次提出交涉。他又说，今次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

0: 向转变，日本对自卫队失管失控，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日本警方拘捕两个中国人，涉嫌经营地下银行，并可能有份参与电信诈骗洗钱活动。东京警视厅联同冲绳县警方，以涉嫌经营地下银行、违反无证经营为由，逮捕两个分别24和26岁的中国人，其中一人是专科学校学生。警方怀疑他们亦都串同他人，对来自电信诈骗案受害人的款项进行洗钱活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送行之后，引述夏宝龙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供的机遇非常丰富，本港要抓紧机遇，并期望特区政府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是具有策略性、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李家超提到，每年施政报告有超过100个工作绩效指标KPI， 将来的 KPI 会对接五年规划，和国家每年提交工作报告的做法一致。夏宝龙亦都有要求加快工作，政府已经就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至于新皇岗口岸进度，李家超说获全国人大授权之后会尽快进行本地立法，口岸的主体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面对邮件量波动、成本上涨和其他商业物流供应商的竞争，以及疫情后外围形势急剧转变，香港邮政的营运面对前所未有挑战，当局会尽早就香港邮政的未来路向提出务实和具体方案。邱应华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指出，尽管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邮政储营运基金亦都难以维持收支平衡，现时的现金储备预计只是可以支付少于一年营运开支，政府即将向财委会提交建议，向基金拨款46亿元推行空邮中心翻新工程，并支持香港邮政运作3年，确保继续向市民提供公共邮政服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9: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8: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9: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Grace 五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五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一点，治愈人生。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0: 好快咧就即时翻翻嚟啦，咁啊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最后一节。头先咧讲到关于即系建滔积尘版啦，1888就有呢一个配股，系啦配股嘅消息咁样。咁啊之后咧，想问一下师傅啊，85蚊有货嘅呢位观众，咁个部署可以喺下一站咩位食股咧？
1: 等等先，我有啲point 我想讲噶，要确认一下嗰、那个
0: 好啊。咁啊，我嗱，咁呢个时间我都报下个报下嗰个位置先啦。嗱，188.5咧收市嘅，咁啊升咗3% 啊吓。
1: O K，
0: 148睇埋先呢一、這个，哇，升咗17%啊！
1: 嗱，佢今次配股有啲咩特别咧？
0: 系啊，问我噶。
1: 系啊，
0: 哦，佢今次配股佢佢比较低咯，佢个价系咪啊？睇下先。
1: 你当然呢个系个折让有成11.1%，
0: 系啊。
1: 咁折让大通常亦都系代表即系呢个我嘅解读啦，即系大家唔愿意咁高去接货，你个折让够吸引啦，咁啲人都肯去配咯。但系呢个唔系今次配股一个最大的特色和以往的配股一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0: 它是因为这个是不是 AI 的热潮、啊、所以才配、啊
1: no. 你要看、
0: 哦、我知道、因为一年之内第二次配了，
1: 都不是
0: 都不是、啊哦未想到
1: 今次配股是大股东呢、哦、去配出来，因为一般配股呢就是公司配发新股呢，用或者用先旧后新的方式去配股呢，我 check 过应该没错，你帮我 confirm 啦。咁就会有新股的发行，咁公司呢会通过配股呢筹集到一些资金去发展个业务。今次如果我睇暂时个大股东配呢，就佢减持咋嘛。
0: 係呀係呀，佢减持呀係呀。
1: 咁即係话佢建滔集团就揸住呢一个建滔积尘版66.62%嘅股份，咁咧減持咧就會係今次配售咗1.5亿股，佢個持股比例就會降到61.7%，都仲係控股股東。阿張生咧就買賣股票向來係叻嘅，知唔知啊？邊位張生啊？
0: 佢嗰個 CEO， 等下先，我要即時。
1: 大股東咪張國榮咯，即係同阿哥哥一樣名嗰個咯。咁咧就即係佢，你諗下當年最出名，你知唔知佢最出名投資咗邊只股份賺一大筆咧？國泰啊。
0: 哦 ，OK。
1: 咁所以佢買賣股票都有參考嘅價值，佢而家賣俾人喎，即係建滔集團啊減持，用一個佢認為我諗即係一個覺得吸引嘅價格，係咯。咁所以大家今日先至後升，都配嘅人都有一賺，咁但係就冇睇得咁進取啦嚇，我覺得。
0: 咁、
1: okay. 就下一個食股位佢188。今日最高91.8，佢收就收88.5。咁你睇住两个，先睇92，再如果有机会突破92，就再推高啲嘅96咯。系啊，咁但系你85蚊买唔系平噶吓，咁啊止赚位，如果你唔想输住走咧，咁我谂你用86蚊做止赚咯。
0: 系啊，
1: 如果你话我惊隨時會掂一掂，跟住又升翻，唔想咁樣俾佢呃咗啲貨出去咧，咁你85蚊買嘅就用今日低位81蚊做止蝕啦，4蚊雞。
0: 係，咁所以呢一隻同時間都利好埋啦，佢嘅母公司係啦，建滔集團。
1: 咁一定啦，佢減持咗係一個即係lock in 咗一啲嘅資金先，所以今天就148都一樣是升的。
0: 是啊，很誇張添啊，這個升幅。好啊，那啊觀眾們等不切了，股貼士啊，原來要。
1: 三皇五帝。
0: 三皇五帝。
1: 不要說搞到什麼胡天胡帝啊，三皇五帝。好了，那啊卡利都可以估的。我們恆指呢就都是偏弱咯，昨天我們都說了，本來昨天應該估計有機會再試25000都試不到，亦都即係未受到前一晚 禮拜琴日講緊係禮拜二、禮拜一，道指都已經係創新高，都帶動唔到。禮拜二琴日個恆指咧就回落翻，咁嚟緊就會試24,200個支持位。今日個低位就啱啱冇係24,254，咁下邊你睇住24,224，同埋如果穿咗24,000。再攞個支持位就係23,800咯，咁佢呢幾日你睇到咧，好、
0: okay.
1: 明顯咧條十天線就係短期嘅阻力位一路擋住嘅，十天線而家就喺24,646嗰啲嘅位置，但係每日咧就係以大概103點嘅速度仲係下降緊嘅，
0: 嗯，
1: 好快就降到24,500咯。
0: 係，好啊，所以而家暫時都係以睇淡。嘅方向啦，咁样惊佢穿咗第一个底242，跟住之后240再238，即系每200点咁样落一级喎，系咯。咁啊嗱，上次嘅低位系23,999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啊吓。咁已经系三连阴烛嘅一个情况出现嘅啦。咁样睇下先，观众们有冇估到呢一个三皇五帝究竟嗰、那个？股票是啲咩咧？咁样，你知唔知道我即刻问 AI 啊，师傅？
1: 嗯，
0: 三皇五帝，个 AI 咧，我个 AI 咧系估941，系佢话嗱有解释噶，佢话五帝咧可以联想到中资大盘，稳阵收息、权重股呢类型嘅帝王级蓝筹，嗱佢咁样讲，咁但系咧应该都唔啱噶啦，因为咧我见到 Queenie 咧都估咗啦，3200大族数控。
1: 唔啱喎，今次 Queenie 少有估錯咗啊！股女王
0: 2631天鵝先進，
1: 都唔啱。
0: 天鵝可能，3200Helen 都估3200，都係大。
1: 其實你三皇五帝，你從歷史個角度，你答到三皇五帝係咩嘅人物，你就已經應該估到啦。因為歷史上係真係有三皇五帝呢啲。這些皇帝這些人物的嘛，不是說用他來去

0: 形容某個行業咧，咁電信又可以有三皇五帝，石油又可以有三皇五帝，咁太廣泛啦。我通常俾提示就係真係史上係有三皇五帝呢啲人物噶嘛。
1: 夏朝係夏朝之前嘅領袖。
0: 啱，冇錯。咁出名嘅係邊啲？一个就叫唐尧，
1: 系
0: 一个就叫虞舜，即系唐朝嘅阿尧同虞嘅舜，跟住夏朝就
1: 系
0: 大禹治水嘅，咁我俾咗咁多提示咧，你估唔估到
1: 啊？大族数控好似好啱咁样，唔系有一只有一个尧字噶，系咪啊？我唔记得咗嗰只号码系咩先？嗱，咁啊，观众们系咁估紧，咁我都即刻 search 先。嗱，二三八二，哦。二三八二，
0: 舜同禹啊嘛，尧舜禹舜咯，尧舜其实是两个人嚟嘅，一个系尧，一个舜，舜就系禹舜，禹就系夏禹，就是、三个人啊，唔系嗰个咩啊，阿咩爆爆爸嗰个夏禹啊，魏源个夏禹系呢个大禹治水个夏禹，咁所以就
1: 系
0: 舜禹光学咯，系啊，咁头先都有提过啦，因为呢排呢啲股份强势，你。是买股份我觉得是买强势股，同埋它本身是强得有道理咯。咁头先就话它就个业务重心呢正在是全面由传统手机镜头这些旧动能切入，由车载啦 AI 空间计算同埋光通讯构筑的三大新培植增长曲线，在车载光学第一增长曲线集团依托全栈研发平台和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开发了包括激光雷达解决方案、舱内投影显示解决方案和智能车灯解决方案在内的其他车载光学解决方案。2025年集团依托高精度收发一体化 AA 技术和极小尺寸发射芯片矩阵式板上芯片封装技术，实现某头部车企长距的激光雷达收发一体模组的量产。另外集团亦同某头部自驾企业联合攻坚业内首个激光雷达和视觉一体项目，成功突破收发模组光机的棱镜高精度组装和固定技术，探测精度明显增强，为智能驾驶领域带来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今年一月，集团就宣布分拆车载相关光学业务独立上市，此举旨在优化管理效率，直接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加速全球扩张。好了，第二条增长曲线就是 XR 和空间计算，伴随着头部的客户新产品陆续发布，智能眼镜市场快速放量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集团同全球知名头部客户保持深度战略合作。智能眼镜摄像模组2025年的出货量咧，比上年实现高速增长，稳固行业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凭借行业领先的制程工艺同供应链整合能力，集团成功实现大广角偏振分速器镜组的量产落地，并研发出搭载辨识方案的增强现实，即 AR 镜组产品。另外，基于垂直整合能力和小型化封装工艺优势，集团进一步优化了 AR 光机产品的光学性能和结构设计，实现更小、更轻和更优色彩性能的量产突破，持续引领 AR 设备向消费级普及迈进。集团咧近年就以19.03亿元人民币完成同歌尔光学呢间即系都系巨头啦，做光学嘅战略换股，成为歌尔光学嘅第二大股东。此举咧将集团嘅晶圆级微纳光学超表面器件技术同歌尔嘅全链条量产能力深度融合，巩固了全球 AI、AR 眼镜代工和核心模组的龙头地位。在光通讯 CPO 和机器人视觉第三增长曲线，集团就将手机镜头积累的纳米级精密制造技术成功

0: 天而至算力基础设施，专攻直光模组中的高精度光学组件，成功解决了光路对准与耦合的核心痛点，以具备微透镜阵列 MLA 和微棱镜的量产能力。而在机器人视觉 PanIoT 方面呢，集团将旗下仪器业务全面转向微观视觉智能体，它的机器人视觉模组已经在一些割草的机器人、仓储物流机器人和食品机器人系统之中实现爆发式的增长，指引2026年 IoT 营收呢同比增长不低过六成，建议买入价77.5，目标睇86蚊，指示位73.5。咁信宇光学股票度就系2382，三黄五帝。
1: 呢个估得好好啊！多谢晒咁多位观众朋友咧、听众朋友一齐有参与呢一个估股仔嘅环节啦。77.5、86、73.5啊吓，咁系2382信宇光学。今日咧讲咗好多股份啊，师傅，咁啊唔该晒师傅啦，即系喺呢个市场，即系三连阴嘅跌市之下咧，都繼續揾到一啲推介股份俾大家嚇。咁啊，但係今日講嘅好多股份有冇持有㗎？
0: 當然係冇啦。
1: 好，咁啊，聽日同樣時間我哋就再同大家見面啦。唔該曬師傅，聽日見，拜拜。
0: 拜拜。
2: 繼續開始。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而家好多人都漏尿啦，多啲做骨盆嘅运动，少啲拎重嘢，咁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啦。呢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亦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呢个白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啦。咁就漏尿嘅问题都可以缓解噶啦。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工作。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谅解备忘录并未涵盖放宽对伊朗制裁等的内容，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又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开火，并且向伊朗投掷炸弹。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曼斯强调，特朗普正是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而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今日向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攻击，其中一个城镇持续遭到猛烈炮击。根据伊朗传媒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当中包括立即在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永久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不过，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两日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84次违反停火协议，其中一次行动

0: 造成四人死亡。伊朗军方警告以军停止行动，否则会遭到严厉回应。特朗普亦都罕有公开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说没有必要每次行动都将成栋代贺夷为平地，因为入面有很多住户，他们并非全部都是真主党成员。特朗普又说这些行动可能威胁到他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一案，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川田的鉴定留置期，调查他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日本调查处置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是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他又说，今次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中国再次敦促日本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年两日的在港考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送行之后引述夏宝龙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供的机遇非常丰富，本港要抓紧机遇，并期望特区政府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是具有策略性、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李家超提到，每年施政报告有超过100个工作绩效指标 KPI， 将来的 KPI 会对接五年规划，和国家每年提交工作报告的做法一致。夏宝龙亦都有要求加快工作，政府已经就规划展开咨询。至于新皇岗口岸进度，李家超说获全国人大授权之后会尽快进行本地立法，口岸的主体建筑已经大致完成，余下工作是内部装修和安装运作设备，两地政府会马不停蹄测试和试炼，务求尽快在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开通使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441。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
12: 用步行代替。

0: 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4: 好啦，又翻嚟砖头事务所。今个礼拜咧，不如讲下工厦。大家都知啦，香港咧咁多年嚟咧，都系轻工业啦，又唔系重工业，即系工业嘅一个城市。即系由港英年代到而家，即系80-90年代啲厂北移咧，其实工厦咧喺香港咧陆陆续续变阵或者转型。嗱，原来咧我又见到有一啲统计咧，就分为传统嘅、新型嘅工厦同埋新型甲级工厦，好似流感咁啊。咁咧，嗱呢三样嘢咧，原来有个统计，就有分别嘅。咁啊，传统大家都知啦，工厦系点？我谂你行过以前咩新蒲江啊、观塘啊，嗰啲就真系个 lift 老年咁大，不过好慢咧。但系佢就好 heavy duty 可以载货。咁呢啲传统同埋新型同埋新型甲级咧。原来呢两年都阴公猪啊，全面跌，整体嘅咧喺2025咧跌咗5.1%，连续两年就跌咗8.1%。不过呢三个类型里面咧。又有分唔同嘅跌幅喎，做
5: 係啊，咁啊見到咧三者裏面咧跌得最勁嘅咧就係夾喺中間嘅新型工廈啦，
4: 奇怪少少，
5: 係喎足足跌咗8%啊，傳統嘅咧淨係跌咗4.8%嘅啫，而新型甲型啊，正如 A 姐所講，好似流感咁樣咧，都係跌咗4.6%啊啫，咁但係按我嘅理解咧，我覺得係因為你夾喺中間，反而啲人唔租，所以你作為業主咧，反而要減租先留得住啲租客咯。
4: 新型嘅工厦租值连续三年咧，原来插咗水15%嘅，差唔多。咁嗱，唔好理啦。咁凡事喺呢个自由社会都系讲供求嘅啫。咁系咪真系供应太多，或者系冇人需要咁大个 size 咧？因为你劏细佢又唔系好得。你有佢成一层唔知几多万尺。而家又唔係好得，
5: 所以而家見到咧，佢哋遇到一個困境咧，就係其實早幾年咧推動我哋啲 CBD 啊，
4: 呢個起動九龍東嗰啲啊，
5: 係啊，咁你會見到嗰啲舊工廈嘅業主，佢哋咪心好紅咯，咁啊索性攞嚟重建啊，改建成為一啲新型嘅工廈，就係啱啱你產生咗呢啲新型工廈啦，或者新型甲型工廈啦，咁但係而家結果啦，供應持續過剩之下咧，就搞到佢哋要大幅劈租咧，先至可以搶到下，
4: 劈到幾低咧？
5: 呢個統計啊嚇，咁喺2025年嘅話，咪跌咗5.1%咯。
4: 系呢个整体啊，但个别咧都几可怜。
5: 系啊，见到新型甲型嘅话咧，甚至咧系要跌到一个11.1%啦吓，而传统嘅话都要跌7%添。
4: 举个惨啲嘅例嚟睇下，
5: 佢哋用咗几个咧，我哋嘅差饷租值最高嘅7新型嘅指标工厦啦，咁啊见到包括有咧呢个新蒲岗嘅新宝中心啦、观塘嘅创富中心啦、荃湾嘅 One Midtown 啦，同埋观塘嘅皇庭广场啦，咁啊见到啦，佢哋呢几个咧个租值咧，其实喺2025年咧都跌咗差唔多成10% 嘅。
4: 咁有一个咧比较极端咧，我又见到真系唔知道算唔算惨情啦，就系、是、大埔丁角路啊，佢有一个叫太平工业中心，一座中层。有一个全层嘅，好鬼死大啊，41,000几尺。
5: 系啊，
4: 咁个意向价几钱？8,300万，听落个价码好似好
5: 劲，
4: 但系你除开咧，原来系讲紧2,000蚊尺啫，2,000蚊尺，好听啲就叫有竞争力，唔好听就系、是、喂咁鬼死大。
5: 唉，咁如果真係工廈嘅業主又如何自處呢？咁睇嚟重建呢係其中一個出路嚟嘅。咁舉個例啦，興盛創建呢，咁喺呢個葵涌嘅業成街22號嗰度呢，咁我哋呢咁整咗個新型嘅商業大廈，咁之前都係工廈嚟㗎，咁改咗名啦，叫 West Castle 啦。
4: 哇，英文名好似好 high 喎。
5: 梗係 high 囉，21层楼，24伙啊，建築面積係2,148尺呢，至到有全層嘅，全層呢係4,765尺。而最緊要係咩？楼底极高啊，有4.2米，顶楼啊，甚至有4.9米添。
4: 哇，有埋厕所，又冇乜柱，俾我啊4.9米间个角仔啦，即系将佢变咗成一开二啊！
5: 呢个商业项目咧，佢哋系标榜啊，所有个单位咧都有独立厕所。哇，呢样嘢咧，先至系佢哋最强调。

0: 嗰样嘢噃。
1: 嗱，而家咧就即系有厕所就成为咗有啲人就 multi 即系用途啦。咁啊，亦都咧有即系说法就话呢啲靠嚟住唔得嘅呗咁。咁如果我做24小时工作间，你得我24小时喺入面搞乜嘢呢？我搵个睡袋揽住瞓又得唔得呢？咁反正有厕所。
0: 冇话唔得㗎。咁你諗下 Elon Musk 最初 Tesla 听讲话佢都喺个工厂里面瞓㗎啦。咁如果24小时工作间我冇喺里面住呀，只不过我瞓睡袋都唔得。咁呢结果啲工厦呢就推出呢一个叫做24小时工作间呢，就吸引呢一啲买家呢就入场啦。入场费呢甚至标榜低于300万添，真係几吸引㗎噃。
1: 系咯，咁啊，富富落落咁啦。如果你唔煮饭咧 ，OK 嘅。咁但系地监局咧都有提醒嘅，就话喂，公众啊，公众，你哋对于呢啲啊有分用途嘅住宅咧，其实要小心啲吓、啊。建议买家喺买之前咧，你慎重考虑相关嘅资料咧。咪一阵买咗翻嚟嗰个使用咧，有啲唔对称嘅时候会点咧？
0: 咁又系啊，因为其实你如果 check 地契嘅话咧，就好清楚可以睇到咧，到底佢系住宅 private residential。定是非住宅 industrial use， 如果见到 industrial use 的话呢，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本港现行法例呢，工业单位呢是绝对不能作居住用途的吧。
1: 那我经常都说你白买隻门，你又不是在里面、有即是有几台机在那里做事，那作为写字楼也可以的嘛。
0: 但是如果我标榜里面有独立厕所，我真的在里面睡，你真的不知道的。
1: 是啊。咁嗱，另外咧就之前咪有一单都算系几惨情嘅新闻啦，就系话陆丰集团嘅创办人咧就周佩贤就轻生咗，咁但系就留堆一堆嘅所谓轻资产咧，而家陆陆续续啲银行就投痕啦，咁佢又其中持有大角咀一种新嘅商厦叫 One Bedford Place， 呢个好似系佢重建之后咧。推出，咁但系推嘅 timing 可能都系我刚才讲啦，即系啲工厦都唔系好吃香，咁喺咁情况之下就插咗水，咁而家咧好似有人接噃。
0: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最新嘅消息啦，就系由呢个银主咧推出招标啦，咁结果咧一个新加坡嘅公司咧谂住咧嚟接手改装成为学生宿舍噃，
1: 得唔得噶？使唔使补地价噶？
0: 我估就应该要啦，咁但系佢个入手价实在系抵啊嘛，因为原本嘅估值咧就系19.8亿嘅，咁但系结果因为系银主招标啦，结果佢以7.3亿就已经买到啦。
1: 哇，都唔使4000蚊尺，
0: 真系唔使4000蚊尺啦。但我哋不如睇一睇乐丰之前用咗几多钱去收购呢一个地方啦。咁佢2018年嘅时候咧，仲用2.7亿咧收购咗必发街嘅100至06号，咁而唔够大啊，再用2.43亿咧就收埋必发道嘅108至114号啊，两次净系收购啊，已经用咗5.1亿啦吓。另外咧，佢谂住起翻做工厦噶嘛，咁但系结果咧，发觉咧起商厦好似过瘾啲，咁结果咧就用咗4.14亿咧，甚至系完成呢个补地价添。咁所以呢个项目啊，净系收购价加埋个补地价，已经用咗差唔多成9.2亿。
1: 咦，未计呢个起楼嘅成本啊，又未计利息噶。
0: 咁所以而家呢个新加坡财团用7.3亿已经买晒成栋改装好嘅，咁就算之后要补地价，里面要改装成为学生宿舍，真系随份有精噶。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晚上8:1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1: 啊，刚才讲咗一轮工厦，哇，插水都几得人惊啊！ 咁但係呢住宅呢又似乎这边风光又独好。咁点好法呢，就係、是、因为有条北水同埋南下买楼嘅人呢係都仍然係好热情嘅。咁而家最新我哋见到嗰啲数字呢都仍然係相当唔错㗎，就係、是、话五月呢内地嘅买家啦。我哋点分呢，就係、是、用佢姓氏嘅英文拼音咁串法啦讲緊。咁一手同二手住宅市场嘅注册量呢都仍然有1863宗。咁虽然呢就对比起四月呢少一啲，但仍然系两年几以嚟嘅高位啦。咁期间淨系呢个五月涉及嘅钱呢都200亿。咁所以位上嚟有1800几宗，即系每日都60几宗喎。
0: 係啊，
1: 都唔少嘢喎。
0: 所以见到内地买家其实加嚟到香港嘅话，佢哋都几钟情你扫货㗎喎。
1: 咁如果头五个月合计有几多？
0: 头五个月嘅话呢，内地买家嘅注册量呢就有7666宗㗎。而佢哋嘅金额呢甚至系有成822.1亿咁多噶。
1: 喂，最近风声好似有啲紧，因为内地好几个部门咧都睇紧话边啲钱啊，即系流咗出去啊，要倒查佢几多年咁。咁有啲就流咗出去就作其他嘅投资用途啦。但买楼呢度会唔会俾佢打窒呢？
0: 买楼嗰度咧有一篇报道咧就系话啦，其实咧大部分咧内地买家嚟香港买楼嘅资金咧都系绝大部分经过正规嘅途径出境嘅。咁举个例啦，可能咧就系内地啲企业 IPO 之后咧，咁大股东套现所得嘅，咁所以呢啲钱咧都可以叫做清清白白嘅。
1: 咁嗱，楼呢样嘢咧，即系无疑过去呢年零两年咧，即系应该讲话撤辣之后咧，都系楼市嘅一支生力军嚟嘅。咁但系呢支生力军有时会唔会用力过度，又惹起大家担心？哇！如果咁劲嘅话，会唔会啊？政府又会出手咧？咁不如举啲例嚟睇下好嘛？
0: 好啊，咁啊，举个例啊，咁其实咧，而家我哋内地买家咧最中意嘅咧就系买一啲新进啲嘅屋苑啦，因为佢哋觉得咧，如果我要用嗰啲资金当啊，我听闻啦，如果仲买西九龙嗰啲咧，佢哋觉得已经20年楼咧，佢哋又唔系好中意嘅，咁所以咧，佢哋又中意买啲新啲嘅，咁我哋又举啲例啊，咁内地嘅买家咧，其实家咧就中意咧买一啲新进嘅咧，就喺啲发展区里面咧，就好似喺黄竹坑啊、康城啊、将军澳南啊、启德啊、南昌啊、白石角等等嘅，咁所以咧。今年咧首五个月咧，上述嘅呢啲地方咧，内地买家咧系买咗459宗噶啦，比旧年同期嘅233宗咧，足足升咗97%噶，即系差唔多有一倍嘅升幅噶噃。
1: 嗱，呢个又有数据支持嘅，本地嘅客同埋嚟自边度都好啦吓，总之咧就活跃入市咧，就点都令到个价咧系靓仔。咁啲发展商嗰个反应咧系可以有露足嘅。之前我哋都喺节目讲过啦，就话啲发展商啊有新盤推咧，就唔係好論啊，扣住買啦，就一嘢一 Q 清袋咁。咁而家咧，係咪又會即係叫做扣翻住啲啊？唔好一嘢拱曬出嚟啊！有加價空間啊咁咧。
0: 的而且確㗎，其實咧較早之前咧，我哋成日都見到啲發展商啦，佢哋咧推出嗰啲樓市咧，都可能係啲中小型嘅樓盤啦。而我哋成日都聽到個新聞咧，就係一 Q 清袋啊嘛。咁隨住咧今年咧已經暫時升咗大概15%咧，咁樓價一定程度嘅升幅之後咧，而家見到啲發展商咧推出大量嘅豪宅去應市嘅噃。咁啊見到咧，而家新盤嘅市場咧就陸續繼續破頂成交啊！就以六月嘅上半個月啦，香港全港咧個新盤咧有54宗嘅大額成交㗎。咁其中34宗咧都系嚟自我哋嘅澳运噶吓，而澳运咧佢系以招标嘅形式卖楼嘅，咁当中咧佢上半月咧就卖咗58伙，有27伙嘅成交价咧都要超过5000万噶吓。咁另外中信泰富啦，咁佢哋喺东半山嗰个骏裕渣甸山咧，上半个月咧就录咗10宗嘅交易，其中7宗咧佢成交价咧都系要超过半亿嘅，最高嗰单咧甚至要9200万。
1: 嗱，话时话啦，过去呢年零两年咧，新盘由最初拱出嚟啊，个量都唔细，但系又第一二浸咧都益到一啲买家嘅。咁有冇啲已经系升到叭叭声，或者系已经系可以收割咧？我见有啲一年到咧赚10几%，起码有啲系赚成30%。咁就系可能发展商咧好克制咁样咧，就开咗第一个价单之后咧，就陆续加价，或者个市场。真的觉得这个盘 OK， 抢贵，有没有例子看法？
0: 有啊，我哋用将军澳嘅日出康城呢个区做一个例子啊。其实咧，佢哋喺去年一月份咧推出一个叫做 Grand Season 嘅呢一个盘啦。咁首批嘅平均尺价咧，其实系14,000-15,000到嘅啫。但去到今年嘅年初啦，咁同区嘅海堤湾一期咧，已经见到啦，第一张嘅价单咧，平均尺价已经上到去15,000-16,000。所以见到啦，喺一年
1: 都系 10% 啫。
0: 哇，唔少噶啦！当你买个单位 10% 嘅时间，咁如果我买早啲，啲 10% 我

0: 袋落袋噶咯。
1: 咦，我听闻西沙湾个 Sierra C 比第一浸咧，而家一年或者一年松啲啦，可以割三成。
0: 我又咁听闻嘅，咁嗰阵时嗰度都仲系一片新大陆嚟嘅，要吸引你过去，咁个价格要平啲啦。咁我哋不如用同一个地方做例子啊，就好似我哋用大围嘅柏傲庄三期啊，今年重推啊吓，咁首批价单咧就系21,344元啦吓，咁亦都系慢慢加，慢慢加啦，加到个尺价而家已经超过25,000元噶啦，但其实睇翻咧，佢2021年嘅时候首批价单咧都唔使20,000元，咁所以见到啦，原来咧佢亦都加咗价噶，加咗6.7% 噶。
1: 咁啊，讲真，袍装衫咧系有少少先天上嘅缺陷嘅，因为嗰阵时因为建筑嗰个结构咧，咁咪拆咗又再起过，可能大家有少少阴影啦，咁所以佢初出嚟嘅时候个价咧比较即系低嘅。
0: 咁另外亦都要讲下啦，咁就算黄竹坑呢啲咁新嘅楼盘啦吓，咁啊 Blue Close 啦，2024年首次推出嘅时候咧，即系21,000至22,000尺嘅啫，咁但系而家最新嘅价单已经去到25,000至30,000元啦。而家咧较首批单位嘅定价已经升咗差唔多20%至36%噶啦噃。不如讲下啲超级豪宅咧，我哋波老道咧有一个21号嘅超级豪宅啊个项目第二期咧应天啦吓，
1: 改咗新名。
0: 系啊，咁今个月咧有一个最大手嘅一手成交咧，就系佢哋嘅20楼8室嘅顶层连天台特色单位啦。实用面积咧有2,911尺啦，喺今个月嘅14号咧以3.62亿成交。哇！睇下个尺价先，哇！咁纯嘅啲数字，124,356元啊！
1: 我个未见过啲，系咯呢啲价码。咁啊，呢啲又即系成个屋苑咧，就得两个呢啲叫做特色，即系有天台、有平台嗰啲啦，即系应该又加埋车位添。咁所以咧，以往咧喺下低嗰啲就大概7万啊、8万啊都做过。咁呢个天台特色就真系有啲唔同啊！
0: 唉 ，A 姐，个市唔好，我哋又担心；而家个市咁旺，我哋又惊。
1: 系啊，嗱，讲真咧，政府咧随时都会翻转头出手嘛。你切咗辣啫，如果你炒得太癫，咁又会有形之手咧，就喺度啊做啲叫做啊维持秩序噶嘛。咁但系咧，嗱，讲真，施永青也好，或者其他嗰啲楼市评论也好，有啲就转咗口风添啦。譬如啊，中粮联行啊，曾焕平由退咗睇探到。而家睇翻好啲，亦都譬如新界區比較出名嘅汪東京，咁呢啲都係我哋啲朋友啦。咁佢哋都會覺得，喂，理性啲好喎嚇，唔好搞到咧炒炒下炒到開心得滯咧，亦都超乎一個用家嘅負擔嘅水平嘅時候咧，咁即係有少少咧又脱離咗現實咧，都會有後果嘅喎。
0: 咁啊系啊，其实而家个论调就系惊北水咧，如果真系令到我哋楼价咧超出我哋港人可以买楼嘅呢个能力嘅话咧，咁真系好惊咧，政府会出手噶噃。
1: 出唔出手都好啦，我哋其实真系想年青嘅一代又好，或者已经揾到一啲首期上车嘅又好，能够咧正常地买楼嘅。咁如果你话下下咧都要14年唔食唔瞓唔呼吸。先上到车咧，真系阴功嘅，连李显龙啊都笑过香港啊，你知唔知啊？佢话新加坡啲年青人啊，结婚前啊就先买定楼啊，但系香港啲年青人咧根本就买唔到楼，咁呢个咧都未尝咧要考虑嘅当局。
0: 系啦，咁但系买到楼嘅话咧，都要留意一样嘢咧，叫做大厦公契，咁到底系咩嚟嘅咧？下一节我哋有请阿 Dr. Andrew 同我哋讲下。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轰炸。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谅解备忘录并未涵盖放宽对伊朗制裁等的内容，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又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开火，并且向伊朗投掷炸弹。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曼斯强调，特朗普正是为伊朗提供一条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途径，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改变行为，而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黎巴嫩传媒报道，以色列今日向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攻击，其中一个城镇持续遭到猛烈炮击。根据伊朗传媒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当中包括立即在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永久停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彻底结束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军必须撤出在黎巴嫩的占领土。不过，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两日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84次违反停火协议，其中一次行动造成四人死亡。伊朗军方警告以军停止行动，否则会遭到严厉回应。特朗普亦都罕有公开批评以

0: 激烈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行动，说没必要每次行动都将整栋代号夷为平地，因为入面有很多住户，他们并非全部都是真主党成员。特朗普又说这些行动可能威胁到他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一案，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川田的鉴定留置期，调查他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日本调查处置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是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他又说今次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中国再次敦促日本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年两日的在港考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送行之后引述夏宝龙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供的机遇非常丰富，本港要抓紧机遇，并期望特区政府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是具有策略性、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李家超提到，每年施政报告有超过100个工作绩效指标 KPI， 将来的 KPI 会对接五年规划，和国家每年提交工作报告的做法一致。夏宝龙亦都有要求加快工作，政府已经就规划展开咨询。至于新皇岗口岸进度，李家超说获全国人大授权之后会尽快进行本地立法，口岸的主体建筑已经大致完成，余下工作是内部装修和安装运作设备，两地政府会马不停蹄测试和试炼，务求尽快在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开通使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领航

0: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4: 有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当然有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啦
5: ，Hello 啊 ，Joe 你好。
4: 上一次又同我哋讲咗地契呢一样嘢啦，又或者系咧物业管理公司啦，为咗令到咧啲业主咧遵守呢一样嘢啦，亦都会衍生另一个嘅条款或者另一个个契约啦。咁到底呢一个系咩嚟嘅咧 ，Andrew？
5: 呢一个咧就叫做大厦公契啦。咁其实呢个大厦公契嘅话咧，系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成日都会见到嘅，亦都可以就系话物业管理公司啦，同埋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咧揸住一本嘅天书嚟嘅。咁其实呢份系乜嘢嚟嘅呢？对我哋日常管理嚟讲呢，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条款嚟嘅，一个嘅契约啦。咁其实一份法律文件啦，佢由三方面嘅人去签署嘅。第一位业主，跟住就系首任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同埋呢个发展商嘅。咁其实呢份嘅大厦公契呢，其实系列明咗有关业主啊、访客啊、租客啊、管理公司佢哋之间嗰个权利同埋个责任嘅，尤其是喺一啲公用嘅地方啊嘅管理啊、维修一啲嘅使用嘅守则嘅。咁呢一啲其实呢，系对我哋日常我哋嗰个嘅物业管理啊同埋我生活方面嘅话呢，影响就好大嘅。
4: 例如咧，会喺边方面咧特别有影响嘅，或者系我哋成日都听到嘅吓，业主咧就系话，物管咧就系话大厦公契唔俾我做呢样，唔俾我做样嘅，听嚟咧就好似一把尚方宝剑一样嘅。咁到底呢样嘢点样去制衡到咧？佢哋几方面咧？
5: 咁其实制衡到方面嘅话，主要就系话，因为其实系一个契约啦。咁其实呢个契约嚟讲咧，就系话双方面系会要互相去遵守嘅。咁如果假设你系违反咗嘅话咧，咁其实作为一个嘅管理公司啊，甚至乎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有权去提出呢个嘅民事诉讼，去要求有关嗰个违反个业主啊或者租客甚至乎访客嘅话咧，佢要遵守翻呢个物业管理有关个规则去工作咯。咁其实咧，好多时人哋话，可能会觉得就系话，咁其实由呢个嘅发展商啊，佢去草拟有关大公契，其实对啲小业主系咪好唔公平啊？系咪佢话要点就点啊？咁其实咧就一定唔系嘅，因为咧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同埋地政总署大厦公契嘅指引。DMC guidelines 嘅话咧，咁其实咧佢已经一份蓝本嘅，咁而由律师咧按照住每一栋嘅大厦或者屋苑嘅实际情况去草拟同埋撰写有关嗰个嘅大厦公契嘅，即系话如果可能系适合咗一啲嘅特定嘅屋苑嘅佢嘅情况，举个例，有部分系可能系有斜坡维修嘅，有部分系冇嘅，咁啊大家啲火数啊样样都唔同嘅话咧，咁于是乎律师咧就会根据住咁嘅情况咧去草拟嘅。其实咧喺呢个嘅政府方面嘅监管啊，无论在条例方面或者是这个政府的部门地政总署的话，其实在监管方面都比较是严格的。那有两方面，首先就是说如果不是一些重建项目的话，那大厦公契的话最终那个版本的话是要给这个地政总署去审批的。但是如果一些重建项目，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大厦公契在这里，就由这个律师草拟了之后的话，在这个的土地注册处注册就可以的了。那人家会觉得就那重建项目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大嘅一个嘅监管啊，咁律师都系由呢个嘅发展商委派嘅啫，或者大业主去委派佢去草拟有关嘅大厦公契，对一啲嘅小业主好唔公平啊？咁其实唔系嘅，因为律师嚟讲咧，佢当然啦，佢有呢个律师嘅守则啦，律师公会有呢个守则佢俾佢哋。咁除此之外，律师佢都会作出类似一个 declaration 啦，咁而呢个 declaration 嘅话咧，一般咧佢哋都会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啦，同埋呢个嘅地政总署大厦公契嗰个指引咧，而作出草拟嘅。即是话作为律师，佢有佢自己专业意见同专业嘅操守咧，所以咧草拟嗰份嘅大厦公契嚟讲，将来去监管有关业主访客租客同埋管理公司嘅权责方面嘅话咧，其实都有一个嘅蓝本，有个保障喺度咯。
4: 咁即系大厦公契咧，其实就系啱啱喺发展商啦、我哋嘅物管公司啦、同埋业主啦三方面咧，都系要遵守嘅一个公契。 契嚟嘅。咁其实里面主要有啲咩条款嘅话，即系成日我哋都会听到啲业主话：哎呀，我大厦公契又话唔俾我做呢样，俾我做嗰样嘅话，咁主要会有啲乜嘢条款，我哋有阵时可能会犯到
5: 嘅咧。咁其实好多时犯到嘅话呢有好多嘅，包括咗就係话如果业委会嘅话需要开会嘅时候点去通知啦，作为每一个嘅单位嘅业主嘅话呢，咁佢都有个嘅专有嘅权利 exclusive right 啦，保留一啲嘅地方啦，一啲嘅 reserve 嘅 area 会有啲咩权力啦。咁当然呢都有啲嘅地役权嘅，即係喺呢个嘅新界嗰边可能有啲嘅村屋啊农地嗰啲会比较多啲嘅，就係话假设你层楼下低地下可能喺后面嗰个嘅土地可能佢要经过住你前面嗰个嘅土地先至可以去到啲大路嘅，咁呢地役权嘅话呢亦都需要去俾出嚟嘅。当然啦，呢、這个地役权嘅话亦都根据住嗰个地契去撰写落嚟嘅。当然有好多嘅限制嘅条款啦。咁而呢限制条款嘅话呢都係以所有嘅业主佢哋嗰个嘅大众嘅利益呢为依归嘅。举个例如好似外观啊同埋结构唔可以改动啦。即係话假设如果你系嗰个嘅你嘅单位出面嗰个嘅露台，咁露台呢全部都系用一啲嘅铁枝嘅。咁做一个嘅装饰嘅，可能系黑色嘅，咁但我为咗靓嘅，我拆咗佢，我变成为用玻璃睇出边嘅话会比较通透啲甚至乎咧，我系用啲铁枝入翻做红色嘅，可能今年风水师话俾我听，红色旺喺嗰个方位要有红色嘅，出年我由蓝色得唔得咧？咁其实咧呢啲根据住大厦工期嚟讲系唔容许嘅，因为喺外观啊同埋结构嘅改动更加唔得啦。结构改动曾经出现咗一个几轰动嘅个案咧，就喺呢个嘅日出康城啦，有单位。装修完之后就因为佢拆咗部分嘅主力墙，而令到就係话可能有机会成栋大厦嘅结构可能有问题。呢一啲亦都系唔容许嘅。喺呢个嘅大厦公契里面呢亦都系限制咗嘅。当然亦都唔可以违反咗地契任何一啲嘅条款啦，包括咗地契条款，例如好似一啲嘅用途嘅条款啦，高度限制嘅条款啦，当然啦，亦都系会按照住就系话嗰个管理份数啦 ，management shares 嚟缴交呢个管理费同埋有关嘅费用啦，唔可以用呢个公共地方未得到其他嘅业主同意底下嘅话，唔可以用嗰个公众地方，唔可以作为一啲嘅唔道德或者非法嘅用途啦。又或者唔可以阻碍啊，或者占用住一啲嘅公共部分啦，成日都会出现咗就係话可能喺我哋屋企嗰个门口嗰度一啲嘅公共地方摆鞋啊，摆啲鞋柜啊甚至乎有部分可能系将一个嘅土地啊神位啊摆咗喺呢个嘅门口度。咁其实呢啲都系违反咗大厦公契里面嗰个嘅条款嘅。当然啦，有部分系唔可以养宠物啦，好似唔可以养狗嘅。而家近年嚟讲呢，可能啦发展商啦或者大业主啦，佢觉得就系话喺呢个卖楼方面限制唔准养狗嘅话，可能即系自己绑住自己，令到我啲买家系较少啊。如果我真系中意宠物嘅买家嘅话呢，就唔可以买佢嗰啲物业啦。咁所以近年嘅话呢都会改咗，就系话呢如果有超过几多户，可能两户或者三户投诉嘅话呢，你就唔可以养狗啦。咁当然啦，除咗係限制住业主嘅情况，亦都包括咗就係话对呢个经理人啦，即係物业管理公司呢，亦都喺呢个大厦公契里面呢亦都讲明咗，其实佢哋有啲例如好似佢哋嗰个嘅年期啦，一般都係两年嘅，又或者讲到明係唔少个50%嘅不可分割业权决议嘅话，就可以炒咗嗰个物业管理公司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嘅经理人酬金啊，经理人个权力同埋义务啊，同埋佢哋嗰个嘅买家。好多时候呢，第一个买家嘅话呢，佢要交付一啲嘅管理嘅费用，根据住地政总署大厦管理嗰个嘅守则嚟讲啦，个 DMC 间嚟讲呢，佢哋都会讲就係话住宅呢可能係唔可以超过五个月管理费，咁非住宅就唔可以超过五个月嘅管理费嘅首任。点解五个月管理费呀？可能就係话收两个月嘅按金，一个月嘅例头费，跟住之后再加埋上期等等方面交埋，就变成一个嘅五个月管理费。当然啦，每一个嘅楼盘或者每一间嘅管理公司佢哋嘅安排都有啲唔同啊，亦都可以授权就系话物业管理经理人啦、物业管理公司收取一啲嘅逾期费用啦。即系话如果你唔交管理费嘅话，利息点计啊？咁一般嚟讲，利息都唔可以超过汇丰银行优惠利率上浮2%啦。呢方面嘅话咧，亦都喺呢个大厦公契里边咧，亦都写得较为清楚啦。
4: 好啦，咁一口气咧讲咗，原来有咁多大厦公契嘅条款啦。咁到底仲有啲咩条款又话，即系如果真系违反咗呢啲条款，会有啲咩后果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继续讲。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5: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咁原来大厦公契咧，唔止我哋啱啱讲咁少嘅 ，Andrew 仲有啲咩大厦公契嘅条款，我哋又有阵时要留意嘅咧。
6: 咁好多时啲大厦公契嘅条款都系根据住 DMC Guideline 啦，同埋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底下嘅框框嚟撰写出嚟嘅。其他啲条款嘅话咧，例如包括咗当大厦公契生效咗3个月之后，发展商咧就应该要同其他嘅买家一样，就算佢未卖晒所有啲单位，佢都要缴付呢个管理费。喺过往嚟讲咧，这个咧曾经有好多嘅法庭嘅案例咧，亦都系判咗出嚟，有啲嘅成功个案出现咗，就系话以前啦吓，即系当呢个发展商未卖晒啲楼嘅话咧，咁佢咧就唔交管理费噶。啊，当然咧有部分系交啊，但系咧而家已经系唔可以呢方面嘅安排啦，因为咧根据住嗰个嘅 DMC guideline 啦吓，写得好清楚，就话3个月之后，咁啊发展商如果佢真系未卖晒楼嘅话咧。等同其他嘅买家，所以其他业主佢都需要交呢个管理费嘅。公共地方嘅持有人啦，咁所有不可分割嘅业权嘅话咧，所有公共地方佢都持有一个不可分割嘅业权嘅，但系佢咧就冇呢个投票权咯。咁但系如果假设啦，个物业咧需要重建啦，咁曾经讲过个案啦，上一集讲个个案嘅话，就如果假设要重建个物业啊，甚至乎咧系需要就系话一次过。補地價要俾一個嘅大嘅租金俾翻政府，重新去繼續用呢個幾十年嘅年期嘅話咧，就會根據住不可分割嘅業權嚟去做啦。咁而呢不可分割嘅業權嘅話，如果假設當呢個大廈或者呢個屋苑需要重建嘅話咧，係唔少過75%不可分割嘅業權嘅人嘅同意嘅，喺呢個大廈公契度亦都寫清楚。當然啦，喺大廈公契裏邊咧，亦都好清楚講就係話佢有啲附件啦，咩係公共嘅面積咧，佢會有啲唔同嘅顏色嘅，會唔會有啲嘅斜坡圖啊、slope plan 啊、不可分割业权分配嘅表格啦，即系假设你系呢个单位嘅，你占几多不可分割嘅业权啦，亦都

0: 包括咗公共地方你有几多不可分割业权啦，亦都有一个管理份数嘅分配表啦 ，management shares 嘅表格啦。咁最重要就系话咧有签名啦，第一名买家、发展商同埋嗰个物业管理公司，佢哋有签名嘅。
1: 呢条款啊，当然好重要啦。咁但系万一真系咁唔小心触犯到呢啲条例嘅时候，又或者系有咩情况下，我哋又好容易唔知道自己原来触犯咗呢啲条例嘅咧？
0: 好多嘅嗱，咁喺呢啲条款嘅话咧，其实违反咗嘅话咧就唔系犯法嘅，除非当然咧做一啲嘅刑事一啲嘅伤害性咧系另一样故事啦吓。咁啊违反咗大公契嘅话咧，其实真系违反咗契约嘅。咁作为呢个嘅管理公司啊，业主立案法团咧都有权要求咧嗰个业主作出呢个纠正嘅，包括咗系入禀追讨。赔偿啊，同埋申请一啲禁制令啊，可能嘅后果就系话，首先会俾封信你啦，要求你停止个违规嘅行为啦。例如好多时都会有就系话霸占公共地方啦。头先我所讲到就会唔会喺门口度摆鞋啊？啊，门口度可能会有啲神位啊，呢啲咁嘅情况咧，一般嚟讲都系先要有个警告信嘅，一啲噪音嘅滋扰啦，同埋一啲嘅违例一啲嘅装修啊。头先所讲嘅会唔会你将呢个嘅厕所变成呢花槽啊，变成厨房啊，吓呢啲等等方面嘅话嘅安排啦。一般嚟讲，佢都会要求就系话，喂，唔该你还原先，同埋作出呢个有关嗰个嘅清拆一啲嘅违例建筑啊、违例嘅装置啦，主要都系考虑一个嘅安全嘅问题。咁其次嘅话咧，就会系追讨有关嘅法律嘅嗰个嘅费用啊、赔偿啦。而呢个物业咧，当你系转售嗰阵时候咧，都会有影响嘅，包括咗就系话，如果违规咗嘅话咧，都会影响咗新嘅买家啦，亦都影响咗银行呢个批按揭啦。嗱，因为如果喺呢个情况嘅话咧，如果你违反咗大厦公契嘅话咧，咁其实咧有关嗰个物业管理公司或者法团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向土地审裁处或者系呢个牵涉到睇紧银码几多啦吓，300万楼下就会系区域法院啦，咁啊300万楼上嘅话系最高法院啦，咁去作出一个嘅裁决嘅。根据住裁决嘅话咧，然之后咧喺呢个土地注册处度咧，就处嗰度咧作出个钉契，因为一钉咗契嘅话咧，即系等同咧就系公告咗俾其他所有嘅公共大众知道，就系话你呢个物业系有问题。咁呢个有物业嘅有问题嘅时候咧，新嘅买家，咦有问题，你违反大厦公契嘅话，咁我梗系唔同你去买有关嗰个嘅物业啦吓，唔知咩原因噶嘛。咁银行嘅话咧，亦都一样嘢啦，就系话，咦你违反咗嘅，其实会唔会影响到你而家所做嗰个抵押嗰个价值咧？如果系嘅话咧，银行根据住佢哋嗰个 mortgage agreement 按揭合约嘅话咧。佢可以即時 call 窿，即係叫你全部還翻曬錢。喺呢方面嘅話，其實影響嘅話咧都幾大嘅。咁當然啦，如果你違反有關大廈公契嘅條款，而同時咧咁啱咧，其實你係違反咗地契嘅條款，而影響到大廈情況嘅話咧，咁於是乎咧，地政總署咧有可能會為你作出呢個嘅檢控。檢控嘅話咧，未必係淨係地政總署，未必係淨係檢控咗有關嗰個嘅涉事嘅單位嘅，亦都可能牽涉到就係所有嘅業主都可能會作出一個嘅檢控嘅。甚至乎咧，最后就喺呢个填土厅度作出嘅钉契啦。如果系咁嘅话咧，一个单位有问题，而影响到成个屋苑咧，都出现咗问题啦。最严重嘅话，地政总署按照住法例赋予嘅权力，就收翻晒所有嘅单位翻嚟，即系代表就收翻笪土地翻嚟，全部即时迁出。
1: 但我亦都有嘢问吓，咁一见到嘅咧就呢个大厦公契啦，咁尚方宝剑嚟嘅，咁就好简单咧。我有啲朋友真系想养狗嘅，咁啊大厦公契就写到明话唔俾养狗。上一 part 啱啱有讲嘅，如果有两三户业主投诉你嘅话，先至令到你要赶走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悲丧大厦公契已经讲到明唔俾嘅时候，如果一个业主又或者联同一班都想养狗嘅业主，有冇机会可以更改呢个大厦公契？又或者其实系咪呢个已经系尚方宝剑，系冇得改
0: 嘅
1: 咧？
0: 系可以更改大厦公契嘅，但系嗰个要求的门槛会较高，基本上你要开这个业主大会，要求就是大部分的业主也都是同意根据住不可分割业权而去要求就去更改有关条例的有关那个条款的。当然那个门槛是很大，而你说因为养狗的话很老实，就是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有部分喜欢养狗，有部分不喜欢养狗，而你去根据住这个情况而去更改大厦公契这方面的条款的话，机会就不是那么高。
1: 嗯，我也明白的。咁但系亦都有咁讲啦，话呢份大厦公契嘅签署咧，就系由业主啦，由嗰个第一间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同埋发展商所签署噶啦。有冇人话其实喂，我都冇见过呢份嘢，我冇签过噶，咁但系其实喂，关我咩事先得噶？有冇啲咁嘅情况噶咧？
0: 一般嗰个合约嚟讲咧，都系会约束住就系话。 边一个签呢份嘅合约，就会受到双方面权责嘅约束嘅。咁啊，但系公契咧就比较系特别少少嘅。而但系公契嚟讲嘅话，可能又头先阿 Jo 你讲到就系话，咦？咁其实我冇签过呢个大公契嘅，点解我要遵守嘅话啦？当呢个嘅买楼嗰阵时候嘅话咧，喺买楼咧就有一份咧，除咗呢个买卖合约之外咧，最后咧都会有一份嘅楼契嘅。呢份楼契咧以契约形式咧喺呢个田土厅度作出呢个登记嘅。喺契约嚟讲咧，其中一个条款就系话，所有嘅新业主咧，佢需要系继续承诺要遵守公契里边嘅条款嘅。呢个系第一个部分。除此之外嘅话咧，就话由于你买卖呢个物业嘅话咧，咁你承诺遵守呢个大厦公契啦，即系代表就系话你透过买入呢个物业而承接咗有关大厦公契里边所赋予嗰个责任啦。虽然你唔系当场去签名，但系亦都你受到着有关嗰个嘅契约方面嗰个约束嘅。除此之外嘅话咧，曾经有一个嘅法庭嘅案例啦，就系话有关一啲嘅限制性嘅条款啦，一啲嘅 restrictive covenants 嘅话咧，系 one with the land， 即系根据住土地而去继续衍生，系继续有效嘅。而公契系其中一个土地注册一啲嘅文件啦，所以有关嗰个物业嘅权利同埋义务嘅话咧，就算乎转咗手，你见啦，但系公契净系第一个买家要签嘅啫，其实佢已经系令到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大厦公契嘅话咧，有关嗰个嘅责任嘅话咧，系需要由其他嘅业主咧，都需要作出一个遵守咯。
1: 咁好明显啦，原来大厦公契咧唔系话你冇签咧就系冇用噶吓，咁亦都系可以约束到咧所有大厦里面嘅呢个契约方嘅。咁啊，多谢 Andrew 啦，同我哋啦解答咗呢一个关于大厦公契嘅条案啦，里面有啲条款咧我哋未涵盖到，咁下一集又请你同我哋继续讲下，好唔好啊？
0: 好啊，冇问题啊，下集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的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放宽对伊朗制裁，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轰炸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之下才会在伊朗投资。美国和伊朗星期五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且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重要战略指引。他说，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送行之后表示，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李家超说，夏宝龙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发展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将北都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规划，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肯定特区政府破解居住难题的决心和作为，并且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挨晚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元化资产配置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策略，既要为资金寻找可靠的稳定流，亦都要找到具有潜能的增长引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加剧的环境之下，必须及时把握，先至不至于被淘汰。陈茂波说，香港和上海一端连接内地超大规模市场，一端对接全球资本和国际规则，两地互联互通不断扩容深化，目前外资持有的内地股票超过七成通过股票通配置，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内地债券大约三分之二经债券通进入，体现了国际投资者对两地制度安排、结算安全、监管协同的长期信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至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1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1: 清楚晒。
1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4: 清谢胡孟清，
1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7: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8: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0: 爸爸，
14: 妈妈，
2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1: 每天爱你多一点。
19: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4: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就新高啦，啊，双新高，盘中新高，收市新高，吓，咁虽然纳指系跌啫，咁但系咧，硬系有一啲咧升俾你睇嘅都，
1: 系啊，即系顶住个市，
0: 系啦，冇错啦，啊，咁翻嚟亚洲区咧，就即系纳指啊跌啦，但系咧科技类嘅股份照升啊喺亚洲区，咁啊，即系如果你睇指数咧，譬如日经啦，甚至新加坡都盘中新高嘅。
1: 嗯，
0: 吓，呢个都算犀利啊！即系大家都知道新加坡都系金融市场嚟嘅啫，都唔系话真系好多 AI 啩，系咪吓？但系照升。咁好啦，收市嘅时候咧，日经、新加坡、南韩都系收市新高啊！呢个都算犀利啦啊！咁南韩就虽然盘中冇新高啊，但系非常非常之接近嘅啊，唔争得几多嘅啫，即系证明咗啲韌力几强啊！咋跌一跌咧？就又升翻曬上嚟，
1: 其實都嗰兩隻啦，即係海力士同三星啦，只要佢哋升咁，南韓股市就升啦。
0: 係啊，冇錯啦啊！咁所以咧都真係犀利啊！咁台灣都升嘅，雖然台灣就唔係話創到新高，但係咧台灣係今日最高位收市，係今日嘅最高位啊，唔係歷史高位嚟噶呢個啊，最高位收市。咁所以咧都非常之犀利嘅。咁香港啦，同埋內地又升啲嘅，香港其實就唔算好噶啦，不過嚇。啊科技指数都升嘅
1: 啊，
0: 虽然啊整体个市场就唔系太好嘅咁，但系科技指数都升嘅吓。好啦，咁啊，咁今晚美国股市点预期先啦啊？
1: 其实我谂当然市场今日就一定系观望住联储议息个结果啦。咁我谂结果就应该就冇悬念噶啦，都系维持息口不变噶啦。咁唯一就系话沃什方面啦，究竟有啲咩讲话啦？市场会挑佢边几句爱嚟作为一个觉得佢未来政策嘅一个方向啦。咪始终我谂即系市场一定系会逐只字咁啄噶啦。咁究竟佢讲一啲咩呢样嘢究竟系咪代表咗佢对未来可能半年啊、一年啊嗰、那个货币政策走向嘅一个倾向咧？咁我谂呢个就即系今日大家就会即系瞩目地睇住咯。咁我谂暂时嚟讲息口都系影响住市场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如果你话睇市场对个盈利嘅展望而家都仲好乐观啦，对个经济方面又觉得 OK 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个市要拉翻落嚟嘅，其实好似之前一样都系靠息口噶啦。即系如果息口真系有个上升压力嘅，咁当然就有机会有啲调整啦。咁我谂谂唔到咩原因啦。个盈利方面虽然我觉得可能个市场有啲高估嘅，咁但系即系一路都乐观，一路都继续高估，唔系一个问题咯。
0: 啊，到实质出嚟嘅时候，睇下点样咯，叫做啊，因为到时就可能话，唔达标唔紧要，好好憧憬。
1: 系 啊，因为而家最麻烦呢样嘢，你一季唔达标，会觉得未到啫，俾多两三季都仲系会去嘅，咁甚至俾多两三年添，咁所以你个业绩系做唔到任何可以拉翻个市落嚟嘅一个因素，因为个市场觉得呢一我盈利未到就唔代表佢唔到咯，咁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咯。咁你 keep 住一路咁乐观嘅，咁我谂即系呢方面都继续系托住个股市向上啊。
0: 好，咁首先睇一睇 P-market 啦，美股啦，未开市啊，咁期货嘅情况啦。咁道指期货跌少少嘅，真系好少，跌九点啫嘛。咁你谂下，寻日先新高，今日都仲顶住，暂时啊，即系期货嗰度啦，仲顶住52,000点噶，52,035点，跌九点，跌幅0.02%唔够嘅。咁纳指嗰边咧，寻日咧就跑输咗啦。咁我都讲啦。就一日即系有阵时啫，唔系日日啊，唔系次次啦。当然有阵时咧就今日道指升啊，听日就纳指升啊嘛，系嘛。咁啊，琴日咧就道指升咗啦，咁啊今日咧会唔会纳指升啦？咁啊，纳指期货咧30,160点，咁啊呢个系纳指100嘅期货嚟噶，咁啊升紧170点，升幅0.57%。S&P 嘅期货7,525点，升7点，升幅0.09%。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两个市场跌嘅，一个市场升嘅。咁巴黎 CAC 咧就升嘅，8,462点，升15点，升幅0.18%。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24,876点，跌33点，跌幅0.13%。伦敦富士10,481点，跌13点，跌幅0.12%嘅。嗱，咁油价咧就约略升翻少少啦。咁布油咧升得多少少嘅，79.78美元一桶，升咗1.04% 嘅。咁纽油咧76.73美元一桶啦，升咗0.89% 嘅，咁bond yield 咧十年期美国嘅国库券孳息率咧4.434%嘅，约略升少少啦吓，咁金价跌少少嘅，就4,349.5美元，就一盎司跌咗0.11% 啦，咁银价咧就69.89美元一桶，跌咗0.18% 嘅，咁似乎依家市场就喺度等紧。即系联储局嗰个即系议息结果啦，
1: 系啊，冇错，
0: 同埋新嘅主席咧嘅新闻发布会。

0: 咁啊，大家如果真係要捱眼瞓嘅咧，咁啊，聽完阿旭十講完之後啊，睇波咯，跟住就
1: 係啊，冇錯，都兩點半過後啦，
0: 兩點半添，
1: 係啊，咁樣。咁當然即係我諗，即係市場多。咁第一個好似頭先所講，就係講佢講啲乜嘢啦。咁第二就係會唔會受到特朗普嘅壓力啦？因為我諗即係市場一路都係關注住佢抵唔抵受得到特朗普嘅壓力嘅。因為即係始終雖然話特朗普就交個自由俾佢點樣去決定個貨幣政策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減息呢個就係必須嘅。咁所以呢個自由佢有幾大咧？其實市場都即係有個問號喺度。咁即係會唔會佢唔減息，或者即係偏向即係相對維持息率不變嘅時候，特朗普好似鬧為鬧不已咁樣鬧佢咧？咁呢個我諗市場都會關注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都係即係成個市場會留意嘅地方啦。咁當然即係短期嘅，咁當然即係市場都係睇住中東嘅情況。如果個中東情況繼續係對板嘅，那個和平協議真係繼續係向個好嘅方面走嘅，咁油價繼續跌嘅，咁當然個通脹壓力就會降低啦，咁所以自然即係聯儲局加息嘅可能性就會再進一步降低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呢一刻，始終個通脹都仲係高嘅時候，咁究竟聯儲局點樣睇咧，都係今日市場個會關注嘅焦點啦。
0: 嗯，咁但係咧，就如果你睇亞洲區咧，今日啊，即係 PCB 板塊啦 ，PCB 板塊啦，香港呢邊嘅晶片股啦，甚至 AI 大模型啊嗰啲都上升嘅。咁尋晚咧，美國股市反而呢一類咧。唔算太好表現㗎，
1: 琴日跌啦，因為見到啲半導體其實琴日都有比較大少少嘅調整啦。咁當然即係升咗咁多，出現翻啲調整都唔係啲咩奇怪嘅事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講幅度嘅話咧，琴日即係見到美國半導體指數咧，其實都有超過5% 嘅一個回調嘅。咁當然即係數目上會比較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比翻前嗰三日嘅話咧，其實禮拜一就升咗5%啦，上個禮拜五就升咗1% 多少少啦，上個禮拜四就升咗接近8%嘅。咁所以你累積咗三日咁大嘅升幅，有翻少少回調，我覺得又好正常啦。咪始終好多半導體股其實又上翻去今年嗰個新高嘅，咁所以去到新高嘅時候，個市場又會再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貴唔貴啦？即係仲有幾多利好因素可以刺激佢哋上升啦？咁當然今日就見到啲大行報告又再次調升一啲半導體嘅一啲即係目標價嘅，咁當然都唔算話好進取，好多都係講緊再多10% 20% 到啦。咁但係都係一路不斷上調緊咯，咁當然啲大行就不嬲個習慣都係咁啦，股價升咗咪即係上調目標價咯，咁呢個都係即係好傳統會發生嘅嘢，咁但係因為上調咗目標價啦，少不免我諗即係投資市場一啲散户可能都會跟住走嘅，咁都令到市場氣氛可能即係今晚會谷翻上去都唔出奇咯。
0: 因为依家盘前嚟计咧，我见到啦，好多啲即系晶片啊，或者叫热炒啦，之前啊，寻日就唔升噶呢啲啊，好多都唔升噶，寻日都，咁今日咧又会再次升过噶，啊，譬如好似 MU 啦，咁啊，寻日跌咗6%，依家盘前升翻3%有多，咁啊，呢个咩
1: Scandis 啦
0: ，Scandis 啦，寻日跌咗5.5%，依家盘前升超过3%。AMD 咧，寻日跌咗7%，依家盘前升紧2.7%。咁你见到啦，寻日跌嗰啲咧，差唔多今日咧又升翻晒俾你咁滞，或者唔好话升翻晒啊，都升翻少
1: 部分啦，
0: 系咯，升翻唔少啊，真系啊。咁即系呢扎股份，或者叫咁讲啦。即系会唔会都仲系市场焦点啊？定系点样
1: 咧？我谂一定系市场焦点嘅咧，因为你由4月份到而家咧，其实带住嘅市上咧都系靠呢啲半导体啦。咁当然即系佢哋好夸张啦，讲紧即系有1倍嘅升幅啦，讲紧呢2个零月嘅时间。咁当然即系背后有两大原因嘅。咁第一个原因就系见到啲即系科技巨企继续系大量投资 AI 啦。咁所以喺嗰、那个数据中心嗰、那个即系开支入边都继续系大洒金钱啦。咁你起数据中心就少不免要用到呢啲半导体噶啦，咁自然个需求就好火热啦，咁市场就会觉得咁火热之下，自然啲半导体公司就收入盈利都系水涨船高啦。咁第二就系讲紧有啲即系供不应求嘅情况啦，例如最严重就系个记忆体啦，咁而家又讲到嚟话 CPU 都唔够啦，开始即系啲 CPU 嘅厂家基本上嗰、那个产能已经去到即系100%噶啦，咁基本上而家你要买基本上都要争嘅，咁你供不应求嘅时候自然即系 啲半導體嘅定價能力就會即係提升啦。咁變相你賣出每一塊嘅半導體嘅時候，你個毛利率會增加啦。咁呢個都會帶動個盈利有個大幅咁上升咯。咁但係我諗即係我一路都會講成個半導體要分兩批啦。記憶體嗰啲就已經盈利係出咗嚟㗎啦。咁所以好明顯你就唔需要擔心佢嘅盈利真係冇增長，因為始終個增長已經出現咗。佢哋而家個預測市盈率都好平，因為講緊個預測市盈率可能去到四季之後都係講緊十倍松啲啊，或者講緊單位數嘅，講緊即係龍頭嗰幾間記憶體。咁唯一你要估嘅就係呢個即係供不應求嘅情況會持續幾耐咯。咁但係另外一啲半導體嚟講 CPU 啊，講緊一啲網絡傳輸啊，甚至係講緊一啲光學啊，其實而家只係預期佢哋有好高嘅增長嘅啫。咁業績就未見到真係已經係出現嘅。咁所以倒翻轉頭，你就要估佢哋嘅盈利增長係咪好似而家咁樂觀咯？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點樣靜待機會，點樣重錘出擊，遇上危險位要識閃，睇清形勢更要識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兩點至四點，朱家明、尹德正聯同各路投資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點分析，助你即時搏擊。
4: 晚上九点二十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零五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0: 九点二十一分啦，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嗱，咁啊，我哋头先咧就讲咗一扎寻日跌嘅股份，咁今日咧盘前咧都升嘅，咁但系有一只咧就寻日咧就升得好靓嘅，但系收市嘅时候咧将个升幅收窄咗好多噶吓，因为寻日咧最高咧就系225.几嘅。咁呢只咧就 SpaceX 啦，咁但系收市咧就得201.几嘅啫，咁咧就升咗接近5% 啦，咁依家盤前咧都仲有3.8% 嘅上升嘅，即係話咧上市咧都未斷攬嘅。如果今日繼續升嘅話，日日都升啊，不過琴日就升得少啲啫，
1: 都升咗差唔多50%嘅啦。
0: 係啊，好犀利！
1: 即係對於投資者嚟講，一定收貨啦，幾日就升咗50%啦。
0: 佢佢一上咗市咧，就即刻有行動咯，收購人哋。用几百亿嘅嗰度都
1: 系啊，讲紧即系大约600亿左右啦，收购另外一间 AI 相关嘅公司啦。咁当然呢个部署就唔需要担心嘅，佢唔系用现金嘅，佢用翻股票嘅啫。咁所以变相当然即系你可能会个摊薄嘅情况啦。咁但系我谂市场就唔系太过介怀嘅，因为现金就要留翻嚟继续俾佢烧钱啦，继续要开发啦。咁个部署都系为咗成个 AI 个布局啦，希望喺个 AI 上边咧能够系同而家呢啲即系竞争对手嘅竞争啦，咪即系琴晚我哋都有讲过啦，SpaceX 方面当然 XAI 嗰、那个即系方面市场系一定嘅乐观嘅一啲憧憬嘅，咁但系个问题嘅竞争对手都唔少嘅，最新创个公司一样嘅，例如 OpenAI、Anthropic 等等啦，一啲旧老牌嘅一啲科技公司，例如讲紧即系Alphabet 啦、Meta 啊、Amazon甚至微软等等啦，咁所以其实佢要即系脱颖而出，其实我谂即系真系要即系经过一番努力嘅。咁同埋而家好老实咁讲啦，你睇翻 XAI 能够提供嘅一啲 AI 嘅啲功能咧，其实就唔算话真系好标青嘅。咁所以我谂佢呢度真系要落多啲力啦。咁收购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咪呢个就一定系最快即时买到啲现成嘅嘢翻嚟咯。咁当然即系市场对马斯克有信心嘅，觉得佢喺嗰个研发嘅能力上边系有一定嘅一啲能力。 力，或者唔一定啦，有一个好高嘅能力喺度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就暂时都好乐观啦。咁但系如果你睇个现实嘅牌面啊，而家嚟讲 XAI 其实我就觉得佢唔真系好突出喺个人工智能嗰、那个即系竞赛上边咯。
0: 所以佢都要加强呢一个即系项目嘅能力啦。
1: 嗯，系啊，冇错。
0: 咁、啊、但系其他嘅业务点样睇咧？因为今日有啲或者之前啦，一路都有好多人质疑紧佢啦，个业务啦，话你样样都冇乜钱赚嘅，最叻嗰饭都即系升链啦，咁最叻噶啦已经，咁其他嗰啲有牌都未实现到嘅，唔好话讲到火星殖民啦，吓呢个真系唔敢讲啊，即系有啲个字眼好夸张噶嘛，系即系话佢系一个骗局嚟嘅。
1: 我谂骗局又唔系嘅，因为即系始终你情我愿。你买得就你觉得佢即系有呢个能力啦，或者有呢个发展嘅空间啦。咁佢又冇讲大话嘅，佢又冇呃你。而家佢已经做到，
0: 系话将来先做到啫。做到噶，依家
1: 咁而将来嘅时间有几长嘅，亦都冇讲定嘅。系啦，咁所以变相就你觉得佢做到，你咪有信心去买佢咯。咁但系我谂即系唯一想讲嘅就系话佢嘅一啲即系愿景啦，基本上好多都系未真系实现嘅。即系你睇 Tesla 就知啦。而家基本上个 Tesla 个股价咁高，个市盈率讲。即系几百倍，其实背后个原因都系市场信佢将来可以发展到无人驾驶同埋机械人啦。咁、但系即系无人驾驶就讲咗好多年啦。咁而家就真系有个实物啦，即系有啲即系无人驾驶嘅车喺个路上喺度试行紧啦。咁但系始终你话大规模应用啊，真系带来一个收入盈利嘅一个即系贡献啊，暂时都未系嘅。咁机械人就更加遥远啦，因为机械人就即系连个模样都好似未好清晰见得到嘅。
0: 我哋嗰啲已经耍紧功夫啦。
1: 咁当然就只系耍功夫啫，就喺个实际工作上面就帮助唔系好大。
0: 哦，咁啊系，唔系其实耍功夫已经系知道咗你做到好多一啲叫较为难嘅，比如啲手指嘅喐动啊，啲关节嘅喐动配合啊，咁样其实好好噶啦。
1: 明白嘅，但系个问题亦都有好多失败嘅例子喺网上面睇到，
0: 行路
1: 就跌低咗啊，跟住散晒。喺个机械人做一个即系自动烹饪嘅时候，个厨房又俾佢整烂晒等等。当然我唔知呢啲系即系个别失败例子定点啦，咁但系我谂都仍然都有啲遥远嘅，咁但系即系市场就信佢咯，你其他公司就冇咁信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马斯克嘅一个叫做个人崇拜又好啦，个人嘅倾慕又好啦，甚至对佢好有信心都好啦，咁 Tesla 就系咁嘅一个情况啦，讲紧300倍嘅 PE， 咁而事实上个电动车嘅业务就即系已经系越嚟越困难，收入盈利亦都有即系收缩嘅情况，咁但系市场都照不理，照买佢咁高嘅股价咯，咁所以 SpaceX 都系一样咁嘅情况咯。咁你信佢嘅讲紧系呢个太空嘅数据中心又好，讲紧系呢个有唔同嘅一啲即系业务嚟话 X 讲紧个人工智能都好啦。咁因为即系琴晚讲过啦，大行就预计讲紧2030年就去到收入去到3000至5000亿啦，而家都300亿都唔够嘅。咁马斯一个人就觉得会去到10000亿嘅，咁睇你信唔信佢咯。
0: 系啊，所以就即系。眼上唔同嘅啫，咁有啲觉得，呢个骗局嚟嘅啫，咁有啲又觉得，咁你唔系佢又冇保证几时出现咗呢个数字啊，或者叫几时达到某一个目标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喺金融市场叫风险嚟嘅，
1: 或者泡沫啦，我谂即系最坏嘅讲法都系泡沫嘅，骗案就应该唔成立，
0: 就应该唔成立嘅，咁啊，总言之就系佢所有嘅风险，咁啊，招股书里边应该都有嘅啫，我哋香港招股嗰啲全部都有晒啲啊嘛。
1: 写晒
0: 出嚟噶嘛，系嘛？咁你信嘅，咁啊冇理由话一个骗局嚟嘅。只不过我觉得就系大家用嘅字眼唔同啦，叫做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呢一啲即系自己衡量个风险咯。因为始终香港都有啲股票上市嘅时候都系有一个愿景俾你嘅啫嘛。
1: 系啊，
0: 都未有话真系盈利噶嘛，甚至有啲收入都未有都有啲药业股收入都未有啊。我哋研发紧，
1: 哦系啊，系咯，咁研发成。成功咪即系有机会有收入盈利嘅一个好大嘅增长。
0: 系咯，咁你唔通话佢你冇收入上市咪骗局咯？唔可以咁讲啊，系咪先？总言之就系佢招股书写晒俾你啊，咁你认为咦得呢样嘢 OK 系嘛？咁啊有一个憧憬啊，咁样都得噶系嘛？总言之自己衡量风险啦。呢啲即系我哋又叫话见到啲标题嘅时候，我哋都好吸引去睇嘅系嘛？即系咩都要睇下究竟咦即系点解佢会觉得系一个咁嘅字眼咧用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今日咧，即系学你话斋，计到寻日啊，即系唔使话去到最高位收市啦，201.8收市， 都升咗 49.5%。
1: 係啊，冇錯。
0: 比照估價135。
1: 咁個市值就去到26,000亿美金啦。咁當然啦，即係最誇張嘅時候就即係過咗好多科技龍頭啦，排到即係全球第五大啦。咁而家落翻少少嘅，咁但係都係十大以內㗎啦。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一個十大嘅一個市值嘅公司，但係300亿嘅一個收入，咁即係自己去衡量究竟即係究竟係咪一個平衡嘅一個狀況咯。咁當然即係係咪可以將來去到3,000亿、5,000亿甚至10,000亿嘅，咁呢个就即系再衡量翻呢个可能性咯。
0: 系啊，真系唔知啊吓。总言之咧，就系自己要衡量个风险吓。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开市之前嘅情形啦吓。咁啊，道指跌少少啦，52,020点啊，跌24点。纳指期货嚟嘅呢啲啊，31,191点，升196点，升幅0.65%。S&P 期货7,529点，升11点，升幅0.15%。咁啊，欧洲咧就两个市场跌，咁啊得巴黎升嘅啫，8,455点，升8点，升幅0.1%。法兰克福 DAX 24,860点，升跌50点，跌50点，跌幅0.2%。伦敦富时10,472点，跌21点，跌幅0.2%。我哋休息一阵先。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9点半。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的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放宽对伊朗制裁，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轰炸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之下才会在伊朗投资。美国和伊朗星期五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备忘录生效之后，两国将会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从而达成最终协议。瑞士外交部说，在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美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共同提议。据报签署仪式在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并且就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和战后重建等议题和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并生效之后，同日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就伊朗核问题和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达成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重要战略指引。他说，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送行之后表示，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李家超说，夏宝龙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发展重点和重要新引擎。

0: 定认同将北都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规划，支持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肯定特区政府破解居住难题的决心和作为，并且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挨晚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元化资产配置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策略，既要为资金寻找可靠的稳定流，亦都要找到具有潜能的增长引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加剧的环境之下，必须及时把握，先至不至于被淘汰。陈茂波说，香港和上海一端连接内地超大规模市场，一端对接全球资本和国际规则，两地互联互通不断扩容深化，目前外资持有的内地股票超过七成通过股票通配置，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内地债券大约三分之二经债券通进入，体现了国际投资者对两地制度安排、结算安全、监管协同的长期信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至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6: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8: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7: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9: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一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10: 重新睇健康，
11: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里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月

0: 14号星期三下午2点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 AI， 如果你想知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这个活动。论坛主题：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US 的深度融合。讲者包括来自政府、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请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
1: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2: 9:39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出嚟之后咧，其实唔错嘅，三个指数都上升，不过啊就唔算升得太多嘅啫。道指52086点，升86点，升幅0.17% 嘅。纳指26431点，升55点，升幅0.21%。咁啊，如果你话计，咦系咪升少咗咁样？其实纳指100咧系升111点嘅。啊，咁啊，头先我哋睇期货嘅时候系纳指100期货嚟噶嘛，咁所以咧就有啲唔同啊。咁啊 ，S&P 500咧7515点，升4点，升幅0.05%。咁啊，开咗之后咧，即系美股开咗之后咧，欧洲反而跌咗落嚟，因为点解咧？巴黎都跌啦，8447点，但系跌唔够1点嘅，1点都唔够嘅跌啊。咁啊，跌幅0.01% 啦。伦敦富时10477点，跌16点，跌幅0.16%。法兰克福 DAX 24853点，跌57点，跌幅0.25% 嘅。咁啊 ，Wyman 啊，咁啊开出嚟咧，其实都唔差啦，美股啊。咁但系咧就唔算有好大升幅嘅，似乎市场都有啲等嘅。系即系意味喺度啊！
3: 其一啦，其二就见到啲科技股都有啲褪啦，因为盘前其实啲科技股就有反弹嘅，咁但系见得到开始咗之后啦，其实有啲科技股嘅升幅都收窄咗啦，甚至有啲由升到跌啦，咁所以我谂都系继续可能有啲调整喺科技股身上啦，咁呢个都有机会拉低咗成个美股个表现嘅。咁当然我谂即系琴日又好啦，今日都好啦，啲传统嘅板块反而好似威仔啲啦。咁当然即系如果你睇翻即系今年嚟讲啦，咁当然一路。都系科技类带住升噶啦，咁但系即系间唔中都见到美股方面咧都有其他板块咧弹翻出嚟嘅，咁之前就炒高油价啦，咁所以能源板块就做得好好啦，咁最近就见到例如话金融类啊、医疗类就好似有啲接力嘅一啲情况。
2: 哇！你讲起金融类，我都觉得金融类咧，即系你话佢即系。即系叫科技大家都成日都关注啦、其实金融类咧，其实升唔少，我觉得，因为譬如好简单，高盛咁啦，咁以前佢得三位数字嘅啫，
3: 啊，
2: 依家四位数字，仲要阴下阴下，或者佢慢慢慢慢升上嚟咧，喂，依家1100都升穿，即系你1000同1100争10% 噶咯，
3: 系啊，
2: 你嗱，即系如果你计下，有几只即系咩 seven 啦。咁虽然依家 Mac 7都勾勾地㗎啦，但你有冇见到 Nvidia 升 10% 都好似好难㗎喎佢。
3: 睇咩时间啦早期嘅时候总共一日都升 10%。
2: 咁但係
3: 九年就可能就好难啲喎、
2: 除非你真係喺160几、130几买到啦。
3: 咁、我諗即係因为佢升得太多啦，咁所以市场就开始觉得唔知係审美疲劳定乜嘢啦。其实你见到市盈率佢而家好吸引嘅，预测市盈率都系讲20倍中啲嘅啫。咁但我諗市场就可能有啲担心，就系话佢个市占率会唔会被侵蚀啊？讲紧嚟话，中国嘅市场都仲系未做到啊，等等呢啲咁嘅因素啦。咁但系我觉得个饼，如果大家都好乐观，觉得系觉得成个即系叫做半导体嘅市场系会继续系有个大幅扩大嘅时候，即使你话即系英伟达嗰个即系市占率真系少紧啲都好，其实我谂佢嘅收入盈利都仲系会即系水涨船高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呢刻如果你话真系要买一个 AI 相关嘅主题，咁我谂即系英伟达而家翻嚟倒翻转头一个稳阵嘅一个选择。因为估值合理好多，
2: 但系嗱，当然啦，金融类嘅股份咧，好维系住即系息口啦、经济啊呢啲咁嘅情形嘅、其实依家未意识，咁但系当然啦，我哋相信今次咧，阿旭十咧就应该唔会有任何行动住噶啦，
3: 系啊，
2: 咁但系好似依家预期今年年尾息率上升嘅机会又高咗嘅。
3: 我諗都係一次啦。咁因為就算你話即係未有呢個和平協議嘅消息之前呢，其實市場都係派先咗今年最多低價市一次嘅啫。咁同埋加完呢一次之後，都未必即時會繼續加落去嘅。咁所以其實加息嗰、那個即係壓力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咁當然啦，即係個變化就好大啦，因為之前就預期減息嘅，咁突然間就預期咗加息，咁由減變加嘅時候，咁當然個市場可能反應會大啲啦。咁但係你話對銀行股嗰個淨利息收入嚟講，我就覺得未必話真係咁大影響啦，因為都係講緊可能係四分一厘啊、半厘咁嘅情況啦。咁但係我諗而家啲銀行股咧，其實我諗主要嘅上升動力咧就未喺嗰個即係淨利息收入上邊嘅，因為如果你睇翻銀行類嘅話咧，其實都分一啲就係存貸款業務比較多啲嘅，一啲就係話個投行業務啊，嗰、那個即係交易業務比較多嘅一啲即係銀行嘅。咁升得比較多啲咧，都係圍繞住一啲投行業務多啲啊、交易業務比較多啲嘅一啲銀行啦，例如話高盛啊、摩根士丹利啊、摩根大通等等呢啲啦。咁、那個原因就係背後講緊即係過去一兩季啦，或者將來一兩季啦，市場都覺得個投資市場都好暢旺啦，所以交投方面咧繼續都係會水漲船高啦。咁而投行嘅業務，例如話上市嘅好明顯啦，最近有 SpaceX 啦，嚟緊有 Anthropic 啊、有 OpenAI 啊，咁所以即係上市嗰個相關嘅業務亦都係會有個大幅嘅增長啦。咁仲有發債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都係投行業務相關嘅啲憧憬帶住嘅呢啲相關銀行嘅股價上升咯。因為如果純粹講四月份開始到而家咧，其實美股嗰個銀行嘅分類指數咧其實都有成即係接近13% 嘅一個升幅嘅。咁其實都幾誇張下嘅，因為你標普當然啦個升幅更加高啦，有15% 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唔輸蝕咯。
2: 係咯，咁咦佢如果升13%，咁即係以板塊計啦，唔係成某一隻啦咁樣。其實今年即係暫時啦，都叫做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啦。邊一個板塊跑贏嘅咧？真係。
3: 其實如果你話全年嘅話咧，當然就一定係科技類啦，因為即係冇呢個冇辦法㗎啦，因為都係科技類帶住個大市上升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全年嘅，有另外一個板塊可能你估唔到嘅，而家都仲係有一個好高嘅升幅嘅，就係、是、能源咯。
2: 哦，
3: 啦，因為即係之前炒油價上升嘛，咁所以啲油公司啊，一啲即係油服股啊，其實都跟住拉住上升啦。咁但係過去一個月就一定係表現差㗎啦，因為個油價碌翻落嚟啦。咁過去一個月其實能源相關嘅板塊已經跌咗7% 㗎啦。咁但系跌咗7% 之余咧，其实年头到而家咧，佢都净有22% 嘅升幅嘅。咁所以其实一啲都唔少嘅。咁但系当然前景就一定唔理想噶啦。你而家就唔会追去买能源噶啦，除非你睇翻中东，就除非你话觉得个战事会再次爆发，个油价会再次升翻上去嘅啫。如果唔系呢刻，我谂冇乜人会去买能源股，因为都知如果油价系继续回落嘅时候，能源股都系继续会受压咯。
2: 嗯，咁科技类会唔会都升幅唔少咧？
3: 科技类真系唔少啊，因为当然啦，即系科技类就喺美股嗰度就如果你用行业嘅分类咧，就打散咗嘅。咁例如话有资讯科技啦，年头到而家有18% 嘅升幅啦。如果你讲一啲通讯相关嘅，或者讲一啲即系有啲科技股就赖咗落去一啲可能系消费类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变相就即系你好难去完全量度成个科技类嗰个即系走势咯。咁但系你睇纳指就知啦，基本上。纳指今年嚟讲咧，仍然都系三大指数入边咧升幅最多嗰个嚟嘅。咁而家大约有14% 嘅升幅啦。咁其次就半导体一定系最威威啦，因为即系四月份、五月份基本上升咗超过接近一半啦，接近一倍啦。咁年头到而家基本上都系挨近大约90% 嘅升幅啦。咁所以其实科技类亦都分唔同嘅。你买咗一啲传统嘅，我哋头先即系讨论嘅，例如买微软啊，买咗 Meta 啊，买咗亚马逊啊，其实就冇咩表。你买咗半导体嘅，你买美光啊，买 Scandisk 啊，买咗 AMD 啊，买咗 ARM 啊，咁就即系升得好夸张咯。
2: 真系非常啱啊，买得啊！即系如果你睇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 ，SOX 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咁今年咧就即系半导体相关啦，因为呢个都系科技啦，当然就啊，咁啊唔使讲咩啫。咁啊大概三月，因为三月嘅时候其实好低嘅，即系无论。道指啊、納指啊嗰啲都屬於低啦。三、月嘅時候咧，就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大概係7084點啦。你當佢7100點啦，依家係13680點。 即係大話少少，差唔多一倍㗎啦，就快。
3: 係啊，冇錯啊。當然啦，即係我明白個市場就樂觀嘅原因，就係講啲科技公司大開水喉啦，大幅增加資本開支啦。咁但係其實都要問一個問題嘅，其實四月份開始，其實係咪嗰啲科技公司突然間又抌多咗好多錢呢？其實呢個絕對唔係嘅，因為其實佢哋今年嘅資本開支咧，其實一早已經公布咗㗎啦。咁所以其實好老實咁講咧，四月份就冇啊，當然有一兩間公司就額外再增加多少少。但是其实今年的资本开支就没有突然间有个大幅增加的一个情况的，或者不是说因为四月份开始见到突然间大幅增加，只是个市场情绪就突然间在四月份爆发，当然即是背后有些概念的。

0: 一啲即系主题出现咗嘅，例如话最新就 CPI 嘅一个主题啦。之前就你买人工智能嘅就主要集中喺 CPU 嘅啫，啊冇人会觉得 CPU 有个好大嘅需求嘅。咁但系四月份开始个市场个主题就话，而家我哋嗰个人工智能就唔系净系讲大模型嘅计算啦，啊基本上而家我哋人工智能咧就已经进化到系一个人工智能代理。咁而个代理入边咧，因为基本上嗰个运算嘅要求就唔需要咁多嘅，相反嚟讲就要更加多一啲即啊、叫做、啊、分门别类啊，点、啊、样去安排唔同嘅啲工作啊等等，咁变相市场又觉得呢啲咁嘅工作咧 ，CPU 就更加适合嘅，咁所以令到突然间市场就觉得 CPU 需求大幅咁样上升咯。咁例如话讲紧即系传统做 CPU 嘅Intel 啊，讲紧 AMD 啊，自然就跟住水涨船高咯。佢哋基本上都即系以100%嘅升幅上升噶啦。
1: 我谂唔止啦、，Intel
0: 电子、啊、就更加唔止啦。咁上年个低位都系讲紧廿零蚊，而家就。讲紧$102、$103啊，系咯，
1: 好夸张啊！呢只就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7: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8: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9: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

0: 节快乐。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华理之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2: 道子立子话你知，朱家明。
1: 9:53翻返嚟道指納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三个指数呢都仍然系上升嘅。咁啊，道指升大咗52179点，升170。

0: 19点升咗0.35%，纳指都升大咗少少，不过就唔显著啦。26459点升83点，升咗0.31%。S&P 5007524点升13点，升咗0.17%。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得巴黎升嘅啫，头先一跌一跌，依家又上翻嚟8451点，升4点，升咗0.05%。法兰克福 DAX 24831点升73点，升咗0.29%。伦敦富时10475点。跌19点，跌幅0.18%。呢个法兰克福 DAX 系跌噶，24832点系跌77点，跌幅0.31%嘅。咁啊，威文啊，OpenAI 咧就虽然未上市啊，但系我哋都非常关注啦，因为佢都就快上市啦。佢出咗啲营运数据啊。
1: 我谂就叫透露咗出嚟啦，佢未必就想俾公众知，因为都唔系一啲好嘢。
0: 佢专登放出嚟嘅。
1: 我谂就未必啦，因为即系都唔系一啲好事嚟嘅，讲紧都系继续蚀钱啦。咁上年方面咧，基本上都继续系大幅咁烧钱嘅，个亏损咧上年咧就讲过去到390美金啦。咁当然即系我谂蚀钱就市场一早预咗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蚀几多啦，同埋要蚀几耐啦。因为同埋就系话系越蚀越多啊，定系有机会会有个收窄嘅情况啦。咁但系暂时睇翻个情况咧，就应该都会继续系有咁大规模嚟蚀落去噶啦。你话真系要收窄啦，我谂即系短期内都未必会发生啦。咁我谂呢样嘢就都系嗰句啦，即系市场而家好乐观，觉得好有信心，短期蚀钱唔系一个问题。咁但系如果佢真系上市嘅时候，每一季个财务报告都要公布嘅时候咧，就我就有啲担心市场系咪咁有耐性咯？因为你每一季公布嘅时候，自然你睇到嘅资料好多，你就会谂啦。究竟头先嗰啲问题几时先至可以叫做收窄嗰个亏损，甚至可以转翻嚟盈利咧？每一季咁问，但系每一季都未有一个好肯定或者好实在嘅答案嘅时候，个信心系咪持续得到咧？这个就系我担心嘅地方。
0: 好啦，咁啊，总言之咧，就留意一下啦，因为佢始终咧都有机会短期之内咧真系上市噶啦，咁啊，到时再清晰啲啦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在港考察调研，下午五点几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夏宝龙朝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下考察深皇岗口岸，了解大湾区互联互通以及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其后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夏宝龙之后转到礼宾府出席午宴。港澳办表示，夏宝龙在礼宾府期间与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网页照片显示，出席座谈的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出，交流期间谈及宏福苑火灾，话一定要追究责任。金管局同银行工会共同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北都最新进展以及相关金融服务需求。金管局表示，政府介绍了未来三年北都重点发展项目和融资需求，相关资讯将会有助银行更好地规划业务和配置资源，以不同方式支援项目，例如透过银团贷款、债券发行以及其他配套金融服务等，积极参与北都发展。金管局说，鉴于北都项目采用多元化的开发模式、发展规模、融资年期、项目范畴、营运模式和期限，可能和一般传统发展项目有所不同，工作小组参与银行将探讨按个别项目度身订造融资安排，以助加快推动北都产业发展，并吸引其上下游企业落户。局方又指出，参与银行会为符合标准的北都项目提供可持续金融方案，以支持北都发展和保育并存，同时提升银行业的气候韧性。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怀疑被机器压倒，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警方晏昼三点半接报，话一个65岁男工人喺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期间，怀疑被机器压倒身体，事主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延至挨晚大约6点半证实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的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两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放宽对伊朗制裁，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轰炸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

0: 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之下的所有好处。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重要战略指引。他说，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10: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9: 你有电工牌啊嘛？
10: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9: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而家好多人都漏尿啦，多啲做骨盆嘅运动，少啲拎重嘢，咁就可以介绍一种普拉提运动啦。呢个普拉提运动可以强化盆底核心肌肉，亦都可以用一个网球去按摩呢个白髎穴，改善膀胱控制功能啦，咁就漏尿嘅问题都可以缓解噶啦。
1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漏尿嘅话题。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5: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如果你有好朋友要暂时离别远行，照情理讲，你当然会向他表示惜别和安慰的说话的。但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偏偏不喜欢讲伤感惜别的话，他讲了一句自己心内的话：一片冰心在玉壶。有一次，王昌龄在江陵，即是今日的南京做县官， 一位叫

雨连江夜入吴，即是说秋雨绵绵，江水茫茫，诗人同挚友连夜搭船东下，他们两人有说不尽的话，分不开的友情，就好似秋水从寒山流入大江一样，连成一体。平明送客楚山孤，送客的时候睇见江北平原上高耸的楚山，象征诗人不会随波逐流，超然脱俗的情怀。当诗人正在触景生情，思绪万千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倾诉出一片真情，讲出了两句诗坛名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意思是说，如果洛阳亲友问我的近况呢，那就告诉他们，我好像一片冰心在玉壶一样。一片冰心在玉壶是表示人的情操性格永远保持高尚纯洁，不染世俗红尘杂性，好似晶莹通透的冰放在清澈无瑕的玉壶一样。这种操守和禅师在孤峰山顶上独坐修禅的气质，是同样那么超逸，同样那么脱俗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今日又系出现咁嘅情形啊，或者经常都出现咁嘅情形嘅，就系两边走嘅。咁啊，道指咧越升越有啊，52,258点，升咗258点，升幅有0.5%。纳指咧就头先系跌嘅，依家咧26,377点，就升一点嘅啫。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道指仍然好强啊 ！S&P 500 7,518点，升七点，升咗0.09%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冇乜改变啊，咁啊系得巴黎 CAC 升嘅啫，8,454点，升咗接近七点，升咗0.08%。法兰克福 DAX 24,875点，升咗34点，跌咗34点，系跌咗34点，跌幅0.14%。伦敦富时10,479点，跌15点，跌幅0.14%嘅。咁啊 ，Wyman 啊，真系仲系道指升。
3: 系啊，我谂即系见到科技女要唞气嘅时候，咁美股应该正常就要跌啦，但系都系跌唔到落去嘅。咁一啲传统嘅板块托住啦。咁头先我哋讲过啦，嚟金融类今日都系即系叫托住个市嘅其中一个板块啦。工业类亦都系一样啦。咁我谂当然即系好似琴晚所讲啦，理解嘅咁咪始终你中东个情况，如果系真系有个圆满嘅解决嘅，个油价能够跌翻落嚟嘅，咁之前就好担心就油价高会伤害经济嘅，咁而家个伤害就会少啲，甚至冇伤害出现嘅时候，咁自己啲传统嘅板块就可以叫甩烂啦。咁变相你话借势有啲反弹，我觉得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都系有呢啲相关嘅一啲即系借助住嗰个情况而即系炒翻啲传统板块上翻上嚟啦。咁而事实上头先之前嗰节我哋都讲过啦，过一个月咧，其实升幅最多咧都系金融类啊、健康护理类啊，甚至工业类等等啦。其实个市场都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咗噶啦。咁即系今晚就叫做即系维持翻呢个咁嘅情况咯。
2: 但系会唔会仲有一类股份咧？但系呢类似乎欧洲嗰边会多啲啊，啲奢侈品啊。
3: 奢侈品我见到系有啲升幅嘅，咁嚟话即系你讲 LVMH 啊，讲紧呢个爱马仕等等啊，其实佢哋都有升翻啲嘅，咁都唔少嘅。如果要用嗰个好低嗰个位置去计嘅话咧，其实佢哋都反弹唔少嘅。咁因为如果都系同样道理啦，你话中东基本上如果系能够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即系缓和嘅时候，咁即系第一中东嘅市场可以恢复啦，因为中东都好多有钱人噶嘛，佢哋都卖好多嘅奢侈品噶嘛，咁而事实上即系对好多奢侈品公司嚟讲咧，中东呢个市场都系一个主要嘅市场嚟嘅。咁之前就即系立乱嘅时候，就算你个财富冇受影响都好啦，中东啲富豪可能都冇心机去买呢啲奢侈品。
2: 佢可能短暂都要离开卡塔尔啦。
3: 离开反而我觉得唔重要，因为离开你都可以喺

0: 嗰度買啊，歐洲度買啊，都照買嘅啫。但係可能個心情就受到影響啦，因為始終即係你個國家可能有威脅啊，你自己個財富可能有威脅嘅時候，自然就可能冇乜心情去使錢啦。咁你買少咗幾個袋啊，買少咗幾架名車啊，咁都有影響噶嘛。咁而家如果個情況係轉翻係好啲嘅，咁自然個心情就翻翻嚟啦。咁我覺得對於富豪嚟講就唔係錢嘅問題，咁即係使得幾多對佢嚟講係個心情有冇消費嘅心情咯。咁例如話講緊呢個即係 LVMH 啦，如果你由講緊係四月尾啊五月頭嘅低位計咧，其實都反彈咗超過一成，甚至接近兩成噶啦。咁愛馬仕係咁樣啦，你講法拉利呢啲奢侈品都係咁樣咯。
1: 係啊，暫時望埋去就睇下留意一下啦。咁總言之咧，就係呢班富豪咧，咁假設即係翻返去使錢嘅時候咧，咁話呢啲都應該會做得唔錯啦。但係呢啲啊多數喺歐洲上市咯，譬如喺法國啊。
0: 意大利啊，
1: 有啲喺瑞士咯，
0: 系咯，冇错，系咯，
1: 英国都有啊 ，Burberry 啦 ，Burberry 喺英国啊，咁啊，如果计咧 ，Swatch 就做得几好，即系佢今年可以话跑赢，不过 Swatch 就唔算话太高档嘅，但系佢都有啱啱联成咗。啊！呢、這个另外一个品牌啦，嗰个就高档好多，
0: 拉高咗佢，
1: 系拉高咗，所以咧佢今年咧即系年初至今咧都有应该至少都两成到嘅升幅嘅，吓、
0: 啊！
1: 但系咧如果计即系当然唔系计近期啦，因为近期有好消息咧，其实好多奢侈品嘅公司都升翻唔少啦，即系头先阿 Wyman 都讲咗啦。咁如果你计即系 LVMH 啊呢啲咧，年初至今都应该仲有10%+嘅跌幅嘅，应该
0: 系啊。好多都仲有，因为始终我谂即系之前就打仗立立乱啦，咁所以大家都担心奢侈品市场会受到影响啦。咁另外就再早啲啦，讲紧即系全球经济都麻麻地啦，尤其上年基本上关税战系影响到全球嘅经济嘅。咁喺个财富效应之下咧，市场都会担心就系话嗰个即系奢侈品嘅市场都会受到影响啦。咁中国方面亦都好明显啦，因为经济唔好啦，咁所以中国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对于奢侈品公司嚟讲一个即系市场或者一个开发。嘅个增长点啦，咁呢个其实由上年开始，其实个市场都睇淡嘅，咁所以好多奢侈品公司其实只系由个低跌咗好多，喺个低位度反弹翻上嚟咯。
1: 嗯，咁啊，睇下会唔会今次就真系有机会做翻好一段长啲嘅时间啦，因为始终即系中东嗰个局势啦，即系能够缓和到，或者叫真系喺星期五，不过其实咧，即系星期五签一个正式嘅协议都好啦，其实都仲有60日嗰、那个。即系延续嘅一个会谈嘅，
0: 系啊，
1: 咁嗰度都几关键性。
0: 同埋今日其实市场都开始有啲质疑噶啦，因为即系好似琴晚所讲啦，见到美国所公布嘅内容同伊朗所公布嘅内容其实有啲出入嘅。咁究竟即系边个先作准呢？咁其实个市场都开始会担心啦，因为如果两个大家理解系唔一样嘅时候，咁究竟系咪即系喺呢六十入边坐低倾嘅时候，系咪即系可以倾得到呢？咁头先即系大家听新闻都知啦，特朗普又再次威胁啦，如果伊朗唔配合嘅时候咧，又会再炸过嘅。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反复嘅情况，市场都会有啲担心嘅。咁当然啦，即系暂时都仲系偏向乐观嘅。咁但系你话嗰个情况系咪完全100%向乐观嗰方面走，或者向一个理想嗰方面走咧？其实市场我谂始终都有个戒心喺度咯。
1: 如果睇油价嗰啲咧，就当然啦，今日就升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升好多咧？咁又唔系嘅。咁、所以其实市场都乐观，我觉得佢都。
0: 其实我谂个市场系一开始系好乐观嘅，咁但系而家就啲今日开始有少少转跌跌啦，又唔系转好多啦。
1: 转得好淡就唔会嘅。
0: 系啦，咁但系我谂即系每一日都睇住特朗普讲乜嘢，因为基本上虽然佢讲嘅嘢就未必话真系同做嘅嘢一样嘅，咁但系始终佢都系美国总统啦，佢讲嘅嘢对个金融市场都有影响嘅。咁所以变相即系如果佢一路咁讲话要再炸过嘅，威路咁样威胁嘅，咁始终我谂对个市场有信心，对一定嘅影响喺度。
1: 唔系，咁佢唔讲呢样咧，咁你伊朗又变咗，又未必话真系完全肯。接受佢嘅方案多噶嘛、
0: 啊？其實我又覺得呢啲淨係靠客嘅，其實都卡咗兩個月啦。咁如果伊朗係肯屈服嘅，其實就已經係成功咗啦。咁所以我諗即係
1: 都成功咗好大部分啦。至少一樣嘢就係逼到佢埋台傾，同埋落實咗好多嘅一啲即係叫做政策啊或者協議啦。
0: 其實我個人嘅角度就埋台傾就呢個就必定會發生嘅，因為對伊朗嚟講佢冇得揀啦，因為你冇可能長期同美國對抗噶嘛，因為全球我諗冇一個國家有呢個能力啦，咁伊朗就更加冇啦。

0: 咁喺现实世界又被封锁之后，咁基本上你都要钱要生活噶，咁所以你要谈判，希望攞到一个好啲嘅一个即系叫出路啦。我谂呢个都正常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已经完全满足晒美国嘅要求，甚至好似特朗普所讲跪低咗咧？我觉得伊朗又未必。
1: 我觉得唔系。
0: 咁所以变相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特朗普又自己一厢情愿觉得伊朗系所有嘢都顺从佢咧？咁其实我反而呢个有啲担心。
1: 系啦，总之就系后台，即系后边嗰个延续性咧。都唔系话即系星期五签咗一个正式嘅纸本啊，就即系叫落实晒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仲有好多嘅一啲问题咧，都仲未解决噶。譬如点样销毁啲即系咩浓缩油啊？
0: 系啊，个海峡究竟边个话事啊？
1: 即系收唔收费啊？但当然啦，如果你听特朗普讲咧，就永久都唔收费。
0: 系啊，但系伊朗话要啊嘛，咁究竟我信边个好咧？
1: 咁所以咧，就后续咧都仲有好多即系棘手嘅问题要解决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晚上10:21，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三个指数咧都系上升噶吓。咁啊，呢个道指52,225点，升226点，升幅0.43%。纳指26,446点，升70点。跳一跳啦，26,440点，升64点，升幅0.25%。S&P 500 7,524 点，升13点，升幅0.18%。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完全冇跟美国咁强啊吓。咁啊，三个指数咧又变翻晒倒跌啦。伦敦富时10,488点，跌5点，跌幅0.05%。法兰克福 DAX 24,838点，跌71点，跌幅0.29%。巴黎 CAC 8,438点，跌9点，跌幅0.11%嘅。好，咁啊，睇一睇苹果啦。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今日咧，股票市场咧就有一扎嘅苹果概念股咧升得非常之唔错噶吓，咁主因咧就因为出咗即系有啲消息啦，其实就吓咁咧就话咧苹果咧就会推出一啲一系列新产品啦，叫做咁当然啦，每一年佢都会有新产品出嘅，咁啊依家咧就话啦即系打后时间啦，去到2027年咁上下啦，咁啊佢会甚至出一个iPhone 嘅周年款，系20周年嘅，因为已经20啦嘛。啊，咁究竟系点样咧？唔知咁，因为依家都系市场传啦。咁另外就接机啦，接机都传咗好耐啦，吓。咁啊，今日咧仲有一个嘅就系嗰个 AirPod 咧，就话会有镜头嘅。咁啊，即系又唔知点样有镜头法啦，嗰啲嘢啦，吓。总之好多消息啦，咁咧都系围绕住苹果一啲新产品啦，啊。咁苹果今日都上翻300蚊。
0: 其实我谂苹果就今年个股价一路都

0: 强嘅，咁当然啦，佢就唔系话真系好大嘅升幅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佢嘅走势咧，其实我谂就都偏向一路反复向上嘅一个情况啦。咁背后当然就即系借助住手机嘅销售啦，咁 iPhone 17方面嘅销售就比市场预期理想啦。咁所以每次业绩公布嘅时候啦，都俾到市场一定嘅一啲信心啦。咁但系好老实咁讲，除咗个手机销售真系比市场预期理想之外咧，就唔见得话真系有好多即系额外嘅好消息嘅。因为 AI 方面嘅发展都继续系落后啦，或者都令到市场系失望啦。咁个产品个更新上面，虽然头先朱嘉明你讲咗啲新嘅产品有机会会即系出现啦，咁但系如果你讲手机又好啊，平板电脑又好啊，或者讲紧个佩戴嘅一个即系手表都好啦，其实就唔算话真系好突破，令到市场觉得完全唔同啊，甚至系大量吸引到消费者系会即系增加购买，其实就未去到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当然接机可能系一个即系有机会会带来一啲新嘅机会啦，或者新嘅变化啦。咁但系呢个要睇即系接机真系公布嘅时候个市场嘅反应啦。咁所以好老实咁讲，佢个股价叫做相对比较理想，我觉得同嗰个基本面就真系有啲唔系话十分完全匹配嘅。咁而事实上今年虽然升幅唔系好多啦，10% 到啦，咁但系个市盈率都唔平，因为讲紧大约36倍咗嘅市盈率。咁喺苹果嗰个世界入边，其实36倍都算高。咁除非你真系觉得佢会有啲咩好大嘅突破咯，如果唔系，我觉得呢啲位置就再上望空间，短期未必太多。
1: 突破嘅就系佢有冇新嘅即系款式啦，有冇新嘅 function 啦，譬如好简单 AI 啊嗰啲咁嘅嘢
0: 咯。其实 AI 就即系之前有即系发布会啦，咁但系就唔算话真系好好突出咯。
1: 系啊，但系又唔知点解好多中粉噶嘛。
0: 呢个系嘅，咁呢个都系佢嗰个卖点嚟嘅，因为佢个即系叫做系产品圈啦，基本上都黏性好强嘅，你用得佢嘅，基本上都好少好会改变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在港考察调研，下午五点几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夏宝龙朝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下考察深皇岗口岸，了解大湾区互联互通以及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其后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夏宝龙之后转到礼宾府出席午宴。港澳办表示，夏宝龙在礼宾府期间和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网页照片显示，出席座谈的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出，交流期间谈及宏福苑火灾，话一定要追究责任。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共同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北都最新进展以及相关金融服务需求。金管局表示，政府介绍了未来三年北都重点发展项目和融资需求，相关资讯将会有助银行更好地规划业务和配置资源，以不同方式支援项目，例如透过银团贷款、债券发行以及其他配套金融服务等，积极参与北都发展。金管局说，鉴于北都项目采用多元化的开发模式、发展规模、融资年期、项目范畴、营运模式和期限，可能和一般传统发展项目有所不同，工作小组参与银行将探讨按个别项目度身订造融资安排，以助加快推动北都产业发展，并吸引其上下游企业落户。局方又指出，参与银行会为符合标准的北都项目提供可持续金融方案，以支持北都发展和保育并存，同时提升银行业的气候韧性。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怀疑被机器压倒，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警方晏昼三点半接报，话一个65岁男工人喺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期间，怀疑被机器压倒身体，事主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延至挨晚大约6点半证实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的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两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放宽对伊朗制裁，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轰炸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之下的所有好处。

0: 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能。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重要战略指引。他说，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1: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6月24日星期三下昼2点，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同生活都离唔开 AI。如果你想知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呢一个活动。论坛主题：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嘅深度融合。讲者包括来自政府、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企业代表。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请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
5: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4: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继续咧都系个别性发展嘅情况啊。咁啊，因为纳指咧经常你见到佢咧升下都冇乜力咁又跌翻落嚟，因为我哋都头先即系都睇过啦，未咪后啦，咁即系七红啦，叫做依家都仲系纳指七红啦，叫做啊，因为始终有啲未上市嘅 Mango 咧，咁你都冇乜意思嘅，其实都
15: 计唔到计，
14: 系咯，都计唔到啊。咁总言之咧，纳指七红都数一数，冇乜边只升嘅，升来升去都系升嗰啲记忆体啊，嗰扎嘢啊。好，我哋睇咗指数先，咁啊，道指52,176点啦，升176点，升咗0.34%。纳指26,348点，跌27点，跌幅0.1%。S&P 500 7,508点，跌3点，跌幅0.04%。欧洲三个市场咧都系下跌啦，不过就跌幅唔算多噶吓，甚至咧就开始收窄添嘅。啊，虽然你话巴黎咧就跌咗落嚟啦，咁但系咧依家伦敦啱啱升添啦，10,494点，升1点唔够嘅。咁啊，法兰克福 DAX 啫，24,901点，只系跌9点啫，跌幅0.04%。巴黎 CAC 8,437点，跌咗9点，跌幅0.11% 嘅。我哋睇埋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系99.67，升咗0.11% 嘅。美元汇价，欧罗咧就报紧1.1592，日元16.24，英镑1.3399，瑞士法郎0.7931。加元1.4010，澳元0.7070，新西兰元0.5820，咁啊人民币咁啊普遍都系属于强噶啦，人民币6.7582嘅，咁啊 Wyman 啊。咁啊，有啲数据出咗美国。
15: 係啊，今晚就主要零售销售嘅数据啦，咁见得到出嚟都几靓仔下嘅。咁无论係讲緊整体嘅大数啦，增长就 0.9 啦，呢个按月嘅数据啦。咁市场预期就 0.6 嘅，咁上一个月就 0.5 嘅，咁所以 0.9 就比预期高啦，亦都比上个月高啦。咁如果你话我再细分啲嘅，我扣除咗呢个汽车同埋汽油嘅，咁其实按月都有 0.5 嘅升幅嘅。咁呢个比预期 0.3 高啦，咁就等于翻上个月都系同样都系升 0.5 嘅，咁所以今日睇个零售销售嘅数字都继续反映美国方面啦，嗰个销售嘅情况都比预期理想啦，或者冇话真系受到嗰个中东嘅情况影响好多啦，亦都冇受到话高油价影响好多啦。咁当然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即系去争拗嘅，咁有机会可能就系话啲消费者喺美国可能都担心就系话之前因为油价高啦，会拉动个通胀啦，会唔会有啲提早消费嘅情况咧？咁当然呢个唔能够完全100%排除嘅，咁但系即系就咁睇，暂时嚟讲个美国销售嘅情况都仲系好健康，或者相对嚟讲令到市场系好安心。
14: 嗯，咁当然啦，咁啊呢个数据出咗，咁啊都叫做几唔错啦。咁但系今日嘅焦点咧都唔系啲数据啦，最紧要咧就系意识啦。
15: 系啊，
14: 但系意识冇咁早啊。
15: 系啊，
14: 意识咧最快都要即系我哋节目收咗啦。
15: 系啊，
14: 甚至再晏啲添。
15: 听日嘅凌晨先至有消息啦。咁2点就会有即系意识结果啦。咁之后就会有一个记者会啦。
14: 2点半到
15: 啦。系啦，冇错咯。
14: 就即系香港时间就叫做凌晨2点半咯。佢哋嗰边就应该晏昼2点半啦。
15: 系啦，系啦。
14: 咁啊，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咧。依家咧美国股市咧就仍然都系个别性嘅发展嘅，咁但系咧有阵时你会见到纳指咧就即系升与跌之间啦，跟住啊，咁但系啊 SpaceX 咧今日就开始有少少偏软啦，咁啊如果今日佢系跌市咧，即系跌收市计啦，咁咧就系第一日跌啫，
15: 系啊冇错
14: 啊，咁啊暂时都普普通通啦，依家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今日咧。現時係跌緊大概3% 到啦，195.59，跌咗6.21，咁啊跌幅有3.28% 嘅。好啦，咁啊我哋又再睇下其他嘅一啲即係股份啦。咁啊好似啲即係咩光纖類啦，咁之前都熱炒嘅，咁今日好似有少少壓力喎，好似啊。
15: 其实我想即是科技类有返啲跌幅嘅时候，咁当然即是唔同嘅板块都有机会会有啲即是调整嘅出现啦。咁但是我就觉得你话个市场系咪即系突然间变得好悲观，咁当然一定唔系啦。头先你朱家明都讲咗啦，半导体基本上都仲系撑住股市嘅，仲系升紧嘅。咁所以即系光纤或者即系光学相关嘅其实都系半导体嘅其中一部分。

0: 咁所以變相我諗市場都仲係覺得佢哋係有前景嘅，或者相對嚟講都仲係會睇好嘅。咁當然即係佢哋嘅升幅真係都係好誇張啦，例如話即係馬威爾嘅咁一個即係黃仁勳提過嘅公司啦，今年就升咗兩倍以上啦。咁所以即係去到即係300蚊附近，咁當然有啲阻力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諗就純粹升得多啦，咁所以唞一唞氣啦。咁但係你話個市場係咪變得好悲觀，就絕對冇呢件事啦。咁市場都仲係一面倒樂觀嘅。
1: 咁Coherence 咧就都升嘅，升 0.8%。咁但係好似嗰只我要揾翻先，因為嗰只咩啊GLW 啊，呢個康寧。康宁就好似跌少少，系啦，冇错，跌 0.86%， 咁又唔算话太差，但系又康宁个走势咧，就似乎仲系喺度打紧底，咁佢又唔系话真系太差嘅，咁 Coherence 咧都喺度徘徊紧嘅，但系佢就高，即系相对于佢个高位就唔系争好远咯。
0: 系啊，都系叫做一个高位度，即系反复叫做系上上落落嘅格局啦。你话即系明显转势又未算系嘅，咁我谂即系都系嗰句啦，喺个高位度休息下先啦，因为即系都升咗好多。即系康宁方面，基本上今年就升咗一倍噶啦。咁当然即系你话对比其他公司好似少啲，咁但系一倍都唔系一个小嘅数字嚟嘅。
1: 唔係喎，但係佢哋嘅估值又點樣去睇呢？
0: 其實估值就即係我覺得一開始嘅時候講咗分咗兩類啦，即係幾體嗰方面就已經有盈利見得到㗎啦。咁基本上就市盈率就唔係一個高嘅一個水平，甚至係一個低嘅水平。唯一你就要估究竟佢可唔可以持續嘅啫。咁但係呢啲光學就個盈利增長當然有啦，咁但係就個股價升得快過盈利增長嘅。咁所以好多基本上都仲係講緊幾十倍啊，甚至即係
1: 過百倍
0: 嘅一個 PE 嘅。咁你就要買。究竟佢哋未来嘅盈利增长系咪会好似而家预期咁高啦？咁同埋都唔系一两季嘅事啦，可能一两年嘅事啦，先至可以追得翻，令到个估值会落翻一个相对合理少少嘅水平咯。咁所以就另外一种即系故事啦，即系你会觉得佢个增长会高速增长，可能会系三四年甚至更加长嘅时间。
1: 嗯，但系依家嚟计仲有冇直播率咧？因为其实升啊升咗咁多啦，但系如果望埋去嘅，咁讲真啦，个即系依家。即係好多嘅科技企業啊，都個 capex 咁大啦。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將來即係大家喺嗰、那個data center 上面，唔會話唔起啩，冇可能啦呢樣嘢，
0: 唔
1: 可能做啦。
0: 但係個問題就起幾多咯？因為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維持翻今年嘅資本開支嘅，其實個增長就冇噶嘛，因為我哋係計增長噶嘛。咁所以變相你係咪會持續有增長？即係你個資本開支要不斷加大咯。咁究竟即係例如話講緊啲美國科技佢？今年讲紧系7000亿嘅一个资本开支啦，咁喺下年会系10000亿啊，定系维持翻7000亿咧？咁其实呢个就会影响到大家对嗰个增长嗰个预期啦。
1: 但有阵时都几难，即系捉摸市场嘅心态，因为好简单，学你话斋，今年你7000亿。出年10000亿，大家反而惊我可能又
0: 系噶，因为会唔会担心佢会使得太多咧？啲投资最终系打水漂咧，咁即系呢个又会担心会唔会有太多嘅一啲借贷啊，太多杠杆啊，例如话最简单，你睇即系甲骨文就知啦，基本上一开始嘅时候市场好乐观嘅，咁但系突然间转到就好担心啊，又惊佢财务有问题啊，又惊佢过度杠杆啊，又担心佢财务状况会恶化，咁甚至即系股价就即刻即系插水式咁下跌啦，
1: 咁
0: 所以系啊，系啊，冇错。咁所以我谂即系一个银仔有两边咯。咁当然即系而家就暂时都系睇乐观嗰边嘅。咁但系你话市场突然间几时会转去睇冇咁乐观嗰边咧，就真系估唔到咯。
1: 系啊，因为其实个 capex 大，即系增加得大咧，咁都曾经令到个市场有啲担心咧，就好多股份跌一跌嘅。
0: 系噶，
1: 但系好快咧，又开始慢慢消化啦，叫做咁又好似即系接受咗咁样。咁跟住就慢慢又升翻一浸上嚟。
0: 係啊，你睇即係未上市嗰啲啦 ，OpenAI、Anthropic 嗰啲就知啦。基本上佢哋係燒緊錢嘅，咁但係市場就一路都唔介意啦，或者佢估值個市值就一路咁不斷上升啦，都唔係上升咁簡單，就是、爆升添。因為你睇翻半年前、一年前同而家比，可能佢哋個市值估嘅一個即係數目都講緊兩倍、三倍嘅一個差距。咁即係代表咗市場就唔介意佢哋不斷咁樣即係增大嘅資本開支啊，繼續。冇钱赚啦，甚至继续烧钱啦。咁但系呢个唔介意，究竟可以维持几耐咧？就真系唔知咯。咁所以即系我谂而家就成个环境都系处于一个好乐观，大家都系睇所有嘢都系正面嘅一个状态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突然间？

0: 市場會突然間醒覺，突然間會覺得有啲憂慮會出翻嚟，咁呢個我覺得絕對係需要有一定嘅心理準備咯。
1: 会唔会个转捩点就系加息咯？因为嗱，当然依家未啊，即系担啊担心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一加息咧，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你好多资本开支上面嚟计咧。当然，如果你喺市场里边融资嘅好多渠道啦，如果你发债嘅咁讲真啦，仲要加重咗你嗰个负担噶嘛，有机会。
0: 其实我谂发债就对一啲初创公司嚟讲，应该就唔会，因为佢都冇钱还，系啦，即系相对嚟讲发股票就好啲啦，咪即系虽然有摊薄啦，但系都冇盈利。嘅时候都冇咩俾你摊薄啦，咁你至少冇一个还债嘅压力先啦，咁所以你见到即系 OpenAI、Anthropic 呢啲全部都系即系发股票融资噶啦，你唯一见到而家发债就系啲大型嘅科技，佢真系有好强嘅盈利、好强嘅现金流先至会谂发债嘅啫。咁但系我谂即系最大嘅问题就系个市场有冇耐性去等佢哋呢啲即系亏损嘅公司转做有盈利啦，或者叫成个大 picture、成个 AI 嘅发展入边几时先至见到一个收入盈利嘅贡献啦？咁但系你话唔系，而家啲公司都赚好多钱，但系都系集中喺一啲半导体身上咯。你话真系开发个 AI、开发个人工智能嘅，其实而家真系唔系真系好明显有收入盈利嘅一个出现嘅。你见到例如话头先讲 OpenAI、Anthropic 嗰啲当然蚀钱啦。就算你讲 Meta 啊、Alphabet 啦、微软啦，其实佢哋喺个 AI 上面嘅收入嗰个盈利个贡献都唔多。你话有，其实都系靠一啲算力嘅出租嘅啫。咁但系嗰啲都唔算话真系从 AI 开发而得到嘅收入同盈利咯。佢只系起咗个数据中心，跟住租出去啫嘛。咁但个问题，你都要有人用嗰个数据中心先得噶嘛。
1: 唔系，暂时都 OK 嘅，我觉得呢个就。
0: 其实有人用就因为大家都相信你继续开发，最终系会喺个开发上面会搵到收入盈利啫。但个问题就系话，你始终租嗰、那个佢都系未有收入盈利。咁究竟佢点样支持呢个租金呢？其实好老实咁讲，都系靠融资咯。
1: 哦，咁啊系。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2: 10:56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就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继续咧都系两边走嘅。道指52,158点，升158点，升幅0.31%。纳指26,331点，跌45点，跌幅0.17%。S&P 5007,506点，跌接近5点，跌幅0.06%。欧洲方面咧。咁啊，头先都讲啦，佢慢慢收窄啦。咁啊，依家咧有两个市场咧就上升啊，反而得巴黎跌嘅啫啊。咁啊，巴黎 CAC 8,440点，跌7点，跌幅0.08%。法兰克福 DAX 24,911点，升1点，升幅0.01%。伦敦富时10,495点，都系升1点啊，不过1点多啲啦。咁啊，升幅有0.02%嘅啊。咁啊 ，Wyman 啊，咁啊，今日咧，即系或者叫近期啦，即系成日都系啲科技类升嘅啫，来来去去，即系如果你嗱，仲有科技类咧，都仲系睇下你有冇买到一扎叫即系。记忆体嗰扎，
3: 最主要对半导体啫。
2: 系咯，半导体或者
3: 能够科技类。
2: 系咯，
3: 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啲微软啊、Alphabet、Meta 嗰啲，其实都冇咩特别好嘅表现。
2: 系咯，即系来来去去都仲系呢一扎股份升嘅啫啊。咁咧就即系讲真啦，嗱揸住嘅咧，咁啊当然啦，又唔知道佢会唔会突然间跌啦。
3: 啊，
2: 咁呢啲点样部署咧？真系，
3: 其实我谂部署就即系冇噶啦，都系跟个势嘅啫。咁因为始终个市场乐观，即系预期佢盈利会即系大幅增长，从而拉动个股价上升啦。咁所以如果个市场乐观情绪都仲喺度嘅时候，咁即系唯有即系你信就跟住买咯，系啦。咁个估值就一定贵噶啦。咁唯一你讲估值见得到人嘅都系一个讲嚟讲去都系几睇嘅啫。咁但系几睇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而家嘅盈利系处于一个唔正常嘅状态嘅。咁你就要搏呢个唔正常嘅状态个盈利会维持几耐咯。咁而家市场估大系2-3年左右啦。咁究竟系咪即系2-3年咧？咁会唔会短啲或者更加长啲咧？咁呢个就会影响到佢嘅股价系咪能够继续升，甚至会系长期 keep 住高位可以几耐嘅时间啦？因为我始终觉得呢一个即系周期，虽然话比即系之前系长，咁但系唔会系永久都系咁样嘅。虽然而家市场就会觉得几睇呢个市场基本上结构性㗎啦真係将来都会系咁嘅，咁我就唔觉得，因为几睇嘅价钱而家基本上系正常地，亦都唔系可以支持啦，因为咁贵嘅几睇你话即系 AI 数据中心系咪真系长期都可以即系afford 得起，我就觉得未系咯。科技公司亦都唔系傻嘅，唔系话咩价钱都会买，因为而家就基本上冇办法啦，逼于无奈啦，大家争住去起数据中心，所以几贵都买啦。咁但系当你个数据中心又翻唔上下嘅时候，你就开始会谂个成本噶啦嘛。

0: 咁而一般我哋家用嗰啲就更加冇可能啦，即係你買個電腦個記憶體突然間貴咗幾倍嘅，你會唔會俾多可能一兩成嘅價錢去買部電腦呢？咁樣其實就算會都好啦，都會減低嗰個即係需求咯。今年都好明顯啦，市場都預計咗手機電腦嘅需求都會減少，咁正正就因為啲成本上升得太誇張。
1: 嗯，仲有嘅就係飽和咯，因為好簡單，你係咁狂起啲 data center 都會飽和噶嘛，係嘛？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的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放宽对伊朗制裁，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轰炸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之下的所有好处。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会谈。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拒绝评论普京在俄乌战事入面是否负有更大责任，或自己正是努力解决问题，作出有关的评论不会令事情变得容易。至于美国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特朗普说华府正是研究，需要视乎油价回落的程度。特朗普较早时曾经表示，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会竭尽所能解决冲突，而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会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和双边关系等议题。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阿拉格齐在通话中简介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重申俄方全力支持实施有关条款。报道又说，两人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支持谅解备忘录，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和稳定。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在港考察调研，下午五点几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夏宝龙朝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下考察深皇岗口岸，了解大湾区互联互通以及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其后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夏宝龙之后转到礼宾府，港澳办表示，期间夏宝龙同外国外港人士座谈交流，网页照片显示出席座谈的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出，交流期间谈及宏福苑火灾，话一定要追究责任。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李家超表示，夏宝龙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发展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将北都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规划，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肯定特区政府破解居住难题的决心和作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挨晚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元化资产配置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策略，既要为资金寻找可靠的稳定流，亦都要找到具有潜能的增长引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加剧的环境之下，必须及时把握，才不至于被淘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1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
14: 健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Esther 陈以缇，
2: 我是 Winsome，
1: 系啦，欢迎大家嚟听我哋嘅超时空漫游啦。咁上集咧，我哋依然系讲紧一啲殡葬文化，但系咧就从马路前咧慢慢延伸开去了解紧咧各地嘅一啲比较有意思，佢哋有一啲象征含义，我哋从中都可以睇到当地人点样理解呢一个世界，点样去理解人生，即系可以睇到佢哋嘅生死观嘅一啲殡葬方式啦。咁我哋上集咧埋尾嘅时候讲咗呢个天葬同埋

0: 藏身之所，跟住咧你再将个 body 置于其上。咁但系咧后来咧就有啲嘅即系子孙后代咧就会想、想祖先可以住好啲啊，所以咧就直头会喺树上面咧建埋小木屋噶。
1: 哦，
0: 即系整靓佢，变成一间屋仔咁样再摆入去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咧，因为经济条件所限啊，就唔得闲帮佢整巢或者唔得闲帮佢整屋，咁就真系就咁攞嘢捆住佢，捆喺树上面就算。但系就比较唔理想呢种做法。咁点解会有树葬呢？有学者咧就认为树葬咧同呢啲民族本身嘅一啲生活嘅方式同形态系有关嘅、因为呢啲嘅少数民族咧有啲系游猎嘅民族嚟嘅，咁佢哋本身就系栖息喺森林之间嘅。咁、而有一啲咧本身啊生前啊都住树上，咁喺佢哋嘅理解咧咪好自然咯、即系我死后。最想要做啲咩呢？就係延续返同我生前一模一样嘅嘢。我冇求话我死后要比我生前富贵。
1: 係。
0: 但係我想要嘅只係我起码过返同生前一样嘅生活啦。咁所以就盡量去模仿返比较似生前嘅生活状态嘅一个环境俾佢。咁所以就摆返喺树上面啦。即既然你生前都係住喺森林之中嘅，咁你最后归属于树上都好正常啫。咁所以呢在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到本身这些树呢就不是那么特立的一件事，即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城市人，我们觉得哇树啊大自然啊，但是他们不会有这些感叹，他们只是觉得树是他们的家，所以就将它归回家，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concept。 对于这些森林民族来说，他们都不会觉得树葬是什么很奇特或者很恐怖的事，就是真的纯粹就是被他回到一个比较像家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树葬是一种叫做二次葬的过渡形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由他在树上面的，摆在树上只是等他过一个阶段或者一个过程，最终是要再收回骨然后再正式安葬。
1: 跟现在的树葬好像、
0: 是吗？我不知道现在的树葬。
1: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树葬就是。
0: 是什么人用、
1: 外国多些，因为有空间。那他都是做同样的东西咯、就是。
0: 树是空间。
1: 是啊，你香港找多些树都少了。
0: OK，
1: 但是其实它是很环保的，就是、好像刚才你这样说、现在的做法就是 你当有一个好像一个蛹这样的东西，但是一个人可以放到人那么大的。蛹，
0: 即系会度身订做嘅。
1: 你可以咁理解啦。
0: 其实咪即系一种棺木咧。
1: 系，但系咧，佢嗰个蛹咧，就你个人唔系打直，即成条咁样啦。咁佢就系一个好似一只蛋咁样嘅嘢。你个人就要 flex 嘅，即系你要吓。
0: 你系咪即系要将个人卷埋？
1: 系啊系啊，就要好似 B B 仔瞓觉咁样卷埋自己啦，咁放入去啦。咁但系其实呢嚿嘢最后都系 biodegradable 嘅，即系佢都系会分解到嘅。咁当你个系啦，咁跟住其他嘅嘢就同你头先描述嘅一样。
0: 咁如果佢分解到，即系你讲佢嗰个巢嗰嚿蛹都系会自己分解晒，咁然后里面啲嘢就会得翻骨啦，咁样，最后，咁如果系咁嘅话，喺分解到最后殆尽嘅时候，喺啲骨会跌落嚟，
1: 系咪？佢都系喺翻嗰个兜，即系唔系嗰个兜啦，那个蛹入边。但系 at the end， 你当你攞咗嗰个骨出嚟嘅时候。那个嘢可以分解咗、
0: 哦，
1: 即系佢就冇制造到垃圾咯。
0: 明白明白。咁啱啱讲咗一啲咧，好木感嘅殡葬方式啦。
1: 系
0: 咁讲下一啲好水感嘅，因为其实水葬都系有相当之多嘅传统。咁、如果大家记得我哋上集所讲嘅内容咧，我哋有讲天葬噶嘛。
1: 系
0: 喺藏人嘅心目之中，天葬系崇高嘅一种葬式嚟。
1: 冇错。
0: 咁有啲咩系？如果你不天葬得的话，那你怎样处理？就是水葬。藏区是有水葬的文化的，亦都是藏区很重要的一种葬法。但是跟天葬那种尊贵不同，通常这些水葬就是给你没办法去天葬的人、最后去找归宿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上次讲过有些什么人不能够天葬呢？ For example， 凶亡者、涉及凶案的人、传染病患者、孤寡者、或者有些幼童都有机会会用水葬的方式，希望都俾呢啲冇办法天葬嘅人有个归宿。咁点解系水呢？因为其实水喺藏文化里面咧，系重要嘅。佢哋系有四大元素一个 concept， 其中一个 concept 就系水啦，被视作生命资源啦。咁确实都真系生命资源嚟嘅。
1: 系
0: 将人交俾水，喺佢哋嘅谂法里面，佢哋嘅概念里面就系回归本源嘅意思。水葬。

0: 几个方式嘅。第一种方式咧，我自己听落咧系唔知点解咧，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嘅。我唔知阿 Avenger 点睇啊？
1: 我个名而家都变埋 Avenger， 是
0: 叫住先，叫住先。我觉得叫 Winston 做 Avenger 可以帮我壮胆。
1: 乜嘢？
0: 咁咧就系将个 body 咧要屈膝咁样绑住，然后咧胸前绑石，然后沉落去嘅。
1: OK，
0: 嗯，咁另外仲有一个咧系将佢投入急流咁样嘅，
1: 嗯，
0: 咁点解会有呢一种形态出现呢？啲人就认为最开始嘅时候咧，未必有咁多文化 concept 嘅，即系我哋而家会去分析佢要水葬，可能系因为咩回归本源诸如此类啦。
1: 嗯、
0: 但系啲人咧就觉得好有机会呢啲嘅 concept， 呢啲嘅谂法都系后来再赋予嘅。最初其实系 practical 嘅问题，因为喺有一啲嘅草原地区啦，佢哋唔够燃料，
1: 嗯，
0: 咁所以佢哋做唔到咁多大規模的其他的葬式，咁所以佢哋就觉得最方便或者最容易做到的就系抌佢落河流咯。
1: OK，
0: 咁所以咧就变咗某一啲地区嘅主要葬法。咁但系咧，对于一啲咧，都会用类似葬法嘅人咧，喺其他区域住咧，咁而本身嗰啲区域系好重信仰嘅话，自然而然佢就会结合咗佢哋嘅信仰去谂一啲嘅意义。
1: 嗯，
0: 咁就有咗后来我哋讲嘅嗰啲，例如咩回归本源等等嘅意思啦。咁、
1: 嗯、
0: 其实水葬呢件事咧，就唔止系中国有嘅。我谂全世界最出名嘅就恒河啦，系咪先？
1: 笑咗，
0: 下次翻嚟再讲下。超时空漫游，
2: 晚上11: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 论坛主题
7: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6: 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6: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欢迎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2: 系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慢一慢游去印度先。咁喺印度嚟讲咧，恒河咧系一条圣河啦。咁我哋咧呢个时刻，我哋喺呢集节目里面，我哋唔去讨论咧恒河究竟 physically 系咪污糟，同埋 chemically 系咪污糟呢件事。但系总之我哋知道嘅系喺当地嘅信仰，喺佢哋嘅文化，喺佢哋嘅心目之中，呢条系一条圣河先。
1: 嗯，
2: 咁否则嘅话，佢哋唔会做咁多同恒河有关嘅事情噶。咁喺印度教徒嘅心目之中咧，喺恒河边死去，或者你最后能够将骨灰撒入恒河咧，你个灵魂可以做到一种叫做莫克沙嘅效果。莫克沙喺当地嘅理解里面就系解脱嘅意思。咁乜嘢叫解脱呢？就系摆脱轮回。佢哋觉得轮回其实系一种苦楚嚟嘅。你要不断咁样体验呢个人间嘅七情六欲同困苦，系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咁如果你系得到呢个恒河嘅接纳，得到呢个圣河嘅洗礼，话唔定你就可以从中解脱出嚟，唔需要再受轮回之苦啦。咁因此咧，喺呢一个嘅恒河边咧，永远都会燃放好似好奇怪，但总之燃烧住一啲火化紧嘅 body， 有啲柴堆喺度。
1: 嗯，系。
2: 你都会见到好多时啲人就会将啲骨灰撒入去个河中，同呢啲圣水交融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呢件事系最令到

0: 我觉得好 shocking 嘅一件事咧，系佢成个呢种咁嘅壮志，系一啲要熄微嘅趋势都冇。
1: 系啊，条河依然而家好活，
0: 好
1: active 噶。系啊系啊，我想讲活跃添啊，系 active 噶，冇错啊。
0: 冇错，佢哋系至今都依然系好普及地使用紧呢种嘅方法。
1: 系啊，
0: 同藏区嘅水葬有啲唔同咧，因为藏区嘅水葬咧系即系一般嚟讲系 full body 入去嘅，但系佢哋通常都系火化之后撒灰咁啦。
1: 嗯，
0: 不过两者有个底层逻辑系一样，就系水，佢哋认为水系灵魂嘅一种通道。咁而水系生命之源呢件事，都会令到大家对于水有更多寄托嘅精神，或者一啲更加美好嘅向往同遐想咁啦。咁喺好多神话里面都会将水同神啊、幸福啊、美好啊、不朽呢啲连埋一齐。我觉得都系点解我哋会觉得一条可能圣河系好重要或者好特别嘅一样嘢咯。咁但系咧，我自己想分享一下咧，我之前有一个 friend 咧，佢识得嘅一个友人啦嘅母亲就定系父亲咧就走咗，即系亲人走咗。咁喺印度嗰边嘅，咁然后佢就发现咗一件事咧，就系原来咧印度嗰边嘅人咧，而家嘅习俗都系，当你个先人走咗之后咧，唔系送去殡仪场地嘅，系拉去屋企嘅，
1: 系咯，即系好似我上次咁样讲咯。
0: 但系个意思唔系话佢冇去过医院，系即系佢哪怕最尾临终嘅时候喺医院临终，
1: 系啊，
0: 都系会将佢摆翻翻。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而家有啲都系咁样噶。
0: 你话世界各地？
1: 系啊。
0: 哦，系先，因为我嗰阵时听嘅时候，我都几意外，对于会咁做。但可能方便大家嚟。
1: 我哋唔会啊嘛，即系我哋嘅认识嘅文化入边系，我唔会将嗰个已经走咗嘅人带翻屋企噶嘛，
0: 但系佢哋系会嘅，而且仲要系一样经常发生嘅做法。咁啱啱讲紧水葬呢件事啦，喺我哋讲树葬嘅时候咧 ，Winston 就话：，其实而家现代有好多地方都会用呢啲咁样比较环保嘅方式，水葬都系嘅。水葬有现代水葬，其实都系一种 eco 嘅绿色嘅葬法嚟。
1: 耶，
0: 系啦，咁啊，绿色水葬系搞咩嘅咧？咁其实喺英国等地咧，而家都用紧一啲叫碱性水嘅解决方法嚟去处理呢啲 body 啦。咁用咗呢啲碱性水，即系 Winston， 如果系我讲得唔啱嘅话，你要更正一下，用咗呢啲碱性水咧，就可以将啲 body 转化做液体同一啲白色骨灰。咁就认为咧呢一种方式咧比火葬环保，而碳排放都低啲，咁就变成咗一种可持续嘅告别方式。虽然我觉得告别同可持续呢个 term 我唔知拉埋系想做乜，咁但系 OK 嘅，可持续嘅告别方式咁啦。咁我觉得无论系边一种都好，即系无论系边一个地方，佢哋去实行水葬都好，都系令人感受到由古老到而家，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佢哋都会将水视为一种归属嘅代表。
1: 咁翻翻头先嗰个可持续同埋咩话？
0: 可持续嘅告别
1: 系可持续嘅告别系咩意思？嗱，我哋如果有一啲研究咧，有讲过即系有公布过咧，就系呢一种嘅水葬啦吓，或者证明应该系有啲人叫做液态化火葬嘅方式咧，其实佢嘅碳排放系平时嘅大概三分一到四分一，
0: 就真系环保啲。
1: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话啦，咁你咪即系用多咗水，你用个水啊嘛，咁但系其实咧亦都有
0: 又系
1: 系啦，咁但系有统计过咧，就其实用水嘅量咧系唔会超过一个四人家庭一日用嘅水。
0: 哦，系先少少嘅啫。
1: 系啦，咁同埋点解话会即系做到呢个效果咧？佢背后个原理咧，其实就系用头先 Esther 提及嘅嗰啲碱性嘅物质啦。咁咧就将个透过碱性嘅物质咧，其实系加快咗一个本身我哋尸体腐化呢个天然嘅过程。即系加速啫，将原本会发生嘅嘢，我浓缩咗喺个零两个钟内发生。即我本身可能做紧讲紧十日发生嘅嘢，而家变咗喺个零两个钟内发生。点解做到呢？因为佢系有个机，即系当有个机器咁样啦，太空舱咁样嘅嘢。咁佢你送入去咧，佢就系真空啦，同埋佢会有加热，再加嗰、那个碱性嘅水。咁佢个热又未至于话要煲滚一个人嘅，即系纯粹系热地啦吓，唔会滚得过你平时饮嗰啲100度嘅水噶啦。 低过如果冇记错，成件事就加速个零两个钟之后咧就完成。
0: 有咩好处啊？加速。

0: 完成之后有咩好处啊？即系
1: 加速。即系点解啲人要追求将呢个过程加速？
0: 我觉得是攞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法，即是我哋环保同埋对于家人去拜祭一个中间一个好好嘅方法。点解咁讲呢？第一，你完成咗成个液态化火葬之后出嚟嘅呢係骨嚟嘅。
1: 嗯，
0: 骨塊嚟嘅。咁而将啲骨塊呢你磨咗就会得到骨灰啦。
1: 嗯哼。
0: 因为我哋好多譬如我哋剛才讲嘅树葬或者係有一啲嘅方法，我哋讲緊譬如可能搵啲即係新兴少少㗎啦， let's say 可能搵啲 mushroom 或者係搵啲 wood chips， 佢係会分解咗你个尸体，但你乜都冇㗎啦。
1: 哇！我大震惊啊！有啲咁嘅嘢，
0: 有啊，好新嘅呢啲系，即系都未普及嘅，好环保啊！真系好环保。
1: 搵 mushroom 连骨都冇噶，
0: 系啊，因为食咗 stick 佢唔系食啦，佢分解咗，
1: 佢个分解力劲到咁啊！
0: 系啊，其实佢背后有个原理嘅，有机会可以再讲下。但系
1: 咁，所以你哋去做考古嘅时候，呢啲 mushroom 系你哋嘅敌人。
0: 要好多，要好多，系啦，变咗我哋有啲骨啦，咁我磨成骨灰，咁磨成骨灰就变咗屋企人有骨灰攞走，就可以做翻原本我哋既有
1: 嘅
0: 一啲，系啦。但系同一时间我哋亦都冇咁伤个环境，所以可持续告别系咁样嚟嘅。
1: 你既可告别，也可持续，系嘛？
0: 系啦，咁但系另外有一样佢最美妙嘅嘢咧，就系而家火葬其实因为你火啦，有好多人身体入边都有 let's say 装一啲心脏起搏器啊、螺丝啊，如果你火葬将呢啲有装嘢又喺入边而冇掹出嚟嘅遗体，照拱入去烧嘅话会爆噶嘛？
1: 哦，
0: 咁但系即系可持续告别嘅方式咧，佢系唔会嘅，你系最后系揾得翻你要留嘅嘢依然会喺度，譬如。你个心脏，嗰、那个人嘅心脏起搏器，嗰、那个人伤过嘅嗰个关节，嗰、那个螺丝，我完成成个过程，我系仲见得翻嗰嚿嘢喺度。咁变咗好啦，安全问题冇咁容易有对于职员嘅一个即系健康或者系身体安全嘅自身嘅问题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某程度上呢啲嘢你系可以俾翻个屋企人，你当佢留念又好，做纪念品乜都好，其实系一个即系再。贴心啲嘅一个纪念嘅方法咯。
1: 超时空漫游。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的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放宽对伊朗制裁，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轰炸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之下的所有好处。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会在伊朗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会谈。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拒绝评论普京在俄乌战事入面是否负有更大责任，或自己正是努力解决问题，作出有关的评论不会令事情变得容易。至于美国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特朗普说华府正是研究，需要视乎油价回落的程度。特朗普较早时曾经表示，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会竭尽所能解决冲突，而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会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和双边关系等议题。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阿拉格齐在通话中简介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重申俄方全力支持实施有关条款。报道又说，两人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支持谅解备忘录，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和稳定。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在港考察调研，下午五点几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夏宝龙朝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下考察深皇岗口岸，了解大湾区互联互通以及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其后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夏宝龙之后转到礼宾府，港澳办表示，期间夏宝龙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网页照片显示出席座谈的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出，交流期间谈及宏福苑火灾，话一定要追究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夏宝龙在总结期间对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香港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建设给予肯定。李家超表示，夏宝龙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发展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将北都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同古洞北新发展区规划，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肯定特区政府破解居住难题的决心和作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挨晚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元化资产配置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策略，既要为资金寻找可靠的稳定流，亦都要找到具有潜能的增长引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加剧的环境之下，必须及时把握。

0: 是不至于被淘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 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翻嚟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ome。
2: 其实咧，我觉得你透过咧唔同嘅装饰啦，你会睇得到一个地方嘅人点样去睇死亡，同埋佢哋希望佢哋嘅人生系点嘅。咁、我觉得加纳咧有一个非常之奇特嘅，但系我自己觉得系几 fans 嘅例子。佢哋有一个谂法咧，系觉得人咧系应该要带住你嘅梦想或者你嘅兴趣一齐落葬嘅。咁就唔系讲紧话陪葬品里面要加啲你梦想嘅元素落去，而系嗰个 coffin 本身啊，因为个 coffin 系包裹你噶嘛，即系包裹个逝者噶嘛。咁佢就可以完全咁样被梦想包围地走啦。就系你将嗰个 coffin 打造成呢个逝者生前喜欢嘅形状，只要你咁样做，佢哋就认为你去到另外一边啦，你都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他们很多时候会将渔夫的棺木打造成好像一架船仔，飞行员的话就整架飞机给你，赛车手的话就整架跑车，就可以令到个死者之后都继续过以前喜欢过的生活。但有些人呢，他们会订制一些更加奇特的棺木的。当我是一个画家来的，那正正常常呢，你是不是会被人家整了一个可能画板这样的？但他说不是，我喜欢鹰的。就变成这个不是跟我的生活形态直接相关，我可能这世人都没有养鹰，但我就是落

0: 意喺我以后走咗之后要同英一齐住啊？
1: 呢个系佢预先再生嘅时候交低嘅一个说法吗？
0: 可能系佢交低，或者系佢啲亲朋戚友知道佢有呢个梦想，咁、就喺呢个时候帮佢实现啦。咁就直接将个棺木咧打造成一只鹰咁样嘅形状。也是可以的。咁我有做过一啲嘅资料搜集啦，见到有人咧觉得啦吓、去到另外一边最担心冇咩咧，冇手机用。
1: 咁点啊？成个棺系手机样
0: 啊？系啊！
1: 哇，咁大部手机，大哥大咁款喎。
0: 系啊，跟住仲叮嘱要整埋个 WiFi， 好紧要。
1: 等先，嗱，咁我呢度有啲好奇啦，棺木得一个，
0: 嗯，
1: 你又要整手机，又要整 WiFi，
0: 可以吊埋喺嗰度。
1: 哦，
0: 咁仲有啲人好中意饮某啲饮品嘅，但我好中意可乐嘅，咁就
1: 咁佢就棺木就
0: 系
1: 可乐，
0: 系啦，窝大一个可乐咁。咁呢种嘢咧叫做 fantasy coffins 啊，佢哋认为呢个唔只系一个丧葬用品嚟嘅，佢可以咧更加趋向于艺术品。所以咧佢哋唔系就系整一个形态象征咗呢件事就算，而系咧系有一个趋势系令到佢越整越靓，
1: 嗯，
0: 色彩好缤纷啊，造型都越嚟越夸张啊。你谂下，你去到个丧礼现场，你见到个 coffin 系咁嘅样，整体气氛好难觉得很悲伤吧，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之中，他们不觉得葬礼一定是一个要这么肃穆的环境，他们觉得葬礼都可以似一场嘉年华，他们想用这种方法去迎击死亡这件事，也都想告诉这个世界，我没有觉得死亡是我的终结来的，我都只不过是去另外一个世界进行乐事嘛、我去到那里会继续跟我的手机作伴，我去到那里继续会跟我的职业作伴，这样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式，首先肯定你生前是一个怎样的人，也都可以帮你预定你死后要怎样的生活，有这个向往嘛，即知道他死了之后都过自己想要的日子，所以都可以不用那么悲伤。
1: 记得前几年呢，网上面有一个影片流出，说有些都好像是加纳的，就是捧住个棺材，
0: 嗯，
1: 跟住喺度跳舞啊，
0: 系咯，即系有啲人嘅眼中，其实丧事唔一定要系哀白
1: 呢一种心态咧，喺维多利亚时期系好普及噶。嗰段时间咧，其实系好 embrace 死亡呢件事嘅，所以你会见到咧，佢
0: 哋觉得佢哋有冇美化咗死亡？
1: 我觉得佢哋系唔怕去讨论呢件事。画作上面啦，你会见到画到系即系同啲骷髅骨手拉手喺度围圈圈跳舞。
0: 呢个系一个咩美学咧？
1: 呢个系我觉得系一种唔怕去话俾人听你会有咁嘅一日。
0: 例如话唔避忌讨论死亡，敢于去讲死亡呢件事，我哋两个而家呢刻算唔算做紧？
1: 我觉得都算嘅。
0: 有冇叫做？打通了一个缺口，令到大家可以觉得死亡是更平常或者更加可以接受呢？
1: 我觉得都有的。好老实说，有没有人不害怕？我不敢说你说得多就一定不害怕，但你起码你会 acknowledge， 你知道你理解这件事是怎样发生先，
0: 又或者多一些思考。
1: 是啦，讨论这件事的而且确是很难的，尤其是不是，其实这件事不是只是华人文化的，是全球不同地方的文化都好，不会、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例子这样去即是摆他上台去讨论的，孭住他的，甚至乎、即是要跟他可能共处一室这样的。
0: 因为这一种之所以会被世界各地都去报道，就是因为他们是少数嘛，
1: 还有跟我们的认知，我们一路的 concept 处理的方法很不同。而有时候我觉得这些的报道是好的地方，就是告诉你其实这件事是会发生的、这个是个终点的、但你怎样去面对，用一个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呢，是很 subject to 你自己想怎样，同埋你知唔知你周围嘅人想点？
0: 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好难好难嘅课题嚟嘅，
1: 系好难啊！
0: 因为咧我好细个咧就已经有好明确嘅死亡意识，即系我谂我系比大多数人早意识到有死亡呢件事。于是我由好细个就开始恐惧，会恐惧啲我已经年长嘅亲人。今次分别会不会是最后一面，即使那些亲人去到今时今日他都还在、但是我那时就已经是每一次离别我都会
1: 害怕。但是一件即你会变成你就因为这样害怕的原因，你就会很珍惜每一次见他的机会咯。
0: 我也都会成日想我的人死了之后是不是就一起变成虚空。
1: 我都会的，我都会的。
0: 我很害怕这件事，是因为呢即无缘在那里谈心这样的款，我觉得是我其中人生之中一个最 fundamental 的核心嚟嘅，就系因为我好担忧，或者我好惊我哋嚟呢趟系一啲意义都冇。我咁样嚟，我活咗一世，中间有好多我执着嘅地方，例如话，当我好执

0: 最一定要做个好人。好多次面临选择的时候，我好多犹豫，好多挣扎，但我都坚持要咁做。又或者好多事我觉得佢好重大，所以我选择我要咁样落呢个决定，我要有咁嘅行为，我要珍惜呢啲人。但系到死嗰一刻，原来我之前做嘅所有嘢系冇改变任何事嘅，即系去到嗰一刻就系你嚟过冇嚟过，好似冇分别一样的话，令到我觉得好难受，我就唔知道我嚟呢趟系做咩。呢件事系同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睇好多网络小说有关，有时睇一啲古风嘅小说咁样先算啦，古情嘅故仔，好多时佢哋都好中意喺个埋尾嗰度咧写一篇墓志铭出嚟嘅。佢就讲话你呢两个男女主角咧吓，去到最后喺个墓志铭度就系咁样刻画噶啦，某某某字乜乜，可能佢系皇帝嘅话，几多几多岁登基，在位几多几多年，后宫几多几多人，最后就卒于几时几时。呢件事令我觉得好虚无。哇！我睇呢本书，我共情咗咁耐，我同佢一齐经历咗咁多高低跌宕，结果佢嘅人生只系寥寥几句咁样样被记载咗喺嗰个墓志铭度。咁我就会谂喺呢个历史上啦，有咁多英雄人物啦，又或者有咁多好犀利嘅伟人啦，佢哋最后都喺史书上只系化成嗰寥寥几笔，而我哋甚至连嗰寥寥几笔都冇。咁然后我哋就喺呢个滚滚嘅时间嘅。
1: 跟住就会好惊噶啦，你就会个人，
0: 我就觉得
1: 好不安，
0: 消失于无形，冇嘢可以证明我曾经存在，我有冇存在过都冇分别嘅嗰种 feel。跟住唔知自己嚟呢趟系为咩，跟住我觉得某程度上
1: 你跌咗落去一个存在主义危机入边，
0: 系非常。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fundamental 嘅原因，令到我经常会去思考我嘅人生系有咩意义，我做嗰啲事点解佢有价值，可以留低啲乜嘢，哪怕我走咗之后，佢会唔会可以造成到一啲嘅可能蝴蝶效应，令到哪怕我走咗或者点样，佢我唔知嘅情况之下，会有少少嘅影响力延续紧咧。即系我嘅生命要点样先至可以喺呢个宇宙或者呢个世界之中产生翻少少嘅回响，要点样先会留有我存在过嘅痕迹？即系我就会成日都去谂呢啲嘢，咁我觉得个源头其实系喺度。咁然后我头先所讲就系我其实三岁开始就已经思考呢啲咁嘅东西啦，而我都同好多 friend 讨论嘅，有冇令到我少咗惧怕死亡咧？我觉得其实冇，即系到今日我都依然系会因为我头先讲嘅嗰啲答案都系我觉得无解嘅。咁所以咧，我依然都会好惊，我都会好惊死咗之后我就等于冇。
1: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而家我接住落嚟讲嗰啲谂法会唔会令你舒服啲啦？但系呢个的而且确系我自己
0: 嘅谂法，
1: 过去呢段时间
0: 嘅思考
1: 嘅思考嚟。
0: 我哋下一节讲好唔好啊？超时空漫
2: 游。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2: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新城财经。

0: 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其实呢，我之前是去巴黎的，我和我的 roommate 呢在有一日深夜的时候都忽然之间讲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内容，因为我以前呢都有跟过不同的朋友讲我刚才那段说话，但有些是讲得更详尽，有些是讲更短，
1: 但都是那些意思啦，
0: 是差不多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去讲的时候我都是冒紧一个险，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是
1: 不知道你做什么，
0: 即是他就觉得你真的很怪啊！你
1: 做咩谂咁远啫？
0: 有些人就觉得哇，好神神化化，亦都有些人佢哋觉得冇得避格，又或者系即系点解我一定要系点解你一定要揾嗰个意义呢？咁你生存咪生存咯？咁即系我经常会遇到不解，所以每一次提嘅时候，我觉得都系一种我要预咗，可能好多人都好不解，
1: 俾人唔理解嘅一个情况。
0: 系，哪怕我而家喺一个大气电波讲，我都预咗会有一批嘅听众就心谂发生紧什么事。
1: 唔系啊，呢个好啱心宵时分听啊，同讨论啊。不过通常即系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都通常都系夜晚咧瞓唔着啊，或者就嚟瞓觉嘅时候，个脑就喺度转啊，谂，咁我都跌咗落去一个存在主义危机入边嘅，跟住我就会嗰晚瞓唔着噶啦。
0: 是即只要有时以前小时候真的夜深人静，去到很黑的环境，你的脑就会有这些东西。但我自己觉得我一定不是唯一的嘛，就好像 Winsome 都说话你都有这些思考。那我们听节目的人有一批人，他可能这个不是他的人生里面一个他想去讨论的课题，但对于有些都想这些东西的人，他都应该deserve 知道呢个世界上有一批人同佢一样都会思考呢啲问题吧。我自己喺巴黎之旅其中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好有共振嘅 moment 咧，就系我讲完呢堆嘢之后咧，我一望我嗰个 roommate 咧，佢哭入，即系佢泪流满面。
1: 点解啊？
0: 佢可能未必同我嘅谂法一模一样，但我觉得佢系
1: 触动咗佢，
0: 共情到我，莫名其妙地，我觉得我好似被佢心痛紧，
1: 被佢心痛紧我，
0: 即系佢心痛我。跟住我
1: 呢句嘢。passive voice 都唔搞笑，被佢心痛紧 ，OK， 佢心痛你，嗱，证明 passive voice 同埋 active voice 系可以好大分别噶 ，OK，
0: 变心痛型，
1: 败心痛败，喺度搞 g，
0: 因为我想将我自己变成嗰个主语，我自己感受到嘅系我被痛爱，嘅嗰种 feel 啦，即系嗰刻我都觉得佢好似理解。
1: 咁佢有冇啲咩 comment 咯？但佢咪本身都系呢啲会共情呢啲嘢，或者系谂呢啲嘢嘅人。
0: 佢系一个共情能力好高嘅人，但我觉得佢对呢一个话题冇咁执着嘅。但佢嗰刻完全明白我点解
1: 代入感。
0: 咁所以其实我而家讲你会有呢啲 reaction， 我都觉得系好好啊。
1: 我觉得咧呢啲问题我都有谂过嘅，亦都
0: 你系 Avenger 嚟噶嘛，可以冇谂，
1: 又唔系啲乜嘢我已经揾到答案嘅嘢啦。但我觉得呢件事系会不停浮现出嚟噶，你要接受 the fact that 呢件事呢啲问题系会 on and off， 会突然之间 show up 喺你个 mindset 入边嘅。
0: 即系你接受你自己会为呢件事焦虑同苦恼同困惑同埋无助系咪？
1: 系啊，我接受嘅，
0: 拥抱你就会有呢啲 feel 啦。
1: 系啊。咁而每一次我都会觉得有啲唔同嘅 ，so far 都 on and off 咗几转啦，至少。咁有啲嘅諗法係冇改变或者係 enforce 咗嘅。第一样即係呢个都好哲学啦，亦都係一啲古希腊嘅哲学家讲嘅一啲理论啦，就係、是、人生就係一条河流。
0: 係啦，所以点解有恒河係咪？
1: 唔係。
0: 我明嘅，我明嘅，
1: 系每一刻都唔一样，
0: 即系佢一路 keep 住流动，系咪？我哋嘅生命
1: 每一刻嘅水，每一刻你踩落去嘅时候，其实都唔一样，
0: 唔会系同一条河，
1: 唔会系同一条河。咁所以你每一刻，你今刻经历紧嘅嘢，你上一刻经历紧嘅嘢，其实

0: 已经唔一样。
1: 嗯，
0: 而你嘅唔一样点嚟嘅咧，就系、是、来自于你同你嘅周遭嘅 reaction 啊嘛。
1: 嗯，
0: 你每一刻喺度生存，我而家坐喺度讲紧嘅每一粒字，我都系。你唔想都好 ，sorry， 你听紧就会被我影响啦。
1: 即系个意思，个意思系即系话，我哋之所以做呢啲选择，回报系即时，系咪？或者佢个影响系即时，佢价值或者佢意义感系即时嘅一件事。
0: 其实呢件事系好双向嘅，即系你个人系咁影响紧个环境嘅同时，个环境亦都影响紧你。呢啲双向嘅 feedback 系不停咁样浮动嘅。
1: 嗯，
0: 而呢啲嘅 feedback 就系塑造紧每一刻嘅你。每一刻你生存的世界，每一刻你生存的社会，咁、而你个影响喺咪度？喺度啊！你个价值已经出现咗啦，已经。
1: 我想喊，
0: 我见到你个样眼泛泪光，所以你唔需要，即系我觉得啊，唔需要去纠结死啦，冇嘢留低，有冇嘢留低？我前几年咧都有谂过我冇嘢留低呢一个 concept 嘅，跟住我就发现我写咗一堆书。OK， 你对书
1: 你有嘢留低啦，
0: 系啦，我有嘢留低啦，咁样咁，但系我就会喺度谂啦，啲人而家都唔睇书嘅，咁仲有冇价值呢 Turn out 其实系有嘅，原来你只要将呢啲字放咗出世界入边，佢会变咗好多种唔同嘅 format， 唔系净系书啊。
1: 咁我哋而家个声音放咗出去世界有冇用？
0: 好似你咁样讲咯，蝴蝶效应、骨牌效应，一样嘢发去另外一样嘢嘅时候，就会变到。因为你冇刻意去计算或者系谂呢样嘢冇价值，你就系做咗你嗰刻觉得有价值嗰个 step， 佢带翻嚟嘅嘢其实就比你想象之中更加大咯。
1: 嗯，
0: 咁所以翻翻又亦都去到墓志铭的而且确嘅，有啲人系专系研究墓志铭嘅。
1: 系啊，
0: 系啊。
1: 我哋呢、这个精神食粮补给站嘅嗰个主持拍到陈美堂做呢件事，
0: 帮你 tag 翻另外一位主持人佢嘅研究。The point is， 我谂佢都好清楚，就系有啲人冇自命会选择放大自己做嘅嘢，
1: 嗯，
0: 有啲人会选择提都唔提，
1: 嗯，
0: 有啲人会净系将佢觉得 let's say 最 common
1: 最特别嘅 moment 写出嚟，
0: 写出嚟，譬如我研制咗一个整曲奇饼。永远都不会变坏的食谱，我是不落防腐剂的了。
1: 我记得那时候阿美图有说有些人是会写他在那个人生之中，例如我见过一次苏东坡的。
0: 是啊即其实。
1: 成功追星一次。
0: 是啊，其实就是即墓志铭就是一样那么有趣的东西。每一个人 cherish， 每一个人珍惜的东西的价值对于大家来讲都很不一样。对于那个人来讲最重要。就算那样东西你听下去那一刻是不代表什么去成功追星 ,so what? 但是现在哪个见过苏东坡啊，
1: 是啊。
0: 他劲啊，他我冇办法见到苏东坡，他见到苏东坡啊，他劲啊。对于我哋嚟讲，是一样遥不可及、冇可能做到嘅事情。
1: 同埋，我觉得他其实都讲紧自己，即系你点解特别中意苏东坡，系咪都系讲紧你自己？即系其实嗰个都系你嘅，系啊，审美或者你认同嘅人啊嘛，系咪？
0: 系啊。关于头先 Esther 一开头问到自己问自己啦，都冇刻意问大家，或者刻意挑起啲什么，
1: 我就系想分享啫。
0: 系啦、啊，夜晚的骚动嘅时候，咁我都即系好老实话俾大家听，我好理解嘅，亦都我好明白嘅，但系我希望。即系当大家好紧张嘅时候，要记住一样嘢，就系你同个环境系双向地互相影响。你俾出嚟嘅嘢，其实都系影响紧周遭嘅人，同埋你生活嘅地方。而当你有俾 reaction 嘅时候，你嘅价值已经喺度噶啦。
1: 呢、这个其实好能够解释点解我做紧嘅嘢。即系例如 for example， 点解呢个节目会存在，或者点解我同 Vincent 呢一刻会讲紧呢个题目，诸如此类，其实我觉得都系有关系。我知道由人嘅出生到死亡嘅呢一生系一场盛大嘅体验，而喺呢个体验之中，因为我哋同呢个世界嘅互动中间呢一份回响系有佢自己本质上嘅价值嘅。我知道呢件事，如果有一日我愿意满足于此，愿意降落，我可能就唔会再恐惧。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午夜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的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两解备忘录并不包含放宽对伊朗制裁，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说，如果伊朗表现欠佳，美国将会重新轰炸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两解备忘录，伊朗将会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指出，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好像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若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外交部表示，阿拉格齐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齐说，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又指出，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和平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实，并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他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并且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会谈。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拒绝评论普京在俄乌战事入面是否负有更大的责任，说自己正是努力解决问题，作出相关的评论不会令事情变得容易。至于美国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特朗普说华府正是研究，需要视乎油价回落的程度。特朗普较早时曾经表示，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会竭尽所能解决冲突，而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即将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在港考察调研，昨日下午五点几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夏宝龙昨日朝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下考察深皇岗口岸，了解大湾区互联互通以及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其后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夏宝龙之后转到礼宾府，港澳办话期间夏宝龙和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网页照片显示，出席座谈的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出，交流期间谈及宏福苑火灾，话一定要追究责任。一名36岁男子涉嫌性侵四个男子被捕，他被控未经同意下作出肛交、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以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共五项罪名，听朝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接获一个19岁男子报案，说凌晨在中环饮醉酒，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身处宾馆房间，全身赤裸，怀疑遭到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今个星期一拘捕涉案疑犯，并发现他偷拍性侵过程。警方在被捕人手机入面另外发现三个醉酒男子遭到性侵的影像，相信被捕人和另外三宗去年八月至今个月期间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同类型案件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逐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8: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1: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是

0: 父亲节快乐。
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2: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节目，逢星期一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都会有戏曲大世界。除了我之外，当然亦都有两位耿局的嘉宾主持，就是来自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 Rex 和 Morris。Hello,
3: 大家好。
2: 我们这集呢、开我们主题之前呢，我们用一节的时间都怀念两位故人，跟我们讲的表演艺术都非常有关系，都是各自界别的宗师，可以这样说，是吧？
4: 或者影响性都甚大，尤其是佢哋喺教育上面，喺自身嘅表演，佢哋每人两位都有佢哋一个，我觉得好独特嘅一面啊。
2: 系，
4: 你会眼前一亮嘅，见到佢哋演出。但系喺教育上面，佢哋做咗好多功夫咯。
2: 冇错吓，艺术教育啦。咁啊，当然我哋要讲紧嘅两位前辈啦，就系阿刘迅同埋钟景辉嘅。咁啊，两位阿 Rex 同埋 Morris 同佢哋都有或多或少嘅渊源，都系演艺学院嘅缘故啊，系咪啊？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4: 真正有接触咧就系刘老师吓，King Sir 咧我就迟入啦，我入嗰阵时佢已经离开咗学校噶啦。
2: 系咁啊 ，Morris 咧，你同两位嘅老师有冇啲咩渊源咧？
3: 我入读演艺嘅时候咧，咁啊 King Sir 系呢个戏剧学院嘅院长啦，当时仲系啦，但系因为我系属于即系电视电影嗰边啊，咁就相对系好少接触到。话剧嗰边嘅同学嘅老师，同学仔就会嘅，同学仔成日都会有啲唔同嘅交流啊、合作啊，咁但係老师级呢就相对就少好多啦。咁但係反而我对 King Sir， 即係当然好细个已经知道 King Sir 呢个人啦，呢、這个人物啦，但係我对 King Sir 第一个印象连同演艺学院嘅印象呢，其实係嚟自呢一个观台以前有一个好短嘅纪录片，我谂系我唔记得系半个钟定一个钟头都叫做《演艺倾情》，咁咧系专讲演艺学院嘅发生嘅一啲事嘅。其实佢系介绍紧可能每一个学院嘅嘢啦，或者有时借由一个 production 咁样去讲关于呢个话剧其实系咩回事嘅，或者舞台制作系咩回事嘅。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应该系大概系五六年级嘅时候，
2: 哇！
3: 咁好记得系啦，真系好耐少。

0: 因為同阿 King Sir 導演噶嘛，所以就好多 King Sir 嘅畫面喺裏面啦，教黃秋生做戲啦，教佢點樣做劍擊啦。當然嗰陣時其實有好多其他嘅演員，即係而家我哋都好熟悉嘅，都有份。當時係學生，但係嗰啲就冇乜印象。後屘先記得，哦，原來佢有份做嘅，阿陳錦鴻有份做嘅，當時即係之類。但係最有印象就係阿秋生哥同埋 King Sir 啦，呢個就係我嘅第一個印象。係
1: 咁啊，劉老師咧，劉春老師咧。
0: 刘迅老师就更直接啦，刘迅老师当然我哋对佢哋第一个印象梗系喺电影里面啦，所演嘅所有嗰啲好唔同嘅角色啦，咁我都冇谂过其有朝一日咧，即系我好中意睇佢喺电影里面嘅唔同角色嘅表现，咁冇谂过有朝一日自己咧竟然成为咗佢嘅学生嘅，即系我哋喺第一届嘅呢个香港音乐学院嗰个戏曲啊，嗰阵时啊仲系叫粤剧嘅文凭啊，都未成为一个学院嘅。时候个课程高级课程，咁我就同阿 Rex 入咗去读书啦。咁就系刘迅老师咧，系作为一个课程统筹嘅，同埋我哋嘅指导。咁就真系面对面咁去认识啊刘老师啦，同埋俾佢教导啦。
2: 系啊，真系日日都见嘅其实。
1: 咁都系叫做系佢个学生啦。
2: 绝对系，绝对系，
0: 绝对系，绝对系，系啊，系啊。咁啊，刘老师其实有好多即系。佢係一個好有經驗，知道佢有好有經驗啦，好有板斧啦。因為有陣時咧，即係對住我哋呢啲廿幾歲先走去學大戲嘅人咧，骨頭又硬啦，跟住有好多嘢未必做到啦。咁我覺得佢最除咗佢自己嗰、那個才藝之外咧，佢自己對藝術嗰、那個睇法之外咧，最勁一樣嘢就係咩？最厲害就係、是。點樣去因材施教，同埋係好有耐性。對我哋呢啲，我同阿 Rex 呢啲咁樣學生，超級有耐性。尤其是阿 Rex 你自己講啦，你又幾有耐性？
1: 好難搞嘅學生
2: 係嘛？唔係好難搞。呢啲 mature student 啦，第一樣嘢有啲老師係好怕嘅，即係你太有主見啦，咁就駕馭你唔到啊咁啲嘢啊。咁我唔講呢方面嘅嘢，我反而覺得咧就係佢頭先阿 Morris 講話佢因材施教啦，咁佢好明白嘅。嗱，譬如佢好明白我要乜嘢，即係你呢幾十歲嚟讀書嘅人，你仲叫你去做啲咩高難度動作都唔使諗啦，係咪？同埋我都開宗明義，我係想學導演嘅嘢，咁佢就好明白嘅。有啲嘢佢叫我去經歷啊，你都要明。雖然你係想學呢啲嘢，你唔使做得好，但我要你去經歷下，你要去明白演員做緊乜。咁佢又叫我試嘅。咁呢啲嘢我覺得，我一聽已經知佢唔係敷衍緊我，佢知我要乜，咁咪俾咩我咯。佢亦都唔會覺得啊，我呢度係教演員嘅，佢唔會咧，即收咗你就然要吸納你呢種學生啦。咁同埋我之前好似都分享過啦，去到我哋畢業嗰陣時咧，就開咗一個叫做咩独立啲嘅课程，系成个制作由剧本分析，或者你自己写剧本开始，到你执行实践一个短嘅 version 啦，可能系十分钟定系五分钟内任你自己选择啦，即系咁样。佢由咁样开始，哇！那个我就觉得，哇！好似为我做咁样咯，我净觉得
1: 系直情好似实习一次咁样啊，俾你吓嗱。咁啊，另外阿 King Sir 咧，咁啊 Rex 对于阿 King Sir 嘅印象系边度开始嘅咧？
2: 我就系电视嗰度开始嘅，即系细细个咧睇电视台。嘅出現咧就好留意到呢個人啦，因為佢好多時候會自己出嚟講嘢，介紹一啲嘢咁樣，現身說法。我記印象中我唔知有冇溝聯，佢好似有演過夏天，但我唔肯定。但嗰度唔係最深印象，最深印象就係佢帶入咗好多呢啲。你好明顯知道嗰陣時我咁細個，我都唔識分咩係電視，咩係話劇啊，咩係表演藝術都唔識分。但係隱隱約約你會睇到一啲有啲厚度嘅作品喺電視台出現嘅，咁你又會比較到其他啲又唔係咁喎，點解呢啲會咁嘅咧？咁即係而家又知道嗰啲係嚟自世界名著嘅一啲引入電視台啊，咁佢就改過個名，咁你當然我就算你唔改名，我都唔知佢原來世界名著啦。咁細個嘅時候，咁但係嗱，你冇話乜嘢，我唔係話自己特別多慧根啊，點絕對唔係咁嘅意思。喺僆仔就算唔明咧，佢唔係唔知道嗰啲嘢有厚度，有佢嘅另一層嘅。唔好睇小觀眾，我成日都覺得係咁樣。幾細個觀眾，其實 feel 到嗰陣趣。咁你有意識地擺一啲有餡嘅好啲嘅內容落去咧，其實係製電視製作人嘅視野同埋責任嚟嘅。咁我唔知阿 King Sir 係基於邊樣，或者佢喜好。總之佢就好願意擺咗呢啲嘢落去嘅。咁我覺得好。你會覺得另眼相看㗎，佢有啲嘢。譬如我其實我都舉個例嘅，就係、是、一套叫做好出名嘅叫做《小城風光》嘅一套話劇，咁就引入咗電視台。你自然覺得咁得意。

0: 冇报警噶，攞住堂梯企喺度咧，就扮企喺个楼，扮企喺个阁楼度睇风景啊咁样。阿妈同个仔倾紧偈啦，阿妈企喺度嘅啫，企喺张台前面，但系个手咧就喺度炒下炒下，其实炒紧餸，但系冇镬铲，冇镬，冇炉，咁大家掹晒所有出嚟，咁你唔会唔知佢做紧乜噶？你作為一個僆仔，覺得幾有趣喎咁咯。
1: 嗯，咁另外King Sir真係桃李滿門啦。咁啊，而家我諗大半個演藝圈嘅我哋公認好好戲嘅男男女女咧，或多或少都係喺佢嘅門下學過藝嘅應該嚇。咁同埋亦都睇翻啲資料啦，好勁嘅一樣嘢係乜嘢咧？係有系統地訓練演員啊，用咗一啲方法。講緊係電視同埋電影裡面，即係而家好 active 嘅一啲即係。名字都是因为这样而得益啦，不是说以前没有，真的可能是那些片厂制度的那些有些训练班都会有的，但是是不是用一个很完整的譬如戏剧的理论啊，一些方法啊，甚至是外国就是一些不同的做法引入来香港呢，当然也都不要说它就是跟创立演艺学院有关系那些等等，那我想这件事是令到大家都很怀念它的其中一个原因。好，转头回来再讲。
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我哋嘅主题咧，其实就系想讲下 IP 嘅吓，香港的 IP。咁我头先我哋嗰节嘅怀念两位故人咧。都可以是我哋嘅 IP 嚟嘅，系嘛？刘湘老师同埋钟景辉先生各自喺佢哋唔同嘅领域都系做咗好多贡献嘅。
2: 佢哋做咗一啲佢自己独特嘅一面嘅嘢啦。咁我哋成日都会讲紧，我哋前几集已经开始讲呢个主题嘅，即系一啲即系呢个香港风华最呢个黄金时期流落咗啲嘢。咁系咪一个时期过咗就过咗呢？其实佢系咪可以再引借用呢啲曾经风光嘅嘢，然后再去延续一啲佢嘅生命咧，佢嘅价值咧，各样嘅嘢咧？我觉得能够识得运用咧，就系我哋城市嘅本钱啊嘛，而唔系话啊嗰样嘢过咗啦，咁又由零开始做另外一样嘢，哇！咁我哋每日都喺度起楼，咪好辛苦，唔识得借力。唔识得喺已有基础里面再建更高嘅楼啊！咁系咪应该系谂呢个层次嘅嘢咧？咁啊，上几集已经开始讲呢样嘢啦。咁咧，咁我就谂起，其实今嚟紧咧，嚟紧呢个礼拜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出现嘅，所以我就锁定咗呢个日子，我哋就搭唔正嗰日啦。咁但系都喺佢哋之前，我哋就预告俾啲观众听，有个日子好重要嚟紧嘅，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 IP。咁样我哋就由呢个话题再引申，搵我哋点样去玩啊？玩嘅意思就唔系一种游戏戏嘅玩，系点样玩转佢，点样去善用佢，点样去颠覆或者系更加再发展一个我哋已经有嘅 IP， 然后令到佢再发光啊！然后我哋可以借到力咧，我哋呢啲后辈。
1: 咁啊，讲开 IP 就系、是、近期啦，大家都会有留意嘅，就系一啲同动漫啊，即系动画有关嘅嗰啲好大型嘅即系场啦，或者个聚会啦。咁啊，原来喺嗰个界别就已经好出名嘅啦，一路都
2: 系佢系当代嘢嘛，
1: 系啊，当代嘢。咁所以亦都见到就系话，咦系，我哋香港有电影人啦，或者即系演艺界嘅朋友啦，开始讲啊，系啊，嚟紧我哋。就是会做 IP 啦，有人直情系咁。

0: 咁讲啦。
1: 而家好流行嘅呢两只字，有啲唔知嘅朋友就咩嚟噶？点解你用啲咁偏？我唔偏噶呢个字，
0: 系一街都系啊，自己去系啦，
1: 一街都一地一地都系啊呢个字咁啊。Audrey 讲下英文 IP 其实系咩？可以介绍俾大家听系乜嘢
0: ？Intellectual property 系啦，咁即系知识产权啦，你可以咁样讲啦。咁我哋成日都用咗好多嘅例子啊，你哋最喜欢嘅 Star Wars 系一个好好使嘅例子啦，一讲就明啦噶啦，唔使再介绍落去。
1: 系啦，佢就善用，佢由一开始已经有意识地去创造一个 IP 啦，咁啊横跨几十年横扫唔同嘅票房、唔同嘅玩具，无孔不入地出现佢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借鉴，我哋点样去拥有我哋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某一啲人爆咗出嚟嘅 IP， 我哋唔好俾佢烟花式咁样光芒之后就唔见咗。我嘅命题就喺呢度啦。咁嚟紧咩日子我可以预告嘅就系6月18号，就几日之后就系啦。咁系一个乜嘢嘅重要日子呢？阿摩斯，你讲定我讲啊？
0: 抛翻个波俾你。
2: 你拖咁耐，原来你都未讲噶。
0: 交俾你。
1: 咁先过瘾啊嘛。
2: 系咯。咁我又拖下先。咁講之前呢，其實頭先我哋所講而家好興嗰啲當代動漫嗰啲嘅 IP 呢、或者較早之前有一個好重要嘅活動啦，其實裏面所有嘅動漫人物呢已經超過60年以上㗎啦，唔好話 Star 喎，所以人哋係經營得非常之好㗎，唔係新嘢嚟㗎，其實唔係當代嘢，但人哋點樣可以一路 renew 到當代，仍然有佢嘅影響力，或者有佢嘅商業價值，或者有佢嘅藝術價值。咁當然頭先我哋 Rex 所講，我哋香港亦都有好緊要嘅 IP 啦，就係呢、這個6月18号啦，就係、是、呢、這个啊先奉明系咪唐迪生先生嘅日子啦，你再解释下系咩日子啦阿 Rex。
0: 呢样返返俾你。
1: 系啦，我哋讲咗好多集啦 ,YPT 啦，吓林建辉、白雪仙、唐迪生三位铁三角喺粤剧世界里面创造咗啲奇迹，但係已经开始有啲人唔系好知啦。即系冇接触粤剧嘅人啦，一个人咁唔系好知。我觉得系我哋唔好恃住一样嘢个烟花，佢真系好光芒万丈咧，就唔使理佢，佢自己就会 last 嗰个光辉。我觉得系唔得嘅，系要有技巧嘅，系要学习一啲方法嘅。即系譬如头先你讲个动漫系当代嘅，但系嗰啲人物咧就系古代嘅，但系点样能够出现喺当代而唔觉得佢违和咧？呢个就系技巧啦。如果唔系你。喺当代嘢攞啲60年前嘅人就觉得喂你讲咩呀，讲我攞我阿公我阿婆啲嘢俾我睇，我真係睬你啦。咁人哋嘅技巧唔係嘛。你諗下呢，从人哋呢啲咁嘅经营啦，里面嘅質素啦，各样嘢去學習。咁我哋攞返我哋嘅 YPT。6月18号咩日子呢？既系阿唐哥嘅生日。原来你翻查翻呢，佢哋当年呢责有介事咁组织呢个先奉明嘅第一届演出。就是6月18号啦、
0: 哦。
1: 我唔知係有心定係无意啦，总之就係唐哥嘅生日嚟嘅咁样。咁所以好传奇囉，佢哋嗰个即係可以教俾你听点解呢啲咁 dramatic 嘅嘢就係到佢哋先奉明 YPT 嘅合作结束。点解结束唔系嗌交唔系反台，系因为唐哥离世。咁又系因为唐迪生嘅出生纪念日系嘛，开始咗佢哋第一个演出。到佢哋到阿唐哥离开，又咁啱系佢哋一个好重要嘅剧目嘅首演嗰日，咁唐哥离开咗，咁就喺命运当中咧，你冇办法抗衡嘅系嘛，不可抗力啊，真系，咁佢哋嗰个合作关系就冇办法延续啦，只能够结束啦，咁就系一个好短嘅，只系几喺千零日嘅啫，咁就造就咗啲咁传奇嘅嘢，我就觉得哇，唔系可堪回味，我哋去即系叫致敬咁简单。我个命题就话点样学习，点样去将呢啲我哋呢个地方咁精彩嘅 IP 继续啊？
0: 系咁啊！呢一个 IP 其实系一乜嘢咧？即系如果系我哋可以再拆落去讲啊，嗰个 IP 系乜嘢咧 ？YPT 嘅 IP 系咪涵盖所有嘢咧？可以
1: 呢个即系任你剥洋葱啦！大家开始啦，你点样去剥啦？点样去睇啦？有人系会啊，佢哋有啲名剧，跟住我哋点样做？有人话系啊，佢哋好精彩嘅表演，但系精彩嘅表演咧，表演艺术永远有个可惜嘅地方，就系、是、演员就演员噶啦，冇得保留噶。只有文字就可以保留嘅，即系唐哥嘅文本咧，剧本咧系可以保留落嚟，大家点样去再发展、再演绎都得。但系任白嘅演绎咧就拜拜啦，就算电影记录咗部分咧，都唔系真正舞台嘅嘢嚟嘅，系 即係舞就係舞噶啦。咁呢啲只能夠中意表演藝術嘅人就明白，話你要珍惜舞台嘅演出。

0: 好好去睇啦。咁我自己去解读咧，就是、去翻头先嗰个命题度啦，点样学习里面嘅精神啦，同埋点样借力。借助佢哋咁好嘅一个恩赐，我成日觉得系一个好似一个上天礼物咁样俾咗你啦。你识唔识？你咪嚼完松咧，唔好咁笨先得噶，要带翻屋企。我成日觉得
1: 系啦。咁我哋可以慢慢讲下啦，有啲咩可以即系成为 IP 里面再发挥嘅一啲元素啦，甚至系用其他嗰啲唔同好成功嘅例子都可以参详下。最近咧，我直情系沉迷咧睇阿古古啊，吓呢个
0: 你都中意
1: 呢只细古古。实在太得意到不得了，但系咧好奇怪嘅，你明知佢系一只真系人造机械或者电子加埋好多嘢，再加埋一啲真系传统嘅做布偶木偶嘅一啲 artist 一齐去合作去做嘅一只古古出嚟，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佢哋啲 marketing 人真系好犀利啦，佢就当佢系真系有一只有生命体嘅一个小朋友咁样，带佢巡回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首映礼嘅时候，佢一出嚟咧。大家就晕咗啦，已经咁啊，同埋从好多唔同嘅嗰啲 celebrities 啊，或者系即系名人啦、啊，又一齐坐埋一齐做访问、啊，又俾晒反应你，俾晒表情你，跟住同啲名嘴啊、名厨啊，又有 crossover 咁啊，我觉得呢啲咪真系好犀利咯！
0: 呢啲系市场策略嚟噶，老实讲，亦都一个亦都一个艺术创作，
1: 系
0: 你点样去运营运为一运然千成、
1: 嗯，
0: 去做到又唔会俾人觉得哇你做紧生意啫咁样，人哋唔介意，人哋都明白你做紧生意。但都觉得哇正啊，你叻喎，你做得咁咁就正咯。
1: 系啊，话埋俾你听佢嘅 making of 系点嘅添啊，仲拆埋佢条谱。系啊，佢里面系咁样构造，但系都好奇怪地，你会更加中意佢咯。唔知点解呢一只古古啊，转头翻嚟再讲。

0: 情财经台，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他对伊朗的表现感到不满，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放宽对伊朗制裁，后续谈判将会讨论有关问题。他说如果伊朗表现

0: 连欠佳，美国将会重新轰炸伊朗。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随住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进入60日的考验期，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经放弃核武的野心。曼斯说，伊朗面前有两条路，一个是似一个正常国家地行事，从而获解除制裁和恢复国际关系。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并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就会失去协议下的所有好处。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一分一毫，强调美伊协议的核心是伊朗不会研发或者购买核武。海湾国家只有在伊朗履行义务情况之下，才会在伊朗投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外交部话，阿拉格齐通报咗伊朗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嘅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同达成协议发挥嘅积极作用。阿拉格齐话，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嘅军事行动。他又话，伊朗始终由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话，和平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实，并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他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共同探索构建地区安全架构，并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巩固深化中伊关系，同时为维护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日本警方拘捕两个中国人，他们涉嫌经营地下银行，并可能有份参与电信诈骗洗钱活动。东京警视厅联同冲绳县警方以涉嫌经营地下银行违反无证经营为由，拘捕两个分别24和26岁的中国人，其中一个是专科学校学生。警方怀疑他们亦都串同其他人对来自电信诈骗案受害人的款项进行洗钱活动。警方说，他们在去年6月中旬到12月下旬接到由中国向日本汇款的委托，透过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收到50,000人民币之后，准备了同等价值的大约120,000日元现金，未经许可进行外汇交易。翻返本港，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共同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北都最新进展和相关金融服务需求。金管局说，政府介绍了未来三年北都重点发展项目和融资需求，相关资讯有助银行更好地规划业务和配置资源，以不同方式支援项目，例如透过银团贷款、债券发行和其他配套金融服务等，积极参与北都发展。金管局说，鉴于北都项目采用多元化的开发模式、发展规模、融资年期、项目范畴、营运模式和期限可能和一般传统发展项目有所不同，工作小组参与银行将会探讨按个别项目度身订造融资安排，以加快推动北都产业发展，并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挨晚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他致辞时说，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元化资产配置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策略，既要运资金寻找可靠的稳定流，亦都要找到具有潜能的增长引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加剧下，必须及时把握，才不至于被淘汰。他说，香港和上海一端连接内地超大规模市场，一端对接全球资本国际规则，互港合作正从量感扩容迈向质的提升，建议双方共同打通全链条融资的通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90%。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成日都覺得啊，點解人哋做呢啲 IP 咧，唔同界別啦，唔同產品啦，唔同嘅即係時間嗰、那個橫跨度好闊啦，都做得咁成功嘅咧？係咪由佢哋由 day one 我哋叫第一日由呢個創作開始就已經鋪曬呢條路，定係唔打唔撞撞出嚟，或者係因應嗰、那個市場嘅需要？不得不咁样做咧，都系要
2: 我觉得系一半一半嘅，一定系一半一半嘅。但系呢个一半一半当中咧，好有意识到你做呢样嘢咧，系好明显人哋系有意识做嘅，就唔系因为见到好先至开始谂嘅。因为嗰个系统性咧，有时就睇啲纪录片啦，介绍我都介绍过分享过，无论系介绍一个戏嘅点制作啊，或者一个古古点样做啊，一隻战马点样用机械战马点样做啊，又或者一个明星嘅化妆啊，呢啲嘢呢佢哋一介绍呢你就睇到佢哋係煞有介事。一开始佢哋从一个研究嘅角度点样做到嗰样嘢精巧吸引灵活，然后打开背后俾你睇呢，我都唔怕俾你知嘅。呢啲成个策略呢係令到件事更加相得益彰，而唔係穿咗桥地俾人偷咗冇运行。唔係咁玩嘅成个游戏。
1: 冇呢个 mindset 添啊，直情系。
2: 同埋你咁样玩咧，哪怕你抄，我都唔会死得嘅。你反为净系谂住保密，保得几多密啊？
1: 同埋而家呢个世代仲有得保密嘅咩？所有嘢都抛晒出嚟。
2: 你研发完你个真，你个 product 出咗嚟之后，人哋逆向思维咧，未必一模一样，都可能七八成啊、八九成都做到噶啦。所以你用保密嘅方法咧，其实系做冇反为系唔 last 唔到啊。但你用一个摊开出嚟，我都赢你嘅方法咧，你就真系一个充满自信，然后你又去成功嘅一步啦。呢啲就我唔系我发明，我系睇到人做紧呢啲嘢，所以我提我自己。譬如我翻翻去 YPT 啊，咁佢个年代已经讲紧系70年前啦，系啦，呢个 YPT 嘅即系今嚟紧嘅6月18号，我哋而家系2026年啊嘛，佢哋当年嘅开始系1956年嘅6月18号，所以系70年前嘅一个 IP 发展到喺我哋行内咧，仍然仲系一个响当当嘅 IP 嚟嘅。但系你要明白个世界变紧，我哋呢个行亦都边缘紧，即系我又唔怕攞出嚟讲嘅，你妄自尊大话。我哋仲系好劲啊！代表香港如何如何，但系新一代唔识你嘅时候，就系唔识你。我就好面对现实嘅。你而家身边嘅小朋友，唔系真系 B B， 20岁左右嗰啲咧，咩叫 Y P T？ 咩叫任爸？咩叫唐迪生 ？I don't know。我完全唔知，佢系完全唔知嘅。你要接受呢个现实，你可以分析点解唔知。但你唔可以埋怨点解你唔知。咁人哋冇责任要知噶吧？
1: 系等于
2: 反为我哋有责任要令人知。
1: 系等于你唔会去怪人哋。吓Star Wars 你有冇听过？有冇搞错？
2: 系咯，唔识咪唔识咯，但系好少唔识咯。
1: 系
2: 人哋做到可以 last 咁耐就识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学习。我想顶呢个攞呢个命题出嚟，系一种学习。咁而我哋自己一路都做紧呢件事啦，我哋都开宗明义，我哋做咗20几年啦，桃花源都系向紧 YPT 学习，因为佢哋值得

0: 就太厚，太有厚度啦，嗰种内涵啊，能够带俾我哋思考嘅地方，能够学习嘅地方太多，所以今年咁重要嘅一个70周年纪念嘅开始，佢哋呢个 period 嘅开始，即系佢哋3年几嘅合作，好精彩嘅体验俾我哋去学习。咁我哋觉得要做翻啲嘢咯，吓，唔系净系致敬，系将个轨迹介绍俾新一代嘅人知，即系点样？但系你硬介绍系唔得噶嘛？
1: 系
0: 你硬介绍，哦，
1: 咁又点咧？系啊，啲、人就数咁样，
0: 讲完未啊？
1: 系数，同我有咩关
0: 系
1: 咧？
0: 系啦，呢个最重要同我冇关啦。所以我觉得系一定系我哋要叫做身体力行去点样去展现翻呢个 IP 俾人去睇，而唔系用文字或者用一种讲座咁少嘅嘢，因为人哋 get 唔到噶。因为佢系表演艺术嚟噶嘛，如果佢系一个纯文学作品，你可以分享文字，但系佢一个表演艺术，你已经有一个先天嘅缺陷，就是、永远不能重现 YP 当年嘅演出噶啦。除非你而家发明一个时光机啦，话可能好多人俾钱咯。如果你做到嘅话，系嘛？但冇啊嘛，而家仲未做到啊嘛。咁我哋只能够我哋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去点样去产生人哋对呢件事兴趣啦，睇到佢里面嘅质感啦、内涵，然后令到佢重新再令人觉得再睇翻佢哋留落嚟嘅无论电影啊、唱片啊、各样嘢嘅文本啦，嗰啲嘢其实好精彩。不过人哋已经尘封咗，人哋冇机会俾人去揭开啊。咁所以我哋要透过我哋一啲活生生嘅喺舞台又好，喺啲乜嘢嘅例子咩做，譬如你话估用咩方法？系咪打开肚皮俾人睇都唔紧要嘅啊？咁用咩方法？呢啲方法就系我哋要思考。所以呢一年咧，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考验嚟嘅。我哋既要做啲嘢，又要尝试去揾下我哋点样可以令到新一代更去睇翻。哇！原来真系好精彩喎！我哋呢个城市曾经有呢啲嘢，而我哋唔系曾经，我哋要令到佢可以永续就好啦。
1: 系，咦？咁啊 ，Morris 有冇回应我讲到估吓？点样可以参详下 YPT 做翻一只 Q 版得唔得咧？
2: 冇啊，估摆到明就系一个好要延续一个 IP 啦，一个商业决定嚟嘅，好明显比其他所有星球大战所有嘅人物更明显，我要就系再做一只咁样嘅人物出嚟，即系媲美呢个 C3PO 啊，或者呢个 R2D2 两个机械人，或者系由 Yoda 大师嘅一个 IP， 但系我要吸纳埋年青最后生嗰啲，因为 Yoda 嗰阵时系老老地嘛，好巢嘅，可能唔系咁多年青人中意后生啫。咦，唔系喎，呢个古只不过50岁啫，咁 Yoda 大师800几岁嘅，可以有排玩嘅，系咪先？佢玩到
1: 同埋太 Q 啦，佢实在古
0: 系啦，我初初乜都唔知，以为系 Yoda 嘅童年嚟嘅，后
2: 生
0: 系原来系同族啫，
2: 系同族，所以有排玩嘅呢个 IP 可以横跨好多嘅。咁撇开呢样嘢，头先我哋所讲。好似 Audrey 所講嘅咧，打開個肚皮俾人睇嘛，完全係嗰個結構。我唔怕你知道佢係機械公仔，但佢就係咁得意，佢就係做到一樣咁樣嘅嘢。呢個就係藝術與一個商業或者技術結合嘅一樣嘢。咁但係呢樣嘢咧，其實睇翻咧好西方嘅，無論係喺呢個電影啦，或者係好多其他嘅製造啦，或者係我熟悉嘅一個廚藝咧，我哋好中意咧將個 recipe 寫曬出嚟嘅。西方係好中意出食譜書嘅，而且係寫得好長，係喺啲名廚喎，最頂級嘅。
0: 唔驚你學噶嘛？佢驚嚇。
2: 我唔驚你學啊！我一早將自己嘅嘢擺曬出嚟，你咪試下做咯，再做唔做到？但係咧，恰巧東方就唔係咁樣嘅諗法，或者係華人社區咧，我哋就好收埋嘅。咁啊，其实好呢个思想，其实当然随住年月都会有所改变啦，但仍然系有好多人咧都系抱住咁嘅心态嘅。
0: 哇，小变啫，
2: 系啊系啊，即系有啲小插曲就系、是、我阿爸啱啱就系帮人哋做一啲厨艺顾问，竟然嗰两个厨师佢话依问乜啊，仲系收埋地去落一啲嘢做嗰个卤水，话而家呢个年代边度有噶？即系我老豆呢啲咁叫做比较层次高啲噶。資深嘅廚師都會講呢句話，而家邊有啲人仲收埋，好似以前許冠文嗰套電影《雞同鴨講》咁樣落嗰啲滷水汁要收埋咁樣落噶，冇噶啦。但你咁樣只不過係固步自封，冇辦法令到所有嘢有所交流嘅啫。咁所以其實我哋調翻轉講，我哋 YPT 講咗好多次啦。呢個先鳳鳴、唐迪生俾到我哋嘅影響，70年到而家，我哋係有責任去除咗話翻俾新一代嘅人聽有呢樣嘢之外，係點樣去用我哋當代嘅演繹去講翻呢一啲嘅故事？點樣演繹唐迪生嘅劇本？冇人會重現翻幾百年莎士比亞嗰個劇係點樣做，而覺得自己係最叻最正宗嘅。呢個係冇可能成立嘅。但係點解？

0: 喺我哋喺呢个华人社会或者喺我哋嘅戏曲传统里边，仲有咁多人觉得咁先至系啱呢？啊，喺我哋当代，所以我哋系抱住呢一个嘅尊敬嘅心，点样去睇翻唐迪生嘅作品、任伯嘅演绎、任伯棠嘅作品，而另外我哋必须要就系话再行前一步，点样去令到呢个品牌
1: 系。
0: 除咗话戏曲粤剧之外，仲有冇啲其他嘢可以更加好呢？咁样。
1: 咁我讲到呢度，可能要即系话问下啲即系品牌策略专家都未定下，转头翻嚟再讲。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继续讲下 YPT 啦嘅 IP 可以点样去成就啦，继续去发展啦。咦，最近我哋都睇到一条喺网上边嘅一条片啦，就系、是、Ian McKellen 啊，大家如果即系熟悉呢位都系殿堂级嘅演员啦，佢喺个访谈节目嗰度倾倾下偈啫嘛。跟住无端端咧，讲到系啦，咦，讲到一啲现象或者系一啲即系城市而家发生紧嘅事咧，佢即席就用咗真系莎士比亚嘅里面嘅一啲名剧嘅一个选段嘅 monologue 啦，我哋叫做独白啦，就即席表演啦。咁但系你唔会觉得佢靓喎嗰下？即系去到2026年啦，佢仲喺度念紧莎士比亚，你唔会觉得呢个人哇呢 outdate 晒啦，老土啦，而家冇人讲唔会咯，即系佢就做到
2: 咯，
1: 好重啊，仲要系
2: 你中嗰个处境，人哋觉得哇好有深度咯，即系等于我头先早两节讲，我唔识嗰啲咩小情风光咁古怪嘅平时电视剧，但系你睇你首先你 feel 到。你要有自信嘅，你要有嗰个艺术嘅自信，就系佢有个厚度。唔明咧都吸引到你，嗰度先劲啊嘛。
1: 佢系正嘅咁样。
2: 系啦，你慢慢俾人明啊嘛。你跌咗落一个位咧，而家我哋香港，我觉得成日跌落一个位嘅，惊观众唔明，所以好浅化，好浅白，成日都话观众唔会得闲理你嘅，而家好忙啊，唔样咁样。咁你咪将你啲作品完全浅矮化晒，冇嘢可以俾人发掘，攞笑完就罢嗰种，你就惨啦，你就永远都唔会累积到你嘅呢个咩文化厚度，同埋你嘅用一个市侩啲嘅啫，你一个产业你累积唔到啦，你只能够嘣一声冇咗就算。嗱，讲翻 YPT， 大家都会唔知道一样，我要再重复一样嘢。佢哋当年1956年吓，即系去做我记得咧睇阿白先勇嘅讲咧，佢唔系讲 YPT， 佢系讲佢最中意嘅，哇！佢讲到好似天下奇书咧，就系《红楼梦》。天下奇劇咧就係呢個牡丹亭，所以佢一世人咧就做咗好多功夫去推呢樣嘢，佢搞咗幾十年書喺美國，就係講《紅樓夢》嘅其實。咁佢跟住退休唔做教學工作，就推咗廿幾年嘅昆劇，就係推《牡丹亭》。佢將佢自己認定咗兩個巨大嘅 IP， 已经是古代到唔古㗎啦嘛。
1: 好古啦係。
2: 咁咗几百年嗰啲嘢讲緊㗎嘛。咁佢点样推返出嚟嚟令到呢一代觉得哇係。白老师多谢你介绍咗呢个 IP 俾我哋知啦，佢做到。佢真係身体力行力量做到。点解我又提白老师呢？先逢明60-70年前亦都咁啱咁巧，定係大家都艺高人胆大呢，佢哋头一届就係挑战做红楼梦啦。第二届就系做《牡丹亭惊梦》啦，就咁啱 YPT 嘅开头嘅第一年，佢做咗两个重要嘅剧目，但系唔成功。唔成功嘅定义喺边度咧？票房唔得咯。嗱，呢个好现实嘅世界就话俾你咩成功咩叫唔成功，冇人睇你咁多艺术嘅嘢，世界就系咁少。佢话俾你听，你个票房唔好就系唔成功。但系偏偏到而家70年后，《牡丹亭惊梦》系四大名剧嚟嘅噃。咁佢又点解会由反败为？

0: 性呢啊点解个历程咁样呢，我觉得更加可以话俾人知，你唔好以为一个名牌嘅 YPT 一出嚟就一定 win。你要做一啲有份量嘅嘢呢，冇人见过嘅嘢呢，係有机会几好多呢，有机会唔得嘅，佢哋都经历过俾我哋睇。咁我觉得作为我哋呢一代嘅人，佢睇人哋嘅成败得失，去学下点解点样做囉。譬如你估估系另一种做法。呢个好西方嘅，佢哋嗰个市场策略系非常之成熟嘅。呢个我觉得绝对要借镜嘅。我成日都谂，如果我要再读书咧，我就一定系读呢啲嘢嘅。
1: 系有冇得读嘅咧吓？定系都系
0: 有
1: 得读咧？
0: 人哋市场一定有得读，但系唔系读你唔系读个心理啦、社会嘅变迁啦，点样去紧扣，然后推你嘅作品，应该系用一个宏观角度去读嗰个市场学，而唔系话喂做靓啲张 poster 啦，喂好揭秘，我要。即刻吸引到 eye catching 咁样，嗱呢啲我听得太多啦，我自己做呢行喺电视圈又做过，我就觉得哇，你话我串到我暗卡喺心里面得咁冇远见，唔怪得瓜啦。我真系一路都系咁嘅，所以唔系我好乞人憎啦，所以
1: 好咁我揾个冇咁乞人憎嘅 Morris 回应下先，定系你更乞人憎？
2: 咁啊，点都吓、啊，我觉得喺一个喺而家呢个世代，正如我哋先所讲啦，过咗70年啦，呢一个先锋明嘅品牌啊，咁佢哋产生咗一啲嘅剧目出嚟。咁我哋而家留得低嘅就係啲所谓嘅光影，见到演员嘅舞台风采，咁但係能够相对完完整整嘅就见到係个剧本。
1: 嗯。
2: 啊唐哥嘅剧本里面几有内涵，或者几咁有当代性。
1: 嗯。
2: 因为佢所写嘅嘢我哋其实讲咁耐好欣赏嘅就係点解佢嘅剧本能够比起其他嘅剧本能够跨越到一个时代，系、因为佢写好多关于人嘅嘢，人嘅嘢系永远唔过时嘅，同莎士比亚一样系写人嘅嘢，所以无论个背景，可能大家个时空背景会唔同，但系个时空背景换咗之后咧，你发觉里边啲嘢系仍然成立嘅，系啦，咁所以先至再值得喺呢个当代里边再去演化，再去做，咁样演化嘅时候，每一个剧本未必系一个完美嘅嘢。包括唐哥嘅劇本亦都唔會完美，或者喺呢個時代，回應緊呢個時代嘅時候，佢嘅劇本為乜嘢情節，又會點樣去發展呢？咁我覺得當代人應該會需要加入我哋自己嘅一啲嘅意見啦，又或者喺呢一個框架底下，如果係另一個表演藝術形式擺咗落去嘅時候，又會產生啲咩嘅火花呢？咁呢個我覺得先至係將嗰個 IP 能夠擴大嘅喺我哋呢個表演藝術市場裏面。當然我哋比較難去將呢、這個同迪生嘅名著或者係呢個先鋒名著變咗做一個動漫啦。
1: 都唔係唔得㗎喎，點解唔可以咁諗
0: 呢？你可以諗嘅，但係可以啱唔啱就唔知，但係可以試嘅。
1: 都有個可能性㗎都。
2: 其實係嗰個計劃嘅問題，你究竟有落咗幾多資本，個計劃幾咁詳細，幾咁細心去研究點樣先至中。我覺得一路以嚟，我哋似乎喺香港又好啦，還是佢策劃呢一種嘅另一種即主線以外嘅 IP 咧，係有時諗得冇咁細心嘅，即係好老實講，冇西方嘅成套工業諗得咁細心，或者冇投資咁多，我覺得啊～赚少少咪赢咯，而唔系谂嗰样嘢。
0: 短线回报啊嘛，人哋可能投资几十年嘅回报，即
2: 系同埋股系可以赚多50年噶嘛，好明显就系、是，
1: 好明显啦、啊、呢、這个真系。
2: 佢可以赚多50年噶嘛，设计一个咁嘅公仔，咁样谷佢成套戏。大家都唔知边个系主角，我都唔记得啦，仲系记得古古就得啦，套戏好唔好睇都唔紧要，
1: 系冇错，就中咗啦，系啊，
0: 你净系一对眼已经觉得好吸引啦。
2: 系啊，咁所以其实成个策略嘅问题，你点样去部署、去讲翻、去宣传又好，或者系计划成件事点样再重新出现又好，或者系重新出发都好咧，系要有好长远或者一个比较远啲嘅谂法先得咯。系啊，
0: 鬼大胆咯，
1: 系，
0: 哪怕失败，你唔试就永远都失败噶啦。
1: 我谂我哋去到一个都几少少困局嘅位咧，你都会见到唔同界别都好啦。当一样嘢爆出嚟啦，吓基于种种原因系可能冇谂过啊，真系爆咗出嚟，跟住就不停重复到佢烂为止，都到而家都仲系用紧呢个咁样嘅做法。
0: 诶，呢、這个我真系令我谂起个读细路仔读书时嗰个成语咯，守株待兔。
1: 嗯，
0: 即你咁啱嗰日撞一套，即哇有餐结嘅，佢烧你嚟食啦，咁又我自己撞埋棵树度，死瓜咗又好，晕咗又好，咁你咪执到宝咯，系咪？于是乎你乜都 都唔想去等下一隻撞埋嚟。哇，你都幾艱難啦、啊！我係好有經驗啊，因為我住嗰度咧，我而家住嗰個地方係山卡拉地方，咁我有一個地方有一個玻璃屋嚟嘅，咁就好慘啦。咁有時啲雀仔咧真係唔知道係塊玻璃會撞埋嚟，就暈低咗就冇噶啦嚇。咁、我一搬入去已經遇到啦，但我到而家住咗十幾年啦，兩三次都有找啦。你话我等嗰只雀仔嚟食我，真系饿死咗啦。
1: 嗯，系啊，所以呢个都系值得大家谂一谂嘅。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就真系延续翻啦。咁究竟吓呢一个 YPT 佢哋最初开始追嘅一个咩梦咧，同埋我哋讲紧 IP 又可以点样延续？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良好会谈。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

0: 拒絕評論普京在俄烏戰事中是否負有更大責任，說自己正努力解決問題，作出有關評論不會令事情變得容易。至於美國是否對俄羅斯實施進一步制裁，特朗普說華府正是研究，需要視乎油價回落的程度。特朗普较早时曾经说，俄乌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会竭尽所能解决冲突。而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即将具备条件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重要战略指引。他说，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说，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他愿意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下午五点几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夏宝龙朝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下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大湾区互联互通以及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其后到葵青码头调查研究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他之后转到礼宾府。港澳办话，期间夏宝龙同爱国爱港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网页照片显示，出席座谈的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有报道引述消息话，交流期间谈及宏福苑火灾，话一定要追究责任。一个36岁的男人涉嫌性侵四个男人被捕，他被控未经同意下作出肛交、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以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共五项罪名，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接获一个19岁男人报案，说凌晨在中环饮醉酒，醒翻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宾馆房间，全身赤裸，怀疑遭到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星期一拉了涉案疑犯，并发现他偷拍性侵的过程。警方在被捕人的手机内另外发现三个醉酒男人遭到性侵影像，相信被捕人和另外三宗去年八月到今个月期间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同类型案件有关。其中两个受害男人分别22和23岁，另一个男人就未能够确定身份。一个两岁女童随家人到内地旅游期间，怀疑进食未彻底煮熟的火锅食材，感染产自河毒素、大肠杆菌，情况一直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女童上个月27号起出现腹痛、发烧和腹泻，四日之后被带到去私家医院求诊和留院，今个月4号康复出院。他的粪便样本经中心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化验之后，证实含产自河毒素大肠杆菌。那个女童潜伏期内曾经到广东旅游，期间进食可能未彻底煮熟的火锅食材。女童在本地没有进食未经煮熟食物，和她同住的三个家人至今没有病征。中心会收集他们的粪便样本进行化验，以排除他们受到感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

0: 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90%。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两集呢请了一对 couple 上嚟倾偈啦，咁你又再打下招呼啦。
14: 大家好，又是我阿龙。
15: Hey, 大家好，我是 Jaslyn。
13: 是啦，咁啊，龙同 Jaslyn 啦，咁系一对好年轻嘅夫妇啦，咁啊，分享咗一啲嘅故事俾我哋听啦。源于就系其中阿龙就面对住一个叫黑龙氏症嘅病啦。咁黑龙氏症咧，我哋上网睇咧，又唔算好多资料嘅。咁你哋最初接触嗰阵时候，就系第一次听就系啱啱医生话俾你听，你系有黑龙氏症，系咪第一次听到？
14: 系啊，
13: 第一次听到。系咁啊，当中佢哋经历咗好多过程啦，包括要啊又。经历一个食口服药啊，再之后咧就开始用呢个生物制剂啊，咁样样。咁上一集咧，阿龙有讲到咧，就开始咗生物制剂，第二剂到啦，你已经开始胃口大增啦。因为之前有段好长时间都唔能够好好食一餐叫安乐茶饭嘅，好似冇一餐食得到满足啊，或者食少少已经系食唔到啊，或者唔想食啊，咁亦都冇胃口啊等等啦。咁原来处理咗开始咗生物制剂之后咧，你个人有翻胃口咯，精神翻咯，咁系咪嗰时就开始翻个正常生活啦？
14: 嗰陣係經歷咗其實用咗生物制劑之後一個月到嘅啫，一個月我就穿咗牆啦，係啦，
13: 即刻穿牆，
14: 係啊，咁我嗰一

0: 噶嘛。咁其实佢系几明显嘅，佢永远系佢肚最唔舒服嗰啲时候，佢嘅情绪就会好差，冇耐性，所有嘢都即系唔可以好好地讲，佢自己连讲嘢都冇耐性，所以系几大嘅影响嚟嘅。咁但系嗰阵时一打完药之后，都系明显有好转嘅，呢个系真系感觉到嘅。
1: 咁打完之后，其实佢好大嘅变化，跟住系咪嗰刻你都觉得好似放下心头大石咁？
0: 系啊系啊，谂住系 keep 住向好个方向行紧噶，点知就好快就。无啦啦就有穿肠呢件事发生。
1: 可唔可以讲一讲穿肠其实系点样？你点样发现到系穿肠呢？
2: 其实嗰晚就好得意嘅，我好耐都冇试过同屋企人一齐食饭，系即系开怀地咁样食啦。咁嗰日系咁啱约咗屋企人一齐出去食饭噶嘛，食。个普通嘅西餐咁嘅啫，咁亦都唔系话特别拣啲好难消化嘅嘢，系啦。咁但系食完之后咧，就发觉喂个肚好似有啲胀胀地，即系翻屋企之前有啲肚胀，有少少唔舒服嘅感觉。咁但系嗰阵都以为系，可能今日太曳啦，消化不良，太耐冇食过西餐咁，有机会系咁啊谂。然后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哇唔系，唔对路，越嚟越唔舒服。跟住之后就。入厕所啦，然后就又屙啦，屙我谂都正常啦，我谂住食错嘢啫。咁但屙完之后唔系，仲会呕。咁但其实我谂我屙同呕啊经历咗一次啫，跟住之后我就开始个肚又好痛啦，但系嗰个肚痛系未经历过嘅。这个肚痛是不同以前肠即系发炎嘅时候嗰个痛嘅感觉嘅，系有少少似。如果有人试过个肚抽筋嘅话咧，可能系嗰个肚抽筋，然后佢系抽到一个点，好似你会 feel 到自己个肚嗰啲腹肌嘅纤维，佢逐条逐条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断嘅感觉，个感觉系咁痛啊。咁嗰阵都冇觉得。咁大件事嘅，定还是我唔知
0: 道？以为肠胃炎就系好似你啱啱咁讲，系以为肠胃炎。
2: 我以为自己即系黑龙自市政病人嘅肠胃炎，系咪同普通人肠胃炎唔同嘅咧？
0: 同埋佢呕完一次之后，佢觉得有好转嘅，就系我哋啱啱所讲，即系可能早几集讲嘅，就系一去完呕完会觉得有舒服咗嘅感觉。
1: 哦，
0: 所以以为呕完会舒服啲啦，点知佢挨到天光都仍然系。唔得啊！佢都系好痛咯，一喐就更痛咯。咁所以就去睇医生啦。我哋之后做
1: 都忍咗成晚咁样样，
2: 十零个钟咯，系十零个钟。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但系嗰刻就你系好痛啦，咁有冇痛到话系飙晒冷汗啊？嗰种形式咁样噶？
5: 佢好搞笑，嗰阵时佢唔喐系好啲。
4: 总之喐
5: 就真系会飙冷汗嘅，咁所以先觉得哇，不如食啲整肠丸嗌一嗌、嗯
4: 哦哦，
5: 去到朝头早我哋先去睇医生啦，咁样。咁、我哋嗰阵时朝头早揾咗个屋企人过嚟帮手，就凑咗佢去私家度睇先嘅、嗯，因为话佢好似好紧急，我都唔想佢喺政府等太耐啦。咁、跟住去到私家，好搞笑，去到私家又系拱佢上去照 CT 啊，照完之后。医生好搞笑，一入嚟就系、是，你唔好喺度啦，我帮你转介翻你去翻你本来嗰间医院，政府医院嗰度啦。你呢个情况咧，你要预咗，你有一段好长嘅时间你要住医院啦，咁样，
4: 哦、
5: 即系我未见过私家医院会唔收静，跟住就知道。

0: 哦，至少你话咗俾我听，哦，原来你系喺我 CT 个报告入边见到佢有穿孔，即系个肠穿咗。咁，而喺呢一度都系，即系佢唔希望喺呢度帮我哋处理任何嘢，尤其是我哋嗰阵时都几近我哋去开嗰间政府医院，咁所以就佢就帮我哋 call 咗车，就直接送翻我哋去政府医院嗰度做跟进。咁，基本上入到政府医院，我哋都好快手，医生都话你呢个肠穿窿呢个情况，你系必须要立刻做手术。
1: 有冇话穿窿嗰个状况系点啊？即系会唔会好多位置都已经有呢个情况发生，定点样啊？
2: 其实我实际个情况，佢见到我肠穿窿，但系导致到我要开刀个原因系腹膜炎。系啦，其实我最实际嘅情况系个肚咁痛嘅原因，就系因为可能佢条肠穿咗，咁有啲污染物流咗喺个腹腔嗰部分，咁令到发炎，所以我先至话 feel 到嗰啲纤维撕裂，可能其实系啲污染物渗紧落去嘅感觉啦，我估系啦。咁但系冇啊，一去到嘅时候，其实因应住腹膜炎要开刀嗰阵。去翻政府医院咧，佢就已经送我哋上外科病房嘅时候咧，已经话有机会开到。如果可能清理个腹腔之后，见到条肠剪完之后，如果佢入边仲系有溃疡嘅话咧，就有机会要将条肠抽出嚟帮喺体外，咁啊做一个人工造口咁样嘅。咁但系佢嗰阵又系啦，我哋同样地做手术前都系有个感觉系。worst case 啫，冇咁好彩嘅。
0: 医生不嬲都系咁讲嘢噶啦。
2: 点知真系 worst case， 醒翻嘅时候我就见到，哦 ，OK， 有个做口啦，但都冇乜感觉嘅。其实嗰阵未麻醉未过啦，都系。
1: 系
2: 跟住，所以我哋穿肠个情况就系基本上本身又好好，即系用完生物制剂开始好好，跟住好咗大概一个月，我嗰阵仲一个月入边升咗8 kg 体重，咁呢样嘢系我比较确信嘅，即系我唔想自己成日睇落好瘦削嘅，我唔中意自己，我做呢一行啊，咁所以嗰段时间我觉得哇好开心啊，又食到嘢，跟住之后做运动又好有力，跟住之后又好精神，又风趣啲嗰排个人，跟住之后但系突然间咁样穿咗肠，都系啦，即系未经历未反应得切就已经吓醒咗吓，我有个造口吓咁样啦。
1: 但系医生嗰时同你讲就系、是，唉、哎，最 worst case 系要咁啫。咁但系当时即系做手术系你冇即系冇一个思考嘅空间嘅，即系佢同你讲就嗱，你而家系穿肠啦，又咁嘅情况啦，里边系腹膜炎，你一定要做手术噶嘛，系咪咁定？
0: 系
1: 冇任何嘅选择噶嘛，系啦。咁只系话个情况，如果最 worst 嘅时候就可能会咁样样。
2: 系佢纯粹系嗰阵同我哋讲咧，基本上。佢话俾时间我哋考虑，其实
0: 佢象征式都要求我哋同意嘅，咁但系当刻我哋都只系谂紧，系真系要做。我其实都想问多个医生嘅意见，但系当时系深夜啦，再加埋其实都好急切啦，所以系唔可能再有第二个医生嘅意见可以问得到啦。所以我哋嗰个所谓考虑嘅时间段就系。做一个心理准备，系啦，做啦。
2: 所以我哋考虑用咗一个钟，一个钟考虑完之后就话，唉、哎，好啦，你推我入去啦。
1: 但系咪之前都有其他人都同你一样，又系突然间有咁样情况就做咗佢先定点？
2: 哦，系啊，冇错。其实就系本身我入院嘅时候咧，咁喺急症嗰度做啲手续啦、检查啦，然后上外科病房啦，咁医生就已经即刻急急脚咁走埋嚟同我哋讲噶，啊，你依家系咩情况？腹膜炎，咁咪要开刀，最差情况会有个造口。咁你哋就考虑下先啦，决定好你就话俾我知，然后依家手术室都 available 嘅，如果你 OK 就直接开始噶啦。咁跟住之后我哋考虑完一个钟之后，就同医生讲。就话、啊、好啦，我哋做啦咁，我就sorry 啦，唔好意思啊，你都要等多阵啦，因为你考虑嘅期间咧，突然间有同我相类似嘅情况嘅病人，就送咗入院，又系要用个手术室，又系要切肠，拉出嚟整造口咁样，跟住之后我哋就等到我谂本身我哋。落呢个决定系12点到咯，夜晚12点到。咁但系我实际上真系入手术室， 我想去凌晨三点
3: 三点几
2: 差不多四点、嗯、但我就没什么知觉了、嗯、因为其实他那阵 keep 住帮我、我想又打住止痛、啊嗯、因为我前一晚没睡过嘛、嗯、所以我都昏昏沉沉咁样，好多时候有医生嚟，佢哋拍我，
1: 嗯、
2: 我先至醒。
1: 咁但系个手术系做咗几耐啊？
0: 大约两个几钟，
1: 咁每嗰刻都有嗱，头先你哋讲医生话最 worst case 系咁啫，你都冇谂过系会有开做后呢样嘢嘅。
0: 我唔系，佢可能都有最坏打算系预咗，预咗有机会可能冇，可能佢会咁谂、嗯，因为佢永远都会谂。
2: Prepare for the worst
0: 。但系我就。想定先、
1: 嗯、
0: 有的怎处理、嗯、即怎处理是除了是很实际的怎样执行护理之外就是他怎样令他去接受这件事、嗯、因为对于他来说自尊心啦、嗯、打击啦其实都是很大、
1: 嗯嗯、
0: 所以那几个钟头手术再加我在等着医生打回电话给我告诉我听个手术怎样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嗯好期待嘅、那个电话打嚟，佢话哎呀手术好成功，好顺利。
1: 嗯、
0: 我系跟住咁，但系都其实都系好彩嘅，佢都有帮佢做到博咗出嚟睇外，有个做后呢样嘢。因为后屘我哋先知道佢博咗出嚟咧，佢后段嘅小肠再加大肠先有机会完全系唔需要工作地休息。咁、
1: 嗯、
0: 所以其实谂翻转头啦，系。是一件开心的事来的、嗯、即是他现在我想去到现在做口大约有没有八个月的时间
2: 半年
0: 多一点啦、嗯、是半年的时间、他都有再明显一点的改善、嗯、所以我都有一点觉得是因为他的、后段都已经是完全休息的状态而所致。嗯嗯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去入去做手术嘅时间，其实你都会谂定一啲最坏打算噶嘛。咁系咪嗰段去做紧手术嘅时间，你就不断喺度上网揾好多资料，就系揾呢啲相关嘅？
1: 系啊系啊。以前其实都会听过咩叫做造口，但系唔知咩样啦，唔知点护理啦，唔知点操作啦。
0: 嗯。
1: 仲忍唔忍到嘅咧？系点样嘅咧？用品系咩嚟噶？唔知咁就一路做呢啲咯。跟住就所有嘢都系做 research 啫。但系真系实际见到啦，就系第二朝佢出喺手术室度出咗嚟之后，真系实实际际见到佢条疤同埋佢身上面已经姑娘已经帮佢贴好咗嘅一个袋。再加埋当时可能啱啱新整嘅一个造口啦，会有啲可能墨绿

0: 的状态的东西、嗯、那一下最赤裸 最真实去看到的时候就 OK 原来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就真的要什么是落手落脚去实践就是另一步我们开始要做的事了、
1: 嗯嗯嗯、都很漫长的。那我问回阿龙啦，其实现在譬如说当刻做手术、医生说最 worst case 是这样，那原来自己真的最 worst case 就是真的这样。那去到做完手术你知道、哦、现在我真的多了个做口的时候，那你当刻是怎样，即是你脑海浮现到什么出来呢？
2: 其实、我第一下很搞笑，我第一下好坦然嘅，即系一醒，我谂做完手术头嗰两日啦，咁啊，有好多屋企人啊，同埋好多朋友都嚟探我啦，跟住我都好不吝啬地话，喂，睇下有冇试过，有冇人生冇乜机会可以直接你望到人哋条肠啊，真系画公仔画出肠啊，真系咁，跟住我都好坦然嘅，但系可能两日后。啲麻醉过啦，跟住啲佢医生又好似减轻咗啲吗啡嘅份量啦，跟住我开始个理智线翻嚟啦，我就发觉喂唔系，好似唔系特别好咁样，你唔应该咁样嘅，然后就开始有种好猛烈嘅情绪，就系觉得哇，我依家我一个由细到大运动健将嚟嘅，我依家系一个伤残人士咁，有种。身份的落差咯，然后即时去想的是觉得会连累到老婆啦、嗯、我好怕这个情况会是 last 一世啦，咁、
1: 嗯、
2: last 一世的时候，咁往后的日子点算呢，即是佢要照顾我，或者是佢唔好话佢需唔需要照顾我啦，但是佢好似俾人哋感觉同緊一个有残缺嘅人一起嘅时候，咁、嗯我是不是辜负了他啊、嗯很大部分这个情绪很大咯、嗯、跟住咁好好彩那段时间就是因为他在我醒之前已经找了很多资料、
1: 嗯、
2: 他找了很多代表人物啦，即系我有做口嘅代表人物啦，佢俾咗好多可能英国啊、澳洲啊，同埋美国嘅一啲人士俾我睇，喂人哋。都是咁样咁、哦、但係佢 approach 呢就唔係嗰陣都未去到话要鼓励返我嘅，纯粹话咦呢个情况其实其他地方都普遍喎、哦人哋用啲咩用品啊、嗯、因为佢知道我好驚污糟嘅，因为其实有陣时我哋处理家务嗰啲位呢，即係你见佢靓靓女女呢，其实佢係家务大人嚟
1: 嘅、嗯、即係 Dirty Rat 喺晒佢度嘅，
2: 佢即係我做嘅就係、是、总之粗重你俾我得、
1: okay.
2: 但係即有啲污糟啲啊，点、嗯、食物厨余嗰啲咧，我会比较抗拒嘅。咁、嗯、但我唔会唔掂，但系佢会见到，咦、嗯？佢会见到我嗰啲样，嗰啲洗唔洗啊？咁系咁，所以如果仲要喺呢个情况咁赤裸嘅时候咧，佢、嗯、知道我最concern嘅位置都系 hygiene 嘅问题，卫、嗯、生上。嗯、如果第一系卫生啦、
1: 嗯，
2: 第二系外观啦，系、
1: 嗯、
2: 啦，咁第三就系方便性啦，系、
1: 嗯、
2: 咁。如果呢三点其实佢基本上我一醒，佢知道我一开始情绪崩溃啦，跟住佢掉过嚟嘅所有嘢全部都系哦 ，OK 呢一 part 卫生问题解决咗、
1: 嗯，
2: 外观哦 OK 原来有啲可以 cover 住嗰个面嘅做口袋嘅 OK 解决咗、
1: 嗯，
2: 跟住第三方便性就系、是。我哋依家个工作嘅时间，基本上我哋都系24/7一齐噶啦，对住。咁、嗯、所以我要人帮我护理嘅，我根本就唔使担心。咁、
1: 嗯、
2: 其实好快地，佢就令到我知道，我有呢个情况系麻烦咗嘅，但系、我哋两个真系可以一齐去面对咯。同埋，佢都俾我知道，我市面上有好多产品其实都冇乜字嘅，即系你、嗯、你。用完之后其实啲人唔觉噶，唔知噶咁，跟住我就嗰一下先至慢慢由觉得、自己好似女街坊咁样嘅心情、嗯，然后再开始觉得哦好啦，咁快啲出院啦，开始喂食啦，咁、嗯、即系好翻啊嘛，即系开始好翻、嗯，然后我都几快地可以食得翻嘢，跟住就开始喂食啦、嗯，就变翻去另外一个面向。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2: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但嗰个时间长唔长啊？即系由你到最初就觉得都好似轻轻松松，仲识讲笑咁啊。跟住个人清醒翻就其实唔系话你好担心，例如可能拖累咗太太啦。咁之后到慢慢你又建立翻自己嘅信心，唔系我都要积极面对。呢、這个阶段维持几耐啊？
6: 哇！
7: 其实坦白讲，可以话到而家呢一刻都仍然系反反复复系咁。即系我相信。唔好话好定唔好啦，即系只要佢一日未可以完全生翻埋啦，可以变翻一个所谓正常人嘅一个模样嘅话，我相信呢个都系会不定反反复复出现，系都好正常，好可以理解嘅事，即系冇乜可能系可以接受到一个点系我真系觉得完全冇嘢，可能真系要用年月去计咯，我都唔知道，所以我有呢个心理准备嘅，即系。会继续时好时坏都 OK 咯，呢个系作为佢身边嗰个，我只可以陪佢经历嘅呢啲起伏咯。
5: 系，因为我都知道你喺佢身边陪住佢咧，当然咧情感上你一定系好支援到佢啦，而实际喺生活上都所有嘢都系你一手包办啦。咁呢个我哋可能稍后再讲一讲。咁但我都想问翻，咁医生当时帮你做嗰个造口啦，咁个小肠就可以排叫做可以喺体外啦，令到。体内嘅譬如肠道系可以休息，咁佢就慢慢复原。其实理论上就系咁样样，系咪？咁系咪到就观察住哦？如果里边全程都已经冇发炎啦，可以好翻晒啦，咁跟住就可以再唔要呢个造口，系咪？其实嗰个过程就系咁样样。
6: Exactly，exactly， 其实都系最近收到嘅一个比较好嘅消息啦。系最近我哋去医院复诊嘅时候，都开始安排。嚟緊可能会再排期照肠镜同埋再照多一次 MRI 嘅。咁但係我依家呢个情况去照肠镜啊，先讲返医生佢会有呢个决定呢，就係、其实佢睇我验血嘅报告呢，佢都发现我发炎嘅指数开始控制得几好啦。咁当然啦，之前都会有时可能肝功能嘅指数会有啲超标啦，或者白血球指数会有啲唔达标啦咁样嘅。咁所以呢啲位置可能有时反反复复佢又会会准观察多一阵。咁可能最近都叫做呢数据比较稳定，佢就真係实际地去想睇下我依家肠道嗰个生态系点，佢都有讲过，如果今次睇到系冇再发炎嘅话咧，都可以考虑 生返埋做后㗎啦。係啦，咁因为好多医生一开始都同我哋讲嘅，就你咁后生好快啦咁。係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想个做后生返埋嘅话，基本上如果睇到大腸位置，因为我之前都照 MRI 嘅时候个大腸潰瘍嘅情况都比较严重㗎嘛。咁小腸都係啦，小腸就大概已经切咗啦嘛。咁但大腸本身都有嗰啲潰瘍情况，休息完继续用药，如果佢有好转到依家个溃疡同埋发炎情况系好转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可以考虑生翻做后。
5: 好，咁我哋不如留翻下一集再慢慢继续讲。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外交部话阿拉格齐通报咗伊朗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嘅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同达成协议发挥嘅积极作用。阿拉格齐话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嘅军事行动。佢又话伊方始终由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话和平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实，并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他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并愿同伊朗

0: 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医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努力。欧盟宣布提供近5亿欧元，折合大约48亿港元的援助，应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欧盟委员会公告说，这批援助包括向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医疗援助，向两国所在的非洲大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伊波拉疫苗研发和疗法研究，以及帮助改善当地疫情防控和卫生系统。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上个月中相继爆发伊波拉疫情，并由本地报招型的伊波拉病毒引起，但并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和专门疗法。公告说，根据欧洲疾控中心最新评估，目前欧洲民众面临的感染风险极低，欧盟正是密切监测疫情的走势，定期召集成员国代表开会协调应对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公告说，各国携手合作才能够更好保护本国的国民，未来欧盟将一面加强伊波拉疫情防控，一面基于科学证据采取集体行动。秘鲁一架长途巴士发生车祸，造成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一岁的婴儿。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夜晚11点几，秘鲁传媒报道，涉事的长途巴士由东部乌卡阿里省普卡尔帕开往首都利马，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并翻侧。事发之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查、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送行之后，引述夏宝龙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供的机遇非常丰富，本港要抓紧机遇，并期望特区政府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是具有策略性、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李家超提到，每年施政报告都有超过100个工作职效指标，将来的指标会对接五年规划，与国家每年提交工作报告的做法一致。夏宝龙亦都有要求加快工作，政府已经就规划展开咨询。至于新皇岗口岸的进度，李家超说，获得全国人大授权之后会尽快进行本地立法，口岸的主体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剩下的工作是内部装修和安装运作设备，两地政府会马不停蹄测试和演练，务求尽快在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开通使用。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怀疑被机器压倒，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下午三点半接报，说一个65岁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期间，怀疑被机器压倒身体，事主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延至挨晚六点半证实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Music on board，
5: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0: 年问候儿 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2: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2: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闸同啤梨布

0: 到。
1: 我准备点唱啊？
2: 我碌紧手机咯。
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3: 我听啤你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
1: 我啤你
4: 喺呢度。
5: 啤你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到 3.75 厘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的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2%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期间保持中立，并没有阻挠他压制伊朗发展核力量的努力，又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并避免向中东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或者肩托式的地对空导弹。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闭幕时又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可以采取更温和的做法。他形容内塔尼亚胡其实是个好人，只是有时会有点激动。两个人在黎巴嫩问题上有一些分歧，说内塔尼亚胡

0: 冇必要，每次只要有真主党人员进出某栋大楼，就将整栋楼炸毁。特朗普又认同以色列只是美国一个非常小的合作伙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里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里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重视柬中传统友谊，不管国际形势怎样变化，柬埔寨始终是中国最好的朋友。翻返本港，一个36岁男人涉嫌性侵4个男人被捕，他被控未经同意下作出肛交、非法拍摄和观察私密部位，以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共5项罪名，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接获一个19岁男人报案，说凌晨在中环饮醉酒，醒翻嘅时候，发现自己身处宾馆房间，全身赤裸，怀疑遭到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星期一拘捕涉案疑犯，并发现佢偷拍性侵嘅过程。警方喺被捕人手机入面，另外发现3个醉酒男人遭到性侵嘅影像，相信被捕人同另外3宗，去年8月。至到今个月期间，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同类案件有关，其中2个受害男人分别22和23岁，另一个男人就未能够确认身份。一个2岁女童随家人到内地旅游期间，怀疑进食未彻底煮熟的火锅食材，感染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情况一直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女童上个月27号起出现腹痛、发烧和腹泻，4日之后带到私家医院求诊和留院，今个月4号康复出院。她的粪便样本经中心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化验，证实含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那个女童潜伏期内曾经到广东旅游，期间曾经进食可能未彻底煮熟的火锅食材，女童在本地没有进食过未经煮熟的食物，和她同住的3个屋企人没有病征，中心会收集她们的粪便样本化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芳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父亲节快乐！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的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中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之一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预计的 3.4 厘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下跌 0.1 个百分点。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预测是 2.7%。油价方面，市场对美伊协议前景存疑，加上忧虑明年供应过剩，限制了油价的升幅。纽约7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6.79 美元，升 0.74 美元，升幅 0.97%。 伦敦布兰特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9.55 美元，升 5.9 美元，升 0.59 美元，升幅 0.75%。

0: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暗示今年会加息。美元上升，金价转跌，现货金下跌超过2%，报每安士4238.85美元。纽约期金收市升0.6%，报每安士4381.4美元。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508点，升14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4点，升24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0点，跌16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同伊朗的冲突期间保持中立，但并没有阻挠他压制伊朗发展核力量的努力，又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并避免向中东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或者肩托式的地对空导弹。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的时候又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可以采取更温和的做法。他形容内塔尼亚胡其实是个好人，只是有时会有些激动。两个人在黎巴嫩问题上有一些分歧，说内塔尼亚胡没必要每次只要有真主党人员进出某一栋大楼就将整栋大楼炸毁。特朗普又认同以色列只是美国一个非常小的合作伙伴。秘鲁一架长途巴士发生车祸，造成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1岁的婴儿。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夜晚11点多，秘鲁传媒报道涉事长途巴士由东部乌卡亚利省普亚尔帕开往首都利马，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并翻侧。事发之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世界杯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大热门葡萄牙踢成1-1。葡萄牙在开波6分钟由祖奥尼维斯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但之后攻势放缓。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攀平，两队半场踢成1-1。下半场双方再冇纪录，完场各得1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11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6: 咧？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嗯，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3: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阿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

0: 唔正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4: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到 3.75 厘之间不变，是今年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的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中19人提交点阵图预测，有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之一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厘，较之前预计的 3.4 厘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 个百分点。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预测是 2.7%。美国联储局暗示今年会加息，美股下跌，标指和纳指跌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492 点，跌507点，跌幅 0.98%，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20 点，跌91点，跌幅 1.21%，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021 点，跌354点，跌幅 1.34%。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暗示今年会加息，美元上升，金价转跌，现货金下跌超过 2%， 报每安士 4238.85 美元，纽约期金收市升 0.6%， 报每安士 4381.4 美元。油价方面，市场对美伊协议前景存疑，加上忧虑明年供应过剩，限制了油价升幅。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6.79 美元，升 0.74 美元，升幅 0.9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0: 19.55美元，升0.59美元，升幅0.75%。其他新聞，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感謝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美國和伊朗的衝突期間保持中立，並沒有阻撓他壓制伊朗發展核力量的努力，又說習近平幫助推動解決衝突，並避免向中東地區運送大型武器裝備或者肩托式地對空導彈。特朗普在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閉幕的時候又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黎巴嫩問題上可以採取更溫和的做法。他形容內塔尼亞胡其實是個好人，只是有時會有些激動，兩個人在黎巴嫩問題上有些分歧，說內塔尼亞胡沒必要每次只要有真主黨人員進出某棟大樓就將整棟大樓炸毀。特朗普又認同以色列只是美國一個非常小的合作夥伴。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和美國諒解備忘錄由兩國總統簽署的可能性仍然在考慮之中。他說伊朗在瑞士日內瓦和美方舉行會議的計劃並沒有改變。較早時有報道說，簽署儀式在瑞士比爾根山一個豪華度假村裡面舉行，美國副總統曼斯和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里巴夫將會出席。另外，伊朗官方通讯社公布伊美谅解备忘录细节，包括伊朗和美国将会结束所有战线的战斗，两国将终止在相关地区的海上封锁。另外，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并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2: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件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诺势力。
1: 没再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 e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妮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英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

0: 沙滩之会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4: 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都系我哋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

0: 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是今年第四次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的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2%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的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中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一的成员认为加息要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3.8%，较之前预计的3.4%上升，预测失业率是4.3%，较三月时预计下跌0.1%。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3.6%，之前预测是2.7%。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出席上任之后首次记者会，他说将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内开始工作，由秋季开始获得更多的信息。沃什又说，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同一致，又指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另外他拒绝透露自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自己是否曾经跟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说自己已经跟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美国联储局暗示今年会加息，美股下跌，标指和纳指跌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92点，跌507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20点，跌91点，跌幅 1.21%，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21点，跌354点，跌幅 1.34%。油价方面，市场对美伊协议前景存疑，加上忧虑明年供应过剩限制油价升幅，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6.79美元，升0.74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9.55美元，升0.59美元。其他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然考虑着。他说伊朗在瑞士日内瓦和美方举行会议的计划并没有改变。较早时有报道说签署仪式在瑞士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另外伊朗官方通讯社公布伊美谅解备忘录细节，包括伊朗和美国将会结束所有战线的战斗，两国将终止在相关地区的海上封锁。另外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资金，并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 获取核武。世界杯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大热门，葡萄牙踢成1-1。葡萄牙在开波6分钟由祖奥尼维斯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但之后攻势放缓。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攀平，两队半场踢成1-1。下半场双方再无纪录完场，各得一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湿度 93%， 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8: 易醒啦，
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9: 中国财经60分。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实现了7乘24小时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中国进出口银行前五月投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需注意两种失败情况。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密集公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国际方面，特朗普顾问提出石油资源丰富的利比亚权力分置方案。瑞典央行称，今年加息的可能性出现

0: 上升。今天沪指重新站上4100点，但是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小幅的攀升，金价震荡走低，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有什么样的理念、倡议和行动？国新办今天上午发布白皮书，聚焦这一主题，系统阐释了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种语言发布，其中中文版本全文约20000字。
2: 白皮书的发布有何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2: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时更要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
3: 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 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
4: 中国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2: 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0: 为期2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了。本期论坛的主题设定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和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首日，多位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密集发声，阐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5: 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部分国家频挥关税大棒，

0: 化五大监管，切实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1: 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在降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0: 国家金管总局正加快推动银监法、保险法修订出台，加快完善离岸金融监管制度，积极推进养老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试点，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设立金监工程数字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支持上海打造金融创新试验田，推动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中国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包括上海浦东、北京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了央行即将出台的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等。
2: 稍作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劲爆，
6: 立刻爆！又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
7: 我讨厌这个收场。
6: 他们名叫做 Per Se， 亲自作曲。

0: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首叫做《无疾而终》啊。
1: 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淌下。
2: 或者一刻想接通，听到你声音，谁知倾诉出苦恼与不甘才知。
0: 呢位星梦传奇嘅参赛者啊，林之乐啊，歌名。

0: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来中国财经60分。在去年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推出科创板1+6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了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启动未盈利企业适用的科创板第5套标准上市。同时呢，配套推出了6项举措。改革一年多来，科创板的上市融资体系不断的完善，以科创板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加速器。继续来听报道。
1: 新设立的科创成长层是为那些未盈利科创板上市公司单独设置的板块。六年前，当寒武纪公司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在科创板上市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此后连续5年亏损，由此成为科创成长层的首批32家公司之一。今年3月，寒武纪交出了首份盈利年报，顺利成为科创板科创成长层的第一位毕业生。寒武纪公司董秘叶浩颖说，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后将向投资者现金分红。
2: 公司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6.32 亿元，占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30.71%。
1: 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寒武纪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直接融资，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成长为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企业。在芯片制造领域，上海本地企业中微公司登陆科创板7年，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的长期垄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3: 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3年以后呢，国际上3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1: 尹志尧提到的 CCP 设备及电容耦合等离子体设备是芯片刻蚀环节的核心，其工艺水平已达全球顶尖。这份底气源于中微公司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 37.44 亿元，同比增长超50%，占营收比重超过 30%。 高强度研发驱动产品快速迭代，这在科创板并非个例。统计显示，科创板公司平均研发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 13% 左右，是 A 股整体水平的5倍，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上海也紧抓科创板改革机遇，推动更多硬核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上海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周小泉介绍，
4: 截至今年5月底，科创板上海企业95家，首发募资金额居全国第一。近期以 GPU 大模型先进制造为代表的一批上海企业相继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资本市场服务硬核科技企业能力不断增强。
1: 在输送上市资源的同时，上海也在发力股权投资，优化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加速集聚。2024年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额增长超40%，去年同比再增 48%，其中科创领域获投金额超1346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上海还打造股权投资集聚区，提升早期投资的定价和领投能力。上海股交中心董事长徐军介绍，针对创投基金最头疼的退出难题，上海已建立 S 基金市场，为股权投资提供流动性，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让资本敢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5: 科技始于创新，兴于产业，成于资本。 S 基金现在是除了 IPO 除了并购的一个重要的推出的一个渠道，越来越为基金界所关注。上海我们现在累积的交易规模已经突破300亿了，加上我们质押融资，我们整个为这个基金的交易融资的服务的内容已经突破500亿了。
1: 上海通过构建全周期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正让国际科创中心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更加顺畅。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0: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 40% 投向了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的领域。 全力支持中间品的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色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和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之后呢，可依托该中心运营的数币达跨境结算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变得更加多元。
6: 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交易链路更短，渠道成本更低，对客户而言结算效率也更高。
7: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
8: 那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能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合规、透明，尤其是这个低成本7×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速便捷的服务，这个是对整个的跨境支付系统是一个创新。
7: 工商银行多哈分行副总经理郭浩：
9: 国际的结算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这种数字人民币的领域，对于传统的银行的国际结算是一种升级版。
6: 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0: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的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的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的规模同比增长超17%。最近的时间，国内多所的双一流高校以新型研究型大学密集公布了2020年的本科招生扩招计划。那么作为155开局之年，今年的双一流高校力争增加2万人。相比去年，全国总量增加目标持平，但是许多顶尖高校的扩招人数明显提高，这表明国家在保持扩招节奏的同时，正将资源更集中地投入到部分重点高校，以精准培养国家急需的战略人才。
10: 据不完全统计，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多所高校都已经明确扩招。扩招方向重点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新工科及战略新兴领域。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新增计划600人，是目前双一流高校中扩招幅度最大的院校。在上海、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四所双一流头部高校，这次的扩招规模都超过100人，新增专业成为招生扩容的最大载体。
7: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秉奇：
11: 高校扩招主要体现在四类高校，一类就是优质本科扩容，再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扩招，还有就是职业本科以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扩招。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之下，其实家长学生其实更想进更好的大学，而我国的985高校、211院校这些优质本科院校的录取率并不高，所以说在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那就需要这个优质本科扩容。因此实际上从2024年我国一直在推进优质本科扩容，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10: 梳理各校招生信息可见，扩招名额具体投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储能、生物医药等国家急需领域。像此次扩招幅度最大的江苏东南大学，新增了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上海交通大学早在高考前就宣布，今年要大幅增加本科招生计划，新增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五大硬核科技本科专业。
0: 此外，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也在近期正式发布了。报告显示，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收入最高的10个专业当中，排名前3的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7814元，位居榜首。电子科学和技术为7752元，紧随其后，自动化以7573元排名第三。稍作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早上六点半，
1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黎巴嫩的停火止战和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被提及三次，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者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吸取的教训。他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亦都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不等，是今年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的声明说，虽然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中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1/3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3.8%，较之前预计的3.4%上升，预测失业率是4.3%，较三月时预计下跌0.1%。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3.6%，之前预测是2.7%。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出席上任之后首次记者会，他说将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开始工作，由秋季开始获得更加多的信息。沃什又说，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和一致，又说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另外他拒绝透露自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否曾经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说自己已经和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以色列电视台报道，在美国施压之下，以色列和叙利亚预计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推动以叙谈判，旨在借助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都未公开支持特朗普这个提议。假如成事，将会是美国和伊朗二月底爆发冲突以来陷于停滞的以叙谈判重新启动。报道又说，虽然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都说，以色列不会由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安全区撤军。一连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的联合公布，是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次未能够达成公布。日本共同社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布，转而采用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这节新闻播读完毕。
16: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7: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4: 新城广播
18: 天气报告。
1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半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9: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0: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落地，各地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那么今年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新体验？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呢？
2: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3: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4: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5: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慢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2: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6: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 22%， 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 42% 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 33%， 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

0: 增长了27%，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26%，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1: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0: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万元以上。
1: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0: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1: 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2: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3: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了。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建成，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数据空白，服务国内的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一套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了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从7月1号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度之后，全国铁路按照安排的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度之后呢，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相关的应用手机程序等渠道进行查询。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旅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进行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出现增多。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激战正酣，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当地打造出了特色体育加消费的场景。
4: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5: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 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6: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

0: Yeah.
1: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0: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1: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2: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3: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4: 端午临近，福建莆田的仙游县丰田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活动，龙舟采接下水仪式如期举行。
1: 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装扮一新的龙舟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开启采接巡游。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丰田明代古龙头。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丰田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5: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了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1: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丰田地处丰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丰田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6: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1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4: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中国财经60分。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

0: 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盘面上来看呢，上证指数收涨了0.4%，报4108.08点，深成指报15880.95点，今天收涨了1.31%，创业板指收涨1.5%，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0.27%，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涨4.69%，全市场成交额31140亿，比昨天放量了277亿，但是有超过3700只个股出现了收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市场早盘是个低开震荡走高的过程，下午收盘前啊，指数再次拔高。我们全天来看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指数是翻红。特别是科创五零啊，涨了接近4%啊，涨幅最大。双创指数引领啊，各个板块啊出现比较好的这个上涨。两市成交达到3万多亿，涨幅超过10%的个股达到140多家啊，明显的这个赚钱效应还是不错。只是这个涨跌幅来看呢，其实个股的涨跌幅的比例是1:3左右啊，这个跌幅下跌的个股接近有3600多家啊，这个。所以从整个个股来看呢，分化还是非常严重啊，涨得好的股票也非常多，但是大部分股票其实是没有涨啊。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是双创指数啊引领整个板块的这个上涨，所以传统行业的个股其实这个最近下跌还是比较多的。从上证指数来看呢，其实今天再次啊冲到4100点以上，也意味着整个指数的这个空间啊继续向上拓展。那么下一步的这个阻力位呢，应该放到4150附近。从创业板和这个科创50的这个指数来看呢，其实走的相对会比较强一些啊，所以这个市场出现分化以后呢，其实这个主要的这个赚钱效应板块呢出现在几大板块啊，科技股里面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就是涨价啊，涨价效应。第三个就是行业困境反转啊，这几大板块呢，随着这个中报的这个临近，啊，市场在这个资金啊密集度成交在这个一些板块里面，特别我们看到今天涨幅好的板块呢，还是出现在以前的这个几大板块里面，像这个半导体啊、存储芯片、玻璃基板、PCB 啊，这个另外还有像涨价的电子部啊，这个。还有呢一些像这个元器件啊，这些股票呢其实与这个科技股涨价关联都比较高啊。另外一个其实今天跌幅比较大的，其实就是一些像传统行业里面的这个煤炭、石油、影视院线、零售啊，那么这些板块呢其实是长期啊基本上还是处于这个调整之中。所以大部分板块来看呢，其实还是调整的，小部分板块上涨，这个资金集中的比较高。另外呢，在成交3万多亿的这个情况下呢，市场还是出现这个增量资金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短期来看呢，这个赚钱效应还是集中在少数的板块，所以对于投资来看呢，选择板块个股还是非常关键。
0: 今天的股指期货双双翻红，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931.39点，今天收涨了0.97%，上证50指数报2934.47点，走高了0.7%。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51.95点，小幅上涨了0.12%。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是下跌的，液化石油气跌超5.9%，燃料油和沥青跌超4.1%，尿素、丙烯跌超3.7%。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优四有金报在每克942.16元，今天收跌了0.45%。港股恒指今天下挫了0.74%，报24312.16点，国企指数今天报8144.03点。收跌了1.17%。

0: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2个基点，报在6.8096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左右的时候收报在了6.7569元。今天央行开展了4203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为当天有159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613亿。上交所就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新增了未来产业领域的相关行业，对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二级行业进行了调整更新，其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并且调整了海洋工程装备为海洋装备，新能源领域增加了氢能，生物医药领域新增加了脑机接口，生物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等。菜鸟将在荷兰建设欧洲供应链履约中心，投入超过100台自主研发的攀爬机器人，既服务于 B 端渠道的发货，也面向 C 端消费者进行履约。菜鸟海外仓目前呢已经为该中心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场地，并且签下了10年的租约。该场地由当地知名地产开发商建设，项目刚刚竣工，总面积为2.6万平方米，包含了仓储及办公设施，和鹿特丹港及欧洲腹地的交通连接更加便利。巴里云在科技大会期间宣布了法国巴黎、马来西亚柔佛地域开服，同时呢扩建日本东京和墨西哥的数据中心，用来满足人工智能出海和全球市场激增的 token 调用需求。本轮扩张完成之后，阿里全球布局升到了32个地域、105个可用区。目前，阿里云是中国最大、亚太第一的云服务商。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美国正斡旋利比亚东西两大对立政府达成权力共享协议，试图让这座石油资源富集的国家重新统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中东和非洲事务顾问布洛斯透露，他正在推动利比亚归于统一政权管辖，同时鼓励美国石油企业赴当地进行投资。布洛斯表示，康菲石油雪佛龙呢已经在今年同利比亚签署了合作协议，预计2030年末利比亚原油产量有望翻倍，达到每天300万桶。瑞典央行在其政策更新当中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加息的可能性比3月评估出现了上升。瑞典央行表示，瑞典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经济活动度也略低于正常的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和中东战争相关的供应中断导致了目前的通胀压力出现上升，通胀过高的风险也随之出现了增加。国际能源署表示，受到俄罗斯及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本年度大部分炼油产能增量已经延后到了2027年落地，并预计每年炼油市场的核心看点并非是新增产能投资，而是行业能否维护修复受损的设施，恢复此前流失的原油加工量。机构预测2027年全球的原油一次加工产能将增加到每天70万桶，总产能达到每天 1.072 亿桶。日本财务省今天发布的5月贸易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相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57.3%。日本是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国家，由于中东战事推高油价，日本政府3月启动了油价补贴措施。产业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补贴短期内能够抑制油价的上涨，但是财政成本高昂，难以长期维持，也无法解决日本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根本问题。受全球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设备强劲需求的推动，新加坡上月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创下了历史的最大增幅，5月份出口的金额

0: 比一年前增加了近 95%， 达到了71亿新元，约合55亿美元。集成电路呢依旧是主要的驱动力，增幅近 81%。这个城市国家的非石油国内出口额增长了 38%。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黎巴嫩的停火止战同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入面，黎巴嫩被提及三次，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伊朗会忘记过去，或者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吸取的教训。他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亦都会就核问题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含了14条条款，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了未来技术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十四项条款包括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重申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武器并稀释浓缩油。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是今年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发表的声明说，虽然中东冲突等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未来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入面，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1/3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3.8%，较之前预计的3.4%上升。美国联储局暗示今年会加息，美股下跌，道指同标指同埋纳指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492点，跌500。

0: 7.07点，跌幅0.98%。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20点，跌91点，跌1.2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21点，跌354点，跌幅1.34%。天文台在上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计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其中西贡东部雨势特别大，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计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94%，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雀的。
5: 36雀走为上雀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你未古书。
4: 你没理我。
5: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5: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4: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5: 36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早晨啊，新城各位听众。咁啊，呢几日咧，即系天雨都好似好密绵啊，即系冇乜时间咧系晴天。不过咧，香港无论喺经济啦，喺政治方面啦，都希望咧个天咧越嚟越天朗气清。咁啊，夏宝龙主任咧个呢个国务院港澳办公呢个港澳办公室主任啦，咁佢亦都系中央大员咧，就嚟咗香港呢两日咧就都好行程紧密，频频扑扑咧又去过，即系特别佢又比较重视北都啦，同埋呢个葵涌货柜码头啦，亦都去礼宾府咧，同阿李家超特首食饭咧，呢、這个一定会啦，又见下啲爱国爱港嘅代表，大家又座谈交流。嗱，其实呢两日咧有个重点就系、是、一阵可能都会讲下咧，就系、是、深圳湾口岸咧，即系皇岗嗰度咧就嚟紧咧就有一个新嘅安排咁样，即系乜都系提速提效啦。总之就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咧到最后啦，因为中央大员通。

0: 行咧，对香港嘅特首咧，无论每一位啊，最后佢啊结果有冇得连任啊，另一回事咧，都会充分肯定同埋咧系鼓励嘅。咁啊，今次咧就除咗口头上充分肯定鼓励咧，全香港啊嘅画面啊，包括电子媒体同埋呢个报纸媒体啊，纸媒咧都系用一个画面，就系林阿李家超特首送夏宝龙上车之前咧，倾咗几句，倾完几句之后咧，夏主任咧就即系举起只大拇指，呢、这个一定系赞啦，因为手指公向上啊嘛，咁我哋而家都兴 like， 咩都 like 咁样，咁似乎呢一个咧就俾好多人咧解读成为一个信号、哦嗯，你知啦，嚟紧呢几个月，
1: 边个啊？
0: 系啦，嚟紧呢几个月，咁啊又要估下领袖，又要跑下马仔咧，咁呢一只手指公呢个 like 咧，可能有好多重意义喎，系咪啊，何文杰？
1: 因为其实特首任期就系五年啦，吓咁啊，唔知我哋香港啊特区啊脚头唔好定咩啦吓。即基本上冇一个特首咧，就系做两任嘅。咁唯一你话叫做班边两任，就系曾荫权接咗董建华嗰半任。
0: 咁自己人做任半咁咯。
1: 系啦，任半嘅啫。啊，咁我时都拗过了解过系咪？咁啊，曾荫权仲做到任得唔得咧？又搞一大轮啦吓。咁啊，总之其他啲特首都系做一任啊，任半咁呢一整细路。
0: 嗰阵时拗咧，其实就唔系关曾荫权做唔做得事，而系你出缺咗，你就填咗个位啦，填咗嗰两年或者两年零咧，你系即当系余下任期啊，定系话你系啦，你就当一届啦。咁嗰阵时好明显咧，喺呢个问题上咧，就 clear 咗之后咧，就系话咁样计咧都系两任嘅咁。
1: 咁啊，所以啊，即系如果李家超系真系连任嘅话咧，咁啊真系就下一个任期都做得晒咧，所以破咗个魔咒。
0: 都系噶。
1: 咁啊，就
0: 系而且佢年纪上咧，亦都唔系后生噶嘛。
1: 系啊，仲有个信息就系、是、其实啊，好多时下一任嘅特首咧，就先会做下政务司长嘅吓。咁、你见阿林郑咧，其实啊做特首前啊政务司长啦。咁、你啊，即系李家超咧，其实啊，即系都系咁升嘅吓，喺做特首前。
0: 张建宗提早
1: 提咗几个月，
0: 睇下啲楼咁样啦。
1: 啊，即系楼王张建宗啊，收租都唔紧要啦吓，退休我都见到佢嘅吓，咁啊身体几好嘅，佢都不过真系差咗啊，差咗，
0: 真系差咗。气息唔错。
1: 系俾佢做官嘅时候啊，吓咁啊，但系其实就政务司个岗位咧就系嘅特首嘅后备噶嘛，即系特首都会有事噶嘛，随时咁你署任特首就系政务司长啦。好啦，咁而家问题就系、现任政务司长陈国基咁年纪就同家超都差不多上下噶啦，咁啊冇换人，咁暂时冇换人，咁啊陈国基接唔接咧？定系会系另一个人？如果另一个人嘅话咧，就要都要推一推佢上去噶。
0: 咁开始热身噶嘛，要拉筋噶嘛。
1: 咁冇推上去啦，咁啊陈国基又冇乜冇乜动作噶，咁所以李家超即系而家个看头比较看好啦啊。
0: 其实咧有好多时咧，我哋估一大轮之后咧，未到最后一里路，未到最后一刻咧，又好似都唔揭盅嘅时候咧，你又唔可以讲得咁老定喎。嗱，譬如举个例啊，另一个特区叫澳门咁，你而家呢位特首咧？都冇乜点样热身，冇乜点样即系之前做好多功夫铺垫，咁啊，总之系你啊你啦，啊讲咗系你嘅，咁你本身未有人认识嘅，咪快快脆脆喺好短时间、极短时间喺度啊，即系介绍自己啊。我记得佢出嚟见记者嘅时候咧，都好似即系要好似人哋见工咁咧，即系将自己 CV 讲一次咁样。
1: 咁而家澳门特首岑慕辉法律界嘅做法官，咁啊澳门嘅政界同香港又有啲唔同嘅。咁你上一个何一成啊做立法会主席嘅，咁佢做立法会主席嘅时候喺香港都冇乜人识佢嘅，咁佢嚟过香港交流咧，咁啊企咗喺耳边，有啲人话哇冷落咗呢个未来特首，咁啲人知啊即刻冲埋去咧就去招呼佢啊，唔可以怠慢佢咁啊即系个政治生态同香港有啲唔同，咁香港始终你净系要 處理嘅話，180,000公務員呢個團隊，你冇翻咁上下喺個公務體系裏面嘅歷練同埋聲望啊，其實你好難啊操作嘅。你坐咗個位咧嚇，呢個特首補助都好啦嚇，你熟唔熟悉成個架構咧嚇？即係政府有100多部門嚇，有時你即係想話我想做乜咁，哇！你即係啊，你要穿幾多部門，有幾多法定流程，咁你都要熟曬啦。
2: 熟悉架構程序係非常之重要喺呢個位，其中。

0: 咁多個 step 咧，佢都有少少要適應嘅，因為你以前就一個 advisor 嘅角色，即係行會係即係做俾advice 嘅作用大啲啦，咁但係你做個立法會員都冇乜用噶，但係你到最後都係要嗰個公務員底出身咧，咁啊唔同啦，即係譬如好似林鄭月娥咁，佢一上位就已經係即係話了如指掌啊嚇，我由啊即係最初考入嚟做幾十年，咁呢個咧係個程序啫，但係嗰個政治智慧啊，同埋喺關鍵時刻做一啲乜嘢嘅。叫做 decision making， 即係呢樣嘢咧，先至係令到香港咧，即係有冇所改變。如果我純粹話，我做齊咁多個 step 咁用乜嘢啫？我揾個能力，揾個叻嘅公務員咧，都幫到你㗎呢方面嚇、你譬如以前梁振英揾地咧，佢都唔知道嚇咁辛酸㗎，佢揾幅地仔都要搞咁多嘢㗎。咁佢自己啊，仲要係呢個地產專家，佢都慨嘆啦。
1: 當時形容過係粒粒皆辛苦啊！同埋咧就係盲搶地添嚇，真係大家嚇。
2: 咁佢就測量師出身咁啊，揾地好叻噶。但係你走落去一個成個公務體系裏邊嚇，好似梁振英嗰時年代嚇，佢想做郊野公園咁搞一大輪，佢都揾唔到個體系嚇，啲郊野公園條例都搞唔清楚嘅。咁
0: 即係邊誰都唔掂到。
2: 點樣去啟動呢個意念咧嚇？即係政客有好多諗頭啦，係咪？咁、個諗頭點樣落地咧？其實個過程係好漫長嘅。咁其實有啲諗頭咧，就喺個諗頭。头阶段就消灭佢算啦，你搞唔掂噶啦，咁所以你做特首咁啊唔好睇啊嘛，你讲完之后做唔到咁样。
0: 咁另一个唔系公务员出身，但大家都知系董建华先生啦。咁呢个就难免，因为系第一届咧，佢冇先例可循啊，佢就唯有用自己嘅方法。咁佢就空降咗入嚟政府之后咧，就成个公务员体系同佢之间嘅磨合都需时啦，亦都要因为咁咧，佢就整咗呢个即系高官问责制啦。咁究竟 work 唔 work 咧？咁呢个打后佢都而家都超过廿年嘅事啦，咁大家都行住呢条路，但系就即系都 show 俾大家睇呢个 background 同你嗰、那个能力同埋你嘅智慧咧，三样嘢咧其实都。唉，作為一個特首咧，都要非常之即係全面啊！咁即係至於有人就認為現屆嘅李家超特首咧，佢就都係公務員啦，亦都嚟自紀律部隊，但係咧可能佢某啲範疇又唔係好熟，咁唔緊要咯。咁譬如我唔識科技，咪揾阿孫東咯嚇。唔識教育，咪青年嘢，咪揾人幫手咯。啲局長識就得㗎啦。咁可能係咁。
2: 咁啊，所以啊，即係董建華嘅年代咧，先即係提到係嘛？咁點解會搞個政治問責制？提出嚟咧，就系、是、都系冇唔掂嗰个十八万公务员嘅问题啊嘛，吓即系话啊啲公务员嗰时 A O 做局长咁啊，啲 A O 又好似吓仲翻 A O 嗰种官僚文化吓、就唔系好听啊特首指示咁啊个政务司长又同阿特首好似唔系好啱眼咁啊搞到咧吓、即系不如啊自己任命啦咁佢行咗咁样十几廿年啦，咁自己任政治任命啦，咁又系咪真系一个好畅通嘅团队咧？又好似一时时嘅啫吓咁。你要睇到即系香港一个作为一个城市啊，即系个复杂性都咁大嘅时候咧，啊，即系点样部署最顶层管理咧，真系好大问题。咁好似琴日夏宝龙咧，其实有个景点咧，就系去呢个葵涌货柜码头啊嘛。咁我喺节目都讲过两次啊。咁啊，我唔知夏寶龍行程噶，我之前唔知噶，但上個禮拜我已經講話，你十五五規劃咧，其實一定係要講航運唔能夠唔講葵涌貨櫃碼頭，係咪？你要去做五年規劃，你係咪諗下係咪要搬咧嚇？點樣現代化咧？國家就想全國嘅碼頭就要現代化、科技化、智能化嚇、環保化。咁你咁老舊嘅地點啊，做唔做到啊？做唔到係咪要揾地方去搬？用五年、十年去搬嚇、跟住騰啲市區地。我嚟啊，做起楼又好，大学城
0: 又好，始终要有个意念同埋行出第一步，因为嗰度实在系太过唔系话一下子就可以扭转改变。咁如果你咁多年谂咗十几廿年都系处于谂嘅状态而唔行咧，我觉得呢样嘢就真系，因为码头嗰个业务咧，大家都知啦，已经由顶峰咧落咗嚟，咁你跟住下一步系咪好好地将佢优化利用啊？又或者你嗰度其实以前就好处于。好似好远，而家都叫市区之一啦，系咪喺葵涌嗰度？你搭多啲路，只要嗰、那个交通便捷咧，咁嗰度系可以利用嘅。都好啊，夏主任去睇咗，咁睇咗佢亲自啊，应该有自己嘅感受啊。
2: 咁你谂下两日行程，佢都特别啊，要去呢个葵涌码头，咁大家就要谂啦，点样善用啲宝贵土地资源。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好，咁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特别提到呢个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双城互联互通，利大于弊。咁大湾区融合发展咧，正以惊人嘅速度推进。咁但系显然咧，就仲有可能咧系进一步提速嘅，因为咧呢个新皇岗口岸已经进入埋尾嘅阶段啦。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个星期就会审议相关议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咧就亲自去到现场视察，充分证明中央对呢一个战略基建嘅高度重视，亦都预示咗口岸启用已经进入最后嘅倒数。新皇岗口岸是全世界最大的陆路口岸，将会24小时全天候运作，主打5分钟过关这个极致便利。新口岸是位处于深圳福田区，设有10层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是近69万平方米，相当于97个标准足球场，规模之大实细所罕见，当中有不少的新意念，譬如话唔设有货检啦，专注客运啦，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同埋68个人工柜台，支持刷面，即系扫挂面咧，就可以快速通关。等啲游客咧，几乎感受唔到边境嘅存在。更大嘅亮点咧，系在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一个全新嘅模式。届时游客咧，只需要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轻松过关。告别两地两检年代的反复排队，当这个通关流程大为精简，游客呢就不必耗时折腾，出行的意欲必然大大提高。当然新口岸启用之后难免会有一些隐忧，由于通关时间由30分钟减到5分钟，同时由于这个深圳交通配套实在太方便，意味香港的零售餐饮酒店行业可能进一步受压。有见及此，业界就应该自强不息了，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消费体验，以差异化策略来吸引顾客。然而若果只是聚焦局部行业的短期冲击，就忽略这个新口岸所带来的整体战略红利，即是说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的话，新口岸所创造的效益是无可估量的。它是位于河套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核心节点，有利于缩短两地科研机构、初创企业和高端人才进行跨境协作的时间成本，无形中就呼应了香港国际科创科中心这个建设，亦都有利于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口岸周边的商业配套、房地产开发和交通基建势必加快升级，对于北部都会区整体的规划产生强烈的辐射效应，继而带动香港整体经济的结合别优化，并且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呢相互形成紧密的产业协同。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的战略部署，需要所有持份者的付出和努力才可以兑现成真。近年来中央坚定支持之下，粤港两地政府务实推进很多重大的基建陆续启用，由港珠澳大桥和港深铁高铁，再到现在新皇岗口岸，每一项的基建都大幅缩减了时空距离，亦都逐步化解一国两制这个差异所带来的障碍。估计新口岸可以在7月底就正式启用了，届时港深两地将会更便捷、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条件之下实现互联互通，一小时生活圈必将释放更大的活力。
2: 同大家睇咧，信報社評咧講咧，教育產業計成本效益，產學研需一體化。香港教育界又因聞好消息，各大專院校之中表現最亮眼嘅係中文大學，世界排名節節上升。適逢咧首份嘅香港五年規劃進入去諮詢嘅首階段，教育部分咧係放喺顯著嘅位置，包括重點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學城。香港擁有多間嘅世界排名位列前列嘅大學，對於打造教育 产业犹如系注入强心针，却有一事不可不察。香港嘅教育产业必须透过蓬勃嘅产学研生态同埋实体嘅企业构成咧紧密嘅关系，否则唔单止难以转化为具体嘅实力，甚至有机会系名赚暗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全新嘅全球大学排名，香港有九间大学系上榜噶。高等教育咧体系成绩骄人，当然系可喜可贺，有助系打造留学香港嘅品牌，强化咧国际教育枢纽。然而有两件事咧系值得思考噶。第一，即使内地同埋外国嘅学生慕名而嚟，教育产业能唔能够创造多少经济效益呢？第二是教育产业培育出来的人才是不是可以顺利在香港投身职场，从而作出经济贡献呢？首先看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的开支，教资会原本将大学的学费水平的目标成本收回率定在 18% 的，但随着成本增加，实际降到 12.5%。 换言之，本地的学生只需要支付占教育开支的一成多的学费，其余接近九成的是由政府资助的。粗略计算，每个大学生每年的教育成本大约是34万元，虽然非本地生每年的学费大概是10几20万，但仍然不足以收回成本的。可想而知，纯粹是广招内地和外国的学生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反而是赔本生意，赚了名蚀了利的，唯是靠周边的产业，例如是房产和饮食间是接受惠的。虽然如此，香港依然是应该继续努力发展教育产业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有机会协助香港的经济成功转型，关键在于产学研一体化，大学毕业生咧系得以就业或者系创业噶。遗憾嘅系，目前嘅情况系绝对唔符合理想嘅。香港若果要经济转型，创科产业系寄予咧厚望嘅范畴。香港五年规划关于咧系北部都会区嘅部分，亦都系重点着墨嘅。目前嘅情况存在住极大嘅改善空间。创科产业占咗总就业人数嘅比例太少，一来反映教育产业未能够有效咧系对接，二来就系讲明香港就冇具体规模嘅实体企业吸纳人才的。香港教育其实已经是见到产学研的一体化的重要性，八间的大学也都知识转移收入总共是突破了140亿元的。教学既是公众的服务，但也都可以同时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前者是采用了社会福利的角度，后者就是要用商界的思维，首先要是计掂成本效益这条数，然后就是善用教育来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系助力创科等实体嘅经济。
3: 经济日报嘅社评咧就系华昌共治迎新局，美欧勉力嘅互霸权啊。中国啊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啦，提出咗维护联合国权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嘅代表性同埋发言权嘅呢个方案咧，系为咗崩坏嘅国际秩序提供个改革嘅方向。就挑战到西方的利益，势必引起美欧的反扑，一场围绕着全球治理主导权的博弈正展开或明或暗的交锋。白皮书表明不另起炉灶，核心的主张就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对一国独霸、几方共治和集团政治，倡议主权平等、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虽然呢就报告没有点名国家啦，但显然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度上台任内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啦，以不符美国利益为由大规模退出国际组织啊，向全世界实施对等关税啊，肆意侵略别国，一手摧毁在二战后为美国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0: 白皮书反复强调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准绳，将全球治理拉回去公平正义的轨道。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黎巴嫩停火止战同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被提及三次，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伊朗会忘记过去，或者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吸取的教训。他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亦都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包括了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展明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14项条款包括美国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至少3000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美国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或者受限的资金和资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重新不会获取或者研制核武，并稀释浓缩铀等等。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公布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伊朗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一连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布，是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次未能够达成联合公布。峰会期间陆续发布9份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和公共卫生等等。日本共同社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峰会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布，转而采用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存在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之后记者会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和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他同时承认美国和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欧盟宣布提供近5亿欧元，折合约48亿港元援助，应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欧盟委员会公告说，这批援助包括向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医疗援助，向两国所在的非洲大湖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伊波拉疫苗研发和疗法研究，以及帮助改善当地疫情防控和卫生系统。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上个月中相继爆发伊波拉疫情，并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但仲没有针对这种病毒获批疫苗和专门疗法。公告说，根据欧洲疾控中心最新评估，目前欧洲民族面临的风险极低，欧盟正是监察疫情走势，定期召集成员国代表开会协调应对措施。世界杯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大热门的葡萄牙，踢成1-1。而至于 L 组，英格兰就4-2击败克罗地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半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荃湾西站，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金融市场方面当然关注住啦，联邦储备局咧，昨晚议息，亦都系咧新任嘅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咧第一次举行呢个议息会议嘅，主持呢个议息会议嘅。咁啊，美国方面咧就暗示今年咧就会加息啦。咁啊，呢一次嘅议息会议系冇变到个息嘅，一如市场预期，但系就暗示今年会加息。情况系点咧？请埋咧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咧一齐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10: 早晨，
9: 咁啊睇到咧，联邦储备局一如预期咧，维持利率不变啊，联邦基金利率咧都系维持喺3.5%到3.75%之间呢个位啦。今年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啦，股市方面嗰个反应点样咧？
10: 其实我谂即系个股市反应都有啲特别嘅，咁见到个议息会议记录出咗之后咧，股市就跌一跌就一沉啦，咁之后就反弹翻嘅，咁但系最后啦，当我记者会有落开嘅时候啦，见到美股方面嘅受压方面又再次明显翻啦，咁所以琴日见到三大指数方面都系下跌嘅，咁即系最终都跌咗1% 或者1%过外啦，咁但系今朝早翻到嚟咧，就见到美股方面嘅期货就即系升翻啲嘅，咁例如话见到个纳指嗰個期貨咧，其實都反彈翻接近翻1% 嘅，咁所以其實都見得到，其實市場都仲係消化緊琴日嗰個叫做個議息嗰個聲明啊，或者嗰、那個即係、就是、議息之後嘅記者會啊，其實沃什相關嗰個講話，

0: 究竟對未來個貨幣政策嗰個走向有啲咩嘅一啲即係暗示又好，或者有啲咩市場覺得嘅佢嘅一啲即係有可能會出現嘅行動都好啦。咁當然一開始就市場會比較擔心，或者琴晚市場會擔心就加息機會增加咗啦。咁但係而家睇翻今朝早嘅話咧，其實個市場好似擔心又少咗。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睇翻個利率期貨嘅，暫時市場真係派先咗咧個加息機會增加咗嘅，因為本來市場覺得最快加息咧可能去今年年底先會出現嘅啫。咁而家你睇翻利率期貨咧，市場就派先咗咧12月份而家加息嘅機會咧已經差唔多係一次噶啦。咁今年全年咧加息機會咧會去到1.5次。咁但系我谂个市场都仲系需要时间消化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一两日、呢两三日，可能个市场都会比较波动啲，继续去叫做市场慢慢叫做系理解翻究竟新一任联储局嗰、那个即系喐十嗰个情况系点啊，或者今次嘅议息会议对往后嘅息口走向有啲咩嘅一啲即系含义喺度
1: 咯。其实咧佢新人事新作风就唔紧要嘅，联储局主席咧都有咁多届啦，或多或少都配合下佢自己嘅個人風格，但係咧 ，Kevin Walsh 咧，嗱，雖然佢第一次主持會議咧，佢冇即係佢冇搞到咧一向傳統咧，個個呢個主席咧都有嘅呢個點陣圖。咁其實點陣圖嘅意思大家都明咧，就係for你像未來啊睇緊嗰個息口變動嗰個預測咁樣。咁當然啦，呢個預測又唔係成日啱嘅，啲嘢變噶嘛嚇。亦都有好多客觀嘅，譬如通脹啊、失業啊，甚至乎政治嘅形勢嘅改變，但係咧佢就直情 drop 咗佢，扯呢啲對政策制定都冇幫助嘅，咁所以咧佢就冇再做呢一個點陣圖，咁你又覺得點咧？
0: 其實我諗呢個都正如你所講啦，佢新人事新作風啦，咁而事實上佢喺未上任之前咧，其實都講咗佢會即係可能會改革聯儲局方面啊，點樣同市場溝通，點樣去將聯儲局嗰個想法或者政策嗰個走向咧，會唔會有啲新嘅一啲即係溝通嘅形式啦？咁所以往後嘅時間個點陣圖仲存唔存在咧？其實個市場都會有個問號喺度啊，因為正如你所講啦，佢對呢個點陣圖其實覺得嘅意義就唔太大啦，亦都佢解釋就係話基本上你而家講究竟今年你會點睇，甚至下年點睇，其實基本上可能都唔作準㗎啦，因為其實每一次議息會議都會改，咁而事實上之前就算鮑威爾都會講嘅，其實呢個點陣圖只係參考嚟嘅啫，唔代表聯儲局一個政策嘅一個方向啦。咁但係我諗市場就需要呢啲資訊，因為始終市場都會想知道緊聯儲局內部唔同嘅官員對成個息口走勢個睇法係點樣啊？每一次息會議有冇改變？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真係改嘅，咁我諗市場第一要適應啦。第二中間就係市場會唔會製造一啲唔明朗咧？咪始終我諗即係今次嚟講。市場可能即係見得到嗰個反應都比較波動，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市場可能都會擔心聯儲局方面嗰、那個對外嗰個聯繫可能會有更改嘅時候，咁自然嗰個不明朗嘅情況會增加。咁呢樣嘢會唔會喺短期之內對個市有影響咧？因為始終個市就唔中意不明朗嘅。咁呢樣嘢會唔會成為個市場一個借勢嘅一個借口咧？咁呢個我諗都需要關注。
2: 咁始終通脹嘅問題喺美國都處理唔到啊嘛，咁輸入性通脹啊繼續持續啊，咁啲關税咧就繼續用咗換咗個名啊繼續收，咁但係關税啊，格林斯潘啊都講啊嚇，即係一種對美國民眾嘅消費税嚟啫嘛，變相咁啊變咗擺咗落個通脹情況裏邊。雖然啊，沃什啊冇話好就係針對特朗普嘅關税啊點樣表態嘅，咁但係似乎即係通脹啊唔能夠唔處理啊，咁依個點陣圖啊，即係睇唔到幾個月後嘅玻璃球嚟啊，即係其實幾個月後又打仗又唔頂啊，關税又唔知接搞成點，而家即係特朗普治下即係三日都嫌長啊！咁啊，而家個走勢似乎今年有人預測咧，個息口都真係即係唔好諗佢，好似特朗普講嘅可以減嘅咯。
0: 其實我諗減暫時嚟講個機會都唔太大啦，咁唯一就係加唔加啦。咁當然我諗即係暫時睇翻啲即係基本面咧，其實就即係最近因為中東嘅情況叫緩和咗啦，油價亦都即係。有個明顯少少個回落啦，咁所以我諗市場對加息個預期咧，其實正常嚟講就應該有降温嘅。咁但係琴日就因為即係聯儲局嗰個點陣圖又好啦，或者就係話整體對嗰、那個即係通脹嗰個預期有一啲即係升温嘅情況啦，咁所以令到市場就喺琴日個議息會議之後咧，就對呢個加息嘅預期有個即係升温嘅情況出現。咁但係我諗始終未來幾個月啦，如果你話中東嘅情況係對板嘅，真係美國同伊朗之間嗰個

0: 和談或者叫做和平嘅協議能夠持續，啊個貨戰之海又能夠重開，個石油出口能夠如常嘅話，咁個油價其實都比較大機會繼續有個緩和嘅，咁自個通脹壓力就會即係比可能一兩個月、兩三個月之前係要低啦，咁所以變相你話真係加息，我始終覺得聯儲局個機會就真係會少咗嘅。咁所以我諗都要睇住個事態發展啦。咁琴日就聯儲局當然就冇辦法有一個好肯定嘅答案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個油價真係繼續係維持一個反覆向下嘅，咁我諗始終市場都憂慮加息個可能性就即係一定係會減少。
1: 咁你覺得佢會唔會縮表啊？
0: 縮表都係琴日，我諗即係市場另外一個會關注嘅地方啦，咪始終20方面啦，對嗰個資產負債表咧，就一路都即係之前就有個睇法，就覺得唔應該咁大嘅啊，呢樣嘢就覺得係應該要解決嘅。咁琴日喺個議息會議入面，其實佢個記者會都提到啦，啊，佢哋會做一啲工作小組，而其中一個工作小組都係針對咗聯儲局個資產負債表啦。咁但係琴日就冇講明呢、這個即係工作小組個研究嘅方向係點嘅，係咪真係要加速呢個縮表咧？咁其實就冇講到嘅，咁但係市場我諗都會有個擔心啦，因為如果根據翻旭十之前嗰、那個即係立場嘅話，咁其實佢係會比較大機會咧係加速個縮表嘅。咁如果係嘅，咁呢個就市場會擔心啦，因為縮表始終即係對個貨幣政策嚟講就偏向一個緊縮嘅效應啦。咁呢個同加息可能有啲同樣嘅一啲即係政策嘅效果喺度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市場會關注究竟會唔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啦。另外更加關注就會唔會影響到市場嗰、那個即係投資情緒啦。咪始終市場就唔中意即係個貨幣政策太過緊縮嘅，因為呢樣嘢會影響到嚟話企業個盈利嘅前景啦，亦都會影響到個企業嘅估值啦。因為如果你話緊縮咗，咁、那個息口會唔會債券市債息方面會抽升啦？咁呢個對所有企業佢未來個收入、未來嘅盈利佢计算翻而家个现值会唔会受到影响咧？咁呢个对市场系关注
2: 嘅。你睇翻咧，即系琴晚咧债息方面即时嗰个反应系点样咧？十年期嘅债息，同埋咧就特别系即系今次咧，其实都见到咧议息之后一并都公布埋嗰个季度经济嘅展望啦。咁啊，局方方面将个季度经济展望咧就2.2%，就低过咧三月时嘅预测系2.4%嘅。点睇个经济状况咧？
0: 其實我諗聯儲局方面就正如你所講啦，下調咗今年個經濟增長嘅預測嘅。咁但係個失業率方面咧就好奇怪啦，經濟增長就覺得係會即係增長少咗嘅。咁但係個失業率就冇調升到之餘咧，反而就調低咗失業率嘅。咁即係代表佢哋對個就業市場都仍然好有信心啦，甚至個信心係增加咗嘅。咁但係通脹方面就調高咗啦。咁呢個都係頭先所講解釋咗點解喺個議息會議之後嗰、那個市場對加息嘅預期有升温啦，亦都見到債息即時有個飆升啦。咁琴日受到相關影響啦，琴日無論兩年期或者十年期嘅債息都係上升咗嘅。咁兩年期咧就由大約係4.05左右啦，升到上去最高係4.2樓上啦。咁十年期就有大約係4.4附近啦，升到上去大約係4.5附近呢點嘅位置啦。咁所以明顯就債息係飆升咗噶啦。咁所以市場第一步嘅反應就覺得加息係機會高咗啦，或者至少聯儲局對個通脹嗰個憂慮係多咗啦。咁所以都反映咗喺琴日個債息身上。
3: 咁但係中東個局勢啊，即係雖然特朗普就最新就話電子簽署埋呢個備忘錄添，咁又講到自己差唔多要上台攞和平獎咁滯㗎啦，威過奧巴馬話啲條款。咁但係大眾啊唔知啲細節住啊。咁但係佢內閣都有啲聲音出嚟降下温。真嘅，即系话呢个备忘录咧，都系偷时间嘅啫啊！即系偷多几廿日咧，就大家再倾嘅，就唔系话咧，即系一个长久嘅战，即系肯定嘅一个协议。咁但系个同步咧，国际能源署又有个每月报告就讲到呢个伊朗战争带来嘅石油供应咧，即系可以话系2020年以嚟最即系影响最大啊！即係每日減少成110萬桶啊！咁嗰啲油井啊，即係因為打仗啊封咗噶嘛，唔係開水喉咁樣甩山就山到嘅。一封啊封咧就開翻至衰時啊，冇半年都幾個月先搞得掂。咁即係咁嘅情況底下，你嘅油價你點睇咧？即係今年內其實就算緩和都好啦，即係似乎唔係短時間回翻個供應。
0: 其實我諗供應確實係即係受損咗噶啦，咁所以正如你所講啦，要恢復翻即係三月之前嗰個水平，其實需要好幾個月時間都唔出奇啦。咁但係個油價我諗就唔需要等個即係叫做個生產完全恢復先至即係落嚟嘅，因為你見得到最近嘅油價都落得幾急下啦。咁嚟紐油方面啦，落翻係70蚊呢啲嘅水平啦。咁布油方面啦，都即係而家都係80蚊樓下噶啦。 咁所以我諗即係個市場個反應就好快，因為始終如果你個中東嘅情況係能夠搞掂，啊嗰、那個貨源物資可能能夠重開，嗰、那個中東嘅石油出口能夠恢復翻正常，即使中東嘅生產係未必百分之百可以完全恢復都好啦。市場我諗個擔心嘅程度就會大幅降温啦，咁自然就令到油價方面就有個明顯嘅回落啦。咁當然你話落翻去之前嗰啲低位嚟話70蚊甚至60蚊就未必噶啦。咁但係你話80蚊留下，我諗呢個機會都好大啦。咁而事實上而家已經去到咗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要睇住中東嘅情況，就呢個先係最重要啦。反而中東個生產幾時能夠完全100%恢復如常，我諗呢個就反而係比較次要啲嘅，因為始終你能夠出口到嘅，咁自然個市場個憂慮就已經係降低咗。咁所以唯一就睇住究竟成個美國同伊朗之間嗰、那個即係和談個協議係咪真係能夠長久啦，或者就係話究竟係咪真係可以達成一個大家都滿意嘅一個即係協議啦。因為而家我哋睇翻就係美國所講嘅版本同伊朗所講嘅版本，始終係有出入嘅，尤其是啲重要嘅一啲議題啦。咁究竟係大家真係理解唔同啊，定係大家都只係覺得自己攞到著數啊？但係其他對方未必真係完全會應承咧。咁其實呢個都仲有一定嘅變數喺度。
1: 嗱，而家咧有一個比較新嘅，即係正如你所講啦，特朗普因為未簽咧，佢就冇露嗰啲detail出嚟嘅，咁嗰啲细节或者嗰啲有咩条款咧，都系啲坊间或者系啲传媒咧就流下流下，咁啊伊方同美方咧有各有版本，但系有样嘢几得意嘅咧，就系即系佢会唔会回水翻嗰啲即系之前冻结伊朗嗰啲钱咧？咁而家特朗普咧，即系我唔系好明佢打呢一场喺佢眼中或者口中咧，其实几 stupid 嘅一场仗咧，到头来佢得到啲乜嘢啦？佢而家咧就觉得系赞成，应该咧系俾翻佢嘅，因为嗰啲系佢哋嘅钱嚟噶嘛。嗱，即系神又去，鬼又去啦，咁于是嗰啲冻结嘅资金咧系有机会咧系回水翻俾伊朗。但系第二件事咧就系、是、无端端咧就整出一个即系建设基金啊，重建基金，话你打完一轮，然后就话我哋而家咧整翻一个伊朗发展基金咧。嚟$3,000,000,000咧，就同你再 rebuild 呢个 city 咁样，打烂完人你屋企啲嘢咧，然后话我帮你装修，不过咧就要大家 form 个基金咁。咁呢样嘢$3,000,000咧，喺特朗普嘅 social media， 即系佢自己已经喺社交平台咧就话，呢个 fake news 嘅。但系呢个$3,000,000,000咧写成$3,000,000,000，咁我唔知佢自己系咪都有少少混乱啦咁样。再而一者咧就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佢系咪真系完全好 free 咁样就俾翻大家自由咧，可以出入航行咧？咁唔收钱咧？有冇咁顺摊咧？啲水雷清完之后，系咪大家就若无其事？咩都冇发生过咧？呢三样嘢咧，其实大家都期待啊。咁但系而家咧，礼手又话喂签咗咯，大家 OK 咗咯，即系唔使等到礼拜五，即系真系阿妈都好乱喎，两对问。
0: 是啊，絕對贊同啊，因為即係頭先你所講都係而家我哋見得到美國同埋伊朗個版本啦，中間出現咗一啲即係唔係太過即係完全協調嘅一啲地方啦，咁各有各嘅解釋啦。咁當然啦，你話條款係咪寫得好清楚呢、這個我哋唔知啦。咁所以係咪因為個條款寫得唔係好清楚，令到即係美國同伊朗之間有自己一啲即係叫做係傳跡喺度咧咁樣？咁如果有真係大家個理解唔同嘅，咁自然將來嘅衝突又會有機會會增加啦。因為就算你簽咗都好啦，你都要執行噶嘛。咁你執行嘅時候就開始遇到啲問題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就好似之前美國同其他國家簽嗰啲即係關稅協議一樣啫。特朗普有自己嘅理解，其他國家有自己嘅理解。咁即係當然簽咗就冇問題嘅，但個問題。執行起上嚟嘅時候，究竟跟邊個理解呢？咁如果大家都有唔同嘅理解嘅時候，變相將來嘅衝突又會就會再次出現咯。咁所以今次其實個情況都係啲一樣啦。咁例如話你講嗰、那個即係伊朗嗰、那個即係叫做係復原嗰、那個即係基金咁樣，特朗普就講美國係唔會出錢噶啦，基本上會唔會其他國家出，或者會唔會美國企業去伊朗投資，又代表咗已經係幫助翻或者叫做滿足咗伊朗嘅要求咧？咁樣其實呢個都有好多唔同嘅。细节基本上市场都有问号喺度咯，咁但系而家市场就好乐观嘅，你睇个油价就知，基本上就已经落咗嚟先啦。咁唯一就系会唔会之后呢啲咁嘅问题又再次产生一啲火花或者冲突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冲突嘅起源或者一个可能性就系话以色列方面啦，因为都同即系黎巴嫩仲打紧嘅。 心究竟呢個伊朗係咪會接受呢，會唔會到返轉頭伊朗同以色列又再開火呢，咁呢個我諗都係即係呢60日之內啊其實市場會關注嘅地方囉，咁但係始終即係市場而家就偏向樂觀嘅，咁所以市場暫時對嗰個中東嘅情況都係

0: 即係叫做係好高興，或者至少對個股市嚟講咧，市場覺得係一個正面嘅因素。
1: 嗯，油價咧落到咧穿埋76美元一桶噶啦，今朝75.95美元一桶啦。咁啊，金方面咧去翻咧4274美元一盎司啦。點睇個金咧？而家又傳又講緊話嚟緊都會有個加息嘅情況啦，局勢又穩定咗落嚟，點睇個金嘅走勢咧？
0: 其实昨晚见到金价就有个明显下跌嘅，咁金价啦，讲紧由大约系4400附近啦，就碌翻落去大约4200附近啦，咁其实个跌幅咧都讲紧有成3%嘅，咁今朝早就即系好似股市一样啦，有翻啲反弹啦，咁而家金价就上翻大约挨近翻接近翻4300附近呢啲位置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短期金价可能都仲有啲受压，因为始终如果加息嘅机会真系增加嘅时候，或者市场觉得加息机会会增加嘅时候咧，始终对金价系不利嘅，咁所以我谂短期个金价都可能喺个低位上边都继续会有啲受压嘅情况咯。咁当然即系头先讲咗，如果你话中东嘅情况系向好嘅走，咁自然个油价会回落，咁自然个通胀压力会少咗。其实加息市场可能会觉得将来就会会降翻温啲嘅，咁所以变上个金价系会有啲反弹嘅。咁但系至少呢几日啊，下个礼拜初啊，我谂小心啲啦，个金价都仍然都系比较大机会有啲受压嘅情况。
1: 嗯，投资都系要小心谨慎吓。今日咧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条线啦，唔该晒你嘅。仲要咧就做下功课添啦。咁大家咧知唔知下半年嗰个部署应该系点咧？如果唔知咧，就要咧嚟呢个讲座啦，就系新城财经台咧投资博览2026啊，盘点咧潜力股啦，决胜下半年嘅。7月11日星期六啊，上昼10:30到下午5:30嘅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唔单止系讲座咁简单，仲有好多工作坊添吓。咁啊，全日有4场嘅工作坊啦，分别请嚟咧星级嘅财经专家咧系主讲嘅，包括有清姐胡孟清啦、师傅啦、黄伟杰师傅啦。仲有咧就系道之立之话你知啊，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啦，亦都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主题咧会讲下咧而家地缘政治方面嘅局势咧就似乎好似缓和，但系咧又系有啲紧张情况啦。咁究竟投资嘅风险啊，或者咧嗰个机遇系点样咧 ？AI 重塑环球嘅投资大势啦，同埋港股同美股方面咧后市点样去拆解咧？攻守兼备嘅策略亦都好重要。咁当中保值啊、价差或者部署又应该系点咧？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下唔同市场嗰个入市嘅机会嘅，帮大家咧睇紧下半年嗰个投资嘅先机嘅活动，重要费用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6: 新城财经台。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